一个场面，谁看到都会觉得真是不伦不类啊。这一边是西医，一边是中医，这两位干嘛呢？这比赛呢吗？您还真没说错，他们确实是在比赛。可咱前面说，这何墨金是北

南京政府刚刚成立不久，开始了一系列的改革。而当时呢，西医已经进入了中国，疗效也不错。有人提出来了，要废除中医，提出这么个法案。本来这法案呢，就有点欠考虑。您想想，这中医给禁了，那么中国几千年的医学文明必然也会慢慢的消亡啊，那损失太大了。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当时的卫生部部长竟然就同意了试行这个法案。这样一来，中医界是掀起了轩然大波呀。南北中医都非常无奈，最后只有选出代表来齐集南京，向南京政府请愿，要求废除这个法案。而何墨金呢，就是作为北平四大名医之一，被选为了请愿代表。这请愿团声势浩大，南京政府也不得不做出些让步，同意就来场比赛。怎么比呢？中西医两方各选一个代表，再选出12个症状差不多的病人，分成两组，分别进行治疗。倒看谁的治疗效果好。如果说中医胜出了，那么就同意代表团的请愿；如果中医失败了呢，法案将继续在全国推行。请愿团经过了再三的权衡，最终就推选出了正值中年、医术精湛的何墨金，这才有了咱们开篇说的那个场景。说这场比赛看似平静，赛场内是鸦雀无声，但是这是关乎着全国中医的命运呐。何墨金哪敢怠慢呢？时间是一分一秒的过去，终于两个医生诊断完毕了。这些病人症状都很普通，不过是偶受风寒，有些发热。胡光海这西医很快开好处方，让护士准备好药品。那何墨金呢，他先开出了4张处方，开完这4张，他稍稍停顿了一下，又提起笔来再开出2张，随后这6张交给了随同人员，准备去熬药。到了下午，西医这边的护士给每个病人打了一针，喂了一小粒药丸。中医那边呢，每个病人喝下了一碗汤药。治疗到此暂告结束，就等明天看看哪边疗效更好，最终呢就会定出胜负了。第二天一早，结果揭晓了。西医诊疗的6个病人都已经是退了烧，但有3个病人依然感到身体虚弱，头昏眼花。中医治疗的6个病人呢，有4个已经痊愈了，但是还有2个有些低烧。南京政府派出裁判当场宣布说西医胜出。嚯，这一下请愿团可就骚动起来喽，都抗议裁判结果不公正。按痊愈率来说，中医治愈4人，西药才3人呐，该中医这边获胜才对呀。可裁判怎么说呀？说此次治疗只能以可量化的数据为准，西医病人全部退烧，而中医病人呢，有2人并没有完全退烧。裁判说完，不容众人分辨，头也不回离开了。

0: 何墨金居然败了，这真让大家是始料未及呀。哎，这请愿团当中有人突然想到了什么，这人问何墨金：何先生，按说退烧不是什么难事啊，可为什么这两个人服过药了没能退烧呢？何墨金沉默了片刻，他当时根据脉象来判断呢，这两个病人的身体较为虚弱，如果说用药和常人一样呢，那病人的体质恐怕会难以承受，强行退烧反而对健康有损。咱就说西医，那三个没有痊愈的病人就是活生生的例子。烧是退了，可身体更虚弱了。何墨金说的有没有道理？在场人都明白，有理。但话说回来，这可是一场关乎中医生死存亡的比赛呀。对大局来说，何墨君这样做未免有失考虑，这不叫因小失大吗？何墨君还想解释，可请愿团的南方代表啊都已经是拂袖而去了，不听他在说什么了。这还用说吗？他们都在责怪何墨金呢，后悔当初选了他作为代表来参赛，要换别人呢，换别人至少能和西医打个平手啊。那接下来又发生了一些事情，这更让何墨金是始料未及。请愿活动还没结束，大家也还都在争取在努力，可任何活动都不再通知他何墨金了，就像这些事儿啊跟何墨金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了。众人见到他也是唯恐避之不及，都躲着他。何墨金是非常的难过呀，这时候他不能一个人回北平，要这样回去无法和同行们交代呀。可不走呢，请愿团把这次比赛的失败把责任都归咎于他，已经把他完完的孤立了。这种痛苦和委屈真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就这样，何墨金一个人就孤零零地走在南京初春的街头，心情低落呀。这走着走着，哎，有一阵呻吟声传入耳中。这谁呀？就看有个流浪汉呢，正躺在街边，看起来非常痛苦。何墨金走过去，来到流浪汉跟前，搭了搭他的脉搏。何墨金从随身的药箱里取出银针来，在流浪汉身上扎了几针。就这时候啊，有不少路过的人都来围观了，而何墨金呢一心诊治，也没发觉过来这么多人。扎完了针，流浪汉缓过来了。何墨金又从身上掏出些零钱来放在流浪汉的手中，叮嘱两句，他转身离开了。何墨金没走远呢，就听围观人群当中有人叫了声：何先生，请留步啊。这谁呀？何墨金停住脚步，回转身来一看，过来一个比自己要年长些的男人。何墨金在南京城没有熟人呐，这是谁呀？啊！他放下脚步，请问您是？再看来这男人，异常的欣喜呀！哎呦，果然是何先生啊！想不到，想不到我李大同这一生还能再和何先生见面。哎呦， 真是万幸啊。李大同，何墨金想了很久，李大同，没想起来还认识这么一个人。可李大同毫不介意，还是哈哈带笑。何先生，20年了啊，一个20年前的病人你怎么会记得住啊？这李大同说着，不由分说热情地把何墨金请到个酒馆里，说起了20年前的一段往事。说在20年前，北平还叫北京城的时候，皇宫里还住着皇帝的时候，说当时这李大同啊，就是御膳房里的一个厨子。说有一天这李大同得了痢疾，哎呦，一开始也没太在意，继续当差，可这痢疾总也不见好啊。要是一般人得这病也没什么啊，寻医问药也就是了，可李大同能一样吗？他是谁呀？御膳房的厨子，要有人知道了他得了这种治不好的痢疾，他还能在御膳房待下去吗？李大同舍不得这差事，他没告诉任何人，他就四处去偷偷找人医治。可治了一段时间呢，这病啊非但没好，更严重了，人也消瘦下去了。这李大同可吓坏了，要让宫里的掌事太监知道了这事儿，自己是难逃欺瞒之罪呀。还什么差事啊，这欺君掉脑袋呀。李大同真有些绝望了。可就这时候他就听到了何墨金的名字。这天夜里他偷偷来到了何墨金的诊所。何墨金给李大同诊了脉，问他说，你最近是不是吃了甲鱼呀？哎呦，一听这话李大同心头一惊啊，心想这何墨金真是名不虚传呐、我在御膳房做的就是专熬甲鱼汤的差事啊，我虽然吃不上甲鱼，但甲鱼汤每天都少不了得尝上几口，这他能看出来。李大同是连连点头啊。何墨金又问，那你最近是不是还吃了苋菜啊？李大同一听感觉这何墨金更神了。是啊，近期这种菜上市，他是每天都在吃啊。何墨金开出药方了，叮嘱李大同说，这两样东西你不能在一起吃了啊。先说这菜，性质寒凉，脾胃虚弱的人是不能多吃的，要和甲鱼一起吃啊，更容易产生毒素。你想想，你每天都在吃毒药，你这病能好吗？而且死甲鱼是不能食用的，是有毒的。李大同根据何墨金的药方服了药，忌了口，就2天时间，他的病症全没了。哎呦，李大同喜出望外啊，简直不敢相信啊，困扰自己将近一个月的痢疾就这么轻描淡写的就结束了。他想去感谢何墨金，可还怕人看见，怕泄露了生病的秘密，最终呢也没敢去。可是在心里他是默默地感激着何墨金何先生的救命之恩呐。没想到，可让人没想到的是，没过几年，李大同还是被赶出了皇宫。赶他出来的并不是掌事太监，而是革命军。李大同流落到南京，如今在个大户人家做厨子。可又没想到，没想到这一日竟然会在南京街头遇到昔日的恩人，他怎能不惊喜一场啊？这是20年前的一段往事。 李大同再说起来，何墨金还真的有些不记得了。说这些年他何墨金治过的疑难杂症成千上万，他当然想不起来。但李大同说的真切啊，再加上如今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啊，所以他也真觉着李大同太亲切了。就这样，俩人是你一言我一语就续谈起来。李大同问何墨金怎么会来到南京啊，这何墨金呢正一肚子苦水没处倒呢啊，一听他问起来了，这是一五一十的竹筒倒豆子，说了个痛痛快快。李大同听了，哎呦，先是叹了口气，哎，紧接着啪一拍大腿，哎呀，何先生，这事儿或许我可以帮点忙。何墨金苦叫一声，你这事情是由卫生部部长亲自负责的，我们请愿团想见他一面都难呐、何况你。何墨金本来想说何况你就个厨子，但没好意思把这话说完。可李大同并不在意，凑到何墨金的耳边上说，哎，您知道我现在是谁家的厨子吗？卫生部部长的岳母魏老夫人就住在南京，他老人家最爱喝我熬的汤，每天必喝。或许我真可以帮您求求他老人家说个情呢，还有这层关系啊。何墨金真觉着李大同这办法啊不够磊落啊，不是他何墨金的行事风格，但事到如今也顾不了那么多了，只有试一试了。如果说魏老夫人能为请愿团说情，或许部长真的会网开一面，终止着废弃中医的法案。想到这儿，何墨金长叹一声，双手一作揖，说，李兄，如果你真的能促成此事，也算为中医文化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啊，我在这给您作揖了。李大通赶紧还礼啊，何先生，您是我的救命恩人呐、这就当是我的报答吧。李大通说着又问起了何墨金的住处，让何墨金就在旅馆等待消息。李大通起身告辞了。咱们先说何墨金回到旅馆，独自躺在床上，心里在想，如果李大同这办法真有效呢，或许真能换来个最好的结果呢。但是真把拯救中医的希望寄托在个厨子身上，难道说这不也是如今中国的悲哀吗？可是如果没有这根救命稻草，甚至是连点希望也没有了。
1: 今天的老白说天下节目就播放到这里，欢迎大家明天准时收听老白说天下。

用真挚的声音传递最美的祝福，无论亲情、友情还是爱情，在这一刻都将成为永恒。 FM 93.9 北安综合广播。

0: 说红枣可以补血，
1: 这是误区。
0: 吃香蕉可以通便，
1: 生香蕉可能会起反作用。
0: 骨头汤可以补钙，
1: 那是谣言。
0: 果汁比水果更营养，
1: 真相并不如此。这里有权威专业的营养知识，这里有儿童营养的指导，这里还有运动营养的建议。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尽在营养最时尚。
0: 欢迎您收听营养最时尚，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大家好，我是婉乔。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哈，我好像几年前吧，身边有一个流行吃法，就叫忆苦思甜吃法。父辈啊，然后他们一些同学聚会，他们经常去到的这些地方都是一些什么专吃粗粮的，或者是这个餐馆都是那种大火炕一样的这样的一个装潢哈，让你觉得说我就是来感受我以前吃的那些东西的。一说以前，好像吃个馒头都算是挺奢侈的事儿，那我们可能就是吃个窝头啊，吃个贴饼子呀，然后也没有什么白面馒头啊，吃个豆饭呀，我就已经很开心了。所以那我们今天专门来说一说粗粮吧，因为这些年反倒是我们听到营养师口中提议我们说，其实我们可以食物多样性当中，我们的粮食不一定每天都是白面白米，我们还可以吃一些粗粮。哪些是粗粮呢？就是粗粮的范围是什么？那我们怎么样去把这些粗粮烹饪完了之后让我们获取，或者是我们一周应该吃多少量才能达到说我们现在就是一个精米和粗粮一个非常非常合理的这样的一个搭配呢？今天请到的是营养师蒋彤，欢迎蒋彤。
2: 王蒋蒋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你吃粗粮吗？
2: 我偶尔吃，然后我是一个非常，我不能说非常吧，我是一个相对来讲不认为粗粮那么重要的一个营养师。就有些营养师经常讲课的时候有几句话，我常听，听完之后常乐。一句话叫多吃粗粮，
0: 多吃粗粮，多吃粗粮。我好像印象特别深，第一次吃贴饼子是在外头，然后因为小时候拍戏去演了一个农村戏，然后去吃了个贴饼子，就着一块那个咸菜疙瘩这么吃。拍完这个镜头回到家，我妈问我，你演的什么呀？我说我演的什么什么。那你吃的什么呀？我说吃了一个扁窝头。当时我爸我妈就笑疯了。我才知道，后来才知道这叫贴饼子，因为我觉得它就是一个黄色的，我觉得窝头不就跟它长得很像，只不过拍扁了吗？对。所以你看，其实在我从小的概念当中，我对粗粮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我认为所有黄的都叫窝头。那这黄的到底是什么做的，我真是不知道。所以咱们今天来请蒋彤就先跟我们说一说，真的可能有很多年轻朋友他都不太能分得清这些杂粮啊粗粮都是什么。
2: 我觉得杂粮和粗粮种类其实很多。通俗来说，咱们如果就按照杂粮来说的话，我们把我们的精米白面刨出去以后，剩下的这些其实大多数我们超市里能买到的都算粗粮和杂粮，甚至包括根茎类的土豆等等，这些薯类也都在粗粮和杂粮的范畴。因为咱们国家前两年开始把马铃薯作为了粮食，作为了主食，它不再是个菜了，所以这个事实上是一个分法。那这个分法当中呢，我为什么说，我说这个我并不是特别提倡大家多吃粗粮和杂粮。首先第一个，我觉得我们但凡做一个提倡都要搞清这件事情。比如说吃粗粮和杂粮对我们人来说有什么好处，
0: 好像它纤维更粗一些，所以就感觉是纤维素是不是能提高一些。拉嗓子呀，有的时候
2: 拉嗓子是吧。这是第一个我们要想清楚的。第二个我们要知道是什么呢，凡事都没有绝对的，这个事情有人适合就一定有人
0: 不适 合,
2: 不适合。哪些人不适合，这是我觉得第二个要说清楚的。第三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比如说作为我们大多数年轻人来说，除非是一个特别养生的年轻人，你跟他说啊，你要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对你有好处，他可能会很认真执行。对大多数年轻人来说，其实对杂粮这个概念就是有我就忍着吃两口，没有绝对不想。
0: 对，
2: 但是很多中老年人是严格执行的。那这个时候就会面临一个问题，这个所谓的杂粮的这个提议，你到底对哪些人是更适合的，哪些人是不适合的，别到最后出现一个情况，不适合的人执行的
0: 非常好
2: 非常好，然后该执行的人没执行， 所以这些事儿是一定要摊开了给大家讲清楚才能知道怎么做的，要不然就是一窝蜂的做，一窝蜂的错。
3: 嗯，
2: 所以这个事实上是我觉得要跟大家说的。
0: 那我觉得首先咱们揭晓一下，就是吃粗粮它对于人体的一些好处，我估计大家可能就会分析出来它的一些适宜人群了，对吧？咱先来说说吧，粗粮有什么好处？真的像我刚刚的这种想象似的吗？它是纤维可能更多一点，然后它就是纤维素有所增加了，有这方面的功能吗？
2: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
0: 嗯，
2: 粗粮首先第一个为什么提倡吃粗粮，就是因为这些年大家精米白面吃的比较多，很多人说我这个肠胃功能不好，很多人说我便秘，很多人说我排便不成形，然后那就会有专家说你一定要吃点粗粮，就是因为粗粮当中它因为没有经过精加工，所以它的整个纤维的结构都比较好，它能够作为你粪便的一个主要构成，这是它的一个相对的好处。第二个相对的好处是什么呢？这个它的 B 族的含量，粗粮杂粮会比精米白面要高，
0: 维生素 B 族。
2: 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B 族有个特点，遇高温容易丢失一部分，另外在运输过程当中容易丢失一部分，所以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这个粗粮因为它不怎么经过精加工，那这样的话呢，它相对来讲呢，它的 B 族的含量会比精米白面要高一些，所以以前打仗的时候，不是说当兵的吃精米白面，当兵的也必须要配一定的粗粮，就是为了保证他们 B 族的摄入，防止出现所谓的脚气病，
0: 所以
2: 这个是这个粗粮的另外一个好处。以前打仗的时候，有些国家的这个士兵，他们就会怎么样呢？把粗粮换成白面吃，因为精米白面好吃啊。结果越是这么干的，就越是出这个脚气病的问题。反而是那个供给不到位的，经常没吃上精米白面的，都吃粗粮的，你看他
0: 没事儿，
2: 没事儿。
0: 哦，
2: 所以这是它的一个特例。
0: 嗯，
2: 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啊？咱们现在你要想补充 B 族，其实有很多种方法，对吧？我经常说，有些那个2块钱的维生素 B 族，那是最好的
0: 一小盒，
2: 一小盒那个是最简单也是最便捷的方式。
0: 嗯，
2: 你不一定说因为了补 B 族你去买杂粮，而且我发现一个特点，现在超市里杂粮卖的比精米白面贵。
0: 哎，是的，
2: 还贵不少。
0: 哦，但是呢，它长得又不像咱们以前意义上的这种杂粮馒头，是吧？
2: 对，
0: 看起来还是那种精细的，颜色变了点儿。
2: 这不现在讲粗粮细做吗？我说这一粗粮细做，这算完了。
0: 哦，
2: 这个好的地方都没留下来，要的就是粗粮的这种没有做过精加工的，你一细做精加工了，再一个要的就是你本来的那些结构状态，你这一细做就都
0: 破坏了，
2: 比如那豌豆黄，算细做吧。然后现在还有一些杂粮馒头，
0: 对，杂粮馒头做特细活，
2: 对。你一捏很特别软乎，还有一些呢，你说那个它里头要加一点全麦粉，加点麦麸，但是你一看它那个加的量啊，我们经常有的时候在超市里头，哎，这是这个有的时候跟着家里人一块买东西，他们说这个好，这全麦馒头，我拎起来捏了捏就乐了，我说这个全麦馒头啊，概念大于实质性内容，就是你说加没加全麦，
0: 加了，
2: 肯定加了，加的量够不够，那这事儿两说了。所以这个事实上大家要关注的，还有什么？咱们吃的什么玉米馒头？就是这个粗粮的黄色的，也是你一捏都特别暄乎，对吧？跟以前吃窝头那都
0: 完全不一样，
2: 完全不一
0: 概念，
2: 所以这是大家要关注的，第二个，我觉得有一个要强调的是什么呢？杂粮的好处已经有太多的人都说过了，咱们今天在这儿我就不说它的好了，
0: 因为它不同的杂粮，它含有的不同的这种营养物质，它也是分类不同的。
2: 对，但是我觉得要今天要说一个什么呢？哪些人不适合吃杂粮？
0: 难道这个，因为杂粮它也属于主食，对吧？它也算是主食，难道有些人还不适合吃主食了吗？那我们一小段片花之后，我们来听听蒋彤是怎么说的。
4: 一根海参的营养不敌一个鸡蛋，一把花生的热量已经超过了一碗米饭。
5: 都说人体有酸碱度，又说早睡早起才能肝脏排毒，
4: 这个防癌那个致癌，这个长寿那个折寿，
5: 我已被各方说法深深掩埋。
4: 权威营养专家们现身说法，解读热门营养学观点的真假。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关于营养的那些事儿，尽在营养最时尚。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营养最时尚，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大家好，我是婉乔，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营养师蒋彤，欢迎蒋彤。
2: 哎，婉乔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刚刚说到了这个粗粮，其实它好处也挺多的啊，不仅是大量的这种纤维物质，同时呢，它不同的，比如说玉米啊、小米啊、红米啊、黑米啊、豌豆啊、红豆啊、绿豆等等，我们能叫出来的这些粗粮的名字，它都有每一个人的一个最大的好处和特点，它们富含的营养物质也不一样哈，所以我们就不一一给大家来展开说每一个都有什么什么什么样的一些营养物质了。但是刚刚蒋彤提出了一句，说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吃粗粮。
2: 嗯，
0: 可是你看，这要是搁三四十年前，你不吃粗粮也得吃，那时候细粮也没多少，对吧？
2: 对，
0: 那你怎么现在就告诉说有人就不适合吃了，只适合吃那个精细的东西呢？
2: 那咱们今儿就来说道说道。
0: 嗯，
2: 婉乔，你先猜吧，你觉得哪些人不适合吃粗粮？
0: 我是觉得孩子不适合。
2: 嗯，好，孩子不适合。
0: 嗯，
2: 还有吗？
0: 还有就是糖尿病患者不适合。
2: 糖尿病患者不适合。
0: 对，因为糖尿病患者本身主食就要减半，所以我觉得粗粮可能也是主食嘛。
2: 专业专业。
0: 还有什么人就是肠胃不太好的，
2: 嗯，
0: 尤其是胃不太好的，
2: 嗯，
0: 这粗粮毕竟你想都有点拉嗓子，
2: 嗯，
0: 到了这胃里头又硬榨汁着，总觉得是不是到了这儿他胃会不舒服。我觉得也就这几种人群可能不适合。
2: 其实比这个还要再多一点。
0: 还多哦。
2: 对，但是我觉得你刚才说的那几个都特别对。
0: 嗯，
2: 首先第一个，肠胃功能不好的人，你就别追求吃粗粮了。
0: 还真是哈。
2: 真是，
0: 嗯，
2: 你想很多时候原因还就真跟你说的是一样的。
0: 嗯，
2: 很多人吃完粗粮以后，肠胃功能不好的人，他就会觉得胃特别难受。
0: 对，扎得慌感觉。
2: 啊，
0: 不，就感觉
2: 我听你说之后，我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是吧？
0: 就有一种难受的感觉。
2: 难受的感觉，
0: 嗯嗯，
2: 这种感觉可能因为我没有体会过哈，
0: 嗯，
2: 但是我看到我们做实验的时候，有些人来表述说我不想吃杂粮粥，我们说没人让你吃杂粮粥啊，说那个电视上有专家说吃杂粮粥好，然后我们一测营养代谢成分，因为我们那儿才量子嘛，
0: 嗯，
2: 拿尿液测人的营养代谢状况，一测，营养不良。
0: 哦，
2: 这个其实就是它不单是肠胃功能的问题，
0: 嗯，
2: 它就是别的问题，这个咱们随后再说。
0: 嗯，
2: 第一个，肠胃功能不好的人吃，确实就像你说的，他肠胃自己消耗不了，
0: 嗯，
2: 这叫无福消受。
0: 对，
2: 这种的你就自己别硬挺着上了。
0: 嗯，
2: 你的肠胃功能比较娇弱的，你就什么让你舒适你就吃什么就可以。
0: 对，什么热汤面呀，啊，什么的。
2: 对，这是第一类人。嗯，第二类人是什么呢？免疫功能不好的人。
0: 嗯，
2: 免疫功能不好，事实上他想你要提高免疫需要靠的是什么？需要靠的是多种的营养
0: 、嗯，
2: 对，来支撑和完善。
0: 嗯，
2: 你如果这个时候你多吃了杂粮粥，你觉得这个杂粮，因为有的时候我发现一个特点是什么，说那个黑豆补肾，
0: 嗯，
2: 啊，说这个小米益气，
0: 嗯，
2: 啊，然后说那个红豆补血，
0: 嗯嗯，
2: 对吧，就感觉这要把这几个东西放一起，
0: 嗯，
2: 十全大补汤啊，
0: 可不吗，
2: 感觉这那我这一喝就元气满满了。
0: 嗯，
2: 不是这样的，所有的这些豆类它的主要成分除了这些微量元素维生素矿物质以外，主要什么就是碳水化合物，
0: 嗯，
2: 就是咱们说的主食，
0: 就主食啊，哦，
2: 所以你别指望着说你吃了这么一碗杂粮粥你所有的问题
0: 都解决了
2: 、哦，不是的，
0: 哦，
2: 而且很多时候有些人说我早上起来什么都不吃，
0: 嗯，
2: 就吃一个杂粮粥，那你蛋白质不够啊，你维生素不够啊，
0: 嗯，
2: 你矿物质不够啊，你就把一个东西补全了，剩下全都缺，有可能你的免疫功能会越来越
0: 差。
2: 嗯，所以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来我们这儿做实验的，来我们这儿做管理的，说我不吃了，我们说那你是不能吃了，一看营养代谢状况，整个人都营养不良了。
0: 嗯，
2: 那这个就是一个又一类典型的表现。
0: 嗯，就是免疫系统不是特别好的人，
2: 对，就你身体功能不好的。
0: 嗯，
2: 你别寄希望于杂粮粥或者这种杂粮能给你解决什么特别大的问题。
0: 所以这部分人有可能是大病初愈的呀，或者是刚做完手术的朋友，对吧？
2: 对，
0: 他免疫系统可能还在逐渐的恢复当中。
2: 对，
0: 嗯，这也是包含其中的。那还有什么人群不适合呢？
2: 缺钙缺铁的。
0: 哦，
2: 因为我们这个杂粮当中，一些粗粮当中啊，
0: 嗯，
2: 有很多植酸或者膳食纤维，有的时候它在结合的时候它会阻碍你对矿物质的吸收。
0: 吸收啊。哦，

0: 所以这一类人你也别多吃。
1: 嗯
0: 啊，你说我一个礼拜吃个两三回一两回这是可以的。
1: 嗯，
0: 但你要说我天天这么吃，
1: 嗯，
0: 也不可取。
1: 明白。
0: 第三个是什么呢？还有一类我觉得比较重要，就像你刚才说的孩子和老人。
1: 嗯，
0: 因为我们说很多年轻人其实反而应该多吃一点，为什么？
1: 为什么呢？
0: 你热量摄入的多，
1: 嗯，
0: 然后你的这个运动消耗量少，你这个时候你吃点大量粥增加你的饱腹感，让你的总热量摄入量降低，
1: 嗯，
0: 这个对你是好处的。但孩子和老人他的营养需求都比较特殊，
1: 高，
0: 对，
1: 嗯，
0: 比较高，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你给他喝这个，那就真的是该补的没补上，那不该补的自己吃了挺好。
1: 对对，孩子就是虐待儿童了，这就是。
0: 对，
1: 妈妈不让我吃饱。
0: 所以这两类我觉得也要关注，
1: 嗯，
0: 而且你看一个特点是什么？肠胃不好的、免疫力差的、钙的等等这些，其实主要集中在什么人群当中？中老年人群。
1: 嗯，
0: 而反而是中老年人有的时候执行起来这种东西的时候，
1: 特别严格执行。
0: 对，严格执行不折不扣。
1: 嗯，
0: 但是我在这儿我说什么呢？第一个不是说不能吃，
1: 嗯，
0: 第二个不是说你吃就吃错了。一定要控制它的量，
1: 嗯，
0: 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我们也可以把这个杂粮粥的配方啊再改进改进。
1: 嗯，改进成什么样呢？
0: 那你比如说咱们想一想，这个杂粮当中我们说了，你甭管做粥也好做什么呀，它的主要成分是什么？是碳水。
1: 嗯，
0: 缺什么？缺蛋白，对吧？
1: 对，缺蛋白质，然后缺什么矿物质，
0: 啊，
1: 什么好多的。嗯，
0: 咱不能说把一堆药片什么营养成分加进去，
1: 对，嗯，
0: 那不合适。那什么食物当中这个是蛋白质含量相对比较高的？
1: 鸡蛋呀，啊，
0: 那鸡蛋就往粥里加。
1: 牛奶啊，
0: 牛奶是吧？有一类东西，其实大家生活当中常吃，
1: 嗯，
0: 坚果，
1: 哦，
0: 对吧？放点核桃仁行不行？
1: 可以，
0: 可以吧？
1: 嗯，
0: 这个放点花生仁可不可以？
1: 也可以，
0: 也可以，对吧？而且呢，你别放太多，对吧？然后呢，你放的都是生的核桃、鲜的花生、花生仁进去，
1: 嗯，
0: 增加了它的口感，
1: 嗯，
0: 增加了蛋白的含量。也能够让它感觉更好一些，对吧？
1: 对，
0: 果脯蜜饯可以加一点，对吧？
1: 嗯，
0: 让它的口感更丰富。
1: 嗯，
0: 红枣可以加一些。
1: 嗯，
0: 这个莲子可以加一些，就是我们可以加很多的东西进去，来让它适当的营养成分全面一点。
1: 明白，就是弥补它的一些营养成分缺失。
0: 对，
1: 嗯，
0: 然后即使是这样，仍然蛋白不够，那就是像刚才婉乔说的，来个煮鸡蛋，
1: 嗯，
0: 这是可以的。
1: 对，
0: 对，
1: 您不能光喝这粥啊。
0: 对，同时呢，有几类是补不上的。维生素、矿物质这种东西，你该通过其他食物进行补充，你还要进行补充。
1: 嗯，
0: 你单纯指望一个杂粮给你补充全了，
1: 嗯，
0: 那是不行的。
1: 但我记得你刚刚说到了，其实有一些粗粮，它里面是有丰富的维生素 B 的呀、B 族的呀，那怎么这还缺维生素呢？
0: 它这个丰富的 B 族啊，我就说这个叫形容词儿害死人。
1: 嗯嗯，
0: 这个叫做指定性不定量，就是大多数时候。很多人说啊，我举个例子吧，说这个
1: 小米，
0: 嗯啊，这个有是富含什么什么，富含也是相对的，
1: 嗯，
0: 它跟谁相比富含？它是跟其他谷物相比富含，还是跟那个含量最高的其他的食物富含？比如说举个例子，假设小米当中有维生素 C，
1: 嗯，
0: 你要是拿它跟其他豆类去比，这叫矮子里头拔将军，
1: 嗯，
0: 你要让它去跟那个猕猴桃去比，
1: 嗯，
0: 它比得过才怪呢，
1: 嗯，
0: 所以这个叫做第一个叫相对概念。第二个，我们人的饮食为什么人现在有那么多种食物，就是因为某几种单独的食物没有办法满足你的营养需求。第三个来讲是什么？所谓的什么补肾也好、益气也好等等这些概念，我觉得我们不能说它不对，
1: 嗯，
0: 但是它有一个相对的指的是什么呢？那是对健康人来说是适用的。
1: 嗯，
0: 你如果是一个身体欠佳的、亚健康的或者疾病状态的人，你想完全的通过一个食物把自己调理好，我觉得这个难度啊是非常非常
1: 大
0: 大的。
1: 但是真的有这样的说法，说你如果常吃或者是你多吃几次这个粗粮，
0: 嗯，
1: 它可能有效的能降低我们的什么甘油三酯啊，什么还有这低密度这个胆固醇就等等，会有这样的说法。所以很多朋友会说，哎呀，我体检报告刚出来，我就是这俩高，我吃粗粮来降吧。
0: 他这么说的目的不是说你吃了粗粮就把这个东西给降下来了。
1: 嗯，
0: 他这么说目的是什么呢？人的胃口就那么大，你把粗粮吃多了，你的精米白面肉类是不是相对的就会得少吃一点？但是如果你说我这个人我一看啊，多吃粗粮好像据说能降血脂，那行，
1: 嗯，
0: 我今儿该吃肘子还吃肘子，我就是把这馒头换成了窝头，你血脂一定下不来。 他们所谓的这个降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1: 哦，
0: 是让你加大了对这些食物的摄入，
1: 嗯，同时减少，
0: 对，增加了饱腹感，
1: 嗯，
0: 然后再减少了其他的这个不良的饮食习惯，才会起到这样的作用，并不是单纯靠一个食物能解决各种各样的这些问题的。
1: 嗯哼，
0: 嗯，
1: 好，那今天我们是说到了这个粗粮哈，真的原来一直身边有这样的人说粗粮可以多吃，然后它有这个好那个好那个好这个好，刚刚我们也听到了，其实它并不是，
0: 对，
1: 而且你是一个系统的，就是你除非是你整个的一个饮食习惯，你加上粗粮在一起的一些改变，可能有一点点的这个短期效果，但是也不能指着说我就吃粗粮，这就跟药一样，我就能降三高了，没有
0: 没有。所以像我们在做健康管理的时候，或者我们在对一个人群做健康干预的时候，我们都是针对这个人的营养情况、代谢状况、肌肉脂肪等等情况，要做一个综合的判断，才能出一个方案，而不是说像大家看到微信上面所说的啊，你这个问题你要多吃梨啊，多吃什么？它不是这样的，人的营养的需求是比较复杂的。不是单纯的靠几个简单的饮食习惯就能够彻底改变的，它需要一个系统的分析，
1: 嗯，
0: 然后系统的干预等等，这些才能够把它完成。
1: 哎，是的，你看我们也经常提到一些系统营养，我觉得我们在不久将来我们会策划一系列的有关系统营养的知识的也一些节目哈，当然也等着蒋彤带来新的血液、新的细胞来、新的活力来，然后融入我们营养最时尚的节目。非常感谢蒋彤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我是婉乔，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6: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京时间9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4: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人常说啊，安居乐业，这事业工作想好，首先这日子得踏实，得平安呐。卢先生一个人过日子，房子是租来的，虽然是租来的房子，但这日子不是租来的呀，日子得踏踏实实的过。卢先生回到家，这就站在窗边，把这平开的窗户就拉开，想通通风啊。然后过了一会儿呢，他就觉得冷啊，又把这个窗户呢想关上。哎，谁知这窗户突然从窗框上脱落，夸嗒一声，这直接就掉到楼下了。卢先生吓了一跳，这就赶紧趴在这个光秃秃的窗框下往下一看，哎呦，这窗户啊正好砸在邻居停在楼下的车上啊。那可能大伙儿说，这窗户它怎么能从天而降啊？这车的损失保险公司能赔吗？谁应该给赔？果不其然，关于谁来给赔这事儿闹到了法院，法院这就做出了宣判。那么法院会怎么判？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就来说说这从天而降的窗户谁来负责任。
2: 回到案发现场，验证蛛丝马迹，证据还原事实，声音记录历史。应急说案，
4: 这个事儿啊，法院民一庭对这个案件做出了宣判，并且呢也都生效了。咱们一块儿来听副庭长，也是这个案件的主审法官薛岩法官，给咱们说说卢先生遇到的这个蹊跷事儿。
5: 卢先生他在开窗的过程中，那个窗户突然脱离这个窗框，整体掉落到楼下。窗子在倾斜向外的那一刻，这个卢先生他下意识的试图去抓住这个窗户，奈何因为这个窗户实在是太重了，他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这个窗户掉落下去，并且砸到这个车位里的车，也就是本案原告张先生的车辆。因为这次事故发生了以后，这个张先生的车辆前后挡风玻璃都破损了，车身上也有不少划痕。后来张先生把这个车辆送到修理厂去修理，只支付了这个车辆修理费18000多块钱。后来各方当事人就因为这笔修理费的负担，然后产生了争议，最后诉讼到了法院。
4: 是啊，张先生这也不算是交通事故啊，这谁来给他赔偿呢？他当然要把那天开这个窗户的卢先生诉到法院。那大伙儿想到卢先生你就赔呗，卢先生不这么认为，他认为不该他赔，那该谁赔啊？咱们接着来听薛岩法官的介绍。
5: 砸坏车的玻璃，它是6楼的这个一个窗户，房屋的使用人是这个卢先生。卢先生坚持认为自己没过错，他的一个这个主要的理由是认为自己这房子是租来的，在租赁的过程中呢，这房子看起来什么毛病都没有，那么窗子整体掉落，他认为是窗子的质量问题造成的，那自己作为一个这个普通的老百姓，自己就没有分辨能力。另外一个就是他在使用过程中，他认为自己就进行了一个正常的开关窗的行为，我也没干别的，为什么砸坏了车我要赔？这是这个卢先生。

0: 这个物业公司这不明摆的道理吗？那他为什么还要到法院来论个理儿呢？
1: 这个物业公司他有他自己的一套道理。
0: 嗯，
1: 他说呢，首先我物业公司是管理方，但是呢，咱俩租赁合同里明确约定了，说承租人这个在使用过程中如果有不当使用造成损坏或者说第三方损失的，是由你承租人承担全部责任的。现在呢，你却认可你开窗的时候造成窗户脱落，那肯定是你劲儿用大了，然后不是这个窗户自然脱落，所以我物业公司也没有责任，这是他的一个辩称理由。
0: 你这使劲使得猛了，不正常的使用哈。
1: 对，
0: 当时猛不猛，这也没个视频作证啊，确实有点麻烦。您要是法官，您怎么判呢？所以说啊，这出租的东西，它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它的维护保养状态正常不正常，有没有在正确的范围内、正常的范围内使用，这确实是一个容易产生矛盾的地方。因为谁过日子也不可能给屋里架个摄像头啊，来证明自己没做什么。那咱们还是来听薛岩法官的介绍。
1: 开庭的过程中，我问了一下这个情况，我也判断了一下啊，它这个窗子是一个推拉窗这么一个形式。在当天我问了一下这个卢先生，他说我还不是开窗，我是关窗，很自然很正当的一个动作，跟平常并没有其他的这个区别。你可以问问周围的邻居有没有巨大的声响能够显示我暴力关窗，这个也没有。
0: 那您在庭审的过程当中，这双方把理儿说完了，他们有没有拿出什么有利于自己的证据？
1: 双方都在说自己没有过错。那么卢先生当时提供了一份非常关键的一个证据，就是一个录像，拍摄的时间是在事发后的第二天。当时呢，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六楼的这个窗户没有了，就形成了一个大的空洞。那么卢先生呢，在这个公寓里又得住，怎么办呢？这个物业公司就把他安排到旁边的一个屋，第二天找来了这个维修的师傅来修缮这个窗户。那么卢先生当时也确实长了个心眼儿，他认为自己没问题，他又想知道这窗户为什么掉下去了，于是他跟这个维修工人他们做了一个对话，并且呢，他把他们之间的这个对话做成了一个视频录了下来。
0: 这个师傅可是物业派来的，也就是说啊，代表的是物业，他是物业的维修班的师傅。那师傅在现场，应该师傅肯定比卢先生要更懂这个窗户的情况哈。师傅在这个现场是怎么样推断或者判定这个窗户为什么会掉下去的呢？咱们来听薛岩法官给我们介绍这一份关键的证据。
1: 根据这个录像来显示啊，涉案的房屋窗户它是一个整扇掉落的这么一个情况。然后维修人员认为这个窗户掉落的原因啊，就是在窗子安装的时候存在问题。这个窗框当时和墙体连接的时候，墙体有一部分是空鼓的，底下没有柱石，导致呢时间长了以后，这个窗框就往下陷了。下陷了以后，它跟窗子就不能保持一个紧密连接了，最后就发生了这起事故。
0: 您听物业维修班的师傅作为专门啊做这项工作的专业人员，他说啊，实际上这就是工程质量的问题，这就是问题还没暴露，用的时间长了那就暴露了。那看到这一份证据，法院在庭审的过程当中会有什么样的认定呢？咱们接着听。
1: 所以最后法院也是认为这确实是一个比较关键的证据。那么这个证据再结合双方当事人描述的当时事发时候的情况，那么确实可以排除卢先生在对这起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所以就是说认为卢先生对于这事儿发生没有什么过错。卢先生说的也比较客观，他就说如果当时是我的问题，物业公司他不可能那么痛快来给我修来。因为我当时也确实没地儿住嘛，当天晚上就要解决居住问题，物业公司就说我先给你安排到别的地儿，我来修。所以就说他也来侧面的印证说这个责任就是物业公司的。
0: 那后来经过啊这一系列的这个审理，法院呢做出了什么样的认定和判决？
1: 法院最终是判决物业公司对这个张先生的这个财产损害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
0: 理由是什么呢？
1: 按照民法典第1253条的规定，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及其搁置物、悬挂物发 生这个脱落坠落造成他人损坏的，有三种人可能需要承担责任。
0: 嗯，
1: 一就是所有人，第二是管理人，第三是使用人。如果这三种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就得承担侵权责任。这三种人你承担赔偿责任后，如果有其他责任人的，有权向其他责任人追偿。按照这个规定，在涉及到这个高空坠物的案件中，法律

0: 告诉大家确定了一个过错推定的规则原则。通俗的说，就是如果发生了这种事故，首先推定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有过错，除非这些人能举证证明自己没过错，否则你就要先对被侵权人进行一个赔偿，然后赔偿之后你们再向有责任人去追偿。那么本案中的这个卢先生，他是一个承租人的法律地位，我们认为他符合民法典第1253条规定中的这个使用人的身份。物业公司呢是出租人，他的法律地位应当是管理人的这么一个身份。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通过这个卢先生提供的视频和双方描述的窗户掉落的过程，可以排除卢先生因不当使用致使事故发生的可能性。
1: 嗯，
0: 所以卢先生主张他无需承担民事责任，法院就采信了。
1: 嗯，
0: 那反观这个物业公司，由于他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所以应当对张先生的损失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
1: 您听，可以理解啊，就是这家物业公司呢是个二房东，这个房子呢有可能是他从开发商那儿租的，也有可能是他从零散的业主那儿租的。比如说呢，业主哎投资了这样的一个单间的小户型的公寓，然后呢我呢就统一给你物业，然后你物业来承租。那实际上还有一个就是房屋的所有人。那可能呢有些听众朋友会说，物业你也别太傻，这房子又不是你买的啊，你这是个二房东，你也可以去找那大房东告诉他说啊，你租给我的这个房子它不合乎相关的质量标准。那有这种可能吗？咱们来听听薛法官的分析。
0: 但是需要说明呢，根据这个民法典的这个1253条，如果物业公司你承担民事责任之后，认为还有其他责任人的，你比如说这房子真正的所有权人或者其他这个责任主体，如果对这个事情发生有过错，你可以再去另行主张。
1: 哦，就比如说你是个二房东，你可以去找一房东去，是吧？
0: 对。但是呢，这个就要结合法律规定和双方之间的约定，到底谁对房屋的设备设施负有维修维护责任，这个就是要双方根据这个再去区分了。
1: 对，其实啊，出租房子房东最头疼，在签合同的过程当中问这房子，要是遇到设备啊、房屋啊、电器啊，要是坏了谁修怎么修。您知道这东西它要是让别人用，它容易啊出现一些问题，而呢你用我又不在这儿，我怎么能实时的提醒你或者对你有要求呢？所以防不胜防。所以呢，房东呢有时候对于谁来修这个问题特别怕，给自己身上揽事儿。但是法律规定在这儿啊，该您修的还得您修啊。那咱们一块来听听啊，薛法官通过这个案件给广大的房东和房客的相关的法律提示。
0: 现在租赁市场比较繁荣，然后咱们出租房屋赚取收益是房东们的这个合同目的，但是房东们应该注意，房屋出租并不是说房屋交付给承租人咱们就算完成任务了，还是要定期对房屋及其附属设施进行一个维修保养，及时排查风险隐患，保持这个租赁物啊始终处于一个安全适租的状态，否则呢很有可能因为自己的不作为给租户或者他人造成损害，在损害他人的同时自己也是要承担相应的这个民事责任的。所以这一点是一定要注意的。因为我们现在碰到的案子，您比如这个窗子是涉及到高空坠物的，也有一些你比如提供的燃气灶呀、热水器呀超过了使用期限，然后最后发生这个爆炸爆裂这种情况，那也都是这个很大的危害了。那因为这个，那有人受伤，然后你房东也是要承担赔偿责任，赔钱是小事啊，除了这个人身伤亡是大事。
1: 听了您这么说呀，这房东啊您可得注意，不能大撒把，还得时不时的回去把这个安全的问题啊看一看，门窗包括一些特别重要的应急安全设备哈。
0: 对的。
1: 另一方面啊，薛厅长您看，在这个案件当中呢，之所以这位租客啊可以说胜诉了哈，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证据，就是呢他客观的这个取得了在第二天进行房屋呢这个维修的过程当中，物业的这专门的维修人员他对这个原因的一个表述。那么我们知道租房子的过程当中，有时候真的是说不清你有没有正常使用，因为他使用这个过程啊他比较隐蔽，他也比较漫长，另外也比较复杂哈。那么您对出租人 通过这个案件，哎，产生了这个使用设备的安全问题，在取证的过程当中有哪些自己的提示？
0: 诉讼本身其实打的就是证据。作为房屋的承租人和这个租户嘛，咱们平常呢就要关注房屋的这个状况。如果房屋出现了一些问题或发现了安全隐患，你应该及时通知出租人进行处理。那咱们通知的时候，如果从取证的角度来说，那这个打电话是一种方式吗？确实一种方式，但是呢作为证据的这个保存来说，不容易留下双方的通话记录。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借助微信啊、短信啊这种方式，我事先进行了一个提示。那么如果出了事儿以后，那么也应该学习咱们本案的这个卢先生这种做法。我在具备一定条件的时候，一定要有保存相关证据的这种意识，注意保留相关的视频、音频资料，包括照片，到时候在责任无法分清的情况下提供给法院。
1: 不过我觉得这个案件呢，总体来说还是呢对这个出租方的一个教训哈，不能大撒把，既然要把它当个买卖，还要时刻照顾自己的这个买卖。
0: 房屋出租再小，它也是个经营嘛，尤其像咱们这个案子来说，出租人是个物业公司，他呢一下子从另外一个公司租了好几十套房，他进行一个分割出租，主要的目的就是牟利，那这是一个明显的经营行为。既然经营，你就要负责，你就要进行这个维护管理，否则的话你凭什么拿这份租金？我们了解了一下物业公司这个房屋来源，他说的是他租的这个房子是那种村民上楼的自建房，从一个经营管理公司租过来的，一下子租了这个楼的几十间，大概4000多平米。然后这些房子都是因为相对独立嘛，他认为比较适合做这个公寓的出租，所以他就这个整个盘下来以后做分别出租，这样租金明显要高于他整体出租的，所以他这个利润点应该在这儿吧。
2: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打官司就是打证据，如果咱们在这个出租或者承租房子的过程当中出现了类似的扯皮的事儿，那您啊还得想办法取证呢。你比如说，我没有恶意使用，你这个本身存在什么问题，验收这个房子的时候啊，您就得四处看看哈，把那些呢明显存在问题的地方一定要提出来。另外在这个合同当中也得说好了，什么样的租赁物，什么样的设备，它呢处于什么状态，有什么问题该谁修。所以呢这就涉及到在租赁合同过程当中，租房的过程当中特别重要的一个问题，这东西出现问题了，谁来修？那么带着这个问题，我也是采访了房产物业工程质量纠纷的专业律师徐斌，咱们一块来听听啊，徐律师给咱们说说，承租的房子，这屋里的东西坏了，包括这个建筑啊、构件呐、包括呢电器设备啊、家具等等坏了，谁来修？咱们来听。
3: 所有的设备坏了都是应该由房东来维修的。但是呢，坏字面的意思是坏了。你如果要是认为这个玻璃看不清楚，这个我认为不属于坏。但是呢，在你正常居住的这个过程中呢，如果一个功能性的设施，比方说抽水马桶它坏掉了就不能用了，比方说我们这个洗碗池它堵塞了，那么这个都是由房东来负责维修的。甚至说的夸张一点啊，这个灯泡不亮了就得换个灯泡。其实换灯泡非常容易，弄个凳子外边买个灯泡，你把它拧上就行了，可以要求房东过来换灯泡，按照法律规定就是他的责任。那这个是以坏作为标准。如果要是这个东西它不影响你的实际生活，比方说你这地板脏了，你这地面脏了，那这个不是人家房东管的，这个是你自己要解决的问题。举个例子啊，最需要修的热水器、空调、水管、燃气、电路、照明，这些都是属于必要的设备，还有包括那个卫生间的淋浴设备，厨房的这个灶台，这些都是属于必须要进行维修的，也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要进行维修的。如果房东他想要买个房子把它租出去要赚这个钱的话，那么他一定要意识到他自己同时也就承担了这个责任，要帮助租客解决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呢，虽然听上去都是小事情，但是呢毕竟具体的涉及到了你作为一个业主，你是有一定的工作量的。成熟的小区的物业其实都提供维修的服务，是付费的。房东这个时候告诉租客，你去找物业，让物业给你修好了，然后你再付费，付费你付完费了之后，这个费用找我来结算，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2: 应急时刻。
1: 所以房东房客啊，咱们在租房子的过程当中，尽量呢房东给人家提供啊安全的合格的出租的商品，房客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也要呢爱惜点儿啊，毕竟啊出点什么问题您正常的生活也受影响啊，有什么问题呢早点解决，别这个小洞不补大洞持五，损失越来越大，您放大这个损失，那也扩大了房东的损失。

0: 你想人家能乐意吗？因为民法典合同篇当中的这个租赁合同这一部分内容，那实际上就是告诉房东，您可不能啊当这个甩手掌柜，不能光数钞票啊。那我们一块儿来看看民法典合同编租赁合同这一篇它是怎么说的。说承租人也就是房客啊，您要是想修东西，得请房东就是出租人在合理期间修理。合理期间，我觉得这个第一呢有时间，第二呢也有关于这个功能的描述。你不能说哎呀房东你家这马桶不高级哈、啊，你给我换一个这个高级的，这可能就属于这个奢侈消费了啊。房东呢可以认为是不合理，因为它呢功能它没有问题啊。那么还有就是出租人，也就是房东不履行修理义务的，那房客呢可以自行修理，修理的费用由房东来掏。租赁期间呢，如果发生的这个维修影响了房客使用的，应当降低租金或者是延长租赁的期限，也就是要适当的给人家一些补偿啊哈。如果是房客的过失，就是人为的啊，比如说这个墙啊它好好的，可是呢您把这个墙给凿烂了，你要求修理或者你退租的时候，房东可以要求你修理和恢复原样。给房客解决问题的时候多为对方着想，房客啊在提要求的时候也多从房东的角度啊去考虑。你不能想反正你修啊那你就跑呗，你也得心疼心疼他，那他呢也能更好的照顾你。所以啊这话得两说，但首先呢得提示房东，在实际生活当中，这房屋租赁要是新购置的新买的房，一般来说呢正常合理的使用情况下很少会出现损坏的情况。这房子啊出租的时间越长，这东西啊越来越老旧，功能越来越陈旧，这功能呢就会退化，就会慢慢的出现问题。所以如果您那房子啊出租的时间长了，您啊还真是不能光收钞票，您还得去看看问问有什么问题，哎，双方啊及时协商，因为毕竟您这是个买卖，是个买卖您就得照顾就得经营。另外对于房客来说，租赁期间物品损坏，如果双方没约定，那您得及时的拿出对于自己有利的证据，否则呢在这个支付维修费用的这个问题上啊它就特别容易扯皮。所以平时呢也得爱惜点使用，发现有问题就及时的告诉房东。您看现在有了微信就特别好，相当于呢有一个电子证据，视频包括房租的收支它都有一个证据，就特别方便。总而言之，在租房期间设备物品损坏，如果没有明确的约定，而且呢承租的人也没过错，那就是房东的责任，房东呢就得支付相关的维修费用。如果造成了损坏，比如说这窗户掉下去了，这车的费用那也得房东来负责，所以房东不能当甩手掌柜。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1: 无危为安，无损则全，安全是金，平安是福。应急时刻给您更多知识，更多安全，更多福祉，更多保护。

0: 和听和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1: 已经进入不惑之年的约翰先生，总觉得自己的耳朵越来越不管用，所以呢，他就到医院求诊去了。这老约翰先生到了医院之后啊，就对大夫说：“
2: 医生，我的耳朵现在越来越不好使了，最近呢，连自己咳嗽的声音都有点听不见了。您给我想想办法吧。”
3: 医生听了这位病人的症状之后，马上拿来了一瓶药，然后对老约翰说：“
4: 就服用这个药看看，情况应该会有好转，可以让您以后咳嗽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大。”
1: 这些天，单位同事小明得了重感冒，医生给他开了点药，但是不太管用。这小明过两天又去看医生了，这回啊，打了一针，还是没用。他第三次来到这家医院的时候，还是看到这位大夫。这大夫叫小明啊，回家洗个热水澡，不穿衣服也不擦干，站在窗口啊，让风给吹干了就行了。
5: 大夫，这有了感冒，照您怎么治，也得转肺炎了吧？
2: 啊，对，转成肺炎啊，那就好办了。我是专治肺炎，药到病除。
0: 可听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1: 小红怀孕几个月了，老公就让她学习如何带孩子。刚好她同事有一个出生几个月大的小男孩，于是啊，他们决定去取经去。
3: 那天，小红和老公登门拜访，老公同事孩子长得很可爱，而且不认生。老公抱他，一开始啊，小家伙挺高兴，可不知为什么，一会儿就大哭起来。老公哄了几下没效果，于是就交还给了他同事的爱人。他爱人接过手以后，也不管怎么哄，还是哭。最后没辙了，只见他同事跑进房间里，播放了斗地主的音乐。没想到小家伙一下就不哭了。
1: 看到这一幕，小明和小红和老公很是费解。哎，不对，
3: 小红、
1: 啊、是，小红和老公很是费解。这个时候啊，老公同事无奈地说：“
5: 哎，你们有所不知呀。”我老婆怀孕的时候啊，不上班，没事闲着，天天在家斗地主。小孩的胎教时期，小孩啊，在胎儿时期就被这音乐给胎教了。
6: 真是满意啊、哦！那好，等我们结婚以后，我把母亲和外婆都接过来，咱们一起住。
0: 可听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1: 一位父亲看着儿子从学校里带回来的成绩单，怒气冲冲地问道：“
7: 一等，你怎么搞的？这学期的成绩为什么这么低呀？”“
6: 哦，亲爱的爸爸，你难道不知道现在正是经济萧条时期，各行各业都不景气吗？难道我的分数会高吗？”
3: 一个孩子问他的父亲：“
6: 爸爸总是比儿子知道的多吗？”“
7: 是的。”“
6: 那谁发明了蒸汽机呢？”“
7: 詹姆斯瓦特。”“
6: 那为什么詹姆斯瓦特的父亲没有发明蒸汽机呢？”
3: 爸爸问孩子：“
2: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惩罚你吗，阿瑟？”“
7: 不知道。”爸爸，为什么呢？
2: 因为你打了比你小的孩子。
7: 可是，我也比你小啊，你为什么总是打我呢？

0: 孩子问爸爸，
1: 爸爸，这冒烟的是什么呀？
0: 记住儿子，冒烟的叫烟囱。
1: 哦，哎，我知道了。爸爸，那你的鼻子为什么不叫烟囱呢？
2: 可口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0: 我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满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总有一首老歌，在你成长的岁月里，如同珍珠般闪亮。总有一段关于老歌的故事，温暖了你的记忆，沁润心房。欢迎收听《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

一首深情的老歌通过点播为您唱响，来自于陈淑桦、张国荣的经典金曲《当真就好》，开启了这个夏日上午的经典音乐之旅。听听老歌，用心生活，欢迎大家准时的锁定我们的广播频率，这里您收听到的声音和音乐来自于正在为您直播的时光留声机 FM93.9 北岸综合广播，和您用心分享。老歌像一本儿时的相册，那种锁进抽屉里尘封许多年没有再翻动过的，当有一天你不经意打开它的时候，已经逝去的灿烂的青春年华便会清晰如镜地呈现在我们的眼前。老歌它是一种情怀，听起它唱起它便会触动我们似乎已经麻木许久但其实内里依旧非常容易感动的心绪。

非常动听的上世纪90年代初的流行歌曲《原野牧歌》啊，原唱是陈美玲。很多年轻的朋友可能没有听过这个名字，但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时候，陈美玲可以说是华语乐坛的一线歌手。每次开演唱会，那个时候刚刚流行，内地刚刚流行开演唱会，当年她的演唱会的门票是一票难求，而这首《原野牧歌》也后来被无数的歌手翻唱过。那么在陈美玲的音乐生涯当中，唱过大概几十首歌曲，出过5-6张专辑，他的《假如》啊、《约会》、《午夜告白》、《归来的燕子》等等都是非常经典的。而陈美玲俊俏的模样、甜美的歌声、甜美的声音、美好的音乐风格，都成为当年的一份让人特别愉悦的元素。他的经典作品很多，接下来和你分享这首叫《假如》，我相信旋律一响，你的内心也会是洋溢着欢乐的。听听老歌，用心生活。您正锁定收听的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时光留声机，我是星宇。

陈百强、陈美玲演唱的经典粤语歌叫《约会》啊。听听老歌，用心生活，欢迎继续收听这里正在直播的时光留声机。最近几天呢，那是雨天，听大家出门之前带好雨具，注意行车安全。我们来听今天的影视金曲，是非常动听而经典的英文歌《泰坦尼克号》的主题歌《我心永恒》，席琳迪翁演唱。

0: 身体马上就软了，坐在了地上，目光是游走不定，很是惊慌。我想知道这个利刃是做什么用的。杨空半晌无语，宋辉抬起了脚就要踹在杨空身上，杨空闭着眼从牙缝里挤出了三个字儿：“
1: 不知道。
0: 燕亮目光似刀的在杨空面前扫过，突然他冷笑了一声：“哼，好吧，既然杨公子的记性如此不好，那我们就给他点时间，让他好好想想。”燕亮说完，目光正落

0: 在刚回来的王龙身上。王龙啊，衙门里什么地方最凉快啊？能让人冷静冷静，还不快带杨空过去？王龙先是莫名，后是恍然，于是一把拉起杨空，向衙门最后的大黑屋走去了。宋回瞧得明白，不由得诧异地问道：“敛尸房？”既然我们这些活人不能让他想起什么，或许死人可以让他脑子好使点。宋辉，今天晚上你派几个人多弄出一点动静，动静是越大越好，好让这杨空好好的想想。宋辉咧嘴一笑，应承下来。第二天燕亮刚刚醒来，宋辉已经站在门外了。哎，捕头，那厮给吓得不行了，撑不下去了，哎呀，砸着门想要出来，说要见您一面。不着急，再等些时候，好让他想个清楚。又过了大半个时辰，杨空终于被带出了敛尸房。燕亮在看见杨空的时候，见他面色惨白，如同白纸，而一双细丝小眼儿此刻也已经睁得滚圆，里面布满了血丝。哎呀，杨空啊，现在你脑子是否清楚了？杨空茫然地点了点头。燕亮再将细刃送到他的面前，来，告诉我，你用它究竟是做什么呢？杨空双眼无神，盯了好一会儿，嘴巴带张未张。看来你这脑子还是没好利索呀，送回，再把他送回去。燕亮话音还没落呢，杨空就已经扑在了燕亮的脚下。
1: 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我知道，我都说。
0: 那边的杨空一夜未眠，是因为给吓的，而某水城的父母官长满也是一夜未眠，却是患了相思之病。长满一大早就换了便服出了衙门，一路东行，斩茶时间就停在了一家小门面八宝斋的门前。长满站定了身形，面上突然露出了笑容，他向着不远处的一个人招着手，来这儿。过了一会儿，有一个人来到了长满的面前，面容枯瘦，皮肤干瘪，如同是风干的橘皮，一身的白衫却正是没落的公子冯长文。东西你可带着了？见冯长文点头，长满一张白净的脸上笑容更是灿烂了，如同一个开了花的大白包子。反正你是缺钱，而现在在这某水城里能有钱买你那宝贝的除了我，再无第二个人了。冯长文微微轻叹，又是点了点头。长满一边笑一边说，这家古董店的掌柜的是我一个旧相识，懂得古物多，让他见识见识你这宝贝，顺便也给我估摸个真假。一边说着，长满一边就把冯长文拉进了店里。这店面不大，东西倒是不少，台柜的上下左右摆满了瓷碗瓷碟，稍微贵重点的都放在高处的铁架上，有一道典雅的屏风隔开。见长满走了进来，店里的一个人忙走上前。这个人一身书生的袍子，面带着几分病样，目光暗淡，面颊消瘦， 倒与这个冯

0: 唐文有的一拼。此人姓白，名詹峰，原来也是一个有些学识的读书人，多年前也曾险些步入仕途，后却因为其为人迂腐，被人使了点手段，将本属于他的官帽给抢去了。也因为失了官禄，其家族也慢慢没落，本是某水城数得着的人家，而现在呢，却只落得一个小小的古董店，以此生计。白占峰其实并不喜欢常满来自己的店里，因为常满的为人是很爱占便宜的，来一次就得捎带点东西，所以这白占峰每次见了常满都恨得牙根痒痒。常满嘿嘿一笑，哼，老白啊，你这次不用担心你那些小东西了，我这次来是给你看见宝贝。白占峰浑浊的目光不由一亮，哦，不知常大人要给小人看的是什么样的宝贝。常满笑得神秘，拍了拍身旁的冯长文，长文呐，还不快点拿出宝贝来，让白掌柜长长见识。冯长文面露难色，
1: 大人，这不好吧，万一让他传出去，恐怕对大人的名声不好。
0: 长满微微一顿，随即对白占峰说道，
2: 哼，这个我不担心，老白是我多年的挚友，自是不会多嘴多舌的，而且多舌的人都没有什么好下场，老白啊，你说对不对啊？
0: 白占峰急忙躬身，
3: 自是自是，谁要是敢多一句嘴，准保让他断掉舌头根子。
0: 冯长文再不敢迟疑，从自己怀里拿出了一个紫木盒子，递在了长满手中。长满一转手，又将紫木盒子交在了白占峰的手里，语气加重，
2: 你给我好好的看看。
0: 白占峰点头称是，接过盒子将其打开，里面正是一个手掌大小的白玉，背后一条浅浅的粉红色的龙痕，刹那间就将白占峰的目光完全吸引了。白占峰那本是暗淡的眼神，此刻如同是发了光，而且是越来越明亮，口舌也变得不是很清楚了。
3: 这是千年的古玉，雪龙玉。
0: 长满跟进了一步，
2: 你肯定得了吗？确定没错？
0: 白占峰缓缓点头，将手摸在玉石之上，无比的细腻温润啊，如同是在触摸自己最心爱的女子。
3: 只看上说，有个八九成的把握是真的。
0: 长满听着也是一喜，
2: 那剩下的一两成呢？
0: 白占峰目光似星，微微摇头，
3: 需要耍些手段才能确定啊。
0: 接着他闪身出了八宝斋，待到他再转回来时，手中已经多了两个白碗，其中一个里面盛着半碗黏黏稠稠的血水，很是腥臊，另外一个碗里则什么都没有。长满看得糊涂，白占峰急忙端着盛满血水的碗解释，
3: 这碗里的是羊血，是我从对面酒楼要来的。大人有所不知啊，这雪龙玉背后的粉红痕迹，乃是500年前幽王用千人灵血浸泡而然，玉之一物甚是奇灵，而这雪龙玉更是灵物，它自染了这千年灵血之后，再碰见人血就会慢慢的吸入玉中，变得越发鲜红，而若非人血， 则是点滴

0: 此刻要判断这玉是否是雪龙玉，只需看看它是否能将人血吸入其中即可。长满恍然大悟，点了点头。那就别浪费时间了，快点做呀。白沾风面露难色，这阳血我是要来了，可这人血没地方去弄啊。长满听着，转头望向了冯长文。冯长文见长满满脸的怪笑，心里不由叹息，自知是躲不过这一劫了。白沾风忙拿了一柄小刀，在冯长文的手指上划破了一个口子，放出了小半碗的鲜血。一旁的长满已经等不及了，快先放入人血之中。白沾风无得他法，只得将这玉叮咚一声沉入了浸着人血的白碗里。大约过了半个时辰，白沾风将玉轻轻取出，用一方白绢把这玉的表面擦拭干净，却看到玉龙后面的潜龙痕迹依旧是浅浅若隐若无的粉红色，并没有变得鲜红。长满这脸色陡然而变。冯公子，你还有什么要解释的吗？你竟敢拿一块假玉来诓骗我，好大的胆子。冯长文听着长满的一声怒喝，已经不听使唤地坐在了地上。突然他像是想到了什么。大人，常大人，也许白掌柜说的才是假的，根本就没什么人血可以渗透其中啊，全都是他胡诌的。你还想抵赖？我又不认得你，为什么要害你啊？白沾风在一旁很无辜地说着。冯长文的目光是转来转去，嘴巴张了又合，半晌才说，也许你也喜欢这雪龙玉，想要占为己有。长满听着，面露一色地望着白沾风。白沾风似是有点哭笑不得。大人，你可别听他一派胡言，他是阴谋被揭穿了，无所遁形，胡乱的冤枉人。且不说他是真是假，就说他如何能落到我的手里啊。冯长文这下是无话可说了。白沾风接着说道，如果你还想狡辩，我还有其他的证据。白沾风说着，他将这白玉送入了盛有羊血的白碗里。过去了半个时辰，再取出白玉擦拭干净，转过了玉身，却见得这玉龙后的痕迹是越发的明显。白沾风摇了摇头，
1: 哎呀，你自是也想用人血以效仿幽王，但你却无处可得那么多人血啊，所以你用普通的兽血代替人血来浸泡白玉。你还有什么话好说的？
0: 冯长文的脸上落下了大片的汗水。就算我是用兽血代替人血来养玉，但这古玉龙痕如此的惟妙惟肖，我又怎么能模仿得出来呢？
2: 长满冷哼了一声，还没说话，八宝斋外突然传出了一声笑语。一人长身而入，龙眉凤目，此人正是某水城新任的捕头燕亮。
3: 你自是没那个能耐啊，但是有人却可以帮你。
2: 燕亮来到了长满的身旁，拍了拍手，
1: 来人啊，把他给我带进来。
2: 话音刚落，八宝斋再次地涌入了三个人，左右两人

0: 乃是捕快王龙和宋奎，中间被牢牢压住的正是杨空。冯长文只见杨空一眼，身体再也支撑不住了，瘫软在了地上。哼，你自以为聪明，做事不留痕迹，但无论如何你也想不到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吧。杨空，将你所知道的一切再说一遍，让冯公子听仔细了。
1: 回眼捕头和常大人，小的杨空的确不是什么原文的商人，此次来某水城也不是为买玉而来的，而是为修玉而来。小的就是一个修玉的匠人，靠为古董行还有富贵家族修玉雕金为生。年前的时候在辕门碰到过会仙楼掌柜邓刚一面，他请我吃了饭，并问我许多关于古玉修饰方面的问题。最近他竟又去的辕门花钱找我，让我帮他仿造一块古玉，就是各位所见的这雪龙玉。不仅如此，邓刚还给我看了他花大价钱淘来的千年白玉，我见那白玉的成色的确与传闻中的雪龙玉有几分相似，又为了钱，所以就答应了。然后我花了整整三个月雕出了一条潜龙痕迹在玉的背面，而邓刚和冯长文在玉修好之后便将它置于兽血中浸泡，这是我亲眼所见。而后这块玉就成了燕捕头和常大人所见的雪龙玉了。
2: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推理探案到此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4: 今天是全国爱眼日，中医认为五脏六腑之精气皆上主于目，目得血而能视。当我们的眼睛出现干涩、不耐久视、迎风流泪、视物模糊等症状，都是在警示我们机体精血亏虚，不足以濡养双眼了。那热敷、按摩这些方法如何正确使用来调护双眼？眼睛干涩不舒服可以使用人工眼泪吗？健康投资家今天为您播出热敷、按摩、调护双眼。下面有请我们本期的主讲嘉宾，他是眼科的张丹丹医生。张医生啊，擅长眼表常见病及眼底病的中西医结合治疗，还有青少年的近视防控等。中医讲啊，脏之病必现于眼，眼之有症乃脏之不平所致。由此可见，脏腑与眼睛的关系密切。肝开窍于目，那中医讲的是肝与眼睛的健康也有关系。那具体有哪些关系呢？中医认为啊，外邪有六种，像风寒暑湿燥火也被称为六淫。任何一种邪气入侵人体呢，都会导致疾病的发生。那眼睛最容易受到哪些外邪的侵扰而生病呢？
5: 我们一般都说肝开窍于目，目为肝之外候。这什么意思呢？主要就是说肝脏它所收藏的亏虚的时候呢，可以出现一些症状，就是像眼睛干涩呀、视物昏花。肝胆湿热的时候呢，也可以出现这种我们中医的巨星胀、瞳神紧小这些病症。巨星胀呢，它就相当于这种角膜炎，病毒性角膜炎。它是我们中医对于疾病的命名，就是根据它的这个表现就这样命名的。就是我们角膜上像一个一个小点点，就相当于一个个小星星聚在一起，所以啊，我们就叫做巨星胀。还有这种肝气郁结呢，可以出现眼珠疼痛，像视瞻昏渺、清风内胀等，就这些中医的这个症候。那什么是视瞻昏渺呢？它相当于我们这种黄斑的病变啊。清风内胀呢，就相当于一个开角型的青光眼。最后一点，这个肝火上炎，它可以出现目赤肿痛、黑睛生翳、瞳神紧小这些病症。它肝呢属中医的五脏之一，就是我们中医讲究望闻问切、四诊合参、辨证论治，最终的症型还是得参合四诊而定。而我们中医的五脏概念呢是不等同于西医的。我们辨证为肝脏的症候呢，它不能通过化验肝功做一个肝脏 B 超来体现，而是通过一系列的症状表现，还有外在的征象以及舌脉等四诊合参辨证出来的。所以这和西医的肝脏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啊。然后呢，眼睛与中医的五脏六腑、经络和气血津液呢，都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这个五脏六腑、经络和气血津液呢，都是中医重要的基础理论。人体呢，是以五脏为中心的，以精气血津液为物质基础，通过经络系统的沟通联系，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就从春夏秋冬来说，我们中医呢，这个外感病邪它确实是跟季节有关系的，包括这个风寒暑湿燥。

0: 如果说我们通过四诊合参，辨证来看的话，患者属于这种外感暑湿的这种病症呢，我们就可以相应的给他通过辨证论治，口服一些汤药，可以调理这个身体的情况。
1: 干眼症啊，是一种比较常见的眼部疾病。像长时间的看手机、电视，人就会感到眼干、眼涩、眼疲劳。许多人觉得眼睛不舒服，随意滴几滴这个眼药水就过去了，并不会太重视。那医生建议用热敷、按摩等方法来缓解眼部不适，是一个不错的方法。
0: 一般来说，日常中呢，我们用眼过多的时候呢，会出现眼睛的干涩不适，其实是可以用一些眼药水的。一般我们叫人工泪液，这个人工泪液呢，它有一些有防腐剂的，有些是无防腐剂的，其实都可以用。如果我们用的频次比较多的话，我们主要还是建议用这种无防腐剂的人工泪液。这个人工泪液可以增加眼表的湿润，一般是没有副作用的。但是单用眼药水呢，只能缓解症状，防止这个眼表这个角结膜的干燥。我们就是在不得不多用眼的时候呢，除了补充这种人工泪液，我们其实更重要的就是也更有效的，我们可以做一些热敷、热熏、穴位按摩这些简便的操作。这些操作呢，不仅可以改善眼部的循环，还可以通畅睑板腺。那什么是睑板腺呢？睑板腺其实是它是一个分泌油脂的腺体。我们眼表的泪液其实是包含水、黏蛋白和脂质的。如果说眼表缺乏脂质呢，我们的眼泪就会蒸发过快，蒸发过快的话就会出现眼干这些症状。然后我们通过这些治疗呢，可以维持泪膜的稳定，缓解干燥的症状，也可以改善眼部的疲劳。热敷是比如我们在洗脸的时候可以用一些温度高一点的水，然后用热毛巾直接敷在我们的这个眼睑上，闭着眼睛敷一会儿，这个呢就是可以明显的起到改善疲劳、通畅睑板腺的作用。就比如说我们晚上学习做功课很晚了，然后这个时候比如我们晚上洗漱的时候呢，就我们可以用热水敷一敷眼睛。通过敷眼睛呢，这个眼睛干燥还有眼睛膜的症状可以得到明显的缓解。门诊上有些人经常说，就是我在这个整个睡眠过程中都感觉这个眼睛是非常的干涩，非常的磨，所以这个时候就建议我们在睡前的时候做一个热敷，或者说我们洗一个热水澡，这些都是有效的改善这个眼部疲劳还有改善眼部干涩的一些平时可以方便做到的一些事情。这个热熏也是我们的一个方法哈。这个热熏其实就是一些老年人干眼症的，还有我们平时坐办公室我们都可以用到这个热熏，还是很方便的。主要就是我们在泡茶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选择一些中药比如说我们用点菊花呀、玫瑰花呀，然后这个金银花呀或者枸杞子什么，我们就是当做一个代茶饮吧。然后我们去用开水冲泡的时候，在它有热气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可以就是先熏一熏眼睛就是利用这个蒸汽。然后这个具体操作就是我们的眼睛距离杯口10公分，然后轻轻眯着双眼，不是睁着也不是紧闭着这样呢就可以暴露我们的睑板腺开口，挑起这个睫毛根眯着去熏这样呢就是说它可以通畅我们的睑板腺促进这个油脂分泌的畅通，就可以改善这个泪膜的情况。这个睑板腺呢，就是因为我们临床上看到他这个干眼症的患者，他睑板腺这个开口它是有很多这种脂栓的。这是什么脂栓呢？就是像我们这种年轻人长的这个毛孔里长的这个粉刺，它就是堵在那儿不通畅，然后这个油脂分泌不出来，然后我们的眼表的泪液其实是需要这个脂质的，它分泌不出来，它就在那儿堵着，然后它越堵越大，还发炎，就这种情况。然后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也是可以把它按摩出来的比如说我们通过一个叫睑板腺按摩，把它挤压出来，然后我们再通过一些抗炎的药物去缓解局部的炎症。

0: 然后再配合这个中医的这个热熏去通畅这些脉线，然后效果都是很好的。就是从临床上来说，很多患者表示他比单用这个干眼症的眼药水效果是好很多的。这是我们中医治疗这个干眼症一个优势吧，因为我们一般在热熏的时候，我们是采取中药来热熏啊，它还起到一些清热呀、祛风呀、明目的这些作用。睑板腺按摩呢，专业的操作呢是由我们医生护士来操作的，但是我们其实在家也可以，就是相应的做一些按摩，虽然效果没有那么强，但是有一定作用。就是这个睑板腺呢，它的这个腺体呢，它是垂直于我们这个睑缘的。我们按摩的时候呢，比如说上眼睑，我们从上到下按摩；下眼睑呢，我们从下往上按摩，这样啊。就是，尤其是在热敷之后我们去按摩一下，这个它也是，可以就是起到一定的就是改善这个循环，还有通畅睑板腺的作用。眼周的穴位其实还是挺多的，比如我们从小都做这个眼保健操哈，就是什么鱼腰啊、攒竹啊、睛明呀、四白呀、太阳啊这些，其实我们不用说每一个都按到啊。其实我们就是选几个穴位按一下，其实就好了。就是它还是很有效果的，就是这个穴位其实也很容易找到。我们在找到这个穴位的位置的时候，用这个手，尤其是用食指，我们去按一下，它是有一个酸胀感的，是很酸的。这个时候我们就是可以通过就是，一些手法，按摩整个眼周，然后再配合局部的穴位，这样。这些理疗可以就是用一个套组来做，比如说我们先做热熏，或者是先做这个艾灸也是可以的，然后我们再去按摩，这就是起到一个加倍的效果。
1: 今天是全国爱眼日，中医认为五脏六腑之精气皆上主于目，目得血而能视。当我们的眼睛出现干涩、不耐久视、迎风流泪、视物模糊等症状，都是在警示我们机体精血亏虚，不足以濡养双眼了。那热敷、按摩这些方法如何正确使用来调护双眼？眼睛干涩不舒服，可以使用人工眼泪吗？健康投资家今天为您播出热敷、按摩、调护双眼。当感到眼干、眼涩、眼疲劳，还有眼睛有异物时啊，有些朋友会随手拿起眼药水滴上几滴。其实啊，乱用眼药水是不对的，不仅不能缓解症状，有时候还有可能会加重症状。那我们可以选择无防腐剂的人工眼泪。经常刷手机、看电脑导致用眼过度的干眼症呢，是常见的危险因素。那除此之外，还有哪些因素会导致干眼症呢？那干眼症还有哪些症状呢？
0: 现在干眼症非常普遍，不仅是老年人啊，坐办公室的中年人，还有学生，包括一些低龄儿童啊，很多都是有这种干眼症。这其实，和我们的生活环境关系是很大的。最最明显的就是这个电子产品的使用，然后这种用眼过多最常见的问题就是这个干眼症啊。我们刚才讲了，我们就是，眼睛是需要泪液的滋养的。这个泪液不仅起到滋养的作用，还能保护我们的眼睛，清洁我们的眼睛。这个泪液呢，不光是水哈，它不是说我们就是哭的时候分泌的这个泪液，这个是主泪腺排出来的啊。我们这个泪液的成分呢，应该是副泪腺排出来的。它不光是水，它还有这个结膜分泌的这个黏蛋白。还有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睑板腺分泌的脂质，它是这个三层，它起到一个这个滋养的作用。
2: 吃，要吃的明明白白，尊重每一道食材。
3: 冰炭不同气，
2: 吃要吃的地地道道，吃的健康，吃出文化。美味饮食，饭点儿说吃。
3: 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饭点说吃，我是周杰。那坐在旁边的是美食观察员小飞，小飞你好。
4: 大家好，我是小飞。
3: 嗯，那么上周六呢，西北邮电村联合呢一大口美食榜啊，进行了一次呢内蒙古的自驾逛之

0: 旅啊，那我们的美食观察员小飞也参加了此次的活动。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内蒙古的那些不可错过的美味。
1: 哎，没错，这次因为是自驾嘛，所以说更有一些不同的一些乐趣。
0: 嗯，那今天在座的还有一位美女啊，这就是来自于一大口美食榜的小玉。小玉你好。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玉。
0: 哎，实际上小玉你是武汉人是吧？
2: 嗯，对。
0: 嗯，哎呀，这个武汉那边的美食呢，真的也是非常的多啊。但是我知道的好像并不太多，我知道热干面，
1: 咱们知道的可能更多的是一些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一些美食。
0: 对对
2: 对对对。
0: 哎，小玉跟我们说几道你们武汉的美食好不好？
2: 哎呀，武汉的美食真的是太多了，从早饭我们可以一个月不重样。
0: 嗯，
2: 然后像有除了热干面之外，我们会配上面窝，是油炸的。
0: 嗯，
2: 然后还有另外的像糊汤粉，然后汤包都是我们的特色。
0: 嗯，甚至还有豆皮什么的。
2: 对，
0: 有你们自己的做法是吧？
2: 嗯
0: 嗯，反正总的来说呢，各地都有自己的美食。那今天呢，我们也不妨呢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说您的家乡美食有些什么，您也可以通过微信平台咱们互相交流。
1: 没错没错，您就把您愿意吃的还有特别家乡有特色的，然后都发到咱们的微信平台上。
0: 没错。那说到这次内蒙古的美食之旅哈，其实当时为什么选这个地方也不知道是有什么意图。现在很多的这个美食圈子的人都跑往这个内蒙古跑，很有意思的。
2: 对，
1: 可能更重要的是因为这个时间段。
2: 对， 对， 对，这个时间的话是夏天，我觉得是应该是最后一个时间可以再领略一下内蒙绿色的草原加上蓝蓝的蓝天这种感觉的时候。
1: 对， 对，
0: 所以我觉得内蒙古啊，他们真应该呢就是利用这个旅游的资源哈。
1: 嗯，
0: 因为到夏天的时候，现在是越来越热，各地都越来越热，尤其是北京哈，很多人都往外跑。其实去内蒙古呢是个挺好的选择，真的非
2: 常
0: 凉快。
1: 对对，非常好。
0: 但是今年据说这个某一时段内蒙古的气温也很高啊。
1: 一般来说是在城市，您比如说像呼和浩特呀，
0: 嗯，
1: 然后或者说是包头啊这些城市，因为它地势相对于来说比较的，还是相对于那个内蒙古高原来说还是略低一些。
0: 嗯，
1: 它不像那个就是再往北边，因为它首先的纬度慢慢的变高，
0: 嗯，
1: 然后慢慢的这个它的这个地势也慢慢变高，
0: 嗯，
1: 而且呢也又没有那么多建筑，都是相当于是一个村一个村的。哎，所以说那个地方就是夜里是非常非常冷的。
0: 嗯
1: 啊，所以晚上呢，大家就是建议大家还是以肉食为主啊。
0: 嗯，
1: 因为那个地方
2: 注意保暖，
1: 注意保暖。
0: 对，因为我前些时候呢也曾经去过内蒙古哈。
2: 嗯，
0: 就是到那个曾经拍摄那个狼图腾的那个地方。
2: 嗯，
0: 然后那个湖什么全都看见了。
1: 嗯，
0: 真的非常好。嗯，很多人都奔着那个湖啊，那个电影当中所展示那个场景去的，所以真的非常有意思。
1: 其实呢，在草原上，我们这次自驾呢也是在草原的附近，在开车的时候，就如果要是能见到草原这个中间有一条长长的河的时候，就会觉得非常非常的有生机。
0: 嗯，
2: 非常非常心旷神怡。
0: 嗯，但是我印象当中的这个内蒙的美食啊，好像就是以肉食为主，因为它蔬菜水果都并不是它的优势啊。
1: 对，其实是要说到水果呢，可能也就是比如说像西瓜呀，
2: 嗯，
1: 这类的瓜类呀，
0: 哈密瓜，
1: 对，哈密瓜可能更加偏西一些。
0: 嗯，
1: 然后主要的就是各种羊肉的做法。
0: 嗯
1: 啊，但是对，和吃法。对，
0: 一会儿呢，咱们啊一起来聊一聊，主要你们俩人说说这次旅行当中的一些这个感受哈。
2: 好嘞。
0: 这个应该说是叫做逛吃之旅。
1: 对，真的
0: 是吧？
2: 绝对是逛吃。
0: 其实刚才呢，我还看到小玉的那个微信平台。
2: 嗯，
0: 啊，就是你那个个人微信还发了一条，嗯，说的猛一抬头看到北京蓝蓝的天，好像还在内蒙一样。嗯，
2: 对对
1: 对
0: 啊，说内蒙的天都是这样蓝蓝的天，就是白云飘那样的感觉嘛。
2: 对，整基本上我们整个行程来说的话，天永远是湛蓝湛蓝的，
0: 蓝天白云。
2: 对，在北京的天有时候你感觉还是淡蓝色多一点，但是在那边是湛蓝的天。
0: 嗯，
2: 再配上大朵大朵像棉花糖一样的云。
0: 嗯，
2: 那个感觉跟今天的在北京的感觉非常像。
1: 对，然后就是在路上，其实小玉我记得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说，哎，这天怎么还不蓝啊。其实因为还没到嘛，因为确实
2: 还没到，
1: 确实那个自驾的这个时间略长一些。
0: 嗯，
1: 然后真正到了就是这个过了差不多张家口以后，
2: 嗯，
1: 慢慢慢慢的这个蓝色就越来越沉，越来越深了。
0: 嗯，
1: 越来越正了。嗯，
0: 真的那么的明显哈，一到内蒙以后马上这个天颜色就变了，变成湛蓝湛蓝。因为我知道小玉呢在国外也待过很多年哈。
2: 嗯，
0: 现在有的时候咱们北京一出现那种特深的那种蓝哈，特漂亮，他们就说哎呦这是在欧洲吧。也就是说在欧洲的时候那个蓝
1: 自己都不自信了，
0: 那个天色

0: 就是那样的。
1: 对，就是在美国，我在美国待过，所以说在美国那边的话也是其实跟内蒙的天也很像，
0: 很像，
1: 因为有时候你会感觉云层很低，
0: 嗯，
1: 然后你离那朵白云非常的近，你就想用手
2: 抓
1: 它，
0: 嗯，
1: 就感觉触手可得了。
0: 有一首歌是我多想摘下一朵白云，那原来有一首歌
2: 是吗？
0: 校园歌曲，
2: 几百年前的，
0: 不是
1: 不是我那个。
0: 一听你们俩就不知道 啊
2: 不知道，
0: 对对对，暴露年龄了。
2: 哎，是
0: 那个名字就叫我多想摘下一朵白云。
2: 哎呀，听着
0: 好
2: 像
0: 是
2: 古
0: 建芬写的，特别逗。哎，那实际上这次去这个内蒙古的时候，首先是这种环境气候哈，温度给你们一个特别大的感受哈。
2: 对，
0: 嗯，那个其他就最大的冲击力是什么？挨一二说一说跟大家。嗯，
2: 其实对于我觉得对于他来说吧，我觉得冲击力挺强的是我们在那个就是走的，就是逛吃的过程中容易走错路，您知道吧？
0: 啊，对。
2: 然后我们就是整个车队人家都是另外一条路，然后我们结果进了呼和浩特了。
1: 对，我们走到呼和浩特里边了，
2: 里边了。然后这时候我们就掉队了，然后怎么办呢？然后赶紧让小玉，我说你赶紧查一条路，就最近的，咱们能到四子王旗，就是第一站目的地四子王旗。然后那个小玉就查完了以后说我们要穿那个大青山。
0: 哎呦，
2: 然后我们就说那得，咱们就穿大青山吧。
0: 嗯，
2: 但是我觉得这次穿大青山的这个之旅，我觉得还是挺兴奋的，真是
0: 为什么
2: 一个意外收获？因为当时是处于差不多四五点钟，
1: 快太阳已经
2: 快落山
1: 了，
0: 快落山了。
2: 对，然后呢，这个大青山呢，其实对于我来说也是头一次深入到大青山的腹地那么着走。之前呢，因为姥姥家在呼和浩特，所以呢总是向北远望的是大青山，而没有到大青山里面去真正走过。然后这次有幸就是歪打正着，
1: 对，
2: 咱们开进去了。
0: 嗯，
2: 然后就是其实也是一个山绕一个山，一个山盘一个山，但是它那个山跟山之间的那种距离就觉得特别的近，而且排的特别的有规律。
0: 嗯，
2: 而且夕阳的那种感觉特别好，
0: 嗯，
2: 洒在那个山的那个山坡上。
0: 嗯，要不说你们这些孩子们就不知道天高地厚。要是我比如说到四五点钟的时候，而且都已经快黑了，
2: 嗯，
0: 然后走错
1: 路，
0: 还
2: 而且你知道怎么着吗，周老师？关键我们就剩小半箱的油了。
0: 那我得真的急死了，根本没有任何的心情去欣赏什么风景啊，什么这些根本就没了。啊，但是那时候你们还觉得是一种意外，获得了一种美的感受。啊，
2: 其实他主要是意外惊喜。其实我心里挺担心的，
0: 心里挺担心的。
2: 对对，
0: 你们俩一车是吧？
2: 对，
1: 我们俩一车
0: 啊，人家还美呢
2: 啊，
0: 人家七上八下
2: 开车的呀。啊，因为我知道他不知道油多少，我知道啊。
0: 另外，我刚才也问小飞一个，就是说到了内蒙以后，因为你们一直在这个自驾开车嘛，而且呢都是在高速公路上，那你们这个吃是怎么解决的呀？
2: 嗯，其实咱们是，其实要说到吃第一顿的饭食，虽然是在北京吃的，但是已经为蒙餐打足了一个前站。
0: 哦，
1: 非常
2: 对，因为第一餐是在九十九里毡房吃的。
0: 哦，
2: 哎，然后就吃了一顿蒙餐的那个早餐。所以说我就印象当中是那个，就是咱们那块有一个叫欣欣的一个小姑娘，她来的时候是跟我一个车过来的。然后我就说欣欣啊，这一路上非常遥远啊，
0: 嗯，得多吃点
2: 到四子王旗啊，你多吃点肉
0: 啊，
2: 因为他早上起来有那种就是做的那个手抓肉，
0: 哦，
2: 他给切的那个很小很小一块，便于拿筷子吃。
0: 嗯，
2: 所以那个就是就我就撺弄他吃了好多，然后他后来终于知道这个好处了，就是说他终于不饿了。
0: 嗯，
2: 因为我们中间真的没有时间去长时间的去找一个地方吃饭。
0: 对，因为要吃的话也只能是休息的那个叫什么休息站，
2: 休息站
1: 垫了一下。
2: 因为我们出发的时候是在周六，所以我们现在，我们当时出发的时候已经想到了会在八达岭会堵一段车。
0: 嗯，
2: 所以这段车是挺煎熬的。然后过了那个之后呢，就基本上来说就快十一二点了。
0: 嗯
1: 嗯，
2: 然后这个时候再往过开必须得加足马力，
0: 没错。
2: 哎，再就是说在这个不影响这个交通安全的情况下，尽量快的过去。
0: 嗯，
2: 对。
0: 所以就是说，因为本身呢，小飞他们家有这个内蒙的血统，啊，
2: 对，那蒙族的血统
0: 啊，蒙族的血统，所以他没有什么太多的，可能咱们认为是特别特别的，他可能已经都忽略了。
1: 对，
0: 所以对于这一次的那个就是那顿早餐，我想让小玉说一说啊。
2: 嗯，
0: 当时呢已经是在一个蒙族的一个餐厅吃那顿早餐了哈。那顿早餐为什么你们刚才提到为进内蒙古呢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当时给你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1: 那个我对这顿早餐的感受会跟他不一样，是因为我当时起床起晚了。
0: 嗯嗯，
1: 然后我是在他们整个都吃完早饭之后到达了那个就是九鼎毡房目的，那个集合地点。
0: 嗯嗯，
1: 然后我就。

0: 特别担心我早上没吃东西，我说这一天我怎么办呀我。然后特别开心的是我一个好朋友
1: 我们是比较善良的，
0: 然后帮我打包了各种好他觉得好吃的东西，里边就有他刚刚提到的那个手把肉对吧，然后切成了小块，我一看这肉这么大一块哈，而且是羊肉，我一开始有点不太敢吃，因为
2: 万一凉了以后就膻了，
0: 对，可是吃到嘴里之后我当时就幸福的不知道该怎么说话了，然后它的那个味道没有一点点的膻味儿，虽然它凉掉了，而且都已经开始有一点点的结晶，
1: 它有点固化了，
0: 对，有一点点那个
2: 都没有膻味儿，
0: 没有，而且特别的绵软，然后煮的特别烂，我当时就对内蒙充满了无限的向往，我在想说这四天我要好好的再吃他几顿羊肉，
1: 就是在北京都吃到这么好吃，更别去了内蒙了。
2: 没错，没错，其实他这点很难得的，因为我记着我们小的时候，我爷爷就跟我说哈，说吃那羊蝎子千万不能吃凉的，说吃凉的你这辈子都不愿意吃羊肉了，就说他会膻成那样啊，只要一凉了就完。
1: 对。
2: 但是呢，如果把一个这个羊肉啊做成那种凉了以后，依然还没有任何的怪的味道哈，非常好吃。而且它首先是纯羊肉啊，
0: 绝对是
2: 纯
0: 羊
2: 肉。那个那真的是不容易，它的做法上还是很有技巧的。
0: 一盒我吃了一半。
1: 就已经很
0: 不少了，满满一盒我吃了一半的肉。
1: 对于一个姑娘家，说实话，吃那些肉对于她来说应该算是一个挑战了。
2: 那就是说你询问没有，就是她为什么把这羊肉就做成这样吗？他们有个什么技巧吗？
1: 您是说这个
2: 就是当然你
1: 做这手把肉是吧？
2: 对对对。
1: 首先来说，第一是那个这个做这个手把肉，就是100%的条件是要这肉完全好，特别特别新鲜。
2: 对，
1: 首先得是内蒙的羊，是必须的。第二就是说挑选的部位，基本上来说是在就是这个羊的这个肋骨、排骨，就是羊排这一块，然后它给剔出来。这个一般来说在草原上吃这种手把肉的话，是一般是大块，但是既然是那个餐馆嘛，它就为让你比较方便吃，然后给你斩成小块，然后基本没有骨头，就这样。然后再有一个就是盐的使用，一般来说在这个草原上，就是咱们怎么说呢，猛餐吧，一般偏咸，因为它那个地方是高寒的一个地方，所以说大家吃一些这个盐比较足的一些东西，对于你自己的能量的消耗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0: 补充，
1: 所以它这个盐的运用也特别好，而且再加上，基本上来说就是清汤，去煮它。所以说肉好是100%的，
2: 对，
1: 剩下
2: 只要你食材好，肉好，就不会用太多的调料去掩盖它，
0: 用不着繁琐的烹饪手法
2: ，
1: 越是新鲜的东西，它的烹调方法越简单，
2: 没错没错，其实呢，刚才提到了哈，就是说内蒙古啊，他们的这个羊啊是非常好的哈，我记着这个小飞，咱们经常会说，咱们北京人也爱吃羊肉哈，什么涮羊肉啊等等的哈，那时候咱们会吃说是叫口羊是吧？
1: 对，
2: 羊，
1: 一般来说是那个就是口外的羊，
2: 对，口外的羊
1: ，
2: 口外的羊到底是哪儿的羊？
1: 指的是就是内蒙的羊，它因为它要经过张家口，所以说叫
2: 张家口
1: 以外，还有一部分羊也是非常优秀的，就是宁夏的滩羊，但是现在呢，大家这个很多有一些进滩羊的地方，可能他自己都不知道，有的地方的人是把那个其他地方羊拉到这个宁夏。然后跟洗澡蟹似的，然后过了一遍，然后也叫滩羊，
2: 其实根本就不是跟那儿养的，
1: 对，其实根本不是在那儿养的，而且呢就是说一般咱们吃涮羊肉使用的部位跟手把肉几乎也不是太一样，因为手把肉一般喜欢使用羊排或者是这些地方，然后那个一般涮羊肉的地方呢，就是它那个肉呢愿意用一些比如说上脑，或者说是一些这个黄瓜条，就腿上的肉啊，就这些部位，羊那个肉的部位不太一样，
2: 对
1: 对，
2: 部位不一样，它的这个味道啊感觉是不一样的哈，
1: 对对对，
0: 不一样。
2: 那刚才呢你们提到了，就是在北京当然是内蒙古的餐厅哈，吃的这个手把肉已经非常不错了，这样的让小玉呢特别的期待哈，在内蒙当地会吃到什么样的羊。
0: 是，
2: 那在内蒙当地的话，你们吃到了手把肉吗？
0: 吃到，
2: 哎，怎么样啊？我想听听结果。
0: 第一顿就是，
1: 第一顿咱们到四子王旗已经是黑天了，天黑了。
0: 对，
2: 那小玉说说在当地吃手把肉的感觉。
0: 当地那一顿的话，那一顿我们当时到了之后，整个桌上已经几乎 摆满了我们今天的这顿晚餐，
1: 就看着已经，
0: 然后当时看着我就已经被吓到了，就感觉到了内蒙古人的那种热情，就是好客，对。然后那个手把肉呢，他们就和我们这边不一样，是首先他们没有改刀，他们是整块上上来的大块。然后我这个时候其实有点犯怵，因为我不太知道应该怎么样去
1: 怎么下嘴，
0: 对，我应该到底从哪儿下口。然后这个时候幸亏有小飞在旁边，
2: 他教你，
0: 对，他有帮我们非常专业的来剔下来每一块肉，对，
2: 炫下来。
1: 因为是这样，其实呢，就是当时我们在的那个就是那个毡包里面吧，其实按说应该是人手一把蒙古刀，因为在吃的时候需要自己相当于半自助似的，然后一块拿在手里面以后呢，这个手里右手是刀，左手是肉，然后这个刀呢一般来说就是四个手指头，就是除了大拇指之外剩下四个手指头把着那个刀的那个刀把，然后大拇指呢贴着那个刀的那个刃，然后这么着往里旋、这个刀刃是绝对不能冲外的，冲外第一是不礼貌，第二是你万一炫完了以后那肉飞出去了，
3: 对，
1: 所以说它往里不是炫，往里是割
2: 往里割，
1: 慢慢往下割，这个肉割完之后呢，正好割下一片肉，大拇指正好在那个一摁那肉，然后那肉这相当于是在这个手指和这个刀之间，这个时候呢，然后蘸上它当地的那个蒜蓉辣酱，那个是非常有特色的，是他们自己调制的蒜蓉辣酱。但是这次比较遗憾的是没有吃到鲜的韭菜花，因为人家那边可能不是特别兴吃这个东西。
2: 对，
0: 他一直念叨这个鲜的
2: 韭菜花的问题啊。
0: 对，
2: 但是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吃，我们也不念叨啊。
0: 我也不知道，
1: 对，然后蘸上一点点就够，因为它本身它那个肉就有一点底味，
0: 已经有了。
1: 对，所以这个时候，然后那个就直接往嘴里送就 OK 了。
0: 其实这个手法我觉得不难，
1: 对，
0: 挺像用刀削苹果的那个。那个
1: 手法，对，就是那个感觉，就是
0: 对。然后削苹果我们是横着削嘛，
1: 对。
0: 然后它只不过是顺着那个肋骨，然后竖着。
1: 然后那个肋骨呢，其实吃到最后那个把那筋膜都可以挑开吃的。然后最后那个当时是怎么说来着？叫狗不理了。
0: 对，狗不理的骨头。
1: 就是因为那个骨头上面一点肉都没有，
2: 对，应该剔得很
1: 干
2: 净，
0: 对，干
1: 干
0: 净净一根骨头，这是会吃的标志。
2: 对，人家那个当地人呢，可能已经把它当成一种大餐哈来欢迎你们。
1: 对，
2: 但是呢，你们可能也不是特别太懂，另外呢可能平时吃肉呢也没那么的多，
1: 没那么豪迈，
2: 所以一看这顿吧就确实被吓着了，好像它基本是以肉食为主，是吧？
0: 对，大部分是肉食。
1: 对，然后您包括像那个像上来的粥都是羊肉粥，
2: 哎呦我的天哪。
1: 但是所以说上来那粥以后，然后我不是说客气啊，给大家盛，是因为我怕它凉了，所以我赶紧给大家盛一碗，赶紧喝完完了。对，因为
2: 后来你们都喝了吗？那羊肉粥
0: 喝了，
2: 什么味儿啊？小玉，你给形容一下。
0: 羊肉粥就我觉得他们的羊肉粥稍微有一点点羊肉味儿，但是那个是香的，
2: 香的。
0: 对，因为这样子我才感觉到我在喝羊肉粥。对，它是有一点羊肉味儿的，然后一定要趁热喝。
2: 趁热喝，
0: 对，
2: 有点那个咸味儿是吧？
1: 有，
2: 里面
1: 有
2: 一
1: 点
0: 咸
1: 味儿，
0: 有一点。
1: 然后还有就是包括像餐桌上的一些血肠，这也是内蒙古的一个特别大的特色，它跟北京的原来卖过的羊双肠还不太一样
2: 、
1: 它那个羊血肠呢，就是里面那个肠子是非常干净的，然后里面灌上羊血之后呢，然后下锅煮，然后跟其他的一些羊肉的，就是羊身上的一些这个下水，就是应该叫杂碎，然后一块白的一碗给你上上来，然后也是蘸着调料吃。
2: 咱们北京人还是爱吃这个羊杂碎的，
1: 当然
2: 特别爱吃。哎，那边吃到这个杂碎的东西了吗？
1: 吃到了，他吃到了非常好吃的羊杂碎，
2: 真的。
0: 吃到了，你应该第二天早上你说那一顿对吗？
1: 对，
0: 就是第二天早上起来，我起得特别早来看日出，然后那个早饭做好了之后，我一直在外面等早饭。他们都还在屋里睡呢。
1: 因为其实我可以这么说，小玉不是自己主动起来看日出的，而是被那个阳光
0: 照到
2: 也刺醒了。
0: 然后他们比我晚一点，所以说我吃到的是最热乎的那一口。然后那一锅是已经加过了一点点辣椒。辣椒的味道，所以特别对我的胃口，因为我是武汉人嘛，我喜欢偏辣一点的东西。那个那一碗盛上来的时候，我故意少盛了点汤，多盛了点杂碎。
2: 哇，干货多点，
0: 对，一定要吃到爽，直接两碗干下。
1: 其实真正的那个就是，
2: 那怎么能够让你这么一个啊，这个鲜鲜的女孩啊，吃两碗干货，肯定特别的好吃啊。
0: 对，首先它的食材一个是非常新鲜，所以说不会有太多你之前感觉到太大的膻味儿，但是它的羊肉的鲜味儿，还有它那个肉那个内脏里面那个氨基酸的甜，是在整个汤里边你会体现出来的。不管你是咀嚼干货还是喝那碗汤的时候，你就基本上是抱着碗儿，囫囵吞枣就那么吃下去了。
2: 天，太有吸引力了！
0: 一定要吃两碗，要不然第一碗还没感觉到味儿呢，太快。
2: 那它里边的调料，小黑，它大概跟咱们当地北京来讲有什么区别？
1: 这个是这样，就是说北京应该叫做杂碎汤，
2: 杂碎汤。
1: 然后他们那块应该叫羊杂碎，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咱们那儿是主要以喝汤为主，他们那儿主要以捞干货为主。而且呢，就是他们那块真的，他那个料呢，也就是搁了一些就是咱们最普通的那些就是做下水那种料，就让它去它的膻味儿，去它的腥味儿，然后剩下的真就是白汤。白汤煮
2: 什么香菜什么都没有，
1: 香菜也可以最后撒，
2: 香菜
1: 可以最后撒，
0: 对，
1: 辣的什么都可以最后撒。其实那天唯一就是吃羊杂碎的时候少了一点，就是当地的那种学名叫贝子。
2: 哦，贝子是什么？
1: 贝子是一种面食，它是一种那个死面的一种饼。
2: 然
1: 后这种饼呢，一般来说是可以撕到那里面蘸着吃的，也可以一边吃这个羊杂碎呢，一边就是它就是一干一稀嘛。那么吃是最好的，就那天就稍微差点那个，剩下都完美。
2: 一般咱们在北京喝这个杂碎汤的时候哈，我觉得那个调料真的是必不可少，如果缺了这调料，感觉不够味儿。我记得咱们北京要吃的话，起码有芝麻酱吧？
1: 是没有的，
2: 没有的。
1: 对
2: 啊，大概咱们北京有
1: 咱们那个杂碎汤，一般来说上面搁香菜，
2: 搁香菜。
1: 咱们那杂碎汤可能就是那个花椒味儿可能会重，
2: 花椒味儿重。对，
1: 哎对，然后呢，就是主要是喝那碗汤去的。对，那个里面具体那羊杂碎。大家就是不是特别特别的关心，而且那个内蒙那种羊杂碎主要是切成丝儿，咱北京杂碎汤呢一般就是片儿
2: 啊
1: 块儿
2: 啊
1: 这种
2: 都有，
1: 对对对，
2: 好，这个杂碎汤如果去这个内蒙古
1: 羊杂碎
2: 、如果去内蒙古的话呢，还是要吃啊，因为呢确实非常吸引人。
1: 对，
2: 另外它的手把肉也是那个非常特色的。
1: 对，
2: 另外呢，提到它的烤全羊，应该很多人呢去了也特别的想去尝试。好了，那今天呢关于内蒙古的这个逛吃之旅呢，咱们就聊到这儿了啊。非常的感谢来自于一大口美食榜的小玉，
0: 谢谢，
2: 也感谢小飞。好，那一起感谢收听我们节目的所有听众朋友。
1: 是的，
2: 好，我是周杰。
3: 是啊。

0: 北京时间12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下面转播北安电视台北安新闻。
2: 观众朋友，晚上好。
3: 晚上好。
2: 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北安新闻节目。
3: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4: 以文化薪火燃动城市烟火，我市建立华俊之夜，探索文旅商融合发展新路径。市18届人大常委会

0: 开第46次会议。国家督导组来我市，督导特定健康问题哨点监测项目治控工作。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星光与灯火交辉，音符与欢笑共鸣。7月20号，华俊之夜中国经典民歌展演北安演唱会在祥和广场温情启幕。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刘和刚携手东北民歌艺术促进会一众青年实力派歌手倾情献唱，活动创新打造民歌主舞台加特色市集嘉年华一体化城市盛会，以文艺聚人气，市集促消费，推动文化惠民与商贸发展双向赋能，点亮北安夏日夜间经济新图景。这场高品质文化盛宴让演出的流量蝶变为城市发展的增量。
0: 当晚19时30分，祥和广场灯火璀璨，民歌展演正式开演。作为从龙江沃土走出去的著名歌唱家，刘和刚此次回到家乡，以歌声为媒，以文化为艺，唱响红色经典，传唱乡土民谣，展现边疆风情。父亲拉住妈妈的手及好男儿就是要当兵等一首首传唱度极高的经典作品引发全场共鸣，台上台下歌声交汇，情感交融，现场观看人数超2万人。北安市融媒体中心通过我市北安视频号同步直播，黑河市融媒体中心、黑河日报社及黑河各县市区融媒体中心同步转播，线上累计浏览量达30万家。这场兼具温度、深度与热度的文化巡礼，让北安市民在家门口享受到国家级水准的艺术盛宴，真正实现了文化惠民、零距离。舞台之下，特色市集嘉年华同样人气爆棚。我市绿色农特产品展销区杂粮、鲜食玉米琳琅满目，免费试吃吸引群众驻足选购。文明实践非遗体验区，剪纸、乌鱼绣、蚌壳画等本土非遗手作集中亮相，非遗传承人现场展示传统技艺，庆华军工文创纪念印章独具城市记忆，投壶、竹竿舞等互动游戏老少皆宜。黑河物流云谷北安国际陆港展区带来卤味、烘焙、饮品等自有品牌产品，叠加满减赠礼惠民活动，线上下单同城配送，打通消费新渠道，中医义诊、惠民保险宣传、青少年邮票创意作品展、本土电商好物展区同步开放，将惠民服务、文化展示、产品推介有机融合，浓厚烟火气聚拢超高人气。这种文化引流、市集变现的模式让城市的夜晚既有文化味又有烟火气。一场演出带活一座城的夜间经济，我市近年来持续探索以文兴城路径，从鸿运北安七彩之夏文艺创意展演，到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题活动，从冰雪冬捕到此次民歌加市集创新实践，我市正将一场场文化活动的瞬时流量转化为城市发展的持久增量。文化惠民，落脚在民，这场华俊之夜不仅是一场高水准的民歌盛宴，更是一次文化赋能城市发展的生动实践。以高品质文艺演出提升城市文化品味，以特色市集激活夜间消费活力，以非遗展示传承城市文化根脉，以农产展销助力乡村振兴。活动通过串联文旅、农业、商贸多元业态，实现文化引流、产业联动、城市协同发展，让流量变流量，人气变商气，文化力变发展力。北安以文化为笔，绘就一幅以文塑旅、以旅彰文、以文兴城的高质量发展新画卷。7月23号，市18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46次会议，会议由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楚云峰主持。会议听取市政府关于拟任免职人员议案的说明，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拟免职人员议案的说明，拟任职人员做供职报告。会议表决通过了市人大常委会各项决定草案及人事任免职事项，并为新任职同志颁发了任命证书。会议决定任命李海军为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决定李海军为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庞喜玲、张华峰、严忠友出席会议，市委常委副市长张汝东、市法院院长严海龙、市检察院、市监察委、市政府办等相关部门负责同志，部分乡镇人大主席、部分市人大代表 七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干部列席会议，北安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李海军为北安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的决定。2026年7月23号，北安市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6次会议通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有关规定，北安市第十八。

0: 应急管理局局长。北安市人大常委会免职名单：2026年7月23号，北安市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6次会议通过，决定免去王志伟的北安市自然资源局局长职务，卢海新的北安市应急管理局局长职务，李思龙的北安市水务局局长职务，免去杜文峰的北安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主任职务。7月22号，国家特定健康问题哨点监测项目质控督导组组长张立一行来到我市，开展特定健康问题哨点监测项目专项督导与业务质控指导，省黑河市相关项目负责人陪同检查。我市自2022年承接该国家级监测项目以来，严格落实上级工作部署，标准化推进哨点监测各项任务，不断筑牢区域健康监测根基。督导组首先前往建设农场监测点，开展实地检查，对照项目执行规范，细致核查问卷调查、体格检查、血红蛋白检测等流程，核验操作规范程度与原始数据质量。随后，督导组来到市项目管理办公室，逐项查阅工作台账、信息录入、档案资料，全面掌握项目日常运行、数据报送等工作落实情况。在工作汇报会上，省疾控部门相关负责人就项目推进情况作汇报，与会人员共同观看了我市项目工作汇报片。督导组对我市在现场采样调查、资料规范归档、数据质量管控等工作取得的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同时希望我市继续对标补齐细节短板，持续优化工作运行机制，发挥哨点监测预警职能，不断提升哨点监测工作专业化水平，以精准高效的健康监测守护辖区群众身体健康。为扎实做好防汛工作，有效应对汛期易积水等安全隐患，切实提升街道社区防汛应急实战能力，7月22号，北岗街道联合排水事业保障中心举办防汛工作专题培训会，街道办工作人员、各社区网格员代表、志愿者代表及抢险队员参加培训。培训聚焦实战需求，从抽水泵使用、防汛沙袋堆叠规范、各类防汛设备适用范围、安全操作准则等核心内容展开培训。培训老师现场完整演示了设备组装、引水启动、墙排作业、停机收纳等全流程标准化作业步骤，参训人员逐一轮流实操，破解以往防汛抢险中设备不会用、不敢用的痛点问题。结合辖区汛期工作实际及风险防控形势，会议明确本年度防汛抗旱工作目标与学习工作要求，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基层防汛履职实效，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抗旱举措，紧盯重点环节，守住关键底线，全力防范化解各类汛期灾害风险，扎实筑牢辖区安全防护防线。
1: 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2: 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我市北安微信公众号，或登录北安市人民政府网站，点击视频新闻回看我们的节目。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上下五千年，以史为鉴，博古通今，读史有学问。
1: 上回我们说到，多尔衮高居摄政王之位，当前李自成向北京进军，以致明朝束手无策的消息纷纷而来，多尔衮便口谕文武大臣讨论向中原进兵之策。多尔衮虽然遇到这开国机运，感到心情振奋，

0: 平日考虑事儿比别人冷静，不肯匆忙就决定南下进兵大计。到了正月下旬，李自成率领的大军已经破了平阳，一路无阻直奔太原，并且知道李自成另有一支人马也准备渡过黄河，作为一支偏师走上党，破怀庆，再破魏辉，北上张德，横扫豫北三府，然后北进，占领保定，从南路逼近北京。眼看着明朝亡在旦夕，多尔衮连日亲自主持在瑞王府召开秘密会议，讨论决策。却说洪承畴投降之后，生活上备受优待，但是没有正式的官职。直到此时，多尔衮才以顺治皇帝的名义任用他为内院学士，使他与范文成同样为他的帷幄之臣，时时参与对南朝的用兵密议。今儿个在瑞王府举行的是一次高层次重要密议，除了多尔衮本人之外，只有正亲王吉尔哈朗、范文成和洪承畴。而他们讨论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要判断李自成的实际兵力。从北京来的探报是说，李自成率领50万大军从韩城渡河入晋，尚有100万大军在后。如果李自成确有这么多人马北上，清国满蒙汉全部人马不会超过20万，就绝对不能贸然南下，以免败于人数众多而士气方盛的刘贼。考虑着李自成的兵力强大，多尔衮不能不心中踌躇。在多尔衮亲自主持的前两次密议之中，洪承畴的看法都是与众不同，使多尔衮不能不刮目相看。洪承畴认为，李自成入晋东犯的全部人马绝对不会有50万人。他认为，自古兵不厌诈，兵强可以示弱，借以欺骗和麻痹敌人。孙膑对庞涓进行的马陵道之战是以多示寡的用兵范例，至于曹操的赤壁之战、苻坚的淝水之战，则是以弱示强，大大夸大了自己人马的数量。洪承畴用十分自信的口气说，以臣愚见，李贼自称有50万人马渡河入晋，东犯幽燕，也是虚夸之词，实际兵力绝无此数，兵将人数大概在20万到30万之间，不会更多，姑且以30万计，到北京城下能够作战的兵力将不会超过20万。多尔衮问道，你为何估计的这么少呢？范文成插言说，洪大人，我估计李自成来到北京的人马大概在30万以上啊。吉尔哈朗先向范文成笑着点头，然后向洪承畴逼问一句，
1: 对，近3年来李自成所向无敌，难道这都是假的？
0: 多尔衮不等洪承畴说话，已经猜到洪承畴会如何回答，在铁火盆的边上磕去烟灰，哈哈大笑说，
1: 哈哈哈哈，有趣有趣，现在啊不必谈了，我已经命王府厨房预备了5扇，走走走，咱们去5扇桌上边吃边谈。
0: 刚从火盆边站起来，多尔衮又说道，
1: 还有一件事我也要跟你们商量一下，看是否可行。如果可行，当然是越快越好，要在李自成尚在半路上就见到他，得到他的回书才好。
0: 范文成站住问道，王爷有何妙棋？多尔衮胸有成竹的含笑回答，
1: 哼，我想派人带着我大清国的一封书子，在山西境内的路上迎见李自成，一则探听他对我大清国是敌是友，二则亲去看看刘贼的实力如何。哎，你们觉得此计如何？ 范文成平日细心，接着问道：那以何人之名义给刘贼头目写信呢？用辅政王您的名义？多尔衮颇有深意的一笑，随即轻轻地将右手一挥，说道：走，边用膳边商量大事儿。瑞王府的正殿的建筑规模不大，虽然也是明三暗五，五脊六兽，五层台阶，但是如果放在关内，不过像富家地主的厅堂。午膳的红漆描金八仙桌摆在正殿的东暖阁，房间中温暖如春，陈设简单。多尔衮同吉尔哈朗并坐在八仙桌北边的铺有红毡的两把太师椅上，面向正南，多尔衮在左，吉尔哈朗在右。八仙桌的左边是洪承畴的座位，右边是范文成的座位，这是瑞亲王指定的位置，不允许洪承畴谦让。范文成知道瑞亲王在进兵灭亡明朝的大事上是要重用洪承畴，对洪拱拱手，欣然在八仙桌的右边坐下。吉尔哈朗对多尔衮指示洪承畴坐在左边，虽不说话，但是心里暗觉奇怪。他认为范文成在太祖艰难创业的时候就来投效，忠心不二，到了太宗朝更是以为心腹，大小事由范章京一言而决，他根本不理解瑞亲王的用心。虽然洪承畴与范文成同样是内院学士，但是在多尔衮的眼中，洪承畴不仅是朝中大臣，而且在今后不久进兵中原的时候更要依靠洪承畴来出谋献策。另外一方面，洪承畴在投降前是明朝的蓟辽总督，挂兵部尚书衔二品大员，这一点由于在满洲土生土长的范文成。多尔衮既然要锐意进取中原，不能不尊重汉族的这一习惯，然而他没有将这种思想同吉尔哈朗谈过，也不曾同范文成谈过。倒是范文成心中明白，也知道洪承畴曾经决意不做引着清兵夺取崇祯皇帝江山的千古罪人。此时范文成在心中含笑想到：你洪九老已入瑞王爷的构中，很快就会引着八旗大军前去攻破北京，想不做大清兵的带路人不可得矣。因为有瑞王府的两个包衣在暖阁中伺候午膳，所以多尔衮根本不提军事问题，也不谈倾国朝政。正亲王和范文成等都明白瑞王府的规矩，所以都不提军情的消息。不过他们都急于想知道李自成的实际兵力，好决定大清兵的南下方略。洪承畴虽然已经投降满洲两年了，但是南朝毕竟是他的父母之邦，崇祯是他的故军，所以他也忘不下山西的军情，神色忧郁地低头不语。自从吉尔哈朗退后一步拥护多尔衮主持朝政以来，多尔衮就吩咐在西偏院中腾出来五间房，警卫严密，由内三院的学士们加上满汉比贴士数人日夜轮流值班，以免误了公事。多尔衮在王位上坐下以后，忽然想到给李自成下书子的事颇为紧急，立刻命一包衣去西偏院，叫一位值班的内秘书院学士前来。满族包衣搭了一声遮，转身退出。多尔衮向右边的正亲王拿起筷子略为示意，于是两位辅政王与两位内院学士开始用膳。过了片刻，在西偏院值班的内秘书院学士来到面前，向两位辅政屈膝请安。多尔衮将向李自成下书的事儿告诉了他，命他在午膳后赶快起个稿子送来，并把要写的内容也告诉了他。值班的学士问道：请问王爷，听说李自成
0: 已经在西安建了伟号，国号大顺，年号永昌。这封书子是写给李自成吗？
1: 多尔衮说，当然要给他了，不给他给谁啊？
0: 学士又问，那用什么人的名义写这封信呢？就用两位辅政王爷的名义。
1: 郑亲王刚从暖锅中夹起来一大块白肉，还没夹稳，听了这话，筷子一动，那块肥厚的白肉又掉进暖锅。
0: 他害怕日后万一朝局有变，有谁追究他伙同多尔衮与刘贼暗通生气，而足智多谋的多尔衮将罪责推到他一人身上。
1: 他暂停再动筷子，眼睛转向左边，望了多尔衮一眼，在心中称赞恭候桌边的值班学士，
2: 问得好，就是要请示清楚。
3: 聆听时光里，静听风雨声，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0: 多尔衮对于这个问题从一开始就胸有成竹，此时不加思索蛮可以随口回答，但是他就故意地向范文成问道，
1: 从前太宗也主持朝政，有事儿就问范章京，听范章京一言而定。那范学士，你说说，我大清国应该由谁具名为妥呢？
0: 范文成回答道，此事在我国并无先例，恐怕只得用两位辅政王爷的名义了。
1: 多尔衮摇了摇头，向吉尔哈朗问道，郑亲王，你有什么主张？
4: 吉尔哈朗说，我朝已有定制，虽然设有两位辅政，但朝政以睿亲王为主，睿亲王虽无摄政之名，具有摄政之实。这一封给李自成的书信十分的重要，当然应该用我朝辅政睿亲王的名义发出，收信的是大顺国王。
1: 多尔衮面带微笑，在肚子里骂道，
2: 狡猾，愚而诈。
0: 随即他不动声色向肃立恭候的值班学士说道，
1: 李自成已经占有数省的土地，在西安建立伪号，非一般土贼流寇可比。为着使他对这封书信重视，对前去下书的使者以礼相待，以便查看李自成的实际兵力如何，也弄清楚他对我国有何看法，这封书信必须堂堂正正用我国皇帝的名义致书于他，不可用我国辅政亲王的名义，这是我大清国皇帝致书于大顺国王。
0: 由于辅政睿亲王的面谕十分明确，口气也很果决，这位值班学士没有再问，赶快就退出去了。
1: 多尔衮等人继续用膳，睿亲王府的午膳只有一个较大的什锦火锅，另有四盘荤素菜肴。在午膳的时候，大家都不再谈论国事，冬暖阁中肃静无声。
0: 郑亲王吉尔哈朗一边吃一边心里嘀咕，
1: 以大清国皇帝名义致书李自成这样的大事儿，多尔衮事前居然没有商量，甚至连招呼都不打一声。
0: 洪承畴对睿亲王竟然用大清国皇帝的名义给刘贼头目李自成致送国书，合谋灭亡明朝，心中十不赞成，他不敢说出自己的意见，只得低头用膳。在这件事上，他更加看出来多尔衮正在步步向独专朝政的道路上走去，利用顺治的幼小，正如古语所云，挟天子以令诸侯。他更加明白多尔衮与皇太极的性格大不相同，今后倘若不慎
2: 触怒了多尔衮，

0: 必将有杀身之祸呀。很快用完午膳，大家随着瑞亲王回到西暖阁，漱过了口，重新围着火盆坐下。王府的奴仆们悄悄地退了出去，多尔衮点着烟袋抽了两三口，向洪承畴问道：
1: 洪学士，
0: 刚听说李自成有百万之众，所向无敌，使明朝无力应付，才有今日亡国之危。你为何说李自成的人马并不是很多？这是不是有点轻敌啊？看见洪承畴要站起来答话，多尔衮用手势阻止，又说：
1: 哎，
0: 在一起议论贼情可以坐下说话。你是不是因为原是明朝大臣，与刘贼有不共戴天之仇，惯于轻视刘贼，所以不愿说他是兵强马壮啊？洪承畴答道：不然，臣今日为辅政王谋，为大清国谋，唯求节制尽忠，以立辅政王的千秋功业。今日李自成是明朝的死敌，人人清楚。然而一旦李自成破了北京，明朝亡了，他就是我大清国的劲敌。臣估计李自成到达北京城下大概在三月中旬。多尔衮闻听吃了一惊，问道：只有两个月左右，难道沿途没有拦阻？洪承畴答：秦晋之间一条黄河，刘贼踏兵渡河，竟未遇到阻拦，足见山西十分的空虚，无兵防守。刘贼过河之后，第一步是攻占平阳，平阳瓦解，太原必坚守。破了太原之后，山西全省人心瓦解，刘贼就可以长驱东进。所以臣估计大约三月中旬即可到北京城下。范文成说：太原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刘贼如何能轻易攻破呢？洪承畴答：山西全省空虚，太原虽为省会，却无重兵防守，况巡抚蔡茂德是个文人，素不知兵，手无缚鸡之力。臣敢断言，太原必不能守。蔡茂德如欲为忠臣，唯有城破后自尽而已，别无善策。多尔衮又问：你刚才说李自成到北京的人马只有？洪承畴答：哦，十万，顶多二十万。郑亲王插了一句说：老洪啊，南边的事儿你最清楚，要是你把刘贼到北京的兵力估计错了，估计少了，那咱们在战场上可是会吃亏的呀。洪承畴答：臣估计假若刘贼以三十万人渡河入境，实际可战之兵不会超过二十五万。入境以后，凡是重要之地必须留兵驻守，摊压变乱。例如平阳为晋中重镇，宛谷南北必须留兵驻守。上党一带背靠太行，东连河内，在全晋居高临下，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使上党则全晋动摇，且断入豫之路，故李贼必将派重兵前去。太原为三晋省会，又是明朝晋王封地，太原及其周围数县，明朝乡宦大户到处皆是。刘贼攻占太原不难，难在治理，故必须留下大将与重兵驻守。太原至北京，按通常进兵道路，应该东出故关，沿真定大道北上进入基辅。从太原至北京共有1200里，有些重要地方必须留兵驻守。臣粗略估计，李贼到达北京城下兵力只有十几万人，甚至不足十万之数。但李贼破太原后向北京进犯路途 目前尚不清楚。等到刘贼破了太原之后，方能知道刘贼进犯北京的路途，那时更好判断刘贼会有多少人马到达北京城下。郑亲王问道：从太原来犯北京，出故关破真定往北，这路程最近也最顺，刘贼不走这条路，难道还能走别处啊？洪承畴答：明朝在大同、真武、宣府等处都有大将镇守，且有重兵，都是所谓九边重镇，如留下这些地方不管，万一这些地方的武将率领边兵倒太原之虚，不为全境大乱，其实李自成隔断了关中之路，在北京腹背受敌。由此看来，李贼攻破太原之后稍事休息，不一定马上就东出故关进攻真定，直向北京，说不定逆贼会先从太原北犯，一支人马由他亲自率领破宜州，出雁门攻占大同，而另由一员大将率领偏师从宜州趋宁武，大同与宁武如被攻陷，即清除了太原与三晋的后顾之忧。依臣看来，倘若李贼破太原后仍有20万之众，他会自率10万人东出故关，经真定进犯北京。倘若他亲自率大军自太原北出宜州攻占大同，宁武不敢自太原分兵，即证明他人马不多。洪承畴对李自成的兵力分析能够得到多尔衮的认同吗？多尔衮对于进攻北京又有什么样的想法呢？明天同一时间，读史有学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古人把珍贵的岩画石刻留在悬崖边，我把时光打磨成碎片，留在您耳边。声音是最好的陪伴，收听着山长水阔，品味着百舸千帆，让我们朝夕陪伴。这里是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2: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1: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3: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4: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2: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1: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2: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1: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2: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1: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2: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1: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2: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1: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2: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1: 最
2: 阴险的笑是狞笑，
1: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2: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1: 相声小品快板书，
2: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1: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2: 嘿嘿，百年笑声。
5: 说相声必须要有个门户，相声大师侯宝林年轻时虽然已经能够通过说相声挣钱养活自己，可终究没有拜师，没有门户。21岁那年啊，侯宝林拜师朱阔全，终于成了相声界的业内人士。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侯宝林拜师朱阔全的详细经过是怎样的呢？他与搭档郭启儒是如何开始合作的？让我们一起翻开侯宝林自传一户侯说。自传中侯宝林这样记述，我21岁那年正式拜朱阔全先生为师学说相声。朱先生长得胖，外号大面包，拜师得上饭馆请一桌客。当时我哪有钱上饭馆啊，我拜师就拿出1元钱在师傅家请了顿炸酱面，冲师傅叩了3个头，吃了顿炸酱面就算正式拜师了。拜了老师，我就能在正式的相声场子演出相声了。朱阔全先生介绍我到西单商场北场的相声场子去说相声，当时跟我们一块说相声的有高德光，也就是高德明的哥哥，高德亮，也就是高德明的弟弟，张少棠、戴少甫，我的老师朱阔全和我6个人。我从那时起啊，就专门说相声，渐渐的就有些名声了。相声大师侯宝林的自传讲读到这里，我们来听一段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相声《空城计》。
6: 我最喜欢看戏。
7: 哦，
6: 您喜欢看戏？
7: 哎，
6: 哦，所以说您时常的看戏呀？
7: 啊，过去常看。
6: 哦，
7: 解放以后就没怎么看。
6: 怎么您没有时间？
7: 也不是，我爱看的戏现在没有。
6: 怎么？您爱看的戏现在没有？
7: 没有了。
6: 现在什么戏都在发展啊？
7: 啊，我爱看的戏没发展。
6: 那么您爱看的戏没有？那像您爱看的戏什么没有了？
7: 就是蹭戏。
6: 蹭戏哦，白厅啊！
7: 啊，对了，这看白戏。
6: 好嘛。就这种戏呀、
7: 啊，
6: 那是不能发展。
7: 是啊，什么戏都发展，这唯独这种戏的一点发展没有。
6: 现在您听戏呀、啊，您就得买票。
7: 是啊，我过去不讲买票啊，到哪剧场一点头，行，听吧，就进去了。
6: 啊，过去嘛，您就讲嘛，白看戏。
7: 哎，我这白看戏，告诉你有历史性。
6: 啊，
7: 就从这么高，小孩时候白看戏。
6: 是啊。
7: 哎，过去白看戏不容易吧？
6: 是啊，
7: 剧场门口都有几个人在那查票
6: 啊，
7: 查了，这几位？三位，几张？走，是吧？2位，那小孩补票，没票进不去。
6: 是啊，
7: 哎，我进去行，不但不拦我，还得给我闪道。
6: 那是你有势力啊？
7: 我有什么势力啊？小孩儿。
6: 那么怎么到那会儿不但不拦你，还给你闪道？
7: 哎，我有秘诀。
6: 哦。您白看戏吗？还有秘诀？
7: 哎，
6: 啊，听听您这个秘诀。
7: 早晨起来跟家里要1毛钱，
6: 嗯，
7: 拿一个大碗就去看戏了。
6: 哎，你看戏还拿个大碗干什么呀？
7: 这都是道具。
6: 哦，看白。 白戏吗？还有道具。
7: 哎，
6: 特别。
7: 看哪家戏好，肯定看这儿的戏。这戏好，开戏了，中咒上了。拿这一毛钱，拿大碗到前面铺
6: 干什么？
7: 煮一毛钱素片汤。
6: 哦，素面。
7: 哎，端这碗面汤往里走，少回身啊，留神烫着啊。把门里一看，这一定后台演员饿了，叫的面汤。
6: 嗯，
7: 让小伙计给送来。
6: 嗯，
7: 啊，潘子，往里去，回来。啊，好嘞，来，来，进去。到里边找个没人地方，把面汤一喝，加大碗，挺稀了。
6: 对呀，你还真有办法。
7: 哎，就我这秘诀，告诉你不传人呢。
6: 哦。你还保守？
7: 不是保守，传多了就不灵了。
6: 怎么会不灵了？
7: 来一个俩的端面汤成了。
6: 嗯，
7: 你来600多人都端碗面汤，进不去了。
6: 那是进不去了。
7: 好嘛，
6: 为看白戏嘛，您就啊用这么大的心。
7: 不是不是，主要我是喜欢。
6: 哦，
7: 最喜欢唱戏。
6: 您是爱好。
7: 对了，
6: 那您可以学啊。
7: 学了，后来就学了。
6: 哦，您学了，
7: 现在会唱。
6: 哦，那么现在您在哪团里头呢？
7: 我呀，
6: 啊，
7: 梅剧团。
6: 哦，现在您在梅剧团里头。
7: 啊，梅剧团。
6: 哦，梅剧团。
7: 梅什么什么什么？我在梅剧团。梅剧团嘛，就是
6: 梅剧团，不就是梅兰芳剧团？
7: 不，我没有剧团。
6: 哦，您没有剧团呢？
7: 哎，
6: 再说您这个演员呢，不怎么样。
7: 怎么？

0: 来你也听不见呢。
1: 是啊，我这么唱着有把握
0: 啊？那不行啊，合了名场您不敢露啊。
1: 上台啊？
0: 啊，上台啊，
1: 彩排啊，
0: 粉墨登场啊。
1: 可以啊。
0: 行吗？
1: 可以
0: 啊。那么您最近在哪儿露了？
1: 最近没露啊。
0: 怎么？
1: 我唱戏得有名演员给我配戏啊。
0: 那你要万出请啊。
1: 人家都有团了，请不出来了，就是我没剧团。
0: 哦，那么过去您都陪谁唱过戏啊？
1: 好角都陪我唱过呀。
0: 哦，是有名的演员呢都陪你唱过。
1: 哎，京戏演员熟识吗？
0: 知道几位
1: 人名都知道。
0: 嗯，
1: 我跟你提提，陪我唱戏。
0: 您说说。
1: 解放前一年，长安大戏院。
0: 是啊，
1: 有傅英，知道这演员吗？
0: 谭傅英。
1: 对呀、啊，啊，
0: 唱老生的呀。
1: 以前知道啊。陪着我唱
0: 啊，
1: 给我做配角。
0: 是。
1: 有盛荣，
0: 邱盛荣。
1: 哎，对。
0: 嗯。
1: 有春燕，
0: 张春燕。
1: 哎，张燕怎么样？
0: 很好啊。
1: 啊，有盛春。
0: 杨盛春，我说你把姓带出来行不行啊？
1: 这杨盛春
0: 啊，杨盛春
1: 啊，有马福禄马先生，
0: 哦，
1: 肖长华肖老先生，
0: 呵，
1: 侯喜瑞侯老先生，这些名演员陪我唱，
0: 好吗？这都是角儿啊。
1: 那天戏也好，
0: 什么戏？
1: 失控斩，
0: 戏也好啊。
1: 懂这戏吗？
0: 懂啊。
1: 那你猜猜这个戏我来哪角？
0: 这个戏啊，
1: 嗯，
0: 那您的诸葛亮啊？
1: 错了，一说就外行。
0: 怎么？
1: 那我哪能唱？有傅英我不能唱啊，人家谁都知道这傅英这戏拿手，我们俩在一块儿我唱，虽然我比他唱得好，那观众他不干呢。
0: 这成个问题了。
1: 是吗？
0: 那么您来马谡。
1: 马谡不是我那天盛容易高兴，我来马谡，他来我能跟他抢吗？让他来。
0: 那您来司马懿啊。
1: 司马懿侯喜瑞侯老先生。
0: 王平
1: 不是我，张春燕张先生。
0: 嗯，赵云。
1: 赵云杨盛春的，他唱武生的呀，我来那个他没活干了。
0: 啊，二老君。
1: 不，邱老先生马福禄他们爷俩来呀。
0: 这里头没角了，
1: 这戏没我唱不了啊。
0: 您去谁呀、啊、
1: 我就打旗儿
0: 的。哦，你跑龙套去了
1: 啊。龙套怎么了？
0: 那您不是票友吗？
1: 啊，是啊。
0: 那您得来角儿啊。
1: 人家不让来啊。那天戏的原定没我呀、
0: 啊。怎么着？没你啊？
1: 啊，我后来赶上的嘛。
0: 啊，
1: 原来那戏是好啊。我想我去听戏吧。
0: 老师，
1: 我从前门往里这么一走，冲他们一点头。哎呀，评委，那位把我拦住了。哎，票。没有。
0: 没有，买啊。
1: 没有。
0: 哦，钱也没有啊。
1: 没有。哦，没钱买票啊。走吧。
0: 走。
1: 不是，好，回见别送。
0: 走。混出来了。
1: 没关系，前台不让进去，我奔后台。
0: 你后台认识谁呀、啊、
1: 后台好对付，进门你就点头。行，他还不知道你干什么呢。
0: 啊，愣问你坐。
1: 哎，到后台我这么一看，坏了。
0: 怎么？
1: 就生人。那天是大义务大合作吗？
0: 嗯，
1: 有人都带红条，有的写是演员，有写音乐，
0: 嗯，
1: 有写剧务，有写管理、
0: 哦、
1: 我家里有条没带来。
0: 您那条写的什么呀？
1: 司仪啊，上次人结婚我给喊的嘛。
0: 是啊，这后台没有结婚的。
1: 我说这怎么办呢？过了一个人问我，哎，你干什么？我说我说找人。找谁啊？我说找看戏的。前面
0: 又轰出来了。
1: 好了，
0: 这你看不了戏了吧？
1: 我刚出来啊，碰见人了。
0: 碰见谁了？
1: 碰见侯喜瑞侯老先生
0: 啊。
1: 这人好啊，他最爱聊天。
0: 是啊。
1: 哦，侯爷刚来呢。哎，你干什么来了？我说我这是找您聊天。你怎么走啊？我说我那什么，出去溜溜、
0: 嗯、
1: 看您没来，我回头再来。来吧，别溜了，咱们聊会儿吧。我说您头上走，后边带着伙计拿着好些东西。我说把包袱给我，我给背。
0: 哎，你管这事干什么呀？
1: 你懂什么的？有那个就进去了，
0: 冒充跟包。
1: 嗯，我一进去又过了一个人问我，
0: 嗯，
1: 哎，干什么呢？我说，
0: 好嘛，连话都不敢说了。
1: 他真拿我当跟包的了。
0: 嗯，
1: 给我一条，我一看上面有俩字，
0: 演员
1: 杂役。
0: 杂役啊，
1: 你甭管什么，我看戏就得了嘛。
0: 那你得会干点什么呀？
1: 跟他们瞎忙活吧。
0: 嗯，
1: 他们这办戏我也跟着忙活，戏上了发财脸我这么就听。
0: 哦，
1: 是有意思。

0: 么你怎么会打群去了？
1: 嗨，司马懿不应该在四龙套吗？那中有一个闹神经病的，上吐下泻，这怎么办呢？大伙把他送医院去，走了，这短一人。
0: 你瞧，
1: 龙套剩三了。
0: 啊，
1: 本事得着急了，这怎么办呢？跟侯先直对付。
0: 侯老先生，您那个龙套可短一个，是送走了。回头您上台的时候少带一个得了。
1: 再仨，一边站一个，当间站一个。那我出去站哪儿啊？
2: 也没有那么站的呀。
1: 要不然带俩，俩，有那规矩吗？要不然甭带了。
0: 啊，
1: 光杆司马懿啊，就带司马师、司马昭爷仨就打仗，
2: 这多难看呢。
1: 就是四龙套代表千军万马，没有哪行？不是没地方找人去了，那也得找一个。
0: 侯喜瑞一回头把我瞧上了。
1: 嗯，
0: 哎，你给来一个怎么样？
1: 不是我不行。我说我不合适，我来不了。
0: 怎么？
1: 你来一个吧，这短一人救场如救火呀！我不成，我来不了，没什么词儿。嗨，龙套有什么词儿？就一个字，嚯！
2: 这龙套可有什么词儿啊？
1: 我说那好，我来一个就来一个吧。
0: 嗯，
1: 感情这四龙套待遇还不同，
2: 他分头二分四啊。
1: 哎，头旗那个带着走都得听他的，他赚的钱多。
2: 他唱一场戏挣多少钱？
1: 那个时候啊，一万二。
2: 万二。
1: 嗯。
2: 二期
1: 八千。
2: 三期
1: 六千五。
2: 四期
1: 五千八。
2: 五千八。
1: 我是侯喜瑞的荐举啊。
2: 那是头期呀。
1: 四期。
2: 四。您就挣这五千八呀？
1: 我不在乎赚钱呢，我为是台上听戏听得清楚。
2: 你这个胡来呀、啊？说你是唱戏的呀、
1: 啊？那我也能听啊。
2: 怎么？
1: 你想城楼那场，我们上去以后在这一站。城楼就在这儿啊，你听得多清楚啊！你花钱买票，台上他不卖呀、
2: 啊。废话，台上有卖票的吗？
1: 我说那好，来一个吧。
0: 我穿上袍子，戴上帽子，拿着旗子。
1: 嗯。
0: 哎呀，我这紧张得很呐、
2: 啊。怎么了？
0: 我说侯老先生，回头要是有人呢，就把我换下来，我不行啊。人家侯先生直勾脱。
2: 嗯。
0: 哎，三旗儿，你可多辛苦啊！带着点我们这位啊，这位可棒槌啊。
2: 棒槌
0: 的意思就是什么都不懂。不对了，你得多关照我这棒槌一点啊。
2: 这自己还承认是棒槌，
0: 要不然回头就棒槌了。
2: 好嘛，
0: 是吧？没关系，你就跟着我走吧。
2: 嗯，
0: 我说那就好办了。
2: 你得说你不会呀、
0: 啊？谁不会啊？
2: 那么你既然是会，为什么让人家带着你啊？
0: 可你要让我教戏行，让我给人说戏，哪点我全会，场面我都会。你别让我上台。我一上台我就运
2: 场啊，
0: 也不是老运，我一下台就好。
2: 你这不要命吗？
0: 你那有什么法子呢？说来这点戏我都懂
2: 啊。
0: 我们那阵唱戏还是那个老的办法
2: 哦。
0: 司马懿头里有过场，
2: 是
0: 后台一喊应该是这样
2: 啊。怎么样？
0: 嚯，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头旗二旗一块出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当中一点，头旗穿左边，二旗穿右边。
2: 对呀、啊，
0: 三旗四旗也是这样。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当中一点，
2: 哎，
0: 三旗穿左边，四旗穿右边。
2: 是啊，
1: 司马昭。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到这一点，枪戳去。
2: 哎，
1: 这是司马师，这是司马昭。
2: 对，
1: 司马懿上。
2: 嗯。
1: 扛起来，唱一亮相，嘴角碰头彩，
2: 那是角儿吗？
1: 大的扛起来，唱一句，
2: 嗯，
1: 中途路长得意气，大的扛起来。张虎叫儿的家一听，大队人骂你们往个街听。
2: 嗯，
1: 四龙套下，司马师、司马昭下，
2: 哎，
1: 司马懿，扛起来，空来矿来气来矿，休要放头之过苦民，扛起来。这不就圆满了吗？
2: 对、
1: 啊、内中有我这么个棒槌弄乱了。
2: 怎么弄乱了？
1: 嗨，头旗二旗上来挺好。
2: 嗯，
1: 扛起来接，人家左边一个右边一个，
2: 哎，
1: 我跟着三旗一块来的呀。
2: 嗯，
0: 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
2: 你怎么还瞧着人家？
0: 对对，我怕走的不齐呀、啊。到这一点，
2: 哎，
0: 我也知道他往那么去，我往这边来。
2: 是啊，
0: 那不就行了吗？
2: 啊，
0: 三旗就照顾我。
2: 嗯，
0: 怕我站在当中。
2: 嗯，
0: 他瞪我一下。
2: 对呀、啊，
0: 他跑左边来了。
2: 嗯，
0: 我误会了。
2: 你
0: 回去，嗯，叫我，好跟着你。
2: 你也跟这边来了？
0: 哎，那边一个，这边仨，
2: 这多寒碜！
0: 像三姐，你过去不就完了吗？他跟我倒麻烦。
2: 嗯，
0: 你怎么站这儿来了？我废话，你要不瞪我就来了吗？你站那边才对呢啊！不是你过去不一样吗？
1: 在这个时候，司马师司马昭上来了。
2: 嗯，
1: 我正想呢，那边有一个。
2: 嗯，
1: 再加上司马师司马昭呢，也合仨了。那这就一边仨就差不多了吧？
2: 那也不行啊，也是错了。
1: 司马师司马昭也不对，他上来他笑场，他乐了，
2: 乐。
1: 他这样，扛起来，就扛起来，就扛起来，就扛起来，就扛起来，就扛起来，就扛起来，就扛。
0: 他这一乐坏了。台底下有不乐的吗？
2: 那更得乐了。
1: 那观众也不对呀、啊。
2: 怎么了？
1: 你花钱买票，你听的是角儿啊。我们这龙套站错了，与你那票价没什么损失。
2: 那你也不应该错呀。
1: 有几位直喊呢？
2: 喊什么？
1: 好啊，那打旗儿的错了。那打旗儿怎么站的？一边俩那二板那么站成幺蛾了。
2: 骨牌点还挺熟。
0: 在这个时候，司马懿上来了。
2: 啊，
0: 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扛！一亮相，
2: 嗯，
0: 应该有个碰头口啊。
2: 是啊，
0: 正赶上有一位观众给我叫道口
2: 啊，
0: 砰！侯徐瑞吓一跳，
2: 怎么？
0: 他认为是给他叫的了，
2: 给他当铺台吗？
0: 他一想，怎么了？怎么我刚出来就错了？怎没张嘴就错了？
2: 没唱呢，
0: 自个儿想，行头拿错了。
2: 嗯，穿的是什么？
0: 白蟒没错啊，没带盔头。有啊，
2: 带着呢。胡子
0: 也有啊。
2: 嗯，
0: 怎么会错了？
2: 这是怎么意思啊？
0: 台上不能说话呀、
2: 啊、
0: 他冲我努嘴挤眼，意思就让我过去。
2: 那你就过去吧，
0: 我站那儿都动不了了。胡琴一想，该他唱了、
2: 啊、
0: 他禁锢跟我着急了，把词儿忘了。你说这怎么办？
2: 那得下台吧。
0: 一拉马鞭下去了
2: 啊，
0: 那戏就全砸了。
2: 那怎么办呢？就这么愣着。
0: 哎，人家有办法
2: 啊，
0: 人现编词儿，
2: 现编
0: 还要把这道好压下去，
2: 嗯，
0: 还要把戏唱圆满了，
2: 呵、嗯，
0: 自个儿有辙
2: 哦。
0: 冲我这个样，
2: 嗯，这是叫板呐、啊，
0: 信说我倒霉就倒你身上。胡琴想着唱什么？
2: 什么词儿？
0: 老夫马上怒蹄发，
2: 嗯，
0: 就这一句。台下立刻不喊了，
2: 嗯，
0: 他们说别嚷别嚷了，侯喜瑞改词了，新词儿、嗯，老夫马上怒气发，这快板编得好啊，
2: 快板什么词儿？
0: 叫一声三群听真呀，每日出兵一边俩，今日你为何一边一个一边仨，木嘴鸡眼你全不怕，换得老文夫我把你拉过来吧你。
3: 这就是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相声《空城计》。侯宝林和郭启儒是合作多年的黄金搭档，他们二人当初是怎么开始合作的呢？这还要从侯宝林受邀到天津演出说起。在侯宝林自传《一户侯说》中，侯宝林这样写道：谁都知道天津这地方最难演出，过去曲艺界有两句话，北京是出处，天津呢是巨处，不管唱京韵大鼓、梅花大鼓、连珠快书、单弦儿、莲花烙，还是相声、艺人，都来自北京。天津啊是个聚集之处，天津聚集了那么多的名演员， 你在天津能不能站住脚是个问题。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碰到了郭启儒，我俩在天桥学戏和唱戏时就认识。我说，天津来邀人，你有意活动活动吗？他说，可以啊，我在这儿也不行，你没瞧见吗？这样我们就搭上了伙。郭启儒也是天桥艺人，他的师傅是刘德志，刘德志是和焦德海搭伙的。天桥这场子历史悠久，凡是从这块地上出来的相声艺人，人们都看作是正统。自从焦德海死后，这块地也不景气了，生意也不好。郭启儒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和我搭伙去天津的，成了我艺术生活中的老伙伴。
4: 我们也知道天是天津安排定啊，太平年
5: 行了。

0: 还没完了呢。
1: 天堂不要，
0: 我就甭说了。
1: 哎呦，叫咱们兄妹唱哎。
0: 都没有的事情的，
2: 你们这些做么？
0: 大爷没在这儿，我要救您了，我要
2: 啊啊！你们这叫嘛是哪来的？你们哪来的？
0: 这位怎么要这味儿了？这位
2: 这是哪来的
0: 啊？
2: 这是你们的场子不？在这里唱什么木碗了？那叫什么玩意儿啊？
0: 哎，
2: 嘛鱼的？
0: 明白了，
2: 你听听他们这个场子。有高的，有低的，有宽的，有窄的。
0: 就
2: 你这啥子还得照顾全面了，麻烦都有了。
0: 你像话？
2: 这里是说书的。
0: 哎，这是说书的，这位明白了，这位明白了。
2: 你们一搅和，这个书还说不？
0: 就是你这一搅和，这书还说不说了？
2: 这叫什么事儿？
0: 您明白，您圣明。
2: 这就走了。
0: 哎，走了，
2: 哎，走了，咱这就开始了。开始以前嘛，
0: 哎，
2: 说几句书词儿。
0: 啊，当然了，
2: 开场白嘛，
0: 要说几句书词儿嘛，
2: 是不？
0: 哎，
2: 这玩意儿得有文学。
0: 哎，对对。
2: 这天上星多，月不明。这就是开场书。
0: 谁开书啊？
2: 天上星多，月不明。
0: 哎哎哎，咱把这闹清楚了。
2: 地下河多。啊，不是，地下河子。二句是怎么说的？这个
0: 谁说书啊？
2: 这个别人，他是这天上星多月不明。
0: 看这意思，他要说书。
2: 河里山多，
0: 河里山多。
2: 不是这个什么么
0: 啊？
2: 山里鱼多，
0: 山里有鱼呀、啊？
2: 不是，鱼里人多，人
0: 要命嘛，这不是？
2: 啊，得了。四句数词念罢，
0: 你说了什么了你？你还没说呢，就念罢了。
2: 诸位文作雅言，听我慢慢的
0: 北念。
2: 受罪，
0: 受罪呀、啊！瞧你这像就像受罪的像。
2: 狂来个龙，狂龙，狂来个龙，狂。
0: 这什么呀？
2: 狂来个龙，是仙子。
0: 哦，这就是弦子。
2: 狂来的龙狂，龙狂来的龙狂，
0: 嘿，还带着弦子来的。
2: 我要开始了，
0: 那我就先听一回吧，我说不了。

0: 我全输了，
1: 全输了。
0: 忙来的路，忙来的路，忙。
1: 这闲的倒方便，走哪儿带在哪儿。怎么这种这什么呀？这是
0: 这个腔
1: 啊！哦，这是腔。
0: 忙来的路，忙忙忙。
1: 啊，咱不懂，可能这就是京戏里那嘎调的意思。
0: 忙来的路，忙
1: 要弹上啊！哦，弹上。哎，
0: 我说了一回，
1: 都说了一回了。
0: 忙来的路，忙来的路，忙。
1: 这弦子还挺勤。
0: 我又讲了一回，
1: 好家伙，两回了，
0: 又论了一回，
1: 哎呦，三回了，
0: 又表了一回，
1: 得四回，
0: 我说哪回？
1: 哎，你还没准主意呢，这位。
0: 王来的龙，
1: 这王谈这闲的了。
0: 龙王，
1: 就这种脑后摘金的腔还真不容易学。
0: 王来的龙王，
1: 嗯，
0: 这有一位大金喽，
1: 怎么样？
0: 就长来的表了啊！
1: 我怎么听着跟耍猴的一个味儿？
0: 王来的龙王，龙王来的龙王，
1: 这种东西没听过。
0: 还有一位大金儿，他就生来的彪。
1: 有一位大金儿生来的彪，这句我听明白了。
0: 他长来的彪，
1: 长来的彪。
0: 他怎么那么彪？
1: 那谁知道啊？
0: 这长得彪彪直直直直彪彪，
1: 这不是废话吗？
0: 王来的龙王，王来的龙王，
1: 弦子弹的还真勤。
0: 王来的龙王，
1: 忘了忘了弹弦子。
0: 这位大姐儿
1: 啊，
0: 王来的龙王，
1: 半句也弹弦子了。
0: 吃完了早饭就在门口边站着。
1: 哦，这个大姐卖单
0: 来的龙狂，龙狂来的龙狂。
1: 嗯，
0: 正是这位大姨儿，她在门前站。
1: 您看这姿势多好啊。
0: 就从那边，
1: 从哪边？
0: 哦，不，从这边。
1: 哦，方向错了，从这边。
0: 从那边，
1: 这边，从这边。对了，
0: 一个也甭管他哪边，
1: 这边合着没准谱啊。
0: 走过一个虚子，一个土包，
1: 虚子土包，哦，这是坏人呐。
0: 狂来的龙狂，龙狂来的龙狂。
1: 甭弹了，您就往下唱得了。这种腔什么地方都用得上的，不管唱不唱也能加上。
0: 那兄弟有个我的蝈蝈叫
1: 蝈蝈，
0: 哎，叫声蝈蝈你瞧瞧，
1: 这是哥哥你瞧瞧，这还得带着翻译。
0: 你看看，
1: 嗯，
0: 你搂搂
1: 搂搂，
0: 你把和把和，
1: 呵，
0: 你看这位大姐儿长得多么俊，
1: 长得俊，
0: 今儿的就是
1: 说
0: 算了吧，
1: 怎么了？
0: 睡了吧，
1: 睡了吧，
0: 拉倒了吧，你就别睡了吧。
1: 哪儿这么四霸呀？
0: 就让他两只大脚给带了坏了。
1: 哦，瞧这姑娘脚大了。
0: 黄来的龙，
1: 这甭弹这穷弦子了，你这唱得了。
0: 他二人说的本是有罪无信的话，你说巧不巧？
1: 怎么样？
0: 天上这位大姐儿听见了，
1: 该着出事啊。
0: 这个大姐儿闻听就破口骂。
1: 急了，
0: 骂声虚子和土包，
1: 火了吗？
0: 是你在眼前走你的道，
1: 是啊，
0: 我的脚大脚小你也管不着。
1: 本来嘛，
0: 谁让你瞧？
1: 对，谁让你瞧的？
0: 你不会不瞧？
1: 对呀、啊，
0: 你的眼睛不会闭着？
1: 闭着，
0: 两个眼睛都闭着。
1: 哟，
0: 你可留神掉在沟里头，无人过去把你捞。
1: 对，
0: 好容易过了一个好人，他一伸手。
1: 哎，拉上来了，
0: 就把沟盖盖上了。
1: 哎、怎么遇见这么一位呀、啊？
0: 黄来的龙王，
1: 又弹上了。嗯，
0: 这马的虚子土包就让唱走啊。
1: 走了，
0: 再把这个大劲儿消一消。
1: 怎么样？
0: 他讲神就把这

0: ，关上了街门，就往上屋里挠。
1: 您听这词儿多文雅呀！
0: 往里的
1: 挠就是走的意思。
0: 他将身坐在了炕沿上，
1: 坐在炕沿上，
0: 脱了花鞋，
1: 脱了花鞋，
0: 扒了袜子。
1: 扒了袜子，
0: 我穿着袜套，可倒来了裹脚，
1: 嗨，
0: 穿来的龙爬龙，
1: 行了，就甭谈了。
0: 手指着脚纹高声叫，叫声脚纹你听着，
1: 叫声脚
0: 纹
1: 你听着，我的脚纹，
0: 我的脚纹，
1: 我的脚纹，
0: 我的烫面脚纹，
1: 哎呦，我不吃那东西，烫面脚。
0: 是人家的个脚，
1: 人家的脚，
0: 可也是个脚。
1: 嗯，
0: 为什么越过越瘦越苗条？压塞个辣椒，
1: 哦，小，
0: 过得好瞧。
1: 嗯，
0: 我的脚可也是个脚。
1: 嗯，
0: 也木匠夫子木加料，为什么越过越肥越上膘？
1: 呵，
0: 你忙这么一瞧，压塞个面包，
1: 怎么就拿这个比呀？
0: 换来的龙光，
1: 还谈呐？就这种词儿还谈呐？
0: 脑来到人怒吃了愣唱了愣，他抄起一把切菜的钢刀，
1: 哎呦，要出事。
0: 这钢刀一句叫唤，在我的钢刀一落，你扎不稳了，恶狠狠的朝下坐，猛听得吃吃吃当啷啷，还要要我的姥姥。哎，
1: 脚剁下去了
0: 没剁着？
1: 没剁着啊。
2: 刚刚我们为您送上的是侯宝林、刘宝瑞、郭启儒、郭全宝合说的相声开场小唱。侯宝林替小彩舞攒了两个月的底，但却没有多挣到一文钱。后来侯宝林被天津大观园找去帮忙攒底，在自传中他这样写道：我们那时很穷，我们赶三个园子演出，还上一家电台播音，这么忙这么累，挣点钱刚够吃饭，要说坐件上台穿的衣服还很吃力。我们没有富裕，没有积蓄，现在大观园要我们攒底，还提出不许我们到别的园子赶场。我们说好吧，钱怎么说？他说钱呢只加100块。出于多年的不平，当时我就发火了，和他吵了起来。我说你根据什么给我们加100块钱？星云大鼓攒底攒不住也给500块，我们攒底攒得住你就只给340块，这是什么道理啊？我们提出要攒底也行，你把他这500块加在我们身上，要不你找别人攒底去。当时正好没人能攒底，他骂起街来说，说相声的要比唱京韵大鼓的挣得多，这简直是欺师灭祖。我们也不相让，最后他没办法就答应了，钱一下子加到了460块。这段历史啊，在我们相声界来说是史无前例的，相声能够攒底又能挣攒底的钱，是从我这儿开始的。我废除了曲艺界对待相声演员不合理的规定，从这以后大观园这样的大场子就由相声节目长时间攒底了。所以张寿臣先生说侯宝林对相声有功，他首先是指这一点说的，这确实是相声界的一件大事儿。侯宝林的自传讲读到这里，本期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感谢您收听百年笑声，下期节目咱们再见。

0: FM93.9，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6: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京时间14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2: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1: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2: 每一段旅途都有出发时的梦想，意外的发现，难忘的故事，还有不期而遇的感动。
1: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行走的背包》。

听众朋友你们好，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欢迎您准时收听行走的背包节目，我是嘉欣。今天呢，为大家介绍到的是广东江门的美食。那在每年的寒暑假旅行季哈，打开社交网站呢，香港人北上吃喝玩啊，已经成为了新的时尚。那在这其中呢，备受青睐的目的地呀，除了大家所熟知的像深圳、广州，还有文化多元的一些城市，同时呢，还有着第一侨乡之称的江门。说起江门呢，很多人可能没什么概念，但是前几年电视剧《狂飙》的大火，让大家对这座广东小城啊有了直观的记忆和感知。就像这

和城市一样啊，第一时间呢可能说不出来，但真正的资深吃货在听到台山的黄鳝饭、古井烧鹅、新会陈皮、杜软凉瓜的名字的时候啊，眼神立刻就会惊喜起来了。都说呀，食在广东，广东有很多的美食，但是在广东啊，任何一座城市好吃都不出奇，但也正因如此，任何能够做到让全省公认好吃的美味可不简单。而低调到近乎透明的江门啊，凭借得天独厚的物产条件，不声不响成为了省内顶流美食的聚居地。在广东各地都能吃到的，但只有冠以台山二字才算正宗的饭中之王——台山黄鳝饭，年产值啊高达了63.4亿。水中软黄金鳗鱼做成的台山鳗鱼饭呐，以及广东四大名鹅之一的开平马冈鹅，加入新会陈皮调味制成的古井烧鹅。此外呢，还有睦州黄沙蚬、古老鱼皮饺、恩平乐菜、赤坎豆腐饺、海外面等等地域风格鲜明的绝佳美味。江门武艺有山有海，物产丰盈，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江门味道。江门呢，它是地处珠江三角洲的西岸，因烟墩山、蓬莱山夹蓬江而行。它的外形啊，非常像大门，因此而得名。由江河冲击而来，凭借着广阔的冲击平原和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下丰富的光、热以及水资源，江门呢也成为了著名的珠三角鱼米之乡。在这里呀，粤港澳大湾区1/6的土地生产出大湾区1/3的粮食，而其中啊被评为中国优质丝苗米之乡的台山呢，更是将简单的一碗饭给做出了花样。台山地近海滨，坐拥横山、广海、沙堤三大渔港。冬春时节呀，吃肥厚鲜美、爽口无渣的台山蚝；夏季呀，有香浓滋补的台山鳗鱼；到了秋天呢，能够吃到肥膏蟹满的台山青蟹。但是啊，在一众中国国家地理标志的农产品当中呢，台山人最放不下的却是旧时田间随处可见的黄鳝。在台山水埠镇啊，黄鳝的最佳打开方式啊，只有煲饭。手指粗细的本地鳝鱼简单处理之后啊，整条蒸熟，用手轻轻的一捋，拆出完整的鳝鱼骨。鳝肉拆丝炒熟，鳝骨熬汤浸米，将炒熟的鳝丝啊，连同丝苗米放入砂锅内给焖焗，淋上预先留好的鳝血，等待鳝血凝固变黑之后啊，鳝鱼的汁水和油脂再渗入米粒。离火上桌之后，猛加一把葱花来提味，就是美食界大名鼎鼎的台山黄鳝饭了。晶莹洁白的细长米粒在火热的锅气中啊，染上了一层油汪汪的浅黄色，混杂着星星点点的鳝血和口感爽弹的鳝肉，入口油润鲜美，富裕的黄鳝香气与颗粒分明，口感呢软但是不黏腻的清爽米粒相互融合。靠近锅底的部分呢，更是用勺子啊就能轻易铲起整块的黄金锅胶，香脆可口。那如果说呀，已经有上百年历史的黄鳝饭是台山饭食家中的资深大哥，那么近几年才崭露头角的鳗鱼饭就是家族中活力四射的年轻小弟了。
新鲜现杀的鳗鱼呀，白烤收紧鱼肉之后呢，放入蒸笼给逼出多余的油脂，再次刷酱来复烤，烤到鱼肉啊外表酱汁水润，内里肉质细腻柔软，趁热整齐铺在米饭上，再撒上一些海苔碎、白芝麻来点缀，就是一碗香气迷人的鳗鱼饭了。尽管不少人的鳗鱼饭啊初体验是来自于日料店，但这并不是妨碍台山鳗鱼饭后来者居上。毕竟根据台山市农业农村局数据的显示哈，2023年台山鳗鱼产量约达50502吨，年产值大概在63.4。

那作为地道的广东小城啊，配饭除了海鲜之外呢，也自然少不了禽类，而其中最有特色的呀，就属于文村五味鹅。文村五味鹅呢，它是选文村本地农家鹅为原料，加入有甜醋的酸、米酒、冰糖调和的甜，以及陈皮甘草的甘苦、葱姜蒜的辣、酱油的咸，调制而成的五味汁烹调。在浓郁的复合调味中呢，鹅肉的香醇和汤汁相互融合，在高温中一次拉满色香味，入口也是兼具五味。

广东有三宝，陈皮、老姜和甘草。这句脍炙人口的本土名谚中啊，陈皮以绝对的优势位列三宝。其中啊，新会陈皮也是以绝对优势位居战列鄙视链的顶端，因而啊，姜门它的风味虽然是很多，但是在老饕餮的眼中啊，知名度能够与台山黄鳝饭一战的，唯独有新会陈皮制成的美食。本地新鲜干果以正三刀取皮，经晾晒或者是低温干燥后储藏陈放制成的陈皮，除了呢是一味药材，也是新会美食必不可少的点睛之笔。在新会啊，调味万物都是可以来用陈皮的，不过最极致的呢就属于古井烧鹅。这道菜呢，它是选用广东四大名鹅之一的开平马冈鹅，新鲜宰杀干净，以荔枝柴为烧料，经过冲气、填肚、封腔、烫皮、上膛皮等等的工序，挂入泥炉烧制，等到烧鹅啊在高温中变成了焦糖色，充盈的汁水从烧鹅内部溢出，就可以手起刀落给它斩成小块，配合着烧鹅汁来上桌。不同于普通烧鹅，它表皮油脆焦香啊，在腌料中呢加入新会陈皮的古井烧鹅，口感会更偏清甜一些。马冈鹅是肥瘦适中，肉质细嫩，而且肉香浓郁，搭配香脆柔韧的烧鹅皮一起吃啊，口感层次呢是很丰富的。软嫩多汁的鹅肉带着甜丝丝的蜜糖味和陈皮香，凭实力啊在无鹅不成宴的吃鹅大省留下了姓名。那能够让广东人呐冒着热气的风险，心甘情愿接受油炸的，必定就是新会的陈皮骨了。新鲜排骨洗净沥水，斩成小段，放入陈皮、香芹、咸盐、白糖等调制的香料水啊来腌制。腌好后啊，裹粉油炸，炸至外表金黄焦脆，撒上陈皮粉来调味。趁热呀、咬上一口，排骨外酥里嫩，肉香中啊带着若有若无的陈皮香，也是冲淡了炸物原有的油腻感。当然，一生酷爱靓汤的广东人呐、自然也不会错过陈皮煲汤。五年的新会陈皮与生姜洗净备用，等水压猪肉焯水去腥后啊，一同加入炖中，以最简单的调味得到一盅新会陈皮炖水鸭汤。除了和荤腥同胞啊清新解腻之外，新会陈皮呢也是糖水界的明星。夏季经典的陈皮海带绿豆沙，在熬到出沙的绿豆沙当中啊，加入几块鲜美的海带和味浓甘醇的新会陈皮，口味清爽，富有回甘。那同样利用陈皮特有的清香回甘的呀，还有陈皮红豆沙、陈皮冰激凌、陈皮饼等等。新会人来说呀，陈皮是可以作为嫁女儿压箱的珍宝嫁妆的，也是传家之宝，同时呢也是每家每户厨房必备的调味。离家远行时啊，随身携带几片陈

皮简单泡水就是故乡的味道。好，我们聊完台山和新会这两座城市啊，再来和大家介绍一下其他两区三市。彭江区特产的杜软凉瓜，外形圆润，肉质肥厚，虽然呢它是苦瓜的一种，却凭借着清爽无渣、回味甘甜的独特味道，成为可以做刺身生吃的存在。杜软羊肉做成的汾羊肉清汤羊肉，很好的保留了粤菜传统的风格。用本地新鲜鲮鱼去骨剁蓉，加入调味，摔打至鱼肉起胶后啊，用来压饼，慢火煎至两面金黄，一道精美秀气的荷塘鱼饼就做好了。它呢既是传统的小吃，也能列入宴席。煎好的鱼饼呢，它是表面油润焦脆，内里鱼肉弹牙爽口。那像江门面食文化的代表呀，江海区的外海面历史悠久，制作工艺啊被选入了江门市第一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面条软弹爽口，浇头啊也更是精彩纷呈。除了我们常见的云吞海外面，还可以加入牛腩、猪手、鲜虾、鱼蓉等等啊。那像鹤山的古老鱼皮饺也是选用新鲜鱼肉拌以肥瘦参半的猪肉，另外呢再加上冬菇、马蹄、陈皮、胡椒、葱花等十多种配料来调馅，包入木薯粉与成面制成的陈皮，上锅来蒸熟。出锅之后啊，皮薄馅亮，外皮口感爽滑，薄而不破，内馅鱼肉啊也是很鲜美。

同样姜门呢，他在小吃当中啊拔得头筹的，像包括开平咸鸭蛋、赤坎豆腐饺，将豆腐啊放上鱼腐后来煎制，撒上五香粉，绿色小清新的恩平乐菜和广东濑粉界占有一席之地的恩平濑粉，以及光听名字啊还有点不敢尝试的牛角皮等等，每一种呢都是姜门丰饶物产支持下的独特美味。好，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姜门呢，它作为广东省内最容被错过的中庸之城，不如用美食物产来重新认识一下。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一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

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评书时间，欢迎收听。
1: 这个标啊，这是插标卖纸。哎呀，高纳林很纳闷啊，就一摆手啊，把他叫到跟前，一看捧着纸卷这人呢、啊，还有点书生气，啊，是个落魄书生模样，文质彬彬的，就问他：“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呀？”这人说了：“是四副字条，我要卖。”高纳林一听，哎，正好啊，我那书房有幅画，现在又来幅字，我挂在一起不凑一对儿吗？那这样吧，你跟我来。他一摆手，让这落魄书生跟着，一直进了府门，来到书房。进来之后，就把这纸卷摊开，这上边笔走龙蛇啊写的书法字。哎，高纳林仔细一看，就觉得这笔法不俗啊，啊，这是有功底的人，就问他说：“这是你自己写的吗？”这年轻人点了点头，啊，正是小生。高纳林以为他是个失意的文人，就跟他攀谈起来，就问：“你家是哪儿的呀？看你穿的这，你要去哪儿啊？”这人看着高纳林，长叹一声：“哎，我姓崔，叫崔英。”接着就开始诉说自己的遭遇。这崔英啊，正是王氏的丈夫，被这恶贼船家扔下河去那位。这就开始由头到尾把事情经过跟这高纳林说了一遍，说我乃是真州崔英，新授浙江永嘉县尉，上任途中被强盗船家抛入河中，幸亏有个渔翁将我救起来。第二天我到平江府告状，因为没有使用银子，所以这案子到现在还没着落。高纳林一听，哎呀，怪不得看他气宇不凡，这果然不是一般人呐。哎呀，高纳林十分同情他的遭遇，看他现在这么落魄，就跟这崔英说：“这样吧，啊，你也别到处乱溜达了，这有上顿没下顿的，你这样，你暂时住在我家中，你就教我孙子读读书，好不？我给你安排间房，等到日后再做打算不迟。”崔英此时正在颠沛流离中，有上顿没下顿呢。一听这儿有个栖身之所，那是特别的感动啊，赶忙站起身来：“哎呀，多谢恩公。”“哎呀，什么恩公？哎，这都是小事儿，小事儿啊。”崔英这边他鞠完躬一抬头，结果一眼就看到这高纳林身后墙上挂的这副芙蓉瓶了。啊，当时给他吓得愣在当场，他以为自己看错了呢，啊，以为出现幻觉了，眼睛直勾勾的盯着高纳林身后，高纳林都看毛了，老头以为他见着鬼了呢，急忙也跟着转身，一看他盯着墙上这副芙蓉瓶，高纳林就问：“崔先生，这怎么了？”崔英颤颤巍巍一步一步的走进这幅画，用手颤颤巍巍的一指：“这幅画是我亲手所绘呀，是在黑船中被劫的失物之一，不知老夫子你哪里得到的？”这就追问来历， 老头一听，哎呀，那我得赶紧解释啊，别以为那群黑船恶贼那是我的手下呀，这话跟我没关系，就赶忙就说，就是这个话啊，我是在个尼姑庵中得到的。还有我想问问你，这画上的词也是你提的吗？这话说的崔英一愣啊，刚才他看这画家啊就完全的没注意，在这画的左上角还有副词啊，因为太激动。这时一听这高纳林说，紧忙又仔细看了看这画，只见确实有副词，而且这笔迹怎么看着这么熟悉呢？他一激动，把旁边的一个椅子啊搬过来踩上去，登高仔细观看，见上边果然多了几行小字：少日风流张碧笔，写生不恕黄生，芙蓉画出最鲜艳，岂知妖艳色，翻报死生冤，粉绘凄凉一幻志，纸巾流落谁怜，素凭寂寞半枯蝉，今生缘已断，愿结再生缘。虽然没有落款儿，但从这词意和字迹看，就断定这是自己夫人王氏所写。他是又惊又悲呀，不由得这眼泪刷刷的往下掉。旁边高纳林以为下雨了呢，哎呀，我这房子漏雨吗？抬头一看，啊，这崔英站在椅子上正哭呢。这先生何必如此悲伤啊？崔英说了，这是我妻子王氏的字迹，这证明她还在人间呢，我一定要查访她的下落。高纳林赶忙劝，好好好，先生不必悲伤，有了这个线索，案子更容易查访了，你们夫妻也能破镜重圆。高纳林这时也替他高兴啊，赶忙让他下来别摔着啊，这就吩咐安排间房请崔生入住。随后他找到自己老伴儿啊，他知道那个出家的会员肯定就是崔英的妻子，就想把他接到家里，到时候再仔细盘问一番，准备好了再去衙门啊，不打无把握之仗，就把这心思告诉夫人，要把他接过来。夫人一听，这是好事啊，啊，让人家夫妻破镜重圆，这是大功德呀。最后夫人出了个主意，说咱们呢也别莽撞啊，你把人接过来，是他妻子还好，这要不是呢，这样把人接到府上，先别让他们夫妻见面，我先问问，我先套套他的话啊，等咱们了解实情了，等这案子顾阿秀他们这伙坏人绳之以法那天，咱们再让他夫妻相见，那不是喜上加喜吗？高纳林一听还有点道理，那夫人呢就交给你办去吧。好的，我去一趟，我和这观音禅院的师太，我们俩也是老熟人了啊，我走一趟。第二天夫人便亲自来到禅院，见到师太说，我想请这寺中的一位弟子啊到我府上去讲讲禅，哎，我安排吃住，住段日子。师太听，好啊，想请谁呢？夫人就说请慧员。就这样把慧员接到了高家，每日与高夫人讲经典说禅理。高夫人看他是人品端正，学问又好，对他也非常敬重。有一天呢，高夫人就问起王氏的身世，说你怎么落得出家了呢？我看你长得模样也好，学识也高，怎么回事啊？ 王氏一听就伤心地哭起来，随即把事情前前后后都讲说了一遍。高夫人这边赶忙安慰他一番，并且答应代替高御史替他查完案情。夫人这时心里也有谱了，这肯定就是这崔英的夫人了啊，但现在先别说破，到时候给个惊喜。随即他就劝这王氏蓄发，说你这样吧，也别出家了啊，你还俗吧。王氏一听是横竖不肯，说但愿强盗落网，丈夫的冤仇深雪，我就静修空门，了此残生，今生绝不二嫁。老夫人一听心中高兴，赶忙又说，说我家老爷说了，去年有个永嘉县尉还到平江府告过状呢，恐怕这崔英还在人间，如果你不蓄起发来啊，僧俗各异，这夫妻怎么团圆呢？好嘛啊，夫人开始递话了，这意思是你丈夫其实没死。王氏一想，当日丈夫被抛进河中时确实是手脚自由，没捆着绳子，就是扔进去的，还能挣扎，至今也是生死未知，哎，或许还有团圆之日。因此他当下就点了点头，答应从此不再剃发。他可不知道他丈夫就在这儿住着呢。随后夫人把这番话告诉给高纳林，说这王氏读书识字，心性贞洁贤淑，绝不是小家女子。高纳林一听知道慧媛肯定就是崔英的妻子，这已经没有疑问了，就吩咐夫人好生看待她，但是先别告诉他们啊，就别提，咱们压下夫妻二人暂且不说，单说高纳林，他知道这平江府尹那是个贪官，所以没把这案子托他办，只是一面派人暗地里调查顾阿秀的住址，一面苦苦思索怎么替崔英夫妇伸冤。咱们书说简短，又过了半年，朝廷差遣进士薛普化做监察御史巡视平江府，

薛普化，那可是高纳林过去手下的属官呢。哎，高纳林知道他敏锐有手段，而且为官正直，正好这是个机会，这就把他请到府上，大排宴席。随即私下里就把崔英这件案子讲给了薛普化，让他来办理此案。薛普化一听是满口答应。这边呢，高纳林还拿出张字条来，这上边是顾阿秀现在的住址，到那儿就逮人。啊，太好了。薛普化拿好字条回到衙内，就命平江府的衙役去把这顾阿秀等一伙强盗一起提来，连锅端。捕快带了官兵一起来到乡下，这时顾阿秀已经造好了房啊，住在岸上，过去都在船上飘着，官兵们等到深更半夜，他们都睡熟了，一起杀出来，来个一锅端，一个没跑，并且查出部分赃物和那只黑船，一起押解送御史衙门。这边薛御史升堂问案，顾阿秀还想抵赖呢，说那我这银子来路很正当啊，我是跑船的，我打船我捞，我就捞出个宝箱，怎么啦？那是我正道得的。还嘴硬呢，结果后来就在箱中搜出永嘉县尉的授官文书。随后薛御史又把当日崔英的诉状念给他听，他才俯首认罪。薛御史当庭就把顾阿秀等人这伙杀人强盗判处死刑，同时把起获的赃物送到高家交给了崔英。崔英看到这授官文书和大部分失物都已查到，只是没有王氏的下落，不由得痛哭起来。高纳林一看他对妻子这样情深，也非常感动。见他哭得差不多了，高纳林就试探着问，不知你准备什么时候启程啊，到永嘉上任？崔英边哭边说，妻子现在还没下落，我不愿意独自赴任。高纳林一听眼珠一转，说这样吧，你不愿意自己去啊，那好啊，我给你做个媒，你再娶个夫人不就得了吗，带着新夫人一起去。崔英一听是连连摆手，糟糠之妻，生死未知，看了芙蓉瓶上的词，相信他还没有死，我哪里可以再娶呢？随即崔英哭痛一声，跪倒在地，向高纳林告辞，他要去寻找王氏，如果找不着他就终身不娶。哎呀，高纳林觉得他对待妻子真是有情有义呀，答应明日为他践行。等到第二天，高纳林果然准备了酒席，还邀请了本地的几个门生啊，特地作陪。席间高纳林举杯跟众人说，今日老夫为崔县尉践行，同时也为崔县尉了却今生缘。说罢就命家人到后堂请会员出来。崔英以为高纳林是要给他纳娶什么女人，一时间不知如何是好。原来高纳林事前叫夫人把崔英已在府中顾阿秀提到官府的事早就告诉王氏了，老两口也憋不住，让他改穿俗装准备夫妇相见。果然不大片刻，高夫人就陪王氏从后院走出来。夫妻二人一相见，崔英看见王氏那真是又惊又

顾喜娘以为在做梦呢。高纳林指着王氏对崔英笑道：“老夫原说替足下做媒，你看这个媒做得做不得？”崔英听了高纳林的话，这才恍然大悟，就不顾一切的扑上去抱住王氏痛哭啊，一时间连话都说不出来，哭了好半天啊，最后在大家相劝之下这才收住了眼泪。高纳林命书童取出芙蓉瓶来挂在堂上，对大家说了这幅画的来历和崔英夫妇的遭遇。夫妻二人破镜重圆，冤仇深雪，当堂俩人就跪在地上要拜高纳林夫妇为义父义母。哎，众宾客一看这是好事啊，便把二老扶带正中，崔英和王氏双双拜倒在地。众宾客对于崔英夫妇这么坚贞的爱情和高纳林的侠义行为都表示敬佩呀、啊！啊，你看有那死了老婆、死了丈夫的，哎呀，那个着急呀！啊，头七都没过就找下家的，你看看人家崔英夫妇，那真是好样的。于是大家举杯，一面为崔英夫妇团圆庆贺，一面称颂高纳林。隔了两天，崔英和王氏拜别高氏夫妇，又去拜谢了观音禅院的老尼和搭救他的渔翁，随即夫妻二人携手揽腕启程到永嘉上任去了。中国戏曲故事咱们下回再说。

0: 北京时间15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成长是什么？
4: 妈，你别说了。
5: 爸，能不能让我自己待着？
6: 哟，儿子，生气了，出去玩会儿。
5: 呵，闺女，哎，快看爸爸做的饭，哎，来尝尝香不香？
7: 祝贺同学们圆满完成学业，顺利毕业。
5: 来，看镜头啊，
8: 看镜头，
5: 3、2、1，
9: 茄子。
6: 妈，我走了啊。哎，平平安安，高高兴兴的啊。
3: 成长是琐碎，是蜕变，是分离。成长是满载热爱，奔赴远方。
1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成长日记国际教育大家谈。今天我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起源未来教育科技的创始人郭曼文。郭老师您好。
11: 您好。
10: 您上大学研究生都是在国外上的是吧？
11: 嗯，是的。
10: 上本科的时候是在哪个学校？
11: 我的本科的话是在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然后研究生的话是在斯坦福大学，都是在美国。
10: 学的专业是您自己选的吗？
11: 啊，没错，我本科的时候学的专业是心理学，那个时候学心理学的人其实还比较少，但当时我觉得我们其实做很多事情都是以人为本嘛，所以其实对于人的了解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当时我就顶住了家里的压力，选择了心理专业。
10: 为什么说顶住了家里的压力？当时家里希望你学什么专业呢？
11: 其实说顶住家里的压力的话也有点夸张了，家里对我还是有些期望的，比如说一开始他们首先不想去我去学艺术，他们希望我去学建筑，因为他们是做相关行业的。但是我觉得我还是希望为自己做决定，因为我觉得所有的事情未来一定是以人为主的，所以我希望了解更多心理学方面的东西。而且当时我本科的学校心理的专业基本上是前5，所以我就毅然决然地

0: 选择了心理专业。
1: 嗯，郭老师，我知道您中学是北京101中学的哈，是一个非常好的学校。那当时你们这一波的同学出国留学的多吗？
0: 哦，我们当时其实出国的人数并没有很多，可能我们那一届有七八位同学出国吧。
1: 哦，那还真是不多哈，不像现在啊。
0: 现在其实还真不太了解，不知道现在一届出国有多少人
1: 啊。现在会比那会儿多。当时是你自己选的心理学，那你觉得学起来依然会充满着这种兴趣啊这样的？
0: 我其实觉得这个是我本科教育给予的一个非常好的地方，是在于我们可以自己随便的选课。虽然我说心理学是我的专业，但其实我还修了很多经济学，然后包括我还选择了很多拓展兴趣的学科，比如说戏剧表演、滑冰、剪辑拍摄，拍摄那个纪录片小短片，然后可以学习剪辑
1: 啊。我觉得这些科目好像没有什么关联性。
0: 没有关联性。有关联性，关联性就是我对于他们的兴趣，包括还有日式插花等等。当时我是从学校的课表里面选，哎，我说这个哪个有趣我就去选哪个。所以除了这个专业之外的课，还选了很多可以拓展自己兴趣的课。我觉得这个对于以后你丰富生活，还有包括对于很多的事情的理解都很有帮助
1: 啊。包括您刚才说到的插花，这也算是学分的吗？
0: 啊，这个是正规学分，三学分哦。
1: 大学期间您应该是第一次这么长时间的离开家哈。
0: 是这样的，
1: 是啊，
0: 其实是我第一次出国长时间，对，不是那种旅行的。
1: 对啊，那您觉得在大学期间遇到哪些特别大的困难了吗？
0: 说到困难的话，其实我感觉语言一定是第一个问题。
1: 101中学我印象里面那个英语老师特别好，我们开过会，我还见到过
0: 英语老师非常好。但其实真正出国以后，你会发现他对你的口语的各种方面的要求会更高啊，很多时候是在课本里面学不到的东西，所以也就意味着你要从头开始学。当时我英语其实我感觉就一般吧，就虽然托福成绩都还 OK， 但是真的到应用的时候，你会发现还是有胆怯的心理，你会觉得哎呀，我万一说不好怎么办？所以每次说之前会在大脑里过一遍中文，然后再翻一遍英文。但那样的话，其实你没法跟大家很好的沟通，
1: 也会耽误很多的时间，
0: 而且主要是自信心的问题，你会犹豫再三。所以其实我觉得很多留学生都有这个问题。
1: 那像这样的过程，您大概经历了多长时间就克服掉了呢？
0: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因为我其实到大二的时候暑假去做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是一个我们的学生社团，然后它叫做 I4K。 这个社团是干什么呢？是骑自行车横跨美国，然后在过程中会给一个癌症基金会去募捐。然后这个的话，因为一共是72天，所以我当时想，哎，我72天等于全封闭英语培训。然后我说，哎，又还可以去做一些很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我想，哎，那我还不如参加这个项目，也许可以把我的英语好好的强化一下。
1: 72天，也就是覆盖了整个的一个暑假。
0: 没错，是一个完整的暑假，应该是大二的那个暑假。我们是从东部的纽约的中央公园开始，然后往北走，然后路过黄石公园等，然后到旧金山的金门大桥截止，一共超过4500英里。
1: 是骑自行车没错吧？我没听错。
0: 是骑自行车啊，没错，是骑自行车。要不然也不会用72天。
1: 我觉得还是挺有挑战的。
0: 是挺有挑战的，因为其实这个过程中你不仅是语言了，它更多还有对于文化的了解，然后包括比如说就是一个团队合作的这样的一个新的感知。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因为像刚才我提到了，我在学校大学生活中其实上了感觉很多看上去不正经的课，然后包括不正经的这样的一些社团活动。
1: 您说的这些不正经打一个引号哈，所谓不正经就是说跟您的专业相差比较远。
0: 但其实我觉得这些他对于一个人的成长，包括对于困难的理解，还有理解比如说什么叫做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真的是非常真实的感受。
1: 我在猜测哈，这72天一定也发生了很多让您久久难以忘怀的事件吧。
0: 对，您说的没错。有一件事情让我非常的难以忘怀，是刚一开始的时候， 刚开始的时候呢，就我属于那个骑车比较那个水平比较次的那种，所以的话我们队员他们都骑得很快。那我们是分成几个人的一个小组去骑嘛，我们一共20多个人，但是我们会分成小组，比如说3、4个人一组，你们一组的话不能落太远，就等于大家要同步前行嘛，要不然的话就会出现一些问题。那我骑太慢。

0: 对吧，你们不用管我了，我自己能找到回去的路。当然就是我自己会往前骑。然后但他当时就跟我讲说，他说我们是一个 team 一个团队，所以的话我们会等你。然后他就一直在旁边陪着我骑，就他其实完全实力非常的强，就已经可以骑到很远，然后但是他就会陪着我。就当时还在下雨，然后我就一边哭，然后就夹杂着雨水，然后就这个就都留下了。对，然后那个时候感触其实特别深，就是对于个人，对于集体的和这样的一个理解，到底什么是团队精神的合作啊等等。当然了，就前面是这样，后面就不拖后腿了嘛，等到时间一长就骑的速度也会快上来。
1: 嗯，
0: 对，总之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包括还碰到过龙卷风啊，然后被狗追啊，然后各种事情都还是比较令人觉得还是很神奇的。我觉得这可能才是真正的生活。
1: 那郭老师，如果再给您一次机会哈，说还有一个72天呢，您还会再继续参加吗？再来一次吗？
0: 我觉得这真是一个非常再让我反思的问题。如果是现在的话，我可能不会去骑了。对，但当时的话可能年少，当时其实就抱着一些真的是探索生活的态度。但其实路途中真的挺苦的，因为它其实每天要超过10个小时的暴晒，全都是太阳晒着嘛，然后不管是上坡还是怎么样，全都是骑车，不可以下来推。就这个是当时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精神，就是 keep pedaling， 就你要一直骑，你不可以下来推着走，就即便是你推着走更轻松也不可以。那当时我还问他们，问其他人，我说哎，为什么不下来推着走啊，你们这个怎么不够那个什么。然后他们就说这是我们坚持的一个精神。然后心想啊，好吧。然后后来的话就慢慢接受，感觉上它更像是对自己的一种要求，以及做一件事情的决心和毅力。然后所以当时其实整个过程是很辛苦的，而且我晒得特别黑。后来他们都问我说你这干嘛去了，感觉我下地干活了好长时间。但后来就还好，就是我觉得身体上的一些损伤会有点大，如果不是这个原因的话，我觉得其实这样的体验是很好的。
1: 那之前你报这个项目的初衷呢，是说72天可以封闭英语学习，那最后达成了这个目标了吗？
0: 对，这个目标其实是我觉得是超额完成啊。就是一方面的话，因为你想你每天跟人沟通，然后而且还要，因为我们其实封闭嘛，所以有时候还会吵架，所以你还会去处理这种吵架问题
1: 啊。那20多位团队的这样的成员都是各个国家的。
0: 对，有一位上海的男生，然后但我们前面也吵架了，所以我们也没说话。所以整个就是跟其他的这个美国同学然后一起去。
1: 那确实哈，确实全都要用英语全程哈。
0: 对，没错。所以其实我觉得怎么去逼自己去讲是很重要的，然后以及就是在不同的情境下，对吧，比如说你怎么能够让他们听你的这个发表的这个意见啊，以及你怎么去处理一些这个纠纷，然后或者是矛盾，这些我觉得其实是平时生活中很难碰到的。
1: 包括刚才您提到的那一点让我也是挺感动的哈，就是队长他说我们是一个团队，我们绝对不会丢下你，要一起走。哎，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让你也学到了什么叫团队哈。
0: 对，没错。
1: 包括可能这一点也许对您后面的工作的经历，创建一个起源未来教育这样的一件事儿，应该也是会有帮助的哈。知道您怎么去引领一个团队向前走哈。
0: 对，我觉得它其实更多的真的是你在生活中去学习，然后去成长。所以其实这些的话都对我们怎么去理解世界，然后看待生活中很多问题有很大关系。包括你像我是学心理的嘛，那很多现在学生他其实有很多心理的问题，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应该去学习和了解更有效的去面对问题的这样的一些方法。其实包括比如说到我自己，当很多有人开玩笑说学心理的人都是自己心里有问题的人
1: 啊。是这样吗？
0: 我觉得还是有道理的。因为其实虽然我高中还不错，但是说到自信心呐、或什么的，其实可能并不像大家想象的觉得啊这个人特别自信一开始的时候。所以他一定是一个，比如说像我觉得学习这些话，就是你怎么从不自信，然后可以慢慢去通过调整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经历，然后去改变自己的想法，然后一步一步变得自信。所以我是经历过这个过程的。对，现在可能回想起来有点就是模糊了，但确实是有经历过这个过程。然后骑自行车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一步。
1: 那也就

0: 您当时学到了这个心理学之后，让当时不自信的您变成了后面很自信的一个人，是吗？
1: 这个确实是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但不像您说的，比如说啊，我这个行程结束瞬间就变成那个自信，
0: 一定是有个过程，
1: 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因为我就之前在想，就是说不自信的人，他总会觉得别人做了一件事情或者自己做的事情，哎呀不行吧，自己做不成吧，他总会自我怀疑，即便是外面什么人都没有说，但他就会自己怀疑。所以我当时就想，那为什么不选择一个只要你努力百分百就会有效果的事情？那什么事情是这样的？其实运动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只要你运动了，你就可以跑得更快，你就可以跑得更持久，你就可以游得更远。所以当时我觉得像这样的一个旅程，每次我就想起来说，哎呀你看我还做过这样的一件事情，说明其实我只要努力，哪怕现在有这么一个坎坷，但其实你只要 keep paddling 对吧，坚持下去，可能到最后哎，你就把它做成了对吧。所以其实像一慢慢的这种点滴的事件，然后你就去改变自己的想法，就是通过行动然后来改变自己的想法，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
0: 我们知道在国外上大学会完成很多的论文，那在心理学这个专业上，论文是帮别人解决一个心理问题吗？还是做什么呢？
1: 其实心理的话它有很多小的方向，比如说发展心理学 abnormal 就是变态心理学，然后还有社会心理学、认知心理学，它有很多分支。那不同的心理学的话，它的那个上课的要求不一样。其实当时本科的话，它论文写的会相对少一点，更多是去学习怎么去做心理的研究。
0: 那您当时选的是什么方向呀？
1: 我们当时其实没有选方向，但是我每一个课都上了，因为我其实希望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知道说哦，不同方向的心理大概是讲的是什么。
0: 在之前采访了很多我们的留学生，很多人都提到说在上大学期间，这种角色的转换会让他们在心理上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很多人都提到了说在国外只身一人在异国他乡上学，那都会出现或多或少的这种比想家要厉害很多，比方说孤单啊，或者说有稍微一点点抑郁啊、自闭啊，说现在在我们的这个留学生当中其实还是有的。那就您的这个专业，比方说您在上大学期间，
1: 我其实这个问题会稍微好一些，因为当时我们有一些好朋友，就一起出国的一些朋友，我们就每天一起玩，所以然后包括学习，因为我其实本科是3年毕业的
0: 啊，这么快啊？
1: 对，所以我是把120学分修完的，所以我每个学期上很多很多的课，所以我好像没有特别多的时间，其他的时间都可能去上那些不正经的课去了，然后不正经课特别有趣，所以我好像暂时没有那些问题
0: 啊。所以我觉得您给了大家一个方向，或者说用您的行动哈，给了大家一个建议。其实在大学期间，不管是美国、英国还是加拿大哈、澳大利亚，其实可以选一些自己特别喜欢的那些课，虽然它听起来
1: 没什么，
0: 比方说像插花呀还有像您刚才说的那个滑冰啊，我就觉得这些难道是都可以算学分的课程吗？
1: 对，滑冰是一学分，还是有的，
0: 大学生完全可以选一些类似这样的，
1: 对，
0: 有趣又觉得很好玩又不像课的这样的课哈、
1: 对，我觉得
0: 可以充实而转换自己的那种苦恼、那种心里不畅的那种情绪。
1: 对，我觉得其实比如说很多人他可能第一次离开家会多少有一些这种就离开家这种孤独感，那我可能这方面比较独立，因为我高中其实也就住校了
0: 啊。101是住校的呀？
1: 对，101的宿舍很好、对，所以我高中其实就住校了，然后大学出去的话我就觉得诶没有人管了更好了，所以然后我就上了很多真的就像您说的就是自己非常感兴趣的课，就一方面我肯定上了修学分的嘛，你像econ、经济和那个心理，然后还有一些商学院的科目其实我都修了，然后但同时每个学期一定会上这个学期我发现还比较有趣的课，反而这些课其实对我影响，像我现在记忆其实更加深刻。
0: 还真是哈、那在大学期间您参加了一些社团吗？
1: 对，我其实主要参加社团就是那个骑自行车
0: 啊。那不是就那在72天之内吗？那之后您还继续参加了吗？
1: 对对对，我们那个其实就每年有一次这个骑车的活动嘛，然后后面的话我就没有再去继续参与了。 然后
0: 那其他的社团也就没有再参与吗？
1: 我们其实有很多中国学生的那个活动啊，比如说每年有那个中秋晚会啊或什么的，就那个上面也会拍个剧啊或唱个歌啊什么，这些还是会有的
0: 啊。那您都是积极参与，属于那种积极分子吗？
1: 我其实在组织方会比较多一点，然后会导演一些情景剧啊什么的。
0: 就是更喜欢做幕后工作哈。
1: 目前也有，就是大一的时候是这个台前，然后后面就变成幕后了。
0: 毕业的时候爸爸妈妈去参加了吗？毕业典礼？
1: 他们没去。
0: 啊，你觉得遗憾吗？
1: 我觉得他们应该觉得遗憾。
0: 啊，
1: 我就无所谓了。
0: 那当时那你还有印象吗？就是在自己毕业的时候，你觉得自己是不是给自己了一个完美的一个答卷？因为过去的三年您在那个学校在那个地方哈，度过了您应该说青春当中比较好的那么一段年华哈。
1: 对，其实现在想想那一段时间确实啥也不知道，就感觉就是很懵懂，然后就是每天傻乐的感觉，然后大家一起去上个自习啊，然后一起跑出去看个电影啊什么的，
0: 吃个饭呀。
1: 对对对，那边就是中餐嘛，然后我们就找各种好吃的中餐。所以其实现在想想就是那时候的生活比较单纯，就是学习，然后上自己感兴趣的课，然后和朋友一起去这个玩儿，就包括什么一些社团活动啊等等，就比较简单。其实说实话，其实我从高中开始也是在做很多自己喜欢的事情，就是101开始。我觉得101很好的点是它给了很多探索的空间。
0: 那你都做什么了在中学？
1: 当时我在学校的时候负责很多事情啊，我还图书管理员，就是图书管理员每天负责放书，然后当时知道大家最喜欢看什么书，包括自己也会去读很多书，包括当时我在书架上就看到了一本莫言的书，我当时想这个人是谁啊，然后后来他就获得了这个诺贝尔文学奖嘛。对，所以的话就是还有包括学生会。
0: 您刚才说了一个，就是您非常喜欢看书是吧？
1: 我觉得我这个自我反思的比较明显，是我并不是像您或者是看到很多孩子那种天然的就抱着书不放那种，我是知道自己读的相对比较少，所以会督促自己，哎呀，这个多读一点书，有文化。
0: 那这个感觉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1: 就是
0: 高中，
1: 就是高中。对，因为我觉得别人读的都蛮多的，然后发现，耶，我怎么都不知道。
0: 所以后来就去做了一个图书管理员。
1: 对对对对，然后图书管理员干的也非常高兴，就是中午不能睡觉了，然后还有负责住宿学生的一些活动，包括还有学校的学生会，就校学生会的一些事情等等。所以其实我觉得一个地方或者家庭还有学校或者是怎么样，它要给你一个探索的空间，只要你找到了自己感兴趣的，你就会内驱力很强。
0: 在美国留学期间有没有感觉到那种中西方文化冲突呢？
1: 其实这个问题非常好，我觉得那个时候这个其实我觉得我因为当时其实人在大概18岁之后的话，其实也是他整个价值观在建立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其实像我们身处其中的话可能不太能感知到这样的一个不同，但是比如说等我回国以后，我就能深刻的感觉到他们这个两个地方的这个文化差异。
0: 等您回来之后，
1: 对，
0: 您回首去想过去的那些岁月才感受到的。
1: 对，它其实文化差异其实体现在很多细小的方面
0: 啊，比方说呢，
1: 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当时我在骑自行车的时候，就是您知道美国它其实是很注重一个人的这种发言，对吧？他有一些想法他一定要表达出来。
0: 对，
1: 当时呢我们当时有的时候我们二十几个人会开那种团会，大概就研究一下说这个路怎么走，反正就是一些琐事。然后当时我一开始是不发言的，我一开始是一句话也不说的，然后我就觉得你们讨论吧，对吧？我就这个你讨论出什么结果我就这个
0: 跟着
1: 好，对就可以了。但后来我发现他们开始做错误的决定了，然后我就开始想说，那不行，你们这开始做错误的决定，那我就要去发表我的这观点嘛。但是一开始我发现他们根本不听，就根本不听，你知道吗？就是20多个人，比如说我说话了，然后说完后大家瞬间就看向了别人，然后就感觉好像我没有说什么。然后我当时就觉得，诶，我说话的声音好像完全被忽略掉了。所以后来的话就每次我都会发表我的这个观点，然后每次开会我都会多说，然后慢慢你会发现，哎，他们开始注重你的观点了。但是其实我觉得就是包括比如说回国的话呢，我觉得大家更多的是觉得你多听，你先多听， 然后你再说，大家会觉得嗯，这个人很沉稳，不是一上来就咋呼那种，对吧？所以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区别。所以它这个其实是文化差异中其实一个很小，就包括比如说这个所谓的 leadership 领导力，它的来源

0: 哪里？就是你的表达形式是不一样的呀。比如说一开始你要让你的声音被所有人听到，这是一种领导力的来源。那可能这漫画我们是要先听到大家的声音，不是我的声音要被所有人听到。
1: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成长日记国际教育大家谈节目到这儿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

0: 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买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FM 九三点九，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0: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响惊叹，纯美芬芳。
1: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0: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品读十分》。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3: 我是小丹。
2: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王安忆的短篇小说《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文学主打星单元继续为您播出《唐诗地图》，今天为您解读韦应物的《寄全椒山中道士》。
3: 昨天我们欣赏了《死生契阔，与子相悦》的第一部分，作者让小说中的主人公借去同学家送信的机会，描绘了文革初期上海一些人家的世态人情，情节和人物都渗透了上海特有的感觉。下面就进入文学我欣赏，继续欣赏《死生契阔，与子相悦》的第二部分。
0: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2: 大约是72年的光景，那时我们有一伙人长时间的离开各自插队的生产队，聚集在上海，活动着投考地方或部队的文工团。我们互相串来串去，交流着学习音乐的感想。有一日，我们相约到某女生家去，听一名老师讲和声技法。这是名插队江西的女生，曾在音乐学院附小就读，专攻大提琴。她的长相略有些粗拙，穿着朴素的近乎土气，但态度很沉静，流露出良好的教养。她家住在喧闹的静安寺附近，走过一条嘈杂的菜场，弯进一个背景的短弄，敲开第一幢楼的底层大门，就走入了他家的公寓。这公寓里竟是这样的生活。棕色的打蜡地板发出幽光，牛皮沙发围成一角，一盏立灯下，一位戴金丝边眼镜的先生正在看报。客厅的这一角立着一架鼻涕色的钢琴，与沙发内角隔着餐桌。客厅通往卧室或者卫生间的门半开半掩着，有一身着睡衣裤的女人里外走动着，是这家的母亲。由于客厅扩大，距离略远，她的活动又基本局限于那一个角落里。灯光从后头照着她，有一股慵懒的闲适的气氛。张爱玲的小说《红玫瑰与白玫瑰》里说，童振宝夜里看见王娇蕊从卧室里摸出来，到穿堂里接电话，在暗黄的灯罩里的气氛就有些类似。这样的布尔乔亚式的生活保存得这样完好，连皮毛都没伤着，时间和变故一点都没影响到他似的。在疾风暴雨的革命年

0: 口里，他甚至还散发出一些奢靡的气息，真是不可思议。这客厅，你说放在哪个年代不成？30年代、40年代、50、60也勉强可以。然而这是70年代，风起云涌的关头。说他们没希望了，可他们却依然故我，静静地穿越了时代的关隘。他们也可以说是落伍，和时代脱节，可看起来他们完全能够自给自足，并不倚仗时代，也就一代一代地下来了。
1: 在我家的弄底住着一户医生的家庭，老先生是沪上小有名望的小儿科医生。要知道，在他那个时代，小儿科作为一门专科，就表明了西学的背景。他原是开着一家私人诊所，他家的住宅就是按着诊所的需求，在这新式里弄房屋的基础上扩建和改造过的。他比其余的几幢房子都要大，扩建的部位占据了一个后弄的弄底，所以他的后门和其他的后门没有并列开设，而是呈直角直对着后弄口。改造的部分则在前门，一律的长方形院子他们则切去了一条，做了一个门厅，门厅里设挂号的窗口，还有候诊间，就像一家真正的医院。我从来没有进过他们家，他们家门户也很森严，只是他家那半边院子里繁茂的花木从院墙伸出了枝头。他家有3儿2女，其中1儿1女承袭父业学西医，也是小儿科。老先生后来关了诊所，受聘于一家儿童医院任院长。从这点来看，他似乎是一个谨慎的人，因为在那时节，私人开业的医生还有一些，政府并不禁止。再有，他有时候会来向我母亲打听一些事情，他向来称我父亲母亲为同志，前面冠以姓字。他很信赖我母亲的政策水平。到了文革结束之后，我家也搬离了这条弄堂。有一日，他和师母竟还寻来，与我母亲商量退休好还是不退休好的问题。他极少在弄堂露面，上下班都有小车接送。他们的家庭在这条普通的弄堂里显得很神秘。倘不是他家的保姆与弄内其他人家的保姆结伴来往，传出一些消息，人们就再无从了解。他家常年用了2个保姆，其中一个据说是师母的陪房丫头，后因紧缩家政离开他家，到隔壁一户人家帮佣，但却依然自由出入他家。从这保姆身上也可看出他家的生活是何等养尊处优。与其他保姆不同，这保姆是单独开伙的，他的饮食要比他的新东家精致得多，自己慢慢地在厨房里享用。从他的言谈中得知，老医生家的保姆是不上灶的，只做些下手，师母亲自烹饪。每天天不亮，那保姆则要负责磨出一些新鲜的豆汁，同大米煮成米粥，给老先生做早餐。他家吃饭实行严格的分餐制，使用公筷，碗筷每餐都要消毒。我从后门窥见过他们家的厨房，果然有一具石磨，像就是用来磨豆汁的。
0: 比较老先生的谨小慎微，他家儿女就显得有些张扬了。他们都长得高大俊朗，神采怡人，穿着十分入时，属街上最摩登的青年。尤其是老大，最为风流潇洒。仲夏时分，他穿一件雪白的衬衫，下摆束在裤腰内，四周松松地蓬着，西式短裤紧紧包着臀部，伸着两条长腿，然后哈着腰骑一辆飞快的自行车，从弄堂里翩然而过。据说，他在这城市的一所著名的大学攻读土木专业，是学校交响乐队的大号手，他一看就是会玩乐的样子。有时听他站在阳台上吹口哨，吹得十分婉转动听，音色嘹亮，曲目也很丰富。还听说师母管教儿女甚严，这样年长且出息的儿子因交了不适宜的女友，便将他关在洗手间里责打，直到他低头服输，乖乖地与那女友断了交。印象中他家的社交是由这位长子负责。有些夜晚，门厅里的灯亮了，将我家院子照了一块雪白，然后就听见送客的声音。那长子的声调异常突出，音色又好， 小钢枪似的男高音，随着阴阴的送客声，门前的灯也亮了，照耀了大半条弄堂。他们的脚步清脆地敲击着弄堂里的方砖地，恰恰恰的惊动了弄堂里那些习惯早睡早起的人们。
1: 这名青年显然是骄傲的，谁让他处处占人上风，长得好，运气好，又聪明，气焰总是很高的样子。其实这正是他的天真之处，不晓得收敛，容易头脑发热，爱逞强，还爱管闲事。有一晚也是送客，客走了，他反身进门时，忽见我家墙头上浮着一个人影。就在他驻步抬头时，人影唰地溜下墙来，撒腿就跑。当时我们在房间，根本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只听见拔地而起一声高枪，捉贼！推门而出，只见墙头横搭一块布料，是我家保姆白天进了水后晾在院子里，忘记收回屋里的，才知道是遭盗贼了。这是我们弄堂历史上第一次遭窃，因我们弄口设有一个派出所，而在此前不久派出所迁走了。整条弄堂都惊动了起来，纷纷推窗张望，那贼和捉贼的看不见了人影，一前一后追上了前边的马路，人们都说是捉不到的，做贼的到了这一步只有华山一条道，还不是不要命的跑。可这一回他却遇上个不要命的捉贼的了，他竟然追上了小偷，将他扭送搬迁到另一条弄堂里的派出所。在派出所里，他气喘吁吁地叙述擒贼的经过，几乎接不上气来，却依然神采飞扬。他的新婚的美丽的妻子按捺不住替他拍着胸脯，好让他气喘平些，当着众人面又不好意思，拍了几下便红了脸收回手来，可过一时又忍不住替他扶几下。他的妻子有着惊人的美丽，是那种欧式的富于造型感的脸部轮廓，眉眼间且是东方化的清秀。他们的婚礼十分盛大，婚宴后走下汽车，走进家门，前后簇拥着男女宾客，浩浩荡荡。新娘的眼睛就像星星那样亮，笑靥隐现着，她的美丽还在于如此的超凡出众，可她却一点不傲慢也不尖刻，而是很和气，就是常言所说的面善。这一对真是天仙配，隔年就生下了一个白胖女儿，完全是一个洋娃娃，而且聪明伶俐。星期日这一家出门可是好看极了，引来多少艳羡的目光。他们的美丽和风光已经到了那样的地步，就是说是不是有点过分了？老子不是说吗，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
0: 好了，王安忆的短篇小说《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我们就欣赏到这里。
1: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今天为大家解读韦应物的《寄全椒山中道士》。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3: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4: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王哥。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首唐诗有个典故。宋代大诗人苏轼读了此诗后赞叹不已，并刻意学之，他就是韦应物所作的《寄全椒山中道士》。今朝郡斋冷，忽念山中客，涧底数金星，归来煮白石。欲试一瓢酒，原为风雨夕。 落叶满空山，何处寻秦记。

这首诗的大意是，今天我在官邸斋舍中觉得冷清，忽然想起隐居全椒山的友人，他或许正在山涧底捆绑柴金，回到家里点火熬煮白食。我本想在这风凉雨冷的秋夜捧一瓢醇香的美酒去拜访，怎奈满山遍野尽是纷纷落叶，又何处去找寻老朋友的足迹呢？韦应物做过苏州刺史，所以他又称韦苏州，虽为官场中人，但他心中对道家及隐士生活还是极其敬仰的。这首记全椒山中道士便是这种心情的流露。诗人在府邸中忽然感到冷意，其实又何尝不是官场带来的寒意呢？有道士老友在山中修炼，诗人想送一瓢酒去，全做一点友情的安慰。然而道士都是四处漂泊的游子，找不到他们的踪迹，心中的寂寞之情也终于无从消解。此诗是韦应物的名作，乍看起来平淡无奇，句句写的都是消疏淡远的景，如一潭冷清的秋水，但字字下面都蕴含着真挚真切的情，无一句写情而无一句不寄情。诗中所说的全椒山，在今天安徽滁州市全椒县境内，如今游客再来此地，再不必像韦应物一样感叹山高路远，何处寻行迹了，只要乘坐高铁从南京南站出发，到达全椒站只要20分钟。全椒是江南水乡，好景之众多，而其中不可错过的一个是南屏山国家森林公园，二是山下的南屏古村。南屏山海拔不算高，但一走进山中，您便会立刻置身于一个天然的森林氧吧，奇云胜境近在咫尺。森林丛木多彩相间，水面上倒映着林木泛红泛黄的痕迹，与缤纷山林相映相衬。当夜幕降临，这里更是繁星满天，如同黑色的幕布上撒了闪烁钻石。山中一个著名景点是万松林，所谓万松林，就是矮丘之上一群古树，有枫树、樟树、乌桕树等，这些参天古树迎风送雨，遮天蔽日，一直深情地守护着脚下的南屏古村。如果您看过张艺谋的《菊豆》和李安的《卧虎藏龙》，一定对南屏古村不陌生。这个规模宏大的古村庄始建于元明年间，至今仍较好地保存着八幢代表着宗族势力的古祠堂，同时这个村的300多幢明清民居古建筑沿着72条巷弄分布排列，组成了一个如迷宫似的村落。不要说古祠堂古民居，单就这些层层叠叠回环往复的巷弄就要迷倒无数游人。在这里最好的游览方式是信马游江，不必特意看什么景点，也不用担心迷路。信步走在石板小街，路两侧是飞檐峭壁的徽派老宅，细看上面都有精雕细刻的花卉和吉祥图腾。

0: 徽派建筑的色彩淡雅古朴，结构错落参差，粉墙黛瓦配上青砖马头墙，古风古韵油然而生。对于从喧嚣的大都市中来的人来说，这里无疑是世外桃源。这里有好风光，这里有慢生活。如果您累了，不妨来此歇一歇脚，体会一下当年在山中修道的道长悠然洒脱的心境吧。今朝郡斋冷，忽念山中客。涧底数金星，归来煮白石。欲试一瓢酒，远为风雨夕。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
1: 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晨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6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岁月流转，情怀依旧，北安综合广播 FM93.9 一直和你在一起。
4: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5: 不知道啊。
4: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5: 哟，我光看热闹了。
6: 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5: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
1: 别麻烦了，别麻烦了。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风从哪里来。英国剑桥大学举办第四届剑桥徐志摩诗歌艺术节，一座以徐志摩命名的中式花园徐志摩花园在艺术节上开放。90多年前，中国现代诗人徐志摩在剑桥大学学习，在那里创作了脍炙人口的名篇《再别康桥》。作为纪念，剑桥大学国王学院早在2008年就把一块刻有《再别康桥》的诗碑树立在了康河畔。徐志摩花园就坐落在《再别康桥》诗碑的旁边，这也是剑桥大学历史上第一座修建在校园内的中式花园。我们今天跟大家一块来聊聊徐志摩，说一说他在剑桥的留学故事。
1: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0: 徐志摩1897年出生在浙江海宁的一个大户人家，小时候在家里的私塾念书，打下了古文根底。14岁的时候到杭州求学，读完中学之后，他又先后到了上海、天津和北京读大学，连着换了好几所学校。1917年，徐志摩就读的北洋大学法科并入北京大学，徐志摩也就转入北大读书。在那儿，他拜梁启超为师，还举行了隆重的拜师大礼。梁启超对徐志摩一生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他在徐志摩心中的地位也是举足轻重的。不过他们两个人的思想还是存在着不少差别。那个时候的徐志摩虽然已经和张幼仪结婚，但他接受了民主自由的思想，不顾一切的想要去追求他的理想人生，也想要争取婚姻和恋爱的自由。徐志摩在北方上大学的这段时间里，亲身感受到了军阀混战的场景，也目睹了不少屠杀无辜的惨状，他也因此决定到国外去留学，希望能寻求改变现实中国的药方。其实这个时候的徐志摩还不叫徐志摩，家里按照族谱给他取的名字叫徐章旭。志摩这个名字正是他在决定去国外留学之前，他的父亲徐申如给他另取的名字。关于志摩这个名字的来历，在电视剧《人间四月天》里恰好有这么一段剧情讲了这件事。
2: 试题啊，就由我来出了。
3: 哎，志摩，林长民先生可是前任的司法部长。
4: 林先生，您可别为难我，弟子才疏学浅。
2: 这样，就说说你志摩这两个字的典故。
5: 哎，这简直是放水啊，一句摩顶放总之志不就完了吗？
4: 弟子斗胆不瞒任公，这还真不是标准答案。
5: 哦，那就是为学之志在效法大诗人王摩诘喽。
4: 也不是。
5: 嗯，
4: 任公有所不知，我爹在海宁只是一个普通的商人，族谱记载永嘉以来家中就没有一个人出过半首诗，你要是跟他提起王摩诘，我爹恐怕一时还真应对不上来。其实说穿了，志摩这名字不值钱，只是我小时候有一位叫智辉的和尚磨过我的头，说我头大能吃四方。
5: 嗯，
4: 我爹听了心里欢喜，就决定在我出国前把我的名字改叫志摩，这就是典故。
5: 啊，我们让小辈给耍了。
0: 1918年，21岁的徐志摩先是去了美国，在克拉克大学读历史系，读了10个月就获得了学士学位，还获得了1等荣誉奖，但他并没有满足，马上又转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院，进入了经济系。1919年的五四运动浪潮波及到了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徐志摩的兴趣也逐渐从经济、政治转向了文学，最终获得了文学硕士的学位。1920年，徐志摩已经在美国待了2年，对于美国的学习生涯，徐志摩并不满意，他对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的贪婪掠夺感到了厌倦。在迷茫时期，一位英国的哲学家召唤了他，这位哲学家就是罗素。 那时候罗素正在英国剑桥大学著名的三一学院教书，有一本非常著名的书《西方哲学史》就是他的著作。徐志摩曾经用一句非常诗意的句子来评价罗素的思想：夏日黄昏时，穿透海上乌云的金色光芒，冷静、锐利、千变万化。可见他对罗素的敬仰之情。于是徐志摩放弃了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的计划，只身来到了英国，只是想跟这位二十世纪的伏尔泰认真念一点书去。有句话叫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现实往往和理想相差很远。1920年的秋天，当徐志摩来到英国剑桥大学的时候，却发现罗素已经不在剑桥了。他因为反对一战，主张和平，居然被剑桥给开除了。被开除之后，罗素就去周游世界了。1920年秋天的时候，他偏偏就到了北京，还待了快9个月的时间，在北京的好多高校做了十几场演讲。可是奔着罗素去的徐志摩却已经到了英国，无奈之下，他只好暂住在伦敦，就读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后来他又结识了英国著名作家狄更斯，并且在狄更斯的帮助下获得了剑桥国王学院特别生的资格，从此开始了他和剑桥的缘分。
6: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

0: 枝长篙，向青草更清处漫溯，满载一船星辉，在星辉斑斓里放歌。但我不能放歌，悄悄是别离的笙箫，夏虫也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桥。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1: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刚才大家听到的是黄磊在电视剧《人间四月天》里朗诵的《再别康桥》。刚才我们说到，徐志摩经历了各种转折，终于进入了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学习文学与伦理学。在那儿，他获得了与各个领域的顶尖学者近距离沟通的机会。而且他是作为研究生入学的，不用攻读学位，也没有考试和写论文的压力，可以尽情地欣赏剑桥的美景，享受自由的时光。徐志摩的朋友，剑桥的著名文学评论家李查兹曾经描述说，徐志摩经常穿着中国长袍飘然出入各所学院之间，也经常手里携着中国的书画手卷，跟老师同学们高谈阔论。他的朋友遍布整个剑桥大学，特别是在国王学院，他是一个相当有名气的人物。前面我们说到，徐志摩去剑桥是奔着大哲学家罗素去的，可惜罗素那个时候偏偏来了中国。不过后来罗素结束了他的中国之行，又回到了英国伦敦的家中。徐志摩从朋友那儿得到了罗素家的地址，他立刻写信请求见面。一个星期之后，徐志摩如愿以偿见到了罗素，他发乎本心的崇拜、夸赞和尊重，给罗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徐志摩也成了罗素家中的常客，常常往返于剑桥和伦敦之间，聆听罗素的教诲，参加罗素倡导的各种活动。所以说，在剑桥读书的这段时间里，要论对徐志摩的思想影响最大的人，还要说是罗素。同样是在这段日子里，对徐志摩生活和情感影响最大的人就不是罗素了，他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林徽因。徐志摩和林徽因正是在剑桥相识，他们的第一次见面就是在狄更斯家里的聚会上。1920年春天，时任段祺瑞内阁司法部部长的林长民带着女儿林徽因到了伦敦。16岁的林徽因在爱丁堡大学读书，她气质高雅，既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又受到了西方文化的熏陶，说着一口流利的英语，才情非常出众。徐志摩到了英国之后，先是在一次演讲会上认识了林长民，两人成为了莫逆之交，后来才遇到了林小姐，并且对她一见钟情，相见恨晚。徐志摩向林徽因发起了求爱攻势，而林长民豁达大度，既没有责怪徐志摩，也没有禁止女儿和他往来。但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徐志摩的夫人张幼仪也从国内到了伦敦伴读，这大概是徐志摩父亲的旨意，徐志摩不敢违抗。1921年10月，林长民回国，把女儿林徽因带回了北京。第二年的10月，徐志摩结束了他在剑桥的学业，也回了国。在回国的前夕，徐志摩为了表达他对剑桥难舍难分的依恋之情，同时也为了纪念在剑桥发生的这些令他神魂颠倒的故事，写下了《再别康桥》的诗篇。康桥就是剑桥在那个时候的翻译称呼。回到国内不久，徐志摩就追到了北京，而这个时候，林家已经把林徽因许配给了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

0: 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风从哪里来》，今天咱们聊的是徐志摩的剑桥往事。这个剑桥徐志摩诗歌艺术节创立于2015年，目前也成为了英国的一项很有影响力的中英文化交流活动。徐志摩花园是一座中式花园，由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首席园艺师设计。花园中央都是用黑白石子砌成的阴阳图案，还有一条刻有《再别康桥》中英文诗文的小路从中间穿过。英文诗的雕刻出自英国的雕刻家蒂姆·乔克之手，中文诗则是由中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艺术家江宝林和书法家刘正成等共同书写。穿过这条小路，花园尽头还有一张新月长椅，这个名字也是取自徐志摩参与创建的文学团体新月社。其实早在2008年，在剑河之滨的一块草地上，剑桥大学就为徐志摩立了一块白色大理石的诗碑，这块诗碑如今已经成为了剑桥的一个著名景点。堪称世界级牛校的剑桥大学，为什么会给一位只在那儿待了2年的中国诗人立碑呢？这块石碑背后也有段故事。促成立碑的人叫艾伦·麦克法兰，他是一位著名的社会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在剑桥大学任教长达34年。麦克法兰教授说，他知道徐志摩这个人是因为剑桥大学的一棵柳树。当时有人要挪走那棵柳树，但也有人反对，他就很奇怪，这棵柳树为什么不能砍呢？后来才知道，有个中国诗人叫徐志摩，曾经在剑桥大学写了一首关于剑桥的诗《再别康桥》，这棵柳树正是他诗里写的那棵河畔的金柳。后来有一次，老教授到中国来旅游，在长江边的一个小村庄，他正在吃饭的时候，当地人问他从哪里来，麦克法兰教授回答，我从剑桥大学来。没想到周围的人异口同声地说，哦，就是徐志摩写《再别康桥》的地方。这位老教授顿时觉得徐志摩很了不起，而且还让千里之外的人认识了剑桥。从那个时候起，他就开始研究徐志摩了。后来麦克法兰教授就提议在剑桥为徐志摩立碑，可以吸引中国游客，给学校赚点钱。当然这只是句玩笑话了，不过据说到剑桥参观徐志摩就读过的国王学院，门票还真比参观其他学院要贵一些，不知道是不是的确有徐志摩的原因在内。麦克法兰教授提议立碑，主要还是因为他研究了徐志摩之后，发现徐志摩是一位西方文化的先行者，也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所以立碑一来是纪念这位文化使者，二来也是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中国优秀学生到剑桥来求学深造。也正是因为立碑的事，老教授还认识了徐志摩的嫡孙徐善曾，知道了更多徐志摩的故事。
1: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0: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今天咱们聊的是徐志摩，他身上的故事实在是太多了，尤其是关于他的几段感情经历，也在不少影视剧作品中有过呈现。那咱们今天呢，主要说的是徐志摩的剑桥故事。刚才提到2008年剑桥大学的一位教授提议学校给徐志摩在康河边立了一块诗碑，这位教授还因此认识了徐志摩的嫡孙徐善曾先生。

说来也巧，徐善曾先生刚好写了一本关于徐志摩的书，名字就叫《志在摩登：我的祖父徐志摩》。在徐善曾的印象中，祖父徐志摩曾经只是家中客厅墙壁上挂的一幅照片。徐善曾成长于一个来自上海的移民家庭，和父母以及三个姐妹住在美国纽约皇后区的一间窄小房子里。小的时候，徐善曾每天早上都会在客厅看到这位神秘长辈的黑白老照片。照片中他戴着眼镜，身穿白色丝质长袍，但徐善曾却对自己的祖父了解很少，只知道他是个诗人，不知道他到底有多厉害，多有名气。直到19岁，徐善曾进入密歇根大学工程系读书，大学的朋友给他带来了一张演讲的传单，还跟他开玩笑说，这位诗人是你的亲戚吗？传单上写着徐志摩对托马斯哈代的继承。徐善曾告诉朋友，嘿，这位诗人是我爷爷。朋友以为他在开玩笑，这么著名的诗人怎么可能是他的亲戚呢？正是从那一天开始，徐善曾开始觉得也许他的祖父比他以前想象的更厉害。徐善曾找到了传单上的那个演讲者，是伯克利大学东方语言学系的一位教授，两个人通过电话和书信往来，友谊持续了半个世纪。这次偶遇也像是灯塔一样，指引着徐善曾走上了了解祖父的道路。徐善曾循着徐志摩的足迹走遍了3大洲8个国家，他曾经到剑桥大学和麦克法兰教授一起登上了有近500年历史的国王学院的教堂楼顶。他还参观了徐志摩早年导师狄更斯的办公室。去了那么多地方之后，徐善曾最为激动的是2014年的一趟日本之行。在泰戈尔首次访问中国之后，徐志摩曾经跟随泰戈尔一起访问过日本。在日本的史料馆中，徐善曾看到了一段珍贵的电视画面，徐志摩就出现在这段影片之中。镜头下的徐志摩穿着长袍，外面罩着一件黑色棉袄，头戴一顶潇洒的软呢帽，脸上还戴着他标志性的圆形眼镜，他摆动着手臂，欢快地在小径上漫步。看到那一幕的时候，徐善曾感到他的祖父仿佛伸出手来对他说，你终于找到我了。2012年，徐善曾前往济南开山祭拜祖父。1931年的11月19号早晨8点钟，正是在这座山头上，徐志摩搭乘的邮政飞机从南京北上，飞机遇到大雾，为了准备调整航线，只能降低飞行高度，没想到却撞到了泰山附近的开山上。飞机上一共3个人，包括徐志摩和2位机师，全部遇难。数年间寻访徐志摩的生命遗迹，徐善曾加深了对祖父的了解，他感到悲喜交加，因为徐志摩的某些抉择的确伤害了他的至亲之人。不过徐善曾说，徐志摩的抉择虽然偶有失误，但仍然具有进步意义，也在一定程度上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社会。他的祖父徐志摩是一位热情洋溢、性格多面、思想矛盾的诗人，一言以蔽之，他和他的那个时代同样复杂。今天关于徐志摩的剑桥故事，我们就先跟您聊到这儿。节目最后再送出一首不同的《再别康桥》，来自 SHE。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

0: 这个女人的声音啊，是我特别一直认可的一个声音。这是来自于彭佳慧的《相见恨晚》。欢迎你光临今天全新一期的音乐导航，我依然是各位的老朋友肖辉。今天我们的音乐之旅即将开启。彭佳慧《相见恨晚》，把人听哭的一首歌，这是彭佳慧歌唱生涯里的一首著名的情歌，里面有泪，有爱，有恨，还有痛彻心扉的残酷。而在这凄美的歌声之后，是那种相见恨晚的遗憾以及无奈。我们来听这首歌，同样这首歌有点伤感哈，这是来自于卓琳蔡依林，《听说爱情回来过》。
1: 爱是一种需要，一种缺乏，所以我们都喜欢情歌。不管爱在进行中，还是人未萌芽，不管你爱他比较多，还是他爱你比较多。

蔡依林有一首歌听了很让人心碎，这首歌呢是《听说爱情回来过》，每次听了都非常的感触，手机上电脑里都存有这首歌，但是有时候会不敢去听，怕听了会更加的难过。这是一首林忆莲95年的经典情歌，蔡依林重新诠释和演绎。随着蔡依林的歌声以及林忆莲温柔的引言，带领着大家体验到的是爱情多面的那种喜悦。音乐导航来听这首歌，张韶涵《亲爱的那不是爱情》。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我是肖辉，短暂休息了之后来听到的是王力宏《你不知道的事儿》。这里是音乐导航，这首歌是电影《恋爱通告》的主题曲。王力宏《你不知道的事儿》，无论是旋律还是配合着电影晚晚到来的歌词，都会让人印象深刻。刘若英，原来你也在这里。

这是刘若英的《原来你也在这里》，每次听这首歌心中总会涌现出许多的感慨。2003年，刘若英发表了《我的失败与伟大》的专辑，专辑中的首支推荐歌曲《原来你也在这里》就是日本的著名音乐人中岛美雪的作品。这是刘若英第一次唱中岛美雪的歌，也是刘若英首次扮演张爱玲的电视剧《她从海上来》的主题歌。今天的陪伴又跟各位要告一个段落了，最后一首歌，张宇，拱手让他，明天见。

0: 北京时间17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关于北安综合广播，我们有如下提示跟听友分享。除了最传统的收音机，一直流行的车载收音机，您知道吗？在手机上下载个喜马拉雅 APP， 再去喜马拉雅搜索北安综合广播，您就既可以在线同步收听，也可以随时使用回听功能，从此再不会错过任何一档您喜欢的节目了。同时请记好直播间电话6555-939-6556-939-6557-939，当您想参与娱乐互动节目，当您要发布紧急求助信息，记得拨打热线联络我们。北安综合广播，以声音相约，就在你身边。

0: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1: 我是知道分子月月，请注意请注意，你走进我的月月聊天室。武大的樱花是有很多背景故事的，樱花盛开季，我来跟你掰扯掰扯。乐乐茶退出华南市场，喜茶陷入裁员风波，奈雪的茶连续四年亏损，网红奶茶到底咋了？尴尬的省市同名，吉林市为什么失去了吉林省会的头衔？天南海北，古今中外，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新知识，月月聊天室，知道分子。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由月月为您带来的月月聊天室。月月聊天室是每天傍晚的5点到5点30分，这30分钟的时间里，由月月带着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收音机里聊五花八门、包罗万象的话题。月月希望这些话题要么有知识点，要么有新闻点，要么有趣儿好玩，要么有料有用、有参考价值。无论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还是新知识，都能让您听在耳朵里，开心在心里。希望听众朋友们，您看到了好的话题内容，或者说您对哪类的话题感兴趣，您都可以随时跟月月沟通，可以添加我们北安综合广播的官方微信19104565995，加入我们的听友互动群。关于鸡蛋的争议着实不少哈、爱吃鸡蛋的人每天都会吃一两个，但有人说鸡蛋黄胆固醇含量高，吃多了会导致高胆固醇、高血脂，还有人说呢，鸡蛋吃多了会得胆结石等等。那么鸡蛋会不会升高胆固醇，导致心血管疾病呢？怎么吃最健康呢？那今天月月聊天室，我们就来一起聊一聊。我们今天先说结论哈，正常健康人不用过于担心鸡蛋吃多了会导致高胆固醇。首先呢，日常饮食中影响血脂水平的两个主要危害因素是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鸡蛋中的脂肪含量的确不低，但饱和脂肪的含量并不高，并且呢，还有对调节血脂水平有利的软磷脂。其次，至于鸡蛋中较高的胆固醇含量，其实不用过于担心，这是因为人体胆内的胆固醇70%左右都来自自身合成，食物摄入的胆固醇只占很少的一部分，而且呢，正常人体对胆固醇水平有着相对智能的调节机制，一旦摄入胆固醇增加，则体内合成胆固醇会适当的减少。也就是说呢，即便鸡蛋的胆固醇含量高，只要人体的血脂代谢能力正常，吃下去的这点胆固醇并不会影响血脂。此外，一项大型研究表明哈，一天吃一个鸡蛋有助于降低心血管疾病发病和死亡的风险。另一项研究也表明，每天摄入3个以内的鸡蛋有利于降低健康年轻人的低密度脂蛋白水平哈，对血脂健康有益。讲到这里啊，很多人可能会问，鸡蛋还是要限量吃吧？如果已经有高血脂、高血压等慢性病，还能吃鸡蛋吗？我们先来说一说哈，第一点，正常的成年人建议每天吃一个鸡蛋，包括蛋黄。首先，我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周应摄入280到350克蛋类，以一个鸡蛋50到60克计算，大约每周是吃6到7个鸡蛋，也就是每天一个蛋。其次呢，从大家担心的胆固醇的角度，我们来看看权威机构推荐的摄入量哈。由中国血脂管理指南修订联合专家委员会、国家心血管疾病专家委员会、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疾病分会哈，共同修订的中国血脂管理指南2023中指出，成人每日胆固醇摄入量应不高于300毫克，一个鸡蛋胆固醇含量在200毫克左右，考虑到每日饮食中其他食物也会提供一定量的胆固醇，每天吃一个鸡蛋对于成年人来说也是适宜的哈。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孕期、哺乳期、青春期学生、健身增肌和大病初愈恢复期的人士，建议一天最多吃3个鸡蛋。对于孕期、哺乳期妇女以及处于青春期的中学生、健身增肌和大病初愈恢复期的人来说，他们对优质蛋白的需求往往比普通人更大，将鸡蛋作为补充优质蛋白的来源是很好的方式。如果日

来源的胆固醇和体内自我合成的胆固醇的调节能力比不上正常的健康人哈，因此呢，对于胆固醇的摄入要格外敏感一些。根据卫健委发布的成人高血脂血症的食养指南2023版，高胆固醇症者每天胆固醇摄入量应该控制在200毫克以内，也就是说吃一个鸡蛋就可能面临着胆固醇摄入超标的风险。如果这类人群日常饮食中其他高胆固醇的食物，比如说动物肝脏、红肉、虾等不算太多，也没有摄入太多油脂，那么建议每天吃不超过一个鸡蛋。如果摄入了较多的高胆固醇的食物，那就要相应的控制鸡蛋的摄入，比如吃半个或者是三分之二的蛋黄哈。第四呢，就是肥胖人群要注意控制总膳食的摄入量，包括鸡蛋。对于有肥胖问题的人来说呢，需要控制饮食热量和脂肪的摄入量。尽管鸡蛋的脂肪组成中饱和脂肪不算太多，但依然不建议吃太多哈。一项大型人群研究表明，若每周吃鸡蛋大于六个，肥胖人群的全因死亡率会有显著增加。不过呢，这个研究结果建议大家一定要科学看待。一方面呢，吃几个鸡蛋和肥胖人士的饮食结构有关。一些处于减重期的朋友在清淡饮食的基础上，用蒸煮鸡蛋提供优质蛋白、矿物质，大量新鲜蔬果、杂粮等提供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碳水化合物的方式作为减重饮食搭配也是可以的。另外，吃几个鸡蛋和肥胖人士的血脂水平有关。如肥胖的同时血脂水平高，那就要按照前述的建议哈，每天摄入一个以内的鸡蛋，可以选择其他食物补充优质蛋白，比如说低脂脱脂奶、大豆类、低脂瘦肉等等哈。最后呢，还是想提醒大家的是，除了关注吃鸡蛋的量，同时要注意鸡蛋的烹饪方式，尽量采用蒸煮等方式加工鸡蛋，避免煎炸蛋哈，以及合理的饮食整体搭配是否合理。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刻了。那今天聊天室的内容就到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的内容感兴趣，就请每天17点准时锁定 FM93.9 北岸综合广播月聊天室。我是主持人月，今日导播张婷，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再见了各位。

每一段日子都有不同的故事，每一寸光阴都有不同的色彩，每时每刻都在呈现那么多纷繁各异的人间百态。就让我们成为彼此信任的分享者、聆听者。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每一天。

0: FM 九三点九，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1: 一档节目，两三好友，分享经验，快乐解忧，生活家，美好生活，从这里开始。

0: 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收听生活家。我们可以来说一说最近大家最关注的健康问题都有哪些，同时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中医方面的专家，和大家呢一起来聊一聊我们常见的或者是不常知道的那些中药材到底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来用。今天为大家电话连线的是中国中医科学院附属广安门医院的儿科专家王波。王大夫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前两天啊，我们一块儿出去玩，几家朋友一起，然后孩子呢都差不多大，相当于七八岁的年纪，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呢，大家普遍都反映说，最近呢孩子好像肠胃特别容易出现问题，要不然就是有些拉肚子腹泻，要不然就是有些呕吐，然后总是觉得肚子疼不舒服，但是也不发烧，也没有其他症状。那么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1: 这个呢是由于咱们要进入节气的时候，我们身体的胃肠的功能呢受到这个天气的影响，它的变动会比较大。其实我们的这个心啊、小肠啊、脾啊、胃啊，这个脏腑的功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压力会比较大。所以呢，经常有这种肚子疼的时候，有时候是一种气滞的表现。那么有的时候就我们小肠里头有一些气停滞了以后，一种肠系膜、淋巴结它有点发炎，或者是咱们的整个这种神经的这种腹痛会比较常见，它也不是感染引起的。针对这种情况呢，大家呢就是注意，其实比较小的孩子就是每天晚上给孩子捏捏肌会比较好。大一点的孩子呢就建议呢可以遇到有这种情况的时候，每天晚上五点左右给他喝点那个生姜大枣水，连着喝那么三天到五天就可以了。
0: 之前呢就是我们家孩子比如说肚子一不太舒服的时候，我喝过那个四磨汤的这个口服液，像这一类和我们说的生姜大枣水起到的效果是一样的吗？
1: 从最后能够缓解症状来说应该都可以，但是其实有的时候四磨汤吧，它那个气吧，它是属于一种往下沉的那种作用，它是一个沉降的作用，所以有的时候对于那种腹痛，然后有那种往上反气啊、额逆啊、呕吐啊、食欲不佳的会好一些。如果其他都正常，就单单的有一点点肚子疼这种的话，我觉得四磨汤可以先不用的。
0: 用点生姜大枣水就可以了。同样要提醒大家，生姜呢是一片，然后那大枣是一个，多大的生姜是是一块钱硬币大小，然后一块煮水煮15分钟左右，每天下午的5点左右喝就可以了。基本上就这样，对不对，王大夫？
1: 对对对，就是这样的。
0: 好的。那么说到了这个症状，其实看来也不是一个偶发现象，应该说进入这个节气变化之后，在它前后都会有这样的一些比较普遍的情况。那么我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这两味中药材是不是也能够适当的起到缓解胃肠痉挛的这种作用？
1: 今天推荐这两位主要是由于最近天气变化以后，发现了这个湿气会感觉会稍微的往上犯了一点，所以很多人体内会有一种湿的表现。那么呢，咱们今天呢推荐两位就是健脾利湿的药物。
0: 因为健脾利湿之后，可能对于我们刚才说到的一些肠胃的不适，也会起到很好的一些辅助作用，对吧？
1: 对，也会改善胃肠功能的这个情况。
0: 所以我们今天首先推给大家的，既然是祛湿，说到第一位祛湿的，还不用王大夫说，我脑海当中首先反映出来的就是薏仁。
1: 对，就是咱们说的薏仁。
0: 薏仁和我们说的薏仁是一回事吗？
1: 是一回事，是一回事。
0: 它的原理和药性又是什么样的呢？
1: 它呢主要是一个肝胆凉的这么一个药物，中医讲它呢归在这个脾胃肺肾经，主要它的作用是什么呢？还是以利水为主，也就是比如说我们身体有一些肿啊，有一些尤其是关节的这种湿住了关节以后，形成这种关节这种拘紧啊，然后有肿的这种情况，然后或者有这种小便不利的情况，或者是咱们说很多时候都知道它可以利湿嘛，脾虚的很多人都有一个什么情况，就是大便比较溏或者是比较稀，大便泄泻这种情况。还有就是我们对于这个有的时候它还可以有一种，因为它入肺经，所以它也可以这个很利于去清肺的湿热，然后把肺的痰湿这种湿热情况给它排出来。这是它的主要功能。
0: 在使用的时候，我们一般来说出现什么样的症状的时候，刚才您提到的这些，除了刚才您提到的这些，比如说我要如果作为日常的保健，那虽然没有出现您刚才说的这些症状，我是不是可以也适当的用一些呢？
1: 平时的话，那就是说咱们看咱们体内湿气感觉比较重的时候，一般可以咱们可以观察，就是比如说舌苔，舌苔呢一般来说舌体比较胖大的，然后或者是我们会感觉到身体本身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况，但是就感觉有这种乏力啊，这种身体重浊的情况， 或者觉得我们这个头啊发沉的这种情况，这是体内有湿的一种表现。
0: 嗯，
1: 或者是感觉我们虽然没有怎么咳嗽，但是感觉老有痰啊，那感有这个嗓子边老有痰湿，这种情况都可以用到薏米。
0: 嗯，在食用的时候我们怎么去用它呢？
1: 一般来说呢，咱们薏仁吧，就是煎水喝也可以，然后呢一般就是用量在5到30克之内都可以。
0: 5到30克其实跨度还挺大的。
1: 对对对对，因为看它这个单用的情况是怎么样的，但是一般我建议大家用的呢基本上就在15克以内就可以了。
0: 嗯，这个15克以内是多大年纪用这个克数比较合适？
1: 基本上咱们6岁以上的孩子，然后一直到成人老人用到15克问题都不大，
0: 都可以。
1: 对对对，
0: 我们在煮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关于这个薏仁啊，不光是我们自己在家里做，比如说我们去餐厅吃饭的时候，有很多餐厅都会推出像这样的一些饮料来哈，比如说什么薏仁水呀、或者是薏仁大枣水呀、或者薏仁莲子汤啊等等，就是把薏仁呢作为了一个百搭的，大家一看到薏仁第一印象都说，哎，这个好，这个可以去湿。那么到底这样的搭配，或者是说薏仁和什么搭配在一起是比较合理的呢？
1: 薏仁吧，一般来说啊，它是因为它是一个这个肝胆的这么一个性味的，所以它一般来说没有太多的和其他那种冲突的地方。但是薏仁本身的性质呢，就是稍微有点凉一些的，它呢除了这个利湿以外，它更好的能有一种清热的作用。所以一般咱们呢，一般都是和那种比较能够清热的那种药物在一起的，比如说咱们薏仁和一些这种比较能够蔬菜那种里头，比如说咱们很多有时候用薏仁和一些蔬菜。或者一些水果，只要是和一些稍微的凉性的这种水果搭在一起，问题都不大。
0: 嗯，薏仁可以经常喝吗？
1: 薏仁应该可以经常喝，因为薏仁的话，它是一个比较缓的一个药性的作用，所以日常饮用的话问题不大。
0: 所以我觉得薏仁应该是一个很好的药食同源的药材。
1: 对对对，只是说咱们如果说真的是咱们要看它的情况，真的是比如说舌苔没有舌苔的，舌头特别红、特别干裂的。这种属于明显看着就是一个阴虚的这种话，那咱就尽量不要去用了。
0: 嗯，
1: 因为它和薏仁的这个主治的方向本身是反的。然后呢，孕妇用的时候也要慎重一点。
0: 嗯，在我们常见的一些中药材当中，或者中成药当中，有哪些会和薏仁有关呢？一般都是健脾止泻的这种药物，对不对？
1: 对，咱们大家知道，一般来说中医化湿特别明显的有个三仁汤，那么它呢就是能够那个化湿。那么这个里头呢，这个仁儿就有一个就是薏仁，它能够入脾补脾，然后能够淡渗，能够止这个腹泻的这种情况。
0: 嗯，
1: 然后呢，对于它这个薏仁呢，它健脾止泻的时候，其实咱们能看到，对于很多消化不良的孩子，其实也有用到什么，比如像参苓白术散呀、儿行脾颗粒呀、这个小儿七星茶什么，都有薏仁的组成。
0: 嗯，我们经常在日常生活当中会看到一种水叫做红豆薏米水。
1: 对对对，这个很常见了。
0: 这个它主要的功效就是祛湿，对吗？那红豆在里头起到的作用是什么呢？
1: 红豆本身来说呢，它可以这个红豆呢本身它有一个，它也有一个解毒的这个作用，然后它也有一个入这个肾经，然后能够利水的作用。也就是说，我们身体整个的水湿在体内的一个循环链的时候，薏米呢更倾向于是中焦、上焦、下焦它都兼顾了，也就是肺、脾、胃、肾它都兼顾了。然后红豆呢，基本上呢就是。比较入的就是咱们说肺和肾，所以说他们两个搭在一起的时候呢，能使我们身体的，因为肺呢是通条水道，它是把我们身体的整个脉络都给它用肺气给它舒张开，肾呢是最后我们把这个水凝集以后最后排出体内，所以说他们两个搭在一起的时候，同时就把握住了我们水湿的上源和下源，

0: 也就是使我们身体的整个的湿气往出排，
1: 嗯，
0: 起到一个特别好的效果。所以他们两个大家会发现应用的时候，对于身体尤其是使身体轻快啊，包括昨天还有一个朋友跟我说，就是助睡眠呀，哎，都有挺好的帮助。
1: 那么像这红豆薏米水，如果在煮的时候，然后煮多长时间合适呢？一定要把红豆给它煮开花吗？我不知道从中医的这个角度来讲，因为我们曾经听说过这种说法，比如说像豆类的，如果煮开了，就所谓的开花就破皮了，它有一个功效，它不破皮有一个功效，真的是这样吗？
0: 好像对于如果咱们说对于这个红豆薏米水搭配来说，好像没有那么严格，
1: 嗯，
0: 没有那么严格啊、嗯。然后咱们一般来说呢，就是半个小时之内都可以，我感觉。
1: 那么在这个季节我们是不是其实就可以喝一些红豆薏米水？
0: 这个季节喝是针对于比如说我舌体比较胖大的，然后呢或者是我的舌头有齿痕的，然后或者是咱们讲身体的确实感觉有一些湿气，身体比较困重的这种情况，或者感觉我这个这个大便特别溏泻呀，然后有痰湿的这种情况可以去用。针对于正常体质的人来说，我们应该会再稍微等一等，因为我们大概得等到夏至以后，那天气逐渐变湿的时候，可以作为一种日常饮用的方式来做。
1: 到那个时候我们也会提醒大家的，大家尽管放心。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薏仁的这个祛湿的功效，包括健脾止泻的功效，薏仁还有什么特点呢？
0: 薏仁呢本身来讲，它本身还有一个清热的作用，所以说它对于这个湿热造成这个关节这种痉挛疼痛，或者是这个关节上有肿的这种情况啊，它的效果比较好。像咱们现成的这个中成药里头，什么湿热痹颗粒啊、活络止痛丸，然后什么滑膜炎胶囊什么的，这里头就有用到薏仁的这个清热利湿的作用、消肿的作用。
1: 嗯
0: 嗯。然后除此之外呢，咱们呢还有一个呢，就是大家会知道，其实对于中医来讲，薏仁里用的比较好的，其实有一个方子叫千金萎靖汤。这个千金萎靖汤呢，是治疗这个肺炎啊，这个有咳喘里头有脓痰的这种情况，它排脓效果好，因为它呢入了这个脾胃肺。也就是说我们讲说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器，它呢同时呢能够进入的这两条经，把这两条经里产生的湿热从这个本源和存储在肺这块两个地方去治，所以说它呢对于肺里头有这种脓痰比较多的，那么它的效果是比较好的。
1: 嗯，叫千金萎靖汤。
0: 对，萎靖汤。
1: 对，
0: 萎靖就是咱们说的那个芦根啊，实际上
1: 哦，所以这里头应该有芦根，然后有薏仁，对吧？
0: 对对对对。
1: 嗯，好，那么我们刚才呢说到的都是关于这个薏仁的，不过关于薏仁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这个王大夫，就是因为我们发现啊，出去买的时候呢，有的那个薏仁发白，有的薏仁呢发黄。
0: 嗯，
1: 这个是
0: 因为咱们呢是分两种，一个是生的薏仁，一个是炒的薏仁，
1: 他们两者的药效会不一样吗？
0: 稍微有点差别。一般生薏仁的话，它呢因为它本身性质是凉的，所以说生薏仁它那个清热祛湿的作用会比较强一点。如果炒薏仁的话呢，因为所有东西一炒就容易入脾胃了，所以说它炒一下的话，它健脾利湿的作用会稍微强一点，稍微有一点点差别，它的性质会发生一点改变。所以咱们一般来用的时候，如果脾胃不是很好的这种，建议就用炒薏仁会比较好一点。
1: 炒薏仁的话，我们如果自己买回去生薏仁，我们自个儿在家里用锅炒一炒不放，又可不可以？还是说我们直接买炒薏仁？
0: 还是买炒薏仁的好，因为它那个有一种炮制方法。
1: 嗯，好，我们说完了薏仁呢，看一下大家的问题，然后再来说下一位。我们来看 Mandy 说了，说王大夫您好，男孩3岁4个月生病了，急性化脓性扁桃体炎，口服的头孢，然后目前是第6天，已经退烧，但是呢，感觉这个扁桃体呢依然肿大，然后偏3度。鼻黏膜有些肿胀，平时的排便情况呢，就是在刚开始的时候呢，会感觉是那种小球状的，周期呢是正常。想问一下王医生，有没有什么方法是可以缩小这个扁桃体的？说如果像这种排便的话，比较干的这种情况，应该怎么样去调理？
0: 一般来说呢，他说的两个问题呢，其实是一个问题。
1: 嗯，
0: 也就是说，对于扁桃体来讲，它的肿大其实并不是平白无故的肿，它是由于胃肠积热，然后上攻咽喉以后熏蒸而出的。也就是说我的急性期的时候，我可能我的这个胃肠的这种积热在体内没法存积了，开始找一个出口，它往上去拥塞在这个胃阳咽喉部以后，使得我扁桃体肿起来了。但是慢性期虽然说我可能已经把烧退下去了，但是实际上我胃肠的这种紊乱状态并没有恢复，所以它的肿还在那存积。我胃肠的功能的紊乱状态存在的时候，我的排便就会变得不正常。所以这个两个问题其实是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其实用中医来讲是可以调整它的扁桃体的这种大小的，尤其是

0: 果它是急性期，刚起步的时候刚肿起来的，然后等它烧退了，表体没消肿的时候，不要等它转换隔了很长时间转成慢性的表体肿大，就赶紧用中药来调一下它的胃肠的话，很快那个肿能下去，大便也会恢复正常。
1: 嗯，这个大概的平时生活应该注意些什么呢？比如说他的饮食啊，包括其他的一些生活习惯上面。
0: 对于他的胃肠产生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呢，我们没法再去梳理他的胃肠这种平衡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做到就是尽量的要吃的东西要清淡一点，因为这样的话给这种胃肠里存积的这种湿热的源泉上咱们控制一点，比如说多吃一些芹菜啊菠菜啊，这两天我老跟大家说芹菜菠菜白萝卜西红柿这类东西要多吃一点，然后尽量的羊肉的辛辣的就要少吃一点，我们给胃肠里头少给它提供这种湿热的这种源泉，那它可能就会产生的积热没有那么重，扁桃体也就会稍微的好一些了。
1: 嗯，而且调理的这件事儿吧，尤其牵扯到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的，家长千万不要急，还是要给他一定的时间。但是像这种正处于急性发作期的时候，王医生，比如说他如果说在服用西药的同时，然后如果用中医去调理的话，是不是可以呢？
0: 是可以的。那么在之前的时候，如果我们在急性期的时候扁桃体有这种化脓表现的话，我们也经常用中药单独来治，效果也是挺好的。
1: 嗯，好，来看一下 James 说了，说想问一下王医生，用豆浆机把薏仁和红豆混合在一起打成浆可以吗？
0: 可以，没问题。
1: 嗯，所以这个其实是只要能够让它起到一定的效果，不在乎它的形态是什么，对不对？
0: 对对对，因为它食物的性质气味性质都在里头呢，我觉得问题都不大。
1: 好的，大家有什么问题抓紧时间来问，我们要抓紧时间说下一位同样能够起到祛湿功效的，而且这一位一听起来也是和吃有关系的啊，就真的今天这两位啊我觉得非常好，全都属于药食同源的。接下来这一位叫做
0: 茯苓
1: 啊，我们常吃的茯苓饼啊，然后什么的都是有这个中药材的身影在里面。我们原来一直认为它是一种食材，其实它是一种药材。茯苓到底性状是什么样的？它的主治功效又是什么呢？
0: 茯苓呢，中医讲它的性味啊是肝胆平的，归经呢一般呢归在这个心脾肺肾。那么这几个经啊，可以讲心肾经会对于这个身体的这种神志啊会有一定的影响，所以茯苓本身呢有一个安神的作用。那么脾肺经呢，还是刚才咱们讲的，它是生湿气的最初起的两个脏腑，所以呢它呢对于这种体内湿气，茯苓对于体内湿气的存积又比较有帮助。同时呢由于它也入肾经，肾呢大家知道我们的整个肾是一个排水的过程，那么如果肾的功能不好的时候，我们体内会有一种肿的情况，所以茯苓呢对于水肿呢也有比较好的作用。
1: 嗯，在使用的时候茯苓一般怎么来用呢？
0: 一般呢茯苓来讲咱们用的还很广泛，泡水喝也可以，熬水喝也可以，或者给它搁在一些汤和这个熬煎汤啊和这个熬粥啊里头用都可以，用途很广泛。
1: 嗯，而且这个好像比起这个薏仁来说，感觉在食疗当中用到的更多一些。
0: 对对对，因为它可能吃起来比薏仁好吃。
1: 对，哎，不过说到了这里，其实特别想问王默大夫，就是都是祛湿的功效，我们发现不管是茯苓也好还是薏仁也好，那么他们两个的区别又是什么呢？
0: 薏仁呢刚才咱们讲薏仁主要是肺脾胃肾，所以说薏仁呢它其实是一个针对于在上焦在肺和这个脾这块的效果会比较好，它也入肾经，但是它利水的效果呢就稍微差一点，所以它要借助红豆的利水的效果。咱们讲红豆薏米水嘛，是这样一个互相补充的补益，互相那个互为补益的一个组合。
1: 嗯，
0: 但茯苓呢它的作用呢，它在心肺脾肾，也就是它本身还归心肾经，茯苓的作用呢除了能够利水的效果会更好一些以外，它还有一个能够安神的作用，这是它的一个特点。除此之外它们两个对于脾虚湿重都有共同的效果，这个效果上不分伯仲。
1: 嗯，那我们可不可以把薏仁和茯苓放在一起来用？
0: 一般不这么用，但是咱们如果说把它合在一块来用的话也没有问题，比如说咱们拿薏仁和茯苓熬水，然后当那个就是一般来说我跟临床上也会推荐，有的人薏仁十克茯苓十克煎水，那么煎20分钟，他们时间要煎的久一点，那么每天早晚8点喝的话，那么本身来说它也可以是一个这个补益脾胃然后利水祛湿的，尤其对那个舌苔比较那个齿痕舌比较重的舌体比较胖大的都会有帮助，但是它这个是不是它

0: 最基础的一个搭配，这个是一个药用的搭配。
1: 那如果作为日常的，比如说这段时间我觉得家里头可能大人孩子都需要一些这种代茶饮作为保健的话，我可不可以用刚才这个薏仁和茯苓水？
0: 也可以，这是可以的，我们自身免疫力才是最重要的。
1: 嗯，来看有朋友在问说，想问一下刚刚提到的薏仁和红豆比例有要求吗？
0: 嗯，比例我觉得要求不大，你就1:1的比例就可以。
1: 嗯，还有朋友在问说，这个松在问说，想问一下王医生，我们家孩子呢现在是7岁半，女孩，身体呢都还好，食欲也还好，但是呢整体来说偏瘦，吃的比较多，大便呢每天一次比较正常，但是呢相对来说比较偏干一点儿，说最重要，我看到落到说这个眼圈底下发黑，说曾经在节目当中听王医生提过眼圈底下发青发黑应该怎么办，但是当时没记住，能不能再给他说一下？
0: 用那个枳实和厚朴这两味中药，然后等比例打粉，然后用香油呢给它调成一个1元钱大小的这个硬币大小的这个药饼，然后呢给它贴在肚脐，每天中午或者晚上贴，像7岁的你给它贴4到8个小时都可以，贴一晚上也可以，晚上睡觉时候贴，第二天早上起来揭下来，基本上呢咱们3到5天是一个疗程，您可以应用这么2到3个疗程都可以，中间呢歇几天需要。
1: 枳实和厚朴各多少克？
0: 这个没有具体克数，就是等比例。您可以比如说各买50克，然后打成粉混匀了就可以了。
1: 嗯，也是1块钱硬币大小，贴肚脐就可以。
0: 对对对。
1: 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贴上，贴上之后第二天早上给它摘下来，就不用中午和分成2次了，对吧？
0: 对，1天1次就可以。
1: 嗯，然后呢，贴多长时间为一疗程？刚才您说到的，
0: 3到5天吧。
1: 3到5天。
0: 3到5天一个疗程，然后歇。休息3天，然后呢可以再重复再用。嗯，
1: 一共用3个疗程，看一下情况。
0: 对，
1: 好的。我们再来看最后一，没有时间了，我们这样，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们要再一次谢谢来自中国中医科学院附属广安门医院的儿科专家王博王大夫，谢谢您。
0: 谢谢主任，谢谢大家，
1: 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FM93.9，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2: 高兴我睡不着，
3: 病也没治好，
4: 听点什么好啊？
5: 我要听故事，
6: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4: 还听点有用的吗？
5: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7: 要不听听咱这个？
5: 嗯，
7: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6: 我还是想听歌。
7: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8: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在1950年的10月23日，中国人民志愿军临时指挥所的部分人员跟着13兵团的司令部出发，准备从长甸河口进入朝鲜。当时的东北军区组织部副部长和秘书警卫员坐在一辆吉普车里，车上还有一位上级安排的俄语翻译员。这一路上，部长和翻译员谈天说地。
9: 小伙子，结婚了吗？
10: 去年你刚结婚。
9: 刚结婚就来打仗了，媳妇儿能乐意啊？
10: 乐意，可真是我了。
9: 是吗？哎，你以前没打过仗吗？
10: 打过呀，当年在苏联还参加过苏德战争啊。
9: 哦，
10: 我小时候做过流浪儿，要过饭，后来才有机会去苏联留学。回国之后务过农，做过工，还当过工厂的副书记呢。
9: 务农？你不是个翻译吗？怎么还干这种体力活呢？
10: 是父亲让我去的，就在延安，他还让我跟着一个劳模学习呢。
9: 你去过延安？我当年也在延安啊。哎，等等，难道你父亲是毛主席？
10: 对。
8: 这个片段记载在作家武力金的《毛岸英在朝鲜战场》这本书里。可以听出，毛岸英短暂的人生中经历了非常多的坎坷。那么，他到底有着一个怎样的人生？他的父亲毛泽东又是如何看他的呢？毛岸英的童年时期有怎样坎坷的经历？为什么他态度坚决，一定要奔赴抗美援朝的战争前线？关于他的牺牲，真相究竟如何？听天下，和您聊聊抗美援朝战争中第一位志愿兵毛岸英。1922年10月24日，毛岸英出生在湖南长沙的湘雅医院。然而当时毛泽东担任着中共湘区区委书记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正忙着组织长沙泥木工人们的罢工和当地军阀做抗争。就在毛岸英出生的当天，毛泽东还担任了罢工首席代表，和湖南省政府内务司长谈了整整3个小时，就为了给工人们争取到足以养家糊口的工钱。直到毛岸英出生的第3天，毛泽东才匆忙把手头的工作简单了结，赶到湘雅医院探望妻子和孩子。然而，作为革命家毛泽东和杨开慧的长子，毛岸英似乎从小就注定了要度过一个坎坷的童年。1924年，只有2岁的毛岸英跟着父母四处奔波，先是上海、韶山，再到广州。

0: 长沙、武汉。大革命失败之后，毛泽东秘密把妻子和孩子送回了娘家，自己则奔向秋收起义的前线，紧接着又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而在这时，恼羞成怒的军阀把目光转到了杨开慧和孩子们的身上。在毛岸英八岁那年，这天一早天还没亮，特务就带着几十个人闯了进来，五花大绑地抓走了杨开慧、保姆、孙嫂和毛岸英兄弟。特务和军阀对杨开慧严刑拷打，甚至都没有避开年幼的孩子们。11月24日，杨开慧在走出牢门前，他回头又看了一眼自己的孩子们，对保姆交代说，让他有机会带着孩子们逃跑，等毛岸英长大以后，一切总会好的。之后，杨开慧英勇就义，而只有八岁的毛岸英亲眼目睹了母亲与敌人战斗和牺牲前的壮烈。一直到半个多月之后，在各方营救之下，保姆才带着毛岸英兄弟三人逃出虎口。在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毛岸英和两个弟弟来到上海大同幼稚园，可入园后不久，小弟弟毛岸龙就因病去世了。能吃饱穿暖的日子还没过上几天，1931年4月，由于叛徒出卖，上海的党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毛岸英和弟弟流离失所，只能住在破庙里。年幼的毛岸英就靠做学徒、捡破烂、捡煤渣、推人力车、卖报纸之类的活计养活自己和弟弟。一直到1936年初，14岁的毛岸英才被地下党人员重新找到。通过张学良帮忙，毛岸英和弟弟被送往苏联，进入共产国际儿童院，在那里和来自20多个国家和民族的共产党领导人、革命烈士的子女们一起学习和生活。这一年11月，一直惦记着两个儿子成长的毛泽东和毛岸英兄弟俩有了书信联系。在伊万诺夫上中学的毛岸英写了一封长信，里面详细记述了自己到苏联之后的学习和生活情况。毛泽东虽然心里记挂着孩子们，但无奈工作太过繁忙，一直抽不出空来，接到他们来信的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才回信。信里和蔼地告诫毛岸英，人家恭维你、抬举你，这有一样好处，就是鼓励你上进，但有一样坏处，就是一长自满之气，得意忘形，有不知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危险。从毛岸英之后的行动中不难看得出来，他把父亲的告诫牢牢记在了心里。或许是因为幼年的坎坷经历，毛岸英格外珍惜能在学校里踏实读书的日子。他很快就掌握了俄语，插班进入6年级学习，同时还学会了英语、法语等几种语言。他为人善良直爽，学习成绩好，又喜欢文体运动，很快就和各国的同学们打成一片，再加上他强大的魅力和亲和力，几乎成了大家的主心骨。1941年6月，德国法西斯入侵苏联，苏联卫国战争爆发。正在学校读书的毛岸英曾经前后3次申请上战场，可都没能得到批准，这是为什么呢？其实在1940年，周恩来在苏联的时候就曾经和斯大林商量决定，为了保护中国革命的后代，不让中国的孩子到苏军前线参军打仗。所以尽管毛岸英好几次申请要上战场，但一直没能获得批准。面对这样的场景，毛岸英甚至使用了一些特权，他竟然直接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信里是这样说的：
1: 我是一名普通的中国青年，我在您领导下的苏联学习了5年，我爱苏联就像爱中国一样，

0: 将军说毛岸英不是苏联籍，再一次拒绝了他上战场的请求。听到这个回复之后，毛岸英对将军说，
1: 我的父亲在中国打击日本法西斯，斯大林同志在苏联打击德国法西斯，目标都是同一个，反法西斯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责任。我是中国人，也没有加入苏联籍，但这并不妨碍我去履行国际主义的义务。我不要特殊待遇，就和普通士兵一样，和苏联人民并肩战斗。
0: 再三请求之下，斯大林终于同意了。毛岸英来到了苏德战场前线，他转战南北，参与和见证了苏联军队攻克柏林的历史时刻。1946年1月，毛岸英回到祖国，终于见到了已经阔别18年之久的父亲。他来到了吴家枣园，跟着当地的农民学习种地，参加生产劳动，和工农兵打成一片。解放之后，毛岸英参加了土地改革工作，还主动要求到工厂锻炼。在周恩来的亲自安排下，他来到北京机器总厂担任党总支副书记。因为会说俄语，他还经常被各个部门请去临时救急当翻译，接待重要的苏联代表团。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中共中央决定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朝鲜抗击美军。毛岸英听到这个消息之后，立刻递交了申请书，要求参加志愿军。毛泽东认为儿子是第一个报名参加抗美援朝的志愿兵，积极性很高，应该满足他的心愿。而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却劝他说，毛岸英在单位里的工作很重要，任务又重，实在不好离开，还是别让他去朝鲜上战场了。毛泽东听完却说，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他不去谁去。不久之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即将出发前，毛泽东在菊香书屋为司令员彭德怀饯行，毛岸英当时也在场。他问彭德怀，
1: 彭叔叔，上前线打仗有没有我一份？
2: 去朝鲜有危险，美国飞机到处轰炸，你还是在后方吧，高先生也是抗美援朝啊。
1: 彭叔叔，让我去吧，我在苏联当过兵，参加过对德国兵的作战，我们一直攻打到了柏林呢。
0: 最后还是毛泽东发话了，让彭德怀收留毛岸英，因为他会讲俄语和英语，志愿军到了朝鲜免不了跟苏联人和美国人打交道，可以让毛岸英担任翻译。就这样，毛岸英终于实现了他上前线的愿望。在战场上，毛岸英的待遇和别人有没有不同？在前线又发生过哪些有意思的小事？咱们前面说过，毛岸英年幼的时候过了几年流离失所的生活，饥一顿饱一顿的，落下了胃病的病根儿。到了抗美援朝前线，毛岸英每天只能吃到粗高粱米，连青菜都没有。彭德怀得知后好几次喊他一起吃饭，却都被毛岸英拒绝了。即便条件这样艰苦，毛岸英也很懂得苦中作乐。志愿军部队在沈阳停留的时候，他在当地买了很多书，几乎落成了一座小山，全都带到了前线，一有时间就埋头看书。据说在抗美援朝的前线还发生过很多有意思的小故事，比如彭德怀酷爱下象棋，毛岸英就是他固定棋友之一。但问题是，爱好和技术高低有时候并不搭边儿。您别看彭德怀对象棋爱得如痴如醉，但其实技术并不怎么高明，想要赢别人只有一个绝招，那就是毁棋。别的棋友们遇上这个绝招只会打个哈哈一笑了之，或者顶多白他一眼，但毛岸英可不给这个面子。他下棋十分认真，坚决不肯纵容这样的

行为，甚至有的时候彭德怀都把棋子儿攥进手心里了，毛岸英也硬是要给拿出来。直到有一回有人告诉他，下象棋其实是彭德怀的休息方式，他下得高兴了就能把作战方案考虑得更加周密一些，到了战场上胜算就会更大一些。毛岸英这才恍然大悟，从此以后他再也不跟彭德怀计较棋盘上的输赢了。在前线，毛岸英接受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参与审讯志愿军入朝作战过程中第一个美军俘虏。彭德怀看过审讯记录之后，认为其中有些内容对志愿军作战很有参考价值，就让毛岸英执笔写成通报和动员电报。毛岸英就在昏暗的烛光下写到了第二天拂晓。到电报完成的时候，他已经30多个小时没有睡过觉了。在这个新的岗位上，毛岸英刻苦钻研，一丝不苟，很快就熟悉了司令部的业务。而除了彭德怀和少数几位领导知道他的身世之外，其他人都只知道毛岸英是个活泼、朴实又能干的年轻人，干起活来几乎不要命，常常忘了吃饭和睡觉。1950年11月24日，美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宣布发起攻势，甚至发表了一份公告，把进攻的路线、兵力、规模和进攻目的等军事机密都写在了其中。志愿军截获了这一份情报，第一时间司令部就进入了异常紧张的战斗状态。为了破解敌人的电文，毛岸英和战友们几乎彻夜未眠。第二天上午11点多，防空哨发出警报，3架美军轰炸机出现在志愿军司令部驻地的上空，大家立刻进入防空洞。然而轰炸机只是从上空掠过，没有投弹。由于几乎每天都有敌机飞过，大家都以为美军去轰炸北边的目标了，警报随即解除，大家又回到了室内。可刚刚松了一口气，在室外的战友们突然看见敌机居然掉头回来，空中还多了10几个恐怖的白点儿，那是美军投下的凝固汽油弹。大家立刻警觉，拔腿就往司令部屋里跑，想把还在里面的战友喊出来，但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几乎是一瞬间，作战室就被一片火海淹没。而当时在屋里工作的正是毛岸英和战友高瑞欣。之后彭德怀命令迅速营救，战士们扒开仍在燃烧的断壁残垣，终于发现了2具已经难以辨认的遗体。通过一具遗体上佩戴的手表，才让人们认出这正是毛岸英。毛岸英把自己年轻的生命献给了抗美援朝战场。他牺牲之后，毛泽东的反应如何？在毛岸英牺牲当天，彭德怀就给中央军委发了一封电报汇报情况。这封100多个字的电报他足足写了1个多钟头。拿到电报的周恩来深知毛岸英牺牲的消息对毛泽东会是个巨大的打击，可现在又是指挥战役的紧张时刻，不能在这个时候分他的心，于是他把电报暂且搁下。一直到1951年的元旦，他才把电报拿给了毛泽东，并附上了一封信。周恩来的信里是这样说的：主席同志，毛岸英同志的牺牲是光荣的，当时我因为你们都在感冒中未将此电送阅，但已送少奇同志阅过。在此事发生前后，我曾连电致司党委及彭，请他们注意指挥机关的安全问题。前方回来的人异常提起此事。周恩来的信连同彭德怀的电报由机要秘书一起送给毛泽东。信和电报都不长，几眼就能看完，可当时毛泽东在办公室里却看了很久，然后叹了口气说道：

争吧，总要有伤亡。1951年2月，就在抗美援朝第三次战役胜利之后，彭德怀决定回国，当面向毛泽东汇报了朝鲜战场上的情况。最后，他向毛泽东讲述了毛岸英在战场上牺牲的过程。他满怀内疚地说：“主席，你让岸英随我到朝鲜前线后，他工作很积极。可我对你和恩来几次督促志愿军司令部注意防空的指示不重视，导致岸英和高参谋不幸牺牲，我应该承担责任。我和司令部的同志们至今还很悲痛。”毛泽东听完之后沉默了一会儿，对彭德怀说：“打仗总是要死人的嘛，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献出了那么多指战员的生命，岸英是一个普通的战士，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就当成一件大事。”之后，毛泽东还叮嘱彭德怀说：“现在美国在朝鲜战场上使用的各种飞机大约有1000多架，他们千万不能疏忽大意，要采取一切措施，保障司令部的安全。”许多年以后，毛泽东青年时代的好友曾经问他为什么要把毛岸英送上前线。毛泽东回答说：“你说我不派他去，他就不会牺牲，这是有可能的。但是你想一想，我作为党中央的主席，作为一个领导人，自己有儿子，不派他去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又派谁的儿子去呢？”有人说，毛岸英的一生可以用2个词语概括。在14岁之前，他是个流离失所的苦孩子；在14岁之后，他是一位工农兵。他幼年的时候吃过苦，青年时期留过学，打过仗，又经历过农村和工厂的锻炼。可以说，在和他同龄的一代青年人当中，像他这样接受过良好教育和多种锻炼的人屈指可数。毛泽东逝世后，在给他整理遗物的时候，人们发现了2件棉布衬衣、一顶蓝色军帽、一双灰色纱袜和一条毛巾，被叠得整整齐齐。那都是毛岸英牺牲之后留下来的遗物。要知道，毛泽东平时对个人的生活物品基本不上心，期间他还搬过好几次家，可身边的工作人员却从来没有发现过这些衣物。毛泽东就这样瞒着所有人，把这些东西悄悄地放在身边，珍藏了26年。

0: 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买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0: 今年上半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5.5%。
1: 国务院成立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
0: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向广东沿海靠近，国家防总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1: 中国籍数学家摘得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菲尔兹奖。
0: 美军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称打击巴林和约旦境内美军基地，美媒称伊朗拒绝特朗普停火提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到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一集，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2: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商户陆庆荣：
3: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2: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
4: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2: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5: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2: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葛国庆：
6: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2: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 到浙江工作仅两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时任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总裁吴毅，
7: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2: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8: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呢，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2: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奎，
9: 有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卖全国，卖全国，再到卖全球，卖全球，便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2: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3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6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10: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11: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要把握这个实质。
2: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11: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你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2: 此后20年来， 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振华：
12: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0: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699元，同比实际增长5.5%。我国已累计建成超10亿亩高标准农田，整个农业农村经济保持了稳中向好的良好势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3: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达到历史性的3014.9亿斤，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有料，也再获丰收。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目前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比较好的基础。
14: 一个是播种面积，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另一个就是苗情长势，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13: 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指出，
15: 近年来我国种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95%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其中蔬菜国产种源的市场占有率达到91%以上，畜禽达到80%以上，水产占到86%以上。
13: 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高于城镇增速1.3个百分点。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张兴旺表示，今年以来农村改革也持续深化，
14: 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
1: 水利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开工25项重大水利工程，全国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6: 今年上半年，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四川引大晋民等一批重大工程加快建设，西江大藤峡水利枢纽、广西洛九水利枢纽通过竣工验收。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介绍，
17: 1到6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为确保全年完成投资超过10000亿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有效发挥水利稳就业作用。1到6月，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吸纳就业134.4万人，发放就业人员工资209.9亿元。
16: 孙志宇表示，上半年新开工25项重大水利工程，全国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开局总体良好，
17: 比去年同期多11项，总投资规模达2646亿元。
16: 目前国家水网40条骨干输排水通道已建和在建35条，588个重要调蓄节点已建和在建473个，国家水网覆盖范围占国土面积的比例达80.3%， 有力保障防洪安全、供水安全。

0: 粮食安全、生态安全。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量分别同比下降16.5%和11.3%，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社会稳定形势持续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 根据介绍，今年上半年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可防性案件明显下降，多发性治安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其中传统盗抢骗案件立案30.7万起，同比下降38.9%，命案发案降至历史最低位，电诈犯罪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15.6%。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公安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齐延军介绍，
3: 打防管控建各项措施全面落实，打击犯罪机制手段持续完善，全国刑事发案持续下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实现基本扭转，毒品治理体系不断健全，黑恶犯罪得到有效遏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成效显著，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持续下降，重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大幅提升。
1: 本台消息，7月6号，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今天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为方便社会群众反映情况，国务院调查评估组设立举报联系电话0771-26193-60，信箱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 A123号邮政信箱。
4: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预计将于25号晚到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饶平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各地严阵以待，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台风红霞逼近，今天17点，福建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今天上午，在漳州东山县最大的海上鲍鱼养殖区铜陵镇，由渔业执法人员和乡镇干部组成的海上突击队搭乘快艇穿梭在鳞片鱼排之间，开展拉网式巡查，协助养殖户加固鱼排设施，引导上千名养殖人员快速撤离。截至今天18时，东山县所有在册渔船、海上养殖人员全部完成避险转移。与此同时，电力部门运维人员深入沿海一线，对 为临海干塔

0: 配电线路、变压器等关键电力设备开展特巡排查，消除无线路运行风险。国网东山县供电公司杏城镇供电所工作人员李峰涛：
1: 在巡查中发现有部分刀闸构件腐蚀松动，我们及时进行检修更换，提前校缺整治，确保台风来临时辖区供电线路安全。
2: 广东省防总于今天9点启动防风四级应急响应，16点广东省海事局将防热带气旋三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应急响应。今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13条客渡运航线、27艘客渡船已停运。受影响海域的风电、石油平台5000余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海事部门共组织58艘海船南下，47艘海船东行，进入珠江口以西水域防台避风。广州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林露兰：
3: 我们从23号下午6点开始，对从广西海南方向经珠江口东行北上船舶实施交通管制，同时呢，对船舶开展1:1安全提醒，督促船舶严格遵守交通管制规定，严防各类险情事故发生。
2: 目前广东全省海事部门已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13艘、救助直升机3架、大马力拖轮86艘、轻污船33艘，全力做好台风红霞防御工作。铁路方面，自25号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26号，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将停运。
4: 昨晚在美国费城开幕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中国青年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总台记者许涛综合报道。
5: 菲尔兹奖由国际数学联盟颁发，每4年一次，主要授予40岁以下在数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数学家。由于其严格的评选标准和重要影响力，菲尔兹奖通常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此次中国数学家王红获奖，也成为菲尔兹奖历史上第3位女性获奖者。谈及这一荣誉，她表示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鼓励更多年轻女性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
6: 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3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5: 邓玉表示，两位中国籍数学家同时获得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学长期发展的成果，也期待未来有更多中国青年数学家走向世界舞台。
7: 这个应该算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的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6358.2亿元，同比增长48.3%，销往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3606.8亿元，同比增长68.7%。
4: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今天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书博会展销图书20余万种，首次设置8000平方米的数字主题展厅，展示大模型应用、内容智创等领域的新业态产品。
8: 全球首个1000瓦级逐机海上光伏平台吉林2号今天在山东烟台完工。平台主体结构采用竹缠绕管和海竹管作为核心支撑构建，具备高强度、耐腐蚀、可再生等优势。
4: 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并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今天顺利贯通，为渝厦高铁全线通车运营打下基础。项目完工后，可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
8: 针对欧盟昨晚发布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将14家中国内地和香港企业列单制裁。商务部今天发布公告，决定将拉法特集团等14家欧盟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3号晚间发布消息称，美军完成了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和约旦等国家的美军基地。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方面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

0: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 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表示，美军在美东时间当晚9点完成了连续第13个夜晚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本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沿海监视点及海上作战能力，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民用船员和商业船只构成的威胁。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并对位于科威特的多处美军设施发动袭击。伊朗方面还称摧毁了亚马逊公司一处数据中心剩余建筑。通告称，该数据中心为美国提供情报支持。当地时间24号，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会见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卡利巴夫表示，伊朗与伊拉克加强合作可以推动解决地区多项问题。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透露，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按照特朗普的说法，正在考虑发动一次大规模打击，规模空前，他已接近做出决定，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伊朗将把任何针对伊朗人民发动袭击的源头视为伊朗武装力量采取防御行动的合法目标。阿拉格奇同时强调，任何参与、配合或协助对伊朗实施袭击的行为，都将使相关方面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24号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定于美国东部时间24号生效。
0: 俺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3号在菲律宾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谈时强调，欧洲国家继续向乌克兰输送武器不可接受，其继续推行旨在使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的破坏性政策同样不可接受。
2: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24号称，本年度福岛第一核电站第三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本次排海量约7900吨，超出此前该公司公布的预计排放量。
0: 英国首相府23号发表声明，宣布在英格兰西北部城市曼彻斯特启用北方唐宁街10号。首相伯纳姆及其他内阁大臣今后将定期在此办公。声明称，此举旨在改变英国经济决策仅由位于伦敦的中央政府做出的局面。
2: 法国西南部的山火23号继续蔓延，已经逼近当地旅游城镇莱日费雷角的居民区，最近的房屋距离火点不足300米，当地政府紧急疏散约20000名游客及当地居民。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程慧、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烟火！怒放天空，烟雨弹奏，中国不间断，永远值得骄傲。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第12号台风红霞防范应对专题视频会商调度，与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等部门联合会商，研判台风发展趋势，部署防汛防台风重点工作。目前国家防总已派出工作组赴广东协助指导。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台风红霞已于今天下午由热带风暴级加强为强热带风暴级，下午5点其中心位于广东汕尾东偏南方向约760公里的巴士海峡洋面上，就是北纬19.2度、东经121.6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0级。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将于今天夜间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并向粤东沿海靠近。25号晚上至26号早晨，将在广东珠海到饶平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新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秋粮形势总体不错，农业农村部将实施奋战100天强田管抗灾害夺秋粮丰收行动，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巴基斯坦、埃及、土耳其与印度尼西亚、约旦、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8个国家外长当地时间24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近期在耶路撒冷老城阿克萨清真寺区域的挑衅行为。声明说，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以极右翼政党犹太力量党领导人本格维尔当地时间23号进入阿克萨清真寺区域，升起以色列国旗并搭建帐篷，此前他曾多次进入这一区域，这类行为不可接受，严重违反了国际法和联合国相关决议。日本内阁府当地时间24号发布的2026财年2026年4月至2027年3月经济财政白皮书指出，由于中东局势带来输入性通胀压力，同时劳动力短缺等结构性问题持续存在，日本经济复苏仍面临多重挑战。此刻提示：受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影响，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南海东北部、巴士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台湾海峡、东海南部、台湾沿海、福建沿海、广东中东部沿海将有6到8级大风，阵风9到10级，其中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的部分海域风力可达9到10级，阵风11到12级，台风中心经过的海域或地区风力有11到12级，阵风13到14级。广东东部沿海、台湾岛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台湾岛东南部局地有大暴雨，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晚上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最近暑运，好多朋友恐怕是坐高铁出行，列车禁烟，减少站台的二手烟话题我们也聊过。在一些火车站啊，抽烟的人必须到吸烟室去，不要影响别人。不过这两天太原南站重启豪华吸烟室的消息让我们看着有点不舒服。

0: 在站内任何角落抬头都可以看见吸烟室和烟草零售终端蓝色的巨大招牌，装修的还挺气派。有旅客说，这怎么看都不像是在控烟，反倒是在给烟草打广告，而且像是在鼓励吸烟。那肯定有朋友说了，设吸烟室本身就是人性化管理，总比让烟民在厕所过道偷偷的抽烟强。这话乍一听有点道理，但您细想啊，要真的是为大家考虑，何必搞这么豪华，还把卖烟的柜台直接开在旁边？这分明是把吸烟当成了一门生意在做，一边赚着烟草的钱，一边拿设置吸烟室这种所谓的人性化管理当挡箭牌。公共场所禁烟，这是大势所趋，是无数人用健康代价换来的共识。二手烟的危害不用再多说，高铁站这种人流密集的密闭空间，100%是该禁烟的重点区域。去过吸烟室这种地方的朋友会知道，进出门的瞬间烟味就能飘出来，这么堂而皇之的在候车室里戳着，旁边候车的旅客照样跟着吸二手烟。更别说这种做法的导向，高铁站是一个城市的门面，南来北往的旅客那么多，尤其还有不少青少年，吸烟室修得这么显眼这么气派，还直接卖烟，不得不说这跟我们这么多年宣传吸烟有害健康的努力完全是背道而驰的。控烟循序渐进，我们不是简单一刀切，但是照顾烟民的需求不等于突破底线，更不能变相鼓励。完全可以把吸烟点设在站外通风的地方，既不影响室内的旅客，也给大家一个出口。控烟这件事情考验管理部门的决心，是真的为公众健康着想，还是盯着那点经济利益？比起少数人的烟瘾，更多人的健康才是最该被放在第一位的。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暴雨蓝色预警、台风橙色预警以及高温黄色预警。另外，自然资源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黑龙江中部、云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黄色预警区内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的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陡坎等高风险地带逗留。早前，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还联合发布农田自涝和风灾风险预警。为什么近期会出现了多预警齐发的情况？哪些地区需要特别注意？中国气象局高级工程师李倩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从预警的数量上，大家能够直观地感受到近期我们国家天气的复杂程度，台风、高温、暴雨、强对流天气交织。首先关注台风，菲律宾以东的热带低压今天凌晨加强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热带风暴级，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30到3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台风红霞对我国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中国气象局高级工程师李倩介绍，
2: 红霞生成的位置呢，距离我们比较近，生成的时候就已经在我们48小时的警戒线以内了。那今天晚上就会进入到24小时警戒线，明天红霞的风雨影响就会逐步显现。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台风红霞就会登陆我国，从生成到登陆非常的快，这也导致了我们提前防范的时间窗口被压缩了。所以这个台风一生成，中央气象台直接发布了台风的橙色预警，级别仅次于最高的红色预警。
1: 预计今天夜间至明天凌晨，台风红霞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向粤闽沿海靠近，明天晚上至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台风级，登陆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李倩提示，
2: 受其影响，直面台风来袭的粤闽一带会遭遇强风雨天气，而深入内陆之后，台风的低压环流还会引导季风气流北上，江西、湖南、湖北甚至安徽、河南多地也将可能会受到强降雨的波及，需要抓紧做好相应的防范准备工作。
1: 而在台风来临前，我国高温范围庞大，尤其是今明两天，从西北到四川盆地再到南方大部，高温成片发展，不仅范围大，强度也强，在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以及四川盆地多地将出现40度以上的酷热天气。李倩表示，今年的高温强度和往年相比略有差。

0: 北台到北纬35度附近，引导暖湿气流向北输送。华北雨季和东北雨季都提早开场，像华北雨季已于7月10号开始，较常年偏早8天，东北雨季于6月4号开始，较常年偏早9天。由于高空冷涡或者高空槽不断引导弱冷空气南下，而副热带高压甚至阶段性的台风活动引导暖湿气流北上，冷暖气流频繁交汇，导致降雨频繁，并且在上干冷下暖湿的大气垂直层结下，特别容易引发强对流天气。
1: 在气候变暖的背景下，天气极端性在增强，复杂性在增加。六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的海温持续偏升，国家气候中心预测将在夏秋季形成一次东部型强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李倩介绍，
0: 受包括厄尔尼诺在内的各类气候系统信号影响，七到八月暴雨洪涝、气象干旱、高温热浪、台风雨涝将是我们重点关注的天气。目前我们也已经进入到了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建议大家要密切关注天气的变化，尤其是当地临近发布的预警信息。预警等级越高，风险越大。尤其正值暑期出游高峰，大家出游要注意查看目的地的天气和景区开放情况。暴雨前后，尽量不要前往山区、河谷、河道等高风险区域。那居住在低洼地段的住户，可以提前准备好沙袋、防水布。家里一旦进水，第一时间要切断电源。外出如果遇到道路积水的情况，不要冒险涉水，远离路灯、电线杆等等。
2: 那么今天呢，我们还是要重点来关注台风红霞。受台风影响，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为应对台风，经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中国气象局启动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根据福建省气象台预报，台风红霞预计今天夜间开始影响福建渔场。福建省已经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三级，多措并举开展防御。那具体情况，我们马上连线在福建采访的总台记者吴彦敏。你好，吴彦敏，来帮我们讲讲你目前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
3: 好的，主持人，那为了防御台风，在今天上午九点，福建省是启动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今天的17点，福建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相关的防御工作呢，也正在加紧进行。那随着台风红霞的临近，对福建的影响首先是从海上开始的，所以今天防御的重点也是在海上。我了解到啊，福建省是组织撤离受影响海域的渔船和沿海养殖鱼排上的人员，在台湾浅滩渔场、闽南渔场和闽中渔场的渔船就就近到港避风或撤离到北纬25度以北的安全海域。福州平潭、莆田沿海养殖鱼排上的非劳动力人员和泉州、漳州两市沿海养殖鱼排上的所有人员是要进行全部的撤离上岸。我也了解到，截至到今天的18点，福建省需要撤离的116艘渔船，沿海养殖鱼排上呢3100人是已经全部撤离到位，养殖鱼排的设施呢也进行了加固。那截至目前呢，台风防御的重点地区在福建的厦门市和漳州市。那这两个地区沿海43个水上工程项目是已经全部停工，114艘的施工船舶也全部撤离，海上休闲船舶也全部转移避风，人员全部撤离。那沿海客渡运航线呢，受台风的影响也陆续停航。截至到18点，厦门、漳州两市沿海有10条的客渡运航线是停航。福建海事局呢，在今天的16时也启动了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加强海上应急力量的布防，提前呢预置了救助船、直升机、海巡的船艇、昆仑等应急力量，来随时准备处置海上的一个突发情况。最新的气象预报呢，受台风的影响，福建南部地区将有明显的风雨。那具体到24号的夜间呢，今天晚上福建在台湾浅滩渔场和闽中渔场最大的风力呢是能达到7到8级，阵风9级。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呢也提醒，相关区域航行或作业的船只呢需要注意及时的来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区域。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及水上活动需要加强安全管理工作。那沿海的养殖设施呢也需要提前进行加固，我们也会持续关注。主持人，
2: 好的，我们也要持续关注。

0: 前方的最新情况。另外，记者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根据台风和降雨影响范围，从明天开始，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预计26号，广东省内全部高铁普速列车停运。具体停运车次信息，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来查询。铁路部门将密切跟踪台风和雨情变化，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有出行计划的旅客朋友要密切的关注铁路12306官方信息和车站公告，及时掌握列车开行的动态，合理安排行程。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现在职场人员流动可以说是越来越频繁，跨城市跨行业换工作也不是什么新鲜事。换工作的时候啊，社保公积金都很顺利就转走了，可是之前单位交的企业年金该怎么处理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对外发布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明确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范，统一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信息系统，从线上全国通办到多账户统一归集，再到不同情况的账户处理方案。很多人关心的问题其实都有了明确的解决办法，那未来大家换工作的时候，企业年金的转移接续会有多省心？这其中还有什么需要我们关注的问题？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主任郑伟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解读。
2: 企业年金是用人单位及其职工在依法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自主建立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是我国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主任郑伟表示，规程进一步规范了企业年金转移接续的流程，更好地保障了企业年金参保人的权益。
3: 职工他会担心说，我这工作变动了，换工作了，那我原来的这个企业年金的个人账户这个是不是就丢失了？那么这一次这个转移接续规程出台，相当于给职工吃了一个定心丸，也就是说你企业年金个人账户里头的钱不会丢，明年1月1号以后有了统一的信息平台之后还可以方便转。
2: 方便转究竟有多方便？职工可以通过哪些渠道办理企业年金转移业务？规程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登录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掌上12333 APP 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
3: 如果新单位有企业年金，那么对于职工来说呢，他只需要做一个动作，就是登录国家社保公共服务平台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国家认可的线上的渠道，向新单位企业年金的受托人提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的转移申请，余下的步骤就都是由年金管理机构去负责完成，就不像现在啊，职工需要在原单位和新单位之间往返奔波，以后就方便。
2: 各类企业、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以及其他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用人单位及其职工都可以建立企业年金，但现实中并非所有单位都建立了企业年金。如果职工换工作后新单位没有企业年金，那么之前的个人账户该如何处理？郑伟表示，通过区分职工有无企业年金集合计划管理的保留账户，采取不同的转移接续办法。
3: 一种情况呢是有集合计划保留账户的，那么这种情况下你就选其中一个保留账户作为归集账户，其他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过来就可以了。那么第二种情况就是他没有集合计划保留账户，那么这种情况就暂时不转移，等达到企业年金领取条件的时候，比如说退休，那么那时候呢再向管理他的最后一个企业年金个人账户那个受托人去提出申请办理转移接续和年金领取就可以了。
2: 新政策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渠道，实现了信息的互联互通，不仅降低了职工的搜索成本和办事成本，更重要的是它打破了企业年金对单一雇主的就业依赖。不过也有职工提出这样的疑问，自己曾在多家单位工作过，有好几个企业年金账户，

0: 现在又重新找到新工作，此前的账户该如何处理呢？郑伟说，
1: 从2027年的1月1号开始，就不管你是有一个两个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还是有更多个企业年金个人账户，都可以通过线上的渠道便捷的办理企业年金个人账户的转移接续。我这个举措有利于改善职工在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过程当中的体验感，说这也是无论你在哪里干，社会保险接着算这句话在企业年金领域的一个具体的体现。
0: 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流动性持续增强，跨地区、跨行业、跨企业就业已经成为常态。截至2026年1季度末，全国有18.6万户企业建立企业年金，参加职工3389万人，积累基金4.28万亿元。企业年金已经成为越来越多职工养老钱的重要组成部分。有职工关心一个更直接的问题，如果离职了，企业年金里的钱，尤其是单位缴的那部分，是否可以全部带走？郑伟表示，
1: 企业年金里头的那个人缴费是完全计入个人账户的，然后企业缴费那一部分呢，分两部分，就归属于职工个人的部分计入个人账户，尚未归属于职工个人的部分呢计入企业账户。当然具体怎么归属它是要看具体的约定的，企业呢既可以跟职工约定从一开始就归属，就我企业缴费从缴费的第一天就直接就归属职工个人，就直接计入个人账户，这是可以的。当然也可以跟职工约定呢，随着这个在企业的工作年限的增加逐步的去归属，也可以这个完全归属的期限最长不能超过8年。所以职工离职的时候单位缴的那一部分呢能不能够全部带走，那要看具体的约定。
0: 此外规程还明确，退休人员正在领取企业年金待遇的，可以申请将本人其他企业个人年金账户资金转移至正在领取的企业年金个人账户。从在职到退休，从不会丢到方便转再到安心领，规程的出台让企业年金这一补充养老保险制度更好地守护每一位职工的养老钱。各企业年金受托人、账户管理人应当加强信息化建设，按照规程要求做好转移接续工作。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暑运正当时，坐飞机出行，有朋友可能遇到过这样的糟心事儿：明明提前很久订好了票，到机场值机却被通知航班超售，座位已满，精心安排的行程这下被彻底打乱。想要讨个说法，却发现自己连超售能享受哪些权益、该找谁维权都搞不清楚。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今天在天津对中国国际航空、中国南方航空、中国东方航空、海南航空、厦门航空、天津航空、四川航空、吉祥航空、春秋航空、河北航空等10家航空公司，以及同程、携程、飞猪、去哪儿、美团等5家线上售票平台开展联合约谈。7月初，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联合开展民航机票超售认知专项调查，针对调查当中发现的问题，要求上述企业在8月31号之前完成自查整改。值得关注的是，在约谈之前的沟通环节当中，春秋航空的服务热线无法联系上人工客服，消协组织发函之后呢，也没有收到任何回复。对此，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予以公开批评，要求春秋航空公司正视自身在服务响应和消费者权益保障方面存在的不足，主动和消协组织来对接沟通，按要求提交整改材料。对于这块民航服务当中的硬骨头，这一次集中约谈提出了什么样的整改建议？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贾立良、罗欣欣来了解一下。
4: 航班超售是指航空公司为避免座位虚耗，在某一航班上销售的机票数量超过实际可用座位数的行为。作为国际民航业的销售策略，通过预判旅客误机率，减少因旅客临时取消行程导致的座位浪费，提升资源利用率和运营效率。但另一方面，航空公司或机票销售平台对于机票超售的风险提示和维权途径标识不清，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为此，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面向三地民航出行消费者组织开展了专项的公益调查。天津市消费者协会副秘书长马军：
5: 这次调查呢，是我

0: 我们在这个日常接受这个投诉咨询的过程当中呢，发现咱们这个航空服务这块呢，咨询的热点的问题啊特别多。实际上我们依托的是专业的这个调查公司，然后对问卷的这个维度啊、设计啊，做了一些充分的研讨。为了它更广泛的呢，能符合京津冀三地这个消费者的这种出行的需求。最后我们在统一的进行这个统一标准、统一研判，共商最后的这个分析结果，确确实实的能把这个超售机票这种在京津冀发生的这种情况呢，呈现出来，把它的一些消费的痛点、难点呢，问题呢反映出来。
1: 问卷调查公司负责人刘恒超，
2: 这次的调查我们是覆盖了18到60岁，也从大家的一些出行习惯，包括对于超售规则的这个了解程度，包括他们碰到了超售的时候的一些真实的感受，然后呢我们都覆盖到了。我们在线上发放的时候发放了687份问卷，然后呢最终的话呢是有660份问卷，然后样本量的话呢也是非常这个贴合实际的。我们有3类的问题是比较突出，在这3类问题当中啊，都是有一些明确的这个数据来进行支持。
1: 调查显示，虽然近90%旅客听说过机票超售，但是近70%旅客并不能够完全掌握航班超售规则，对于超售后全额退改签、食宿安置、经济补偿等相关权益，只有近30%旅客清晰知晓，遭遇超售问题时容易陷入维权困境。此外，购票告知机制存在漏洞，风险提示不明晰，行业信息存在壁垒，超售情形难以察觉等，也成为消费者集中反映的问题。天津市消费者协会副秘书长马军，
0: 航司啊，包括各销售平台啊、售票平台啊，它这个充分履行告知义务啊不到位，也就是没有充分的和及时的提示旅客和消费者这个超售的信息，所以呢，造成呢这个消费者的知情权得不到保障，这是一个最关键的一个点。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些航司在处置过程当中呢，基本都是被动处置，没有主动站出来或者是怎么样来维护消费者的这种受损的权益，所以在这块呢相对被动。还有一个呢，我们觉得呢，就是在告知、处置和最后的补偿这个过程当中呢，不是特别的规范，所以造成了这个呢，消费者得多次沟通才能达到维权的一个最终的想法。
1: 为进一步规范经营行为，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也在现场提出了整改建议。北京市消费者协会秘书长张明辉，
3: 结合旅客出行数据，合理管控航班超售比例，从源头降低超售引发消费矛盾的概率，常态化组织值机、登机、客服一线人员开展专项培训，内容涵盖超售规范处置、旅客权益保障等内容。在投诉处理机制上，各航空公司需建立超售投诉专项台账，明确受理、处理及反馈的实现要求，确保旅客反映的问题能够及时有效得到回应。
1: 记者在约谈现场看到，被约谈的航空公司和售票平台均未在现场对约谈作出回应。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则要求被约谈企业在今年8月31日前完成自查整改。天津市消费者协会副秘书长马军，
0: 我们想是在8月底吧，要求这个各航司和各大平台给我们反馈它落地整改的一些措施。我们后续呢，可能会根据它这个整改的情况、落地的情况呢，我们会适时的开展一些，比如说消费体察呀，看看是不是真正的落地了。比如说今年约谈有不到的，啊，我们可能后续呢，可能还要有一些动作，比如说提出警示。然后呢，我们会通报相关的这个监管部门。
4: 超售虽然是国际民航业的销售策略惯例，但是惯例不是损害消费者权益的挡箭牌。其实之前有很多媒体关注到这个事情，有观点说要畅通维权通道，但是光事后救济还不够，更该从源头立规矩，不能让我们旅客花了钱还得碰运气。期待各个航司和各个售票平台这一次的整改不是雨过地皮湿，服务拼到最后拼的还是把旅客放在心上的诚意，而不是算计消费者的那份精明。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

0: 在中国区。
1: 暑气蒸衣透，汗落驱成金。
2: 三伏已至，超高温酒曲恰逢发酵佳期，曲中孕育七八十种香气物质，充分交融，赋予酒体酱香浓郁、丰满细腻的风格。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8: 各位正在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不少家庭有照顾高龄老人失能病患的需求，请住家护工也是很多家庭的选择。大家总觉得这种情况下选正规大平台，挑选标注着高级金牌的服务人员，总能买个安心放心。可是最近北京海淀法院宣判的一起案子，给很多有这类需求的家庭敲响了警钟。赵女士为了照顾92岁的老父亲，特意在某电商平台的护工旗舰店聘请了一位平台认证的高级护工来贴身照顾老人，没想到这位请来的帮手居然多次实施盗窃。法院的一审判决结果显示，被告人白某强被以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4个月，剥夺政治权利1年，罚金人民币10万元，责令被告人向被害人退赔人民币412400元。被告人已经上诉。那如今居家照护的需求也是越来越旺盛，法官有什么样的提示？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来了解一下。
9: 白某强曾因犯抢劫罪被山西省临汾县法院判处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5000元。2009年10月30日减刑释放。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25年6月至8月间，白某强在北京市某住宅楼304室担任92岁赵老先生的护工，偷拿老人女儿赵女士放置的备用钥匙，进入对门303室赵女士的房间，窃取现金、贵金属、首饰、纪念币等物品。
10: 被告人白志强于2025年8月24日被公安机关抓获，民警在其背包中起获了部分被盗物品，经鉴定价值人民币3万余元。案发期间，被告人白志强将现金人民币40余万元存入建设银行、工商银行等银行账户。
9: 庭审时，公诉人向法庭出示白某强在304室取还303室备用钥匙的监控录像，以证明他入户盗窃的事实。法院对此予以认定。审判长、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段倩倩分析，
11: 入户盗窃的关键在于行为人进入的场所是否具有户的性质，以及进入是否非法。本案中，被害人与老人分别居住在相互独立的2套房屋内，各有独立。
12: 法院所制发的这种人身安全保护令，它怎么保护这个孩子呢？
13: 反家暴工作当中一个非常行之有效的这个防范措施、防治措施，就是人身安全保护令。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规定，在这个2016年3月1号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的第4章专章当中，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本质，它是一种民事强制措施。从法律上来说，根本的目的只在保护家庭暴力受害人及其特定近亲属的人身安全。这里面的特定近亲属一般指的是未成年的子女以及年迈的父母等等，只在防止家庭暴力的继续发生。它是中国的反家暴法创设的一个重要制度。那这个案件当中，既然我们已经搞清楚了这个孩子属于典型的目睹家暴儿童，他是本案家庭暴力的受害人，那么根据反家暴法第4章的规定，那么这个孩子就有权利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人身安全保护令常见的保护形式包括哪些？比如说，第一，禁止实施家庭暴力；第二，禁止骚扰、跟踪、接触受害人及其相关的近亲属；第三个，这个保护令的保护措施是可以责令施暴人迁出受害人住所。我假设涉事的父亲跟这个孩子、跟这个孩子的妈妈住在一起，这个孩子其实如果说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根据实际需要他可以让这个父亲从这个房子里面奔走。第四个保护措施禁止施暴人以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电子邮件等方式侮辱、诽谤、威胁受害人及其相关的近亲属。这个案子就是法院签发的保护令的核心内容。第五个它可以，我们叫做远离令它可以禁止施害人在受害人及其相关近亲属的住所、学校、工作单位等经常

0: 出入的场所的一定范围内，从事可能影响受害人及其相关近亲属正常的生活、学习、工作的活动。他保护令可以禁止这个施暴人抢夺残疾未成年子女，然后他也可以责令施暴人在这个保护令生效的期限之内最长他是6个月接受法制教育或者相关的心理辅导教育。在具体的个案当中，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判断，决定申请上述保护措施当中到底是其中的一种或者说几种。这个案子最终法院签发的人身安全保护令的主要的裁定内容是禁止这个父亲以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电子邮件以及在网络空间发布信息等方式骚扰孩子以及他的近亲属。但是他驳回了孩子要求禁止接触的这个申请。法院的理由是林某，也就是这个涉事的父亲他作为父亲，那么从法律上来说，他享有依法探望监护这个小林，也就是申请的这个孩子权利。小林呢，他也应当同时享受来自父母双方，对吧，这是法定监护人的这个归案。然后考虑到这个林某跟妻子之间呢，因为怎么教育孩子这个问题产生的矛盾，他认为是一个偶发的冲突不是特别常见或者不是特别严重。而且也没有证据证明就是这个父亲有持续性实施肢体暴力的威胁。因此法院认为从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出发，他驳回了这个孩子要求禁止接触的相关的这个申请。但这里面我想强调一下，就说这个法院签发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以后，对吧，他到底怎么去保护这个孩子。这个保护令的最长期限它可以是6个月，如果6个月快到期了，比如说这个暴力或者暴力的威胁还没有消除，那这个受害人，对吧，他可以依照相关的法律规定在失效之前可以申请法院呢接着延长。第二就是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以后法律是有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刚性的法律责任追究机制的，确保法院签发的人身安全保护令它是一个民事裁定它能够得到有效的贯彻落实，最终的目的是保护受害人，制止家庭暴力的继续发生。那比如说如果说这个涉事的父亲这个林某接到法院签发的人身安全保护令以后接着施暴，接着发布信息去骚扰这个孩子以及孩子的近亲属，根据他的这个行为的情节轻重，有可能会承担性质不等的法律责任。比如说这个法院他可以给这个施暴人训诫，你可以根据他这个违反保护令这个行为的轻重程度给予他1000元以下罚款，15日以下拘留，如果严重的他构成刑事犯罪，根据犯罪的性质，你可能会追究他，比如说拒不执行裁定罪的刑事法律责任。这个法律规定的话，它不仅仅说我只规定了这样一个防范家庭暴力的措施，然后呢，对吧，我没有相关的这个牙齿，对吧，来使得这个措施得到有效的贯彻执行。
1: 所以我们也就放心了，有了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之后，这个孩子小林确实能够得到有效的保护。而且您也给我们解释了，就是孩子他出于他的意愿，他说我要求不接触爸爸了，但是法院并没有支持这个，实际上他和他的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并不违背。
0: 法官经过这个事实的核实，经过相关这个证据的审查，根据实际需要，我有可能不会支持你全部的这个保护诉请，我可能只会集中支持其中的一种或者说数种，要根据情况。
1: 什么有效我就怎么做。
0: 对，我认为哪个对你来说是最符合你目前这个实际情况，然后最有效能够制止暴力，然后保护你的这样一个人身安全的，我就采取什么措施。
1: 这个事情啊，您也讲到这两天确实比较热，它也提醒了我们更多人去警惕家庭暴力当中的这种精神伤害。那他真实的家庭生活当中，我知道李律师做过很多这个家暴相关的案子啊，什么样的这种精神伤害特别需要被我们普通人警醒？您有没有什么对大家的提醒？
0: 我认为现实生活当中，我个人以为针对所有形式的这个精神侵害，我觉得我们都需要被警醒，也需要被认真的这个重视和认真对待。就是我前面所列举的不同形式的精神侵害，它的表现形式有可能它对这个家暴的受害人造成身体的或者精神层面的这种创伤，它的社会危害性可能会有情节的轻重程度，这个可能会有些区别。但如果是特别重的，当然我觉得由于优先的考虑对他进行相关的这种干预和介入。如果说非要说一种那么结合我做这个将近20年的这个反家暴工作的这个实务经验来看，我想特别强调一种，就是关于威胁就是精神侵害当中的威胁，尤其是死亡威胁，这个生活当中需要被特别的警醒。为什么？如果说施暴人通过相关的形式对这个受害人发出了威胁，尤其是死亡威胁，电话呀、当面啊，给你发个短信，然后给你发个微信，里面是一个对吧，丈夫杀死妻子的一个视频，或者里边是一个故意杀人的一个血淋淋的这么一个视频， 啊，这就构成啊对受害人的这种死亡威胁，它属于啊家庭暴力、精神暴力的一种表现形式。如果说处理或者应对不善或者不及时的话，它是完全有可能酿成恶性的刑事案件的。而这种特殊的这种精神暴力形式哈，对于婚姻的和谐、对于这个家庭的和谐以及社会的稳定危害是极其巨大的。受害人及其家庭以及负有反家暴职责的组织和机构一定要加倍的给予关注和重视。并且要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介入和干预，要将这种和可能酿成恶性刑事案件的这种危险因素扼杀在摇篮之中。我想说一下，那比如说普通人他在日常的家庭生活或者说这种亲密关系的生活过程当中，他遭遇了来自亲密伴侣一方，对吧，或者说家庭成员，对吧，在共同生活的人这样一个威胁，就是死亡威胁，这种精神暴力的时候，如何谨慎的对待都不为过。他首先可以在确保自身啊以及相关的近亲属人身安全的前提之下，要及时搜集固定相关的证据，公共场所里边有没有相关的监控录像，打电话的嘛，他电话威胁里面有相关的电话录音、微信、短信、QQ 聊天记录里边，对吧，他对你实施威胁及死亡威胁相关的这种证据，搜集固定证据以后啊，我们要及时向公权力机关寻求救济，更好的保护自己，比如说及时拨打110报警，要求警方依法对施暴人进行相关的处罚，对吧，危险哈扼杀在摇篮当中，也可以向法院第一时间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1: 所以其实更多的人形成在这上面的共识，大家能够把自己的认知纠偏一下，我们可能都意识到什么样的东西是精神暴力。那普通人遇到这种精神暴力的时候，可能也就像您说的，他更容易直接的去采取保护自己的方法，比如说去报警。
0: 没错，其实我想特别强调的是哈，中国的反家暴法从2016年3月1号施行到现在已经有10年，我觉得这个法律对于在司法实践当中哈，那个现实生活当中哈，有效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发挥了非常巨大的作用。家暴理论的这个理念哈，也不断的被普及，不断的被社会公众接受，但是哈，也存在一些还需改进的空间。比如刚才讲的家暴理论的理念，能不能够哈，真正的被所有的全社会，是不是真的在自己的这个工作当中哈，真正对所有形式的家暴理论都，对吧，轮到自己的血液，轮到自己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头脑当中去？我觉得这个当然哈，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这是一个必须要走的路。那我觉得这个案子，这个孩子他及时向法院申请保护令，法院对吧，也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哈，签发了人身安全保护令。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现实的一个指引性的案子。所有形式的包括精神暴力，包括利用网络空间来对受害人实施这种精神侵害的家庭暴力形式，真的都实施绝对意义上的零容忍。我觉得啊，这样的话咱们的这个反家暴工作啊，步子会迈得更快，会迈向一个新的这个台阶。这应该是所有的关注反家暴工作啊，或者说关注受害人权益保护的这个所有的这个人啊，共同的一个期待。
1: 施暴当然是违法，不分家内家外。那么今天讨论的这个案例呢，我们也更多人会明白家暴的不同形式，家庭暴力里的精神伤害同样是不被容忍的。如果遇到这类家暴，忍让不是办法，第一时间报警或者向有关部门求助，大家都达成共识，拒绝精神伤害。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监制白中华，感谢各位的收听。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正式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当中，配置酱油、配置食醋被删除，配置与酿造有什么差别？什么样的工艺能够减盐不减味儿？调味品开封之后还能存放多长时间呢？稍后21点的新闻超链接，邀您一起聊一聊。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2: 平安无恙，三餐有味，四季安然，坐拥健康好生活。
1: 北京时间，
2: 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明天再见。
3: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当孩子们仰望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4: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3: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 般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

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蒋作军率致公党中央调研组到我省开展东北生态屏障建设暨现代农业协同发展调研；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许勤主持并讲话；
0: 我国出口最大单机容量水电机组转轮在哈电电机研制成功。
1: 系列报道又是一年陇上行，走进全省智慧农业专题培训现场，解码科技赋能下的种地新技能。
0: 东北超明晚再次打响，哈尔滨主场迎战长春，鸡西客场挑战呼和浩特。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7月19号到22号，全国政协副主席、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率致公党中央调研组来我省开展东北生态屏障建设暨现代农业协同发展调研。致公党中央常务副主席张恩迪、副主席曹洪明参加调研。
0: 调研组一行深入我省鸡西市，实地了解湿地生态保护、乡村文旅发展、老工业设备及工业研学等情况，并召开调研座谈会。调研组指出，中共十八大以来，黑龙江省委省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黑龙江省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决扛起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和国家生态安全重大政治责任，在筑牢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建设我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方面不懈努力，取得显著成效。调研组表示，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北振兴的重要指示精神，充分认识东北特别是黑龙江省在国家发展和生态安全全局中的重要地位，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准确把握东北地区在国家战略部署中的重要定位，构建跨区域协同治理与生态预警体系，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要强化科技创新与制度供给，推动黑土地保护与现代农业协同发展，深化林权改革与产业融合，拓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调研期间，蒋作军一行会见了省政协主席蓝绍敏、省政协副主席钱福勇以及省直有关部门和鸡西市有关负责同志，参加上述有关活动。7月24号，省委书记许勤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批示精神，分析上半年经济形势，研究部署有关工作。
2: 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即准确把握人工智能发展趋势和规律，科学编制我省人工智能发展155规划，准确把握人工智能发展趋势和规律，科学编制我省人工智能发展155规划，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不断拓展应用场景，协同推进人工智能技术在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等领域落地应用，赋能千行百业，走进千家万户，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夯实人工智能发展底座，统筹人工智能发展和安全，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切实筑牢安全底线。会议强调，当前我省正处于七下八上主汛期，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批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底线思维、

0: 极限思维，进一步压实安全责任，一级督导一级，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保持临战状态，做到闻令而动，密切关注舆情汛情，精准做好监测预警，紧盯重点区域部位，强化地质灾害防范和风险隐患排查，加强协同调度指挥，落实临灾校应机制和避险转移措施，确保预警预险时对涉险人员应转早转、应转快转、应转近转，同时加强风雹、城市暴雨积水和农田内涝防范处置，切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坚决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今年以来，全省上下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担当、积极作为，推动全省经济实现稳中有进，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各地各部门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经济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强化经济运行数据的比较分析，找准工作着力点，优化经济结构，进一步提高发展质量和速度。要细化工作措施，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着力提振消费，扩大有效投资，增强发展动能，积攒发展后劲，抓紧启动“十五五”重大项目，尽快形成新的增量。要狠抓工作落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而不息提能力转作风，加强分行业分领域经济运行调度，运用四个体系闭环推动重点工作落实，以坚韧毅力和不懈努力攻坚三季度、决战四季度，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7月21号到24号，全国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到我省开展专题调研。
2: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社会委主任委员杨振武率调研组在我省就应急救援队伍建设情况开展专题调研。21号，调研组在哈尔滨召开调研工作座谈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社会委副主任委员汪铁民等参加调研，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贾玉梅主持座谈会。会上，省政府、哈尔滨市政府、省人社厅、省住建厅、省交通运输厅、省应急管理厅等部门相关负责同志做汇报。调研组指出，黑龙江作为祖国北大门，资源、生态、科研、产业、区位等优势显著，牢牢把握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要使命，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的重要论述，从政治和全局高度充分认识加强应急救援队伍建设的重大意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强安全保障。调研组强调，要进一步理顺应急救援队伍管理体制机制，建设布局合理、结构优化的救援力量体系，完善应急救援队伍建设配套制度，强化科技支撑和保障激励，在深化应急管理体制改革中不断提升应急救援效能。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加快构建系统完备的法律法规体系，用法治思维和方式推动应急救援队伍建设高质量发展。调研组一行还深入哈尔滨、黑河、漠河等地实地调研基层社区救援队伍建设和森林防灭火工作开展等情况。
3: 今天，中国出口最大单机容量的水电机组核心部件巴基斯坦塔贝拉57扩建项目一号机组转轮在哈甸奠基研制成功，启程运往巴基斯坦，标志着中巴经济走廊能源工程核心装备研制取得重大突破。
0: 眼前这个产品就是巴基斯坦塔贝拉57扩建项目一号机组转轮，它的单机容量高达504兆瓦，它也是目前我国出口尺寸最大、重量最大的水轮机转轮。塔贝拉水电站所在的印度河流域泥沙较多，水流带着泥沙高速冲刷转轮，对设备磨损严重，这给研发团队带来了考验。
4: 为了攻克这个难题，我们研发团队创新采用了硬纸涂层热喷涂技术，就像给转轮穿上了一层坚

0: 的铠甲，寿命延长了不少。
1: 塔贝拉水电站被誉为巴基斯坦的三峡工程，扛起了巴基斯坦全国近三分之一的电力供应。这次的武器扩建是一带一路机承制了全部三台单机容量504兆瓦混流式水电机组，
2: 加工精度要求呢也全都是毫米级的。我们从壮汉

0: 在哈尔滨新区，联东优股四年时间里三度投资达到16亿元，如今第三个制造园区即将交付。这个对营商环境要求十分严格的全国品牌持续加码的信心究竟来自哪里？记者实地探访去寻找答案。
1: 记者到联东优股哈尔滨新区园区采访时，遇到了正在接待企业看厂房的产业发展部总监黄子旭。这几天他大部分时间都扎在江南园区制造股的各个厂房里，从地面承重荷载到电力增容配置，他记下每家意向企业的个性化需求，把厂房交付前的细节一一对接落实。15栋厂房、22个规划席位中，已有6家企业提前锁定，还没开园，招商已提前落位。黄子旭说，这样的场景在联东优股哈尔滨新区园区不是第一次。这几年随着黑龙江先进制造业、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的快速崛起，一大批成长中的中小企业面临一个共同困境，有订单、有技术，却没有像样的生产空间。入驻企业哈尔滨创博科技董事长韩卓给记者算了一笔落地账。
2: 我们想拿自己的地的话，那最少的出让呢，它应该是在10000平，将近得有个几千万的这么一个规模。那么对于我们来讲是天文数字，是用30%的这个额度买一栋这个标准化的厂房，这样恰恰就符合我们中小企业的一个发展诉求。我们就相当于留了70%的现金流，这样的话能把这种资金呢投入到更多的研发的呀。
1: 整栋能买，半栋能买，一层也能买。这种灵活供给恰好击中了中小企业的痛点。2024年，创博科技的双面镍合齿轮检测设备出货量国内第一，产品远销海外多个国家，当年跃升规上企业，今年销售目标直指5000万元。
3: 有多少家上下游企业是在您的周边？
2: 最起码的也在60-70家吧。在园区内呢，我们就有4家这个配套企业。那么沟通成本呢，可能一个电话可能会步行几步，可能就会交流了。
1: 韩卓告诉记者，正是这种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的配套便利，让他们在研发协同、产品迭代上快人一步。黑龙江装备制造、新材料、生物医药的产业底蕴，哈工大、哈工程等高校院所的人才和技术储备，为这条产业链提供了坚实的底子。联东优股正是把散落在各处的创新力量聚拢起来，让他们真正握手。目前入驻及意向企业中，高新技术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占比过半，有市场、有底子还不够，真正让企业从敢投资到连续投资的关键藏在另一组细节里。哈尔滨高新区发展集团总经理陶冠宇的手机里置顶着近100个跟联东相关的微信群。
4: 联东的这个体系里面，他们是并行的，前期建设、运营、招商同时推进，这就逼着我们必须精准的去对接，快速响应每个群，对应一个具体事项，签约落地一个群，图纸审批一个群，临水临电接入一个群。说白了就是让企业感觉政府的人就在身边，随叫随到。
5: 新区呢帮我们实现了拿地即开工，审批周期从90天压到了40天，4年3头，表面上看是算清了市场账，其实根子上是吃透了营商环境的定心丸。企业在园区里赚到钱，发展得好，我们继续建设投资的信心自然也就足了。
6: 眼下正值下管关键期，这几天全省智慧农业专题培训班在北大荒建三江开班，与往年不同，这次培训从会议室搬到了田垄上。来自全省各湿地以及76个粮食生产重点县的101名农技骨干在田间地头扫起了二维码。系列报道《又是一年垄上行》，带您走进这场马上培训。
7: 在建三江智慧农业培训现场，往年常见的纸质材料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随处可见的二维码。手机扫一扫，全省智慧农场建设指南立刻呈现，10个部分，33条内容，从空天地一体化人机感知体系到智能装备、作业管理、数据管理，条款清晰，检索方便。
8: 哈尔滨市农业农村局学员陈新已是第3次参加培训。眼下哈尔滨市3500多万亩耕地正全力推广智慧农业，可过去各环节标准各唱各调，基层最常问的是按哪个标准干。在这次培训中，他对准

0: 二维码，屏幕上弹出来的是一整套闭环管控的标准流程。
1: 秧田管理、水肥调控到农机作业，全部统一标准闭环管控，为我们呢提供了可复制、可对标、可落地的鲜活样板。
0: 第二堂课设在智慧农机大集上，上千名种植户围着一台台农机，不急着上车试驾，而是先扫数字身份，机型参数、作业效率、参考价格一目了然。种植户曹磊家里地多人少，早想添一台无人驾驶拖拉机，往年得跑三四家经销店比价问参数。
2: 站在这块儿，这个扫码这三分钟，我感觉就是对比了同款马力的三款机器，就是这个油耗啊、精度啊，还有这个保养周期都特别清楚。
0: 针对学员带来的各自区域耕地特点，科技人员现场开方子，帮大家量身定制智慧农机更新计划。
3: 我们那是秸秆还田，翻地的那个打个犁地墙。
4: 咱家那个种的啥作物？
3: 玉米、大豆。
4: 尤其是玉米，这个根系发达，根据更新一定要是比现在的马力要大一些。
0: 第三堂课搬进了家家农平台操作现场，学员们扫码学习如何像约网约车一样约农机。佳木斯国家农高区的老把式苏岩现场发布需求。
5: 我这块地哈是200亩地，咱需要打药，这就可以邀请合作社，距离咱们就是4-5公里，
3: 而且它不错，
5: 评价它这个评价很高，价格还非常合理。约上了之后，你看它这有时间是大概是半小时左右，它就能过来了。
0: 三堂课下来，学员们手机里存满了二维码。今年培训靠的是全省智慧农业数据标准的全面推行，多码融合，一个地块只认一个码，背后连接的是统一数据平台。建三江示范区已实现26家厂商接口打通，55个平台系统数据互联互通。
6: 跟北大荒信息公司做端口的对接，把一些我们以前积累的数据与北大荒的这个种植的这些经验相结合，数据的融通，精准施肥啊，精准灌溉啊，以达到这种增产增收的一个效果。
7: 那我们回去以后啊，就组织这个基层人员和种植户开展马上培训，把我们的智慧农业的技术用起来，把质量和产量提上来。
8: 23号，智慧农林绿创未来全国博士后学术交流活动在东北林业大学举办，来自国内外60多所高校科研机构的200多名博士后和青年科研骨干，围绕林木育种、森林生态、智慧装备等9大前沿领域开展学术研讨。近年来，黑龙江完善建站匹配经费、进站发放补贴、在站给予资助、出站助力科研的全周期全链条博士后培育体系，目前已建成博士后站点336个，今年新进站978人，近3年博士后出站留省率保持在75%左右。
9: 我们将开展博士后招收改革新路径试点，探索设立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地方联合资助项目，通过博士后青年人才引育，赋能科技振兴和产业振兴。
10: 今天，2026黑龙江口腔设备及器材展览会暨第三届佳木斯中国牙城高质量发展品牌推介会在哈尔滨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口腔行业专家、医疗机构负责人、企业家代表齐聚一堂。4天时间里将举办专家座谈、项目签约、供需对接、一起洽谈等系列活动。
11: 我身边的这台远程的口腔种植机器人呢，它可以实现几百公里之外这样跨区域的诊疗，患者呢他不需要通过长途的这样的跑市区啊，他只需要把他的口腔的一些数据啊、影像一些信息，把它通过数据化的这种上传，那我们的远端的口腔种植机器人呢就可以能够实现自动的诊疗、自动的手术这样的一个范围。
10: 近年来，佳木斯全力打造中国牙城产业品牌，不仅搭建起口腔人才培育链条，并依托牙城小镇吸引了17家口腔头部企业相继落地，脑机接口、牙髓干细胞、数字诊疗等前沿项目加速集聚，未来将深化对俄及东北亚产业合作，推动口腔产业向集群化、高端化、国际化稳步迈进。
12: 佳木斯制造业的基础是非常好的，还吸引了微高啊、联影等等这样的国内头部企业落户，未来依托全链条的科创优势持续深耕，中国牙城有望成长为全国口腔健康产业的创新高地。
13: 明晚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第5轮将全面打响，2支龙江球队再度登场， 哈尔滨队主场迎战长春队，鸡西队远赴内蒙古，客场挑战呼和浩特队。冰城夏都和草原青城将在这个周末再续东北情。
14: 本次开场演出汇聚交响乐、芭蕾、歌舞等多元艺术门类，尽显哈尔滨中西交融的城市气韵。现场还特别创排了歌舞《中国粮食中国饭碗》，尽显大国粮仓的丰收图景与使命担当。
15: 今年80岁了，我们今天来到这里呢，就是要把我们北大荒精神完美的在这片绿茵赛场上展现出来。
16: 我们还设计了丰富的互动项目，让大家现场体验我们的特色饮料大列巴面包还有红肠等特色美食，全方位的展示了哈尔滨夏季文旅的火爆氛围和城市的烟火气。
14: 赛前两座城市还以一纸书信进行了隔空对话。在哈尔滨早起喝杯格瓦斯，坐一小时高铁就能到长春吃春饼，这哪是出远门，就是串个门。兄弟城市情谊先为这场赛事书写了温暖的注脚。在千里之外的呼和浩特，哈达与飞扬的民族舞蹈让鸡西队第一时间感受到了内蒙的热情。
17: 东北超不只是比赛，也是两座城市情谊友谊的互通。
14: 这两天鸡西文旅还在呼和浩特六大地标开展了快闪活动，现场免费发放特色刀削面，赠送鸡西 IP 文创产品，给人留下了深刻的鸡西印象。
18: 感觉鸡西人民很热情，也知道了东北超和鸡西的刀削面，希望以后能去体会一下。
0: 这个夏天，黑龙江省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依托龙江得天独厚的原生态水资源，打造十大趣玩漂流地，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逐浪消夏。
19: 那我现在呢就在依兰县的巴兰河畔啊，这里素有北方低漂之称，在现场几乎所有的游客都是全副武装，像这种机油桶、像这个盆瓢啊以及护目镜，在这里可以说那都是标配了。
10: 皮划艇顺流而下，一场自发的水上对战立刻打响，人们在水花纷飞中尽享原生态漂流的刺激与清凉。
20: 新增了比较潮流的野人 NPC， 游客呢在游玩过程当中呢可以与野人互动，就是要打破啊漂流在大家心目中的那种传统的单一玩水的这种固有印象。
21: 奔赴山林，避暑纳凉，解锁夏日独有的快乐。在黑龙江呢，没有什么烦恼是一场漂流解决不了的。我所在的位置呢，是集贤七星山峡谷漂流的起点。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向前看，从这里启程呢，就可以体验落差160米高山森林漂流的惊险和刺激。问一问大家，准备好了吗？
22: 准备好了，
21: 出发，出发！
23: 加油！
24: 加油！
10: 七星山峡谷漂流全长9.8公里，河道跌宕有致，两岸林木繁茂，沿途不时的惊喜互动将游客的体验感拉满。今年盛夏，景区还全新推出沉浸式红色情景剧、国风主题演绎、水幕灯光秀，让游客从漂流的半日游变成了不想走的过夜游。
25: 客房的入住率呢，比去年增长了有20%，游客也比去年增长近30%。
10: 伊春九峰山养心谷景区旗下一对漂流项目进行了升级，在兼顾年轻人玩水乐趣的同时，增加了黑熊互动、高空洒水等趣味项目。汤原县大亮子河国家森林公园内的峡谷漂流同样人气旺盛，日均接待游客上千人。这个暑期，黑龙江省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同步推出酷爽漂流主题旅游线路，联动哈尔滨波塞冬旅游度假区、大庆鹤鸣湖温泉景区、五大连池火山温泉水世界等知名景区，通过发放文旅消费券、提升交通便利性等举措，全方位升级游客体验。
14: 24号，2026年绥滨白鹅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召开，来自全国的鹅业专家和鹅产业龙头企业齐聚绥滨，通过养殖场现场观摩研学、大鹅养殖专家授课，共同分享全省寒地白鹅从养殖到鹅绒深加工的全链升级新路径。
26: 黑龙江省呢，真的确实是依托于它得天独厚的这个47度的这样的一个温湿度的环境，那么它这个天然的一个草场、牧场，放眼全国都是一个非常稀缺的一个资源，多个方面给我们这个鹅产业蓄力， 助力，我相信龙江的

0: 这个鹅产业的未来肯定是越来越好的。
1: 作为全省东部鹅产业发展核心，绥滨县白鹅规模稳居全省县域前列，依托健全的大鹅产业链，吸引了来自上海、广东、河南等地的鹅产业龙头企业落地扎根。今天，全省道路轻冰雪装备供需对接会在哈尔滨召开，针对黑龙江冬季时间长、雪量大、省内优质装备产品本地落地应用率不高等问题，现场进行了专家解读、产品推介、供需洽谈，精准推动采购合作落地。
2: 近日，黑龙江省上调全省城乡社会救助保障标准，按照部署，城乡低保省级指导标准提高到每人每月827元，农村低保省级指导标准提高到每人每月632元。此外，全省特困人员基本生活照料护理及困难家庭冬季取暖补助标准同步提升，新举措将惠及全省100多万城乡困难群众。
3: 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日前发布，哈尔滨市被列为旅游枢纽城市，伊春市被列为重点旅游城市。根据规划布局，未来两地将深挖冰雪、森林等得天独厚的特色资源，优化服务供给，推出定制化、个性化旅游产品和线路，同时更好发挥辐射带动作用，将地区旅游流量变成经济增量。
2: 为深入落实国家消除宫颈癌行动部署，办好我省民生实事，近日，黑龙江省启动为期2个月的 HPV 疫苗接种专项攻坚行动。行动期间，各地将构建线上加线下、校园加社会的立体化科普矩阵，传递早接种早保护的健康理念，同时完善适龄人群台账动态管理机制，明确9月底前完成适龄女孩首针接种率达到70%的硬性目标。
4: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5: 感谢收看，再会。
6: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7: 闺女，这个付钱码在哪儿找来的？
8: 点我，点服务，然后点付款码。
7: 哎呀，那个码在哪儿来的？
8: 我，服务，再点。
7: 哎呀，我又给忘了，那个码在哪儿来的？
8: 哎，你怎么还学不会呀？我都说多少遍了。
7: 嗨，老了，不中用了呗。
9: 教父母使用一项手机功能，你会重复几次？智慧助老模式观察报告显示，80%老人学会一个手机功能要反复练习4到10次。爱有时是不厌其烦的重复，是那时的他们，
7: 你多穿点啊，
9: 也是此时的我们。
8: 妈，可以呀，才教6遍您就会啦。
7: 看来我还没太老啊。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健康百倍人生栏目。日子安稳顺遂，平安喜乐常伴，拥有健康的好身体，才能舒心享受每一天的美好时光。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将为大家分享简单实用的健康常识，以及日常保健的小技巧，通俗易懂，轻松易学，守护身心安康。
1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高方
13: 克制各

0: 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高方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回堂高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春天萌芽出土，夏天荷花飘飘，秋天树叶被风摇，冬天百草穿孝，四字并成一字，不差半点分毫。暑去寒来杀人刀，斩尽世上男女老少。这几句诗有点像个打油诗，可是呢，它却说出来人世间的一个自然现象。这首诗看着并不是平窄合理，结构也不是那么真密，不过它蕴含着的这里头非常深呐，非常准。可能大家都爱听单先生的评书，往南方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人爱听评书，北方从齐鲁大地往北，华北、东北、内蒙古都挺爱听评书的。这种评书艺术古代就有了，过去在北平的天桥杂耍卖功夫的，打把式卖艺的，吹拉弹唱的多得很。这些艺术都是底层人民用于养家糊口的一种手段。那阵子艺人没有地位，谁谁都瞧不上眼儿。建国以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把艺术放在了重要的位置，这是一种宣传手法，非常好啊，可以给民众带来巨大的这个精神食粮，人民群众生活蒸蒸日上，日子越来越好过，也需要精神。

食粮来滋润干枯的心田。因此这个文艺座谈会改变了艺术家们的地位。人生就是一场戏呀、啊、这部戏唱起来挺难也挺长，我们看电视剧二十集三十集五十集都不算长，我们活一辈子按照75岁85岁来计算至少得20000多集。要我说每天就是一集啊。过去有人说我们活在同一个世界，其实让我总结，我觉得一个人一个世界，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所遭所遇，全地球几十亿人口没有一个是同样的，黑皮肤黄皮肤白皮肤各个民族身高体重鼻子眼睛嘴手脚都不一样，包括咱们饮食习惯，民族不同吃的也不同。不说外国，说咱们自己的祖国吧，56个民族，汉族、回族、蒙古族、彝族、苗族、布依族、藏族、维吾尔族、达斡尔族、哈萨克族等等等等，有吃猪肉的，有吃羊肉的，吃牛肉的，骆驼肉的，还有的吃昆虫的，各不相同。所以一个人一个世界，一个人一个人生，绝不会相同，都有着千差万别，大千世界，芸芸众生，性格不同，长相不同，家庭环境不同，命运不同，职业不同，啥都不同，没有大同世界，只有不同世界，这是哲理呀、啊，是哲学，是人生学。我老父亲没上过大学，那年头就是私塾，读私塾还得是条件比较好的才能读得起，没钱想都别想，私塾按照现在的标准也不算便宜，给先生交粮食交银子这也是学费啊，笔墨纸砚啥都需要用钱去打理，没钱寸步难行。自古以来钱都是一切的开始啊，有钱男子汉，没钱汉子难，这话不假呀。我父亲读的私塾读了好几年，过去私塾都以儒家思想为原则，当年也有一些人有文化有知识的有爱心的，会举办一些义学学堂，这种义学的学堂基本没有费用，可是那个年代又能有多少人手里有余钱去开办这样的学堂呢？很少很少。清朝到民国私塾很盛行，老百姓也喜欢让孩子去，因为公办的已经丧失了教育的基本能力，因此别无选择的读私塾。清朝末年民国初年，大城市到乡村私塾可以说是遍地都是，富贵之家有钱的会聘请教书先生到家里来教孩子，这叫坐馆。还有的呢是贫寒的孩子只能靠着宗族捐出来的钱啊来维持。还有一种就是有学问的人自己设馆教授学生，称作门馆。

0: 家属学管或者书屋，这样的老师都是秀才或者是老同生，学生的年岁没有限制，五六岁的也有，十几岁二十几岁的也有，这个现象很奇特。我父亲说他们的私塾里高高矮矮大大小小的同学参差不齐，一个私塾里三十多人开始学的都是方块字儿，就是在一寸见方的纸上用毛笔写楷书，等到认识字达到一千个左右的时候，就开始学习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有的年龄大的孩子聪明的直接学习四书，主要方式就是背诵文章，摇头晃脑的背诵，背熟悉了，老师开始一句一句的给详细讲。最早的教孩子写字，老师是用手把手来教，这叫润字，然后呢描红，再就是写硬本，最后一道工序就是临帖了。过去的读过私塾的基本都会作诗，四书五经、东来博弈、五文观止都是必修课，八股文就出在这个年代的。而且教学的老师非常严厉，有严格的惩罚制度，像什么打手板、敲脑袋瓜都是平常的事儿。孩子不好好学习挨打了，家长非但不生气，还非常感谢先生，这叫负责任啊。私塾属于民间办学，历史悠久，孔子在家乡曲阜就开办了私塾，孔子也是第一个有名的大私塾老师啊。其实按照历史的记载，西周就有了私塾，学记记载说，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祥，庶有序，国有学。当时学校在官府，官师合一，私塾的主持人是年老以后退下来告老还乡的当官的官员，这是当时的历史背景。就这样，等到了满洲国出现了国高，也叫国民高等学校，跟现在的高中一个层次。37年5月2号公布了初中学校、农业学校、女子实业学校一律改为国民高中。我是33年出生，国高我赶上了，也上过一阵子，学到了一些知识。那时候不是应试教育，都是以实际的学识为主，我们用的都是繁体字，笔画多，繁琐，不过这种繁体字写出来很好看的，古色古香。等到后来国家出了简体字，就方便多了，简体字、繁体字我都会写啊，也都学过。七几年我忘了啊，我们又开始了简体字再简化，有那么几年字的笔画更加少了，不过没有实行多久就又回到了简体字上面，取消了这种化繁 为简的文字改革，是一种创新。不过我认为这个简化字一定有个度，过分的简化，文字都不像文字了，就把文字这种博大精深的东西给改得不伦不类了，这不行。最好的办法就是既保持古老文字的一个精髓，又要从实际出发，看着既美观，用着又顺手，这才是文字改革的真谛。我小时候也学私塾，我老父亲非常注重文化教育，因为他老人家这辈子就是得到了有文化的这个甜头。可以说，如果没有文化，他不能从事中医，不做郎中，是个白丁，只能凭力气养家糊口了，这会很累。肩膀头有劲儿，养活一口；脑子里、心里头有劲儿，养活千口。这是我老父亲一辈子的口头禅。心劲儿很重要，用思维去做事儿，用智慧去生活，这样日子才能有起色，才能活得滋润，活得水灵灵的。而且不必要为了一口吃的去挥洒汗水，去出苦大力。事儿还真的是这样，我老父亲一辈子没受过累，就凭借一支毛笔、一张方块纸、一块墨，就养活了我们一大家子人。这就是智慧的力量，这就是知识的能量。如果没有文化，不会中医的手艺，那我老父亲要是靠着拉黄包车去康郊行，或者靠着一把锄头开荒种地，再有就是铁匠、木匠、石匠啥的，虽然也是手艺，可毕竟还是要靠力气去做呀，都会活得很差。当然我不是说这些行道不好，每个行当都得有人去做，可是360行，行行不同，有累的，有轻巧的，样样不同。我老父亲非常注重教育，我们兄弟几个，如果不是老父亲的前瞻性，我们哪有机会最后成为中医世家的机会呢？这是老人的一个决定性的思维，才有了我们今天的福气。我时常在内心里感激老父亲当年的决定。老父亲百岁寿诞的时候，我们哥几个特地的在一家大饭庄子为老爷子办了一场寿宴。寿宴当天，我们老胡家从百岁老人到3岁顽童，里里外外50-60口子人，这都是我们这个分支，加上我叔伯兄弟姐妹、叔伯侄子侄女、孙子孙女，100多人呐，还有我的表亲、姨家的表亲、舅家的表亲、姑姑家的表亲，还都来了，都为我们老父亲庆祝百年寿诞。我老父亲穿着团花的唐装，大红的，满面红光，精神矍铄，坐在大大的这中堂正座，接受几代人的祝福。我们这一辈儿 也全都是满头白发。我们哥几个齐刷刷的跪在老父亲啊跟前，给老父亲行礼啊，行的是庄严的大礼呀、啊，祝福老父亲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我老父亲平时爱喝一口，喝了一辈子，打年轻那会儿我们家的白酒就没有断过。我们家堂屋有一口酒坛子，白瓷的，能装下50几斤白酒。这个坛子是小底座，小收口，大肚的那种，搪瓷很细腻，坛子底有个红印章啊，那几个字是篆字，小篆。我不认识，我父亲说这个坛子是明朝的景德镇的白陶瓷，坛子的盖子是一块很大的软硬木。
1: 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舒进的网友。朋友打电话来说，舍友养了第二只狗，一个秀气有点小洁癖的女孩子被舍友的狗吓得整天睡不好。电话这头的我觉得有些无力，一时语塞，心疼却又不知道说什么好。她养之前不征求你们的同意吗？他问了，我们是不同意的，但他再三保证不会影响寝室的卫生和休息，我也就没说什么了。他的狗半夜大叫，他自己又睡得死，其他人也没有说，我不想让他们觉得就我事儿多。可是我真的被吵得快要神经衰弱了，当时没有说，现在说显得我不通情达理，那我要怎么办？你明明可以生气，可是你没有，害怕成为一个惹人厌的所谓坏人，于是选择了沉默。表妹曾经跟我吐槽，做小组作业时，同组的女生正好是科代表，但却不参与讨论。最后跟他说了句，我是科代表，你都交给我就好了，然后拿走了他准备了半个月的材料。上台演讲的时候，他的 PPT 上都是表妹熬夜通宵整理出来的数据分析，但那上面并没有表妹的名字。你为什么不说呢？或者告诉老师，这是大学第一次合作，我不想大家觉得我是一个很难合作的人。故事还没有完，最近表妹又和我说，后面她找各种理由不再和那个课代表同一个小组，结果最近一次小组作业，对方又故技重施，占用他人的劳动作品，结果这次遇上了一个不好惹的女孩，在演讲中当场站起来质问他。老师知道后给了一个不及格的评定。明明是别人做错的事情，都默默自己隐忍下去，对方却不会有丝毫的感激，反而引来变本加厉的得寸进尺。那些理所当然的生气和愤怒都变成了打掉牙混血吞的委屈。还有爱情里的委曲求全就更令人心疼了。认识一对郎才女貌的情侣，在一起9年，最终却因为一通电话分手。女生很要强，但在恋爱里却是百依百顺，仿佛被删除了生气这个程序一样，顺了9年的男朋友。大学之后出了事，对方永远是在忙

之男友的电话要是没接到，免不了又是一顿道歉。每次吵架，不管对错，都是女生先服软道歉。终于在又一次打不通电话的九年后，他说了分手。男生从头到尾不知道前女友这么多年在气什么，

要批评，而朋友落了个连带包庇，全寝室被取消了整年的评优资格。那个养狗的舍友丝毫没有愧意，其他三人叫苦不迭。其实当时我很讨厌他养狗，你们没说我也就没提，不好发脾气啊。另外两个舍友这么对他说，三个等着对方先生气的人面面相觑，无可奈何。怕得罪人，因为怕成为别人口中事儿多不好相处的人，因为觉得委屈自己一次换来一个好人缘也没什么。不是人善被人欺，是懦弱被人欺。人的习性就是看见软柿子就想捏一捏，不在一开始就制止他，他就会在下一次捏到一个毒柿子。如果那个被分手的男生不知道错在哪里，那么下一次他同样会以一样的方式对待下一任女友，因为他不知道这有什么不妥，九年里他都是那么过来的。如果那个养狗的舍友没有被同宿舍的人谴责，他就只会觉得别人迁就他就是应该的，那么毕业后他可能会在与他人的相处中处处碰壁。真正的善良不是隐忍，而是指出对方的不当。如果对方在你这里占了便宜，知道了欺负人的好处，便像是获得了通往新世界的大门，变本加厉下去，直到最后在别处碰壁，遭遇了大的恶果。所以你如果不说，就是在害对方。你以为隐忍是一种善良，但实际上是最残忍的捧杀。晚上好，还未进入梦乡的你，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浩洋。人常说能否成功取决于是否耐得住寂寞，于是在感情中就有了隐忍。隐忍的人认为只要自己忍一忍，就能换来美好的生活，甚至就能换来爱人的醒悟。然而真实的情况又是几家欢喜几家愁。你是个隐忍的人吗？你曾因为什么而隐忍？你觉得爱情中需要隐忍吗？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互动的话题。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梅蒋的网友。在喜欢的人面前，我们都变成了胆小鬼，明明在乎的要命，却还是嘴硬着不开口说一句在意。明明想一个人已经想到快要发疯了，一个人躺在床上翻来覆去，不停地刷新着对方的微博和朋友圈，看着对方更新的文字动态，反复揣摩着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句话会是写给谁看的呢？但却从来不会主动问对方一句，你是不是也喜欢我？我一个很要好的闺蜜，阿 Q， 她是个什么样的女孩呢？别人都说她高冷，不爱说话，也不爱与人交往，永远看起来冷冰冰的，没有表情。但我却看到过她洗完澡，抱着手机小心翼翼，连头发都没有吹干的样子。问她在干嘛，她说他在等一个人给他发微信。我问他，为什么你不会主动出击给他发一句呢？他说，万一我发了对方却没有回复我，多尴尬呀。我抢过他的手机，准备替他给对方发一句睡了没。阿 Q 把手机又抢了回去，说还是算了吧，要是他也想找我，他早找了。好像我们都是这样，以前也不是这样唯唯诺诺的人，也明白喜欢一个人就要让他知道，让他感受到自己心意的道理。但时间总是阴差阳错，
在我们最好的年纪。

系里，我们遇不到任何人，在我们有勇气谈爱情的时候，也遇不到想要去爱的人。刚实习的时候，阿 Q 有一个很喜欢的男生，他每天找男生说话，下班了也绕三站地铁的距离跟那个男生一起回家。男生的朋友圈也总是第一时间点赞和评论，但却从不对男生说一句我喜欢你，一直在男生的身边扮演着好朋友的角色，直到最后男生跟他说，阿 Q， 我以后不能陪你一起回家了，我要送我喜欢的女孩回家。阿 Q 说，恭喜你啊，脱单了。我问阿 Q 傻不傻，本来只差一句我喜欢你就能搞定的事情，兜兜转转为什么就是不把那句喜欢说出口呢？阿 Q 说，我一直在等他开口，结果他却成了别人的男朋友。后来男生在公司年会上喝多了，跟阿 Q 说，你不知道吧，那时候我有喜欢过你，只是我没有告诉你。阿 Q 在心里回答，那时候我也喜欢过你，而我也没有表达过心意。生活中总是有很多阴差阳错的东西，把对一个人的喜欢压抑在心底，就算对那个人的电话号码倒背如流，却也不愿意主动给他发一条信息。就算手机一天到晚24小时联网开机，只是为了不错过对方的微信，却也不愿意打开他的聊天窗口说一句嗨，睡了没。就算绕很远的路只是为了多看对方一会儿，却还嘴硬说自己其实顺路，不承认自己故意走了很远的距离。我们都以为对方会懂自己暗恋的小心思，但却忘记了对方或许也是在等你开口而已。我们总是想要用时间来检验对方是否喜欢自己，等待着对方一个突如其来的告白，但你这个傻瓜呀，你知不知道对方其实也一直在等你。现在的人走到哪里都拿着手机，手机里也存着一个自己喜欢的人，但我们却都没有了当初那种喜欢一个人就去告诉他的勇气。我们都得承认，喜欢上一个人以后就一点也酷不起来了，明明也想做敢爱敢恨的人，却变成了深夜里饿了忍着想一个人也忍着，总是告诉自己忍忍就过去了，忍着忍着也就睡着了，每一次的忍着都充满了无能为力。你讨厌每一次懦弱忍着的自己，却还是一直做那个宁愿错过也不愿先开口的人。似乎爱情里面先开口就是认输的这个理论已经把我们牢牢地捆绑住了。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认输了会怎样？爱情又不是奥运比赛，能为自己赢得名和利。如果你只是一直忍着，你终究只是坐在台下为他送祝福的那个人。就像你的名字中，假如女主忍着不去找与自己交错时间空间的男主，也许几分钟这个电影就结束了。可是他们谁也没有忍着自己对对方的好奇，没有忍着自己对对方的想念，所有的付出和努力都只是为了寻找那个不知姓名却又觉得在哪里见过的人。而现在的你呢，还在胆小和懦弱吧，那句没说出口的喜欢还是说不出口吧。苏打绿在《我好想你》里唱，我好想你好想你，却不露痕迹。可不是所有人都能明白你拧巴又压抑的喜欢。欢乐颂的片尾有一幕，关关坐在窗前给赵医生准备了一张新年贺卡，上面写着，这个世界像个巨大的娃娃机，我隔着玻璃却只想要你。
不过最后他并没有寄出那张贺卡，他还是忍住了心底里的那份喜欢，忍住了每一次想要联系那个人的冲动。也许我们在爱情里都想做那个敢爱敢恨的曲筱绡，但最后却还是都变成了一忍再忍的关关。即便此刻那个喜欢的人就在你的聊天列表里面置顶着，你也还是忍住了无数次想要给他发一句在干嘛的冲动。我们都没有勇气开口对喜欢的人说一句想你，但其实我每天都在想你，是那种你不知道的想你。又是深夜，饿和想你都得忍着，但其实饿和想你我都不想忍。

晚上好，还未进入梦乡的你。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浩洋。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欧叔的网友。自从柚子在垃圾堆里捡了个男朋友以后，他就常常和我们抱怨这男人太差劲了。本来柚子一个人过得好好的，工作相对自由，每个月赚的也不少，还可以四处旅行，浪里个浪，活得潇洒精致极了。但处了男朋友以后，从对方搬过去和他同住，一切就变了。每天下班回家，男朋友不是一头栽倒在沙发里玩手机，就是坐在电脑前打游戏，家务事什么的都不管。柚子回家要买菜做饭打扫房间，吃完了还要洗碗。平时一个人简简单单，如今多了一个人反倒成了负担。也不知道是找了个男朋友还是找了个祖宗。到后来男朋友干脆连内衣裤都不自己洗了，放在那里臭了几天。最后柚子受不了了，帮他一起洗掉。最近男朋友每个月花钱还开始入不敷出，开口要柚子救济了。这么差劲的男人不分手留着过年吗？柚子一声叹息，不想分。柚子跟这个男人谈了一年多，头三个月他不是这样的。柚子说，刚在一起时男朋友温柔又体贴，什么事情都主动帮柚子分担的，但同居之后也不知道怎么就慢慢变成现在这样。是啊，谁装还不能装三个月呀？如果谈恋爱还不如自己一个人的时候自在快乐，那我们为什么谈恋爱呢？人不能不挑食捡垃圾啊。我一向都是劝分不劝合的，道理讲了个遍，柚子自己也明白，但还是不想分手。他一直想忍忍，说不定他就能改变他的，说不定他以后就变好了。最主要不想分手的原因，还是有点舍不得，有点喜欢，有点习惯了这个男人的陪伴。委屈点儿，就委屈点儿吧，忍了。我对抱着这种幻想的柚子简直无话可说。又过了些时日，柚子约我们喝酒，见面时酒还没喝，柚子就嚎啕大哭，忍不了了。他拿我的钱去撩别的姑娘。你活该，我骂柚子，活该呀你，又骂了一遍，然后倒酒给他喝。感情里你一直隐忍委屈，就会有一天把自己逼到这样的境地。干嘛让自己被欺负成这样？不应该，从一开始就不应该。我发现不只是柚子，也不止在感情方面，很多人遇到很多问题时，第一反应选择全都是默默忍受。中学时被同学霸凌了，忍过这三年就好了。大学时宿舍极其讨厌的舍友，忍过这四年就好了。找工作进了垃圾公司，灌输各种文化给你，忍忍就算了。恋爱遇到了人渣，被劈腿被欺负，嗨，当然还是选择原谅他，然后忍着忍着整个人都不好了。最可怕的一点是，大家默默忍受的同时还开始自我怀疑，并且幻想着对方会改变。是不是我哪里惹到他了？说不定他哪天就不欺负我了。想想室友的某些行为，可能也没那么讨厌吧。这家公司还是有优点的吧，其他公司也会这样吧。可能还是我不够好，要多包容他呀，说不定他会变好的。你瞧，忍到最后人就会开始自我催眠了。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受委屈的感觉实在是太难受了。你仔细回想一下，真

正受过委屈的人都明白那种感受，十级伤心外加巨大的屈辱感，对心灵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如果不自我催眠下去，内心过不去这个坎儿。可是为什么不在一开始就做出反击？我们又不是受虐狂。不要忍，不要自我怀疑，一步步委屈成傻子，也不要指望恶棍突然变善良。遇到霸凌，当场就一巴掌还回去，哪怕被打也要还手到没有力气为止。遇见讨厌的室友，要让他知道惹我会很惨的。垃圾公司老子不伺候，并不是天下乌鸦一般黑的。面对人渣恋人，做一拳超人，这样才对啊。很早的时候我就知道，我们的人生里会遇见各种各样的糟烂事情，无论爱情、生活还是工作，总有讨厌的人、讨厌的事，很难一直顺心过活。现在很流行一句话，逃避可耻但有用。我觉得这句话说反了，逃避并不可耻，一点都不可耻，因为逃避几乎是大多数人自我保护的本能。但逃避没有用，因为没人一直逃得掉。面对生活的痛击、连击、暴击时刻，被打你先站稳了，容许你逃一会儿、缓一会儿，然后记得还手。不好意思，今天不能忍着了，真的很抱歉。只有自己变得强悍，那些烂事才能退散。我内心里同时住着小白兔和大灰狼，多数时候我是小白兔，但你要惹了我，变大灰狼给你看。

晚上好，还未进入梦乡的你。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浩洋。人常说，能否成功取决于是否耐得住寂寞。于是在感情中就有了隐忍。隐忍的人认为只要自己忍一忍，就能换来美好的生活，甚至就能换来爱人的醒悟。然而真实的情况又是几家欢喜几家愁。那么你是个隐忍的人吗？你曾因为什么而隐忍？你觉得爱情中需要隐忍吗？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灰姑娘的网友。冬天，一家火锅店的门口，一位男子正在寒风里走来走去，虽然穿着大衣，仍然被冻得瑟瑟发抖，可他还是坚持不停地快步走着，不时还抖抖身上的大衣，把怀里好不容易积起来的热乎气儿都抖干净。店员看不下去了，问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为什么要在这么冷的天气里兜圈子，是不是在锻炼身体？男人搓了搓冻得有些发红的脸，不好意思地说，其实是因为自己老婆不能吃麻辣火锅，一吃就过敏，连闻到都会浑身起疹子。可他又是嗜辣如命的人，只好偶尔跟几个哥们儿出来偷偷打牙祭，之所以在门口走个不停，也是想把身上的味道都散尽，怕老婆闻出来。店员不解，作为一个爱吃辣的人，找一个对辣这么排斥的人过一辈子，不是很痛苦吗？喜欢啊，有什么办法？别说他对辣过敏，就算对盐过敏、对水过敏、对空气过敏，那都不是事儿，只要不对我过敏就行。男人露出了一个冻僵了的笑容，喜欢了，什么都能忍了。坐船从香港去澳门，看到一个女孩在船舱里呕吐，抱着袋子折腾了一路，看上去难受的撕心裂肺。我过去帮她换袋子，她虚弱地说谢谢。眼看她面色苍白的样子，我不忍心离开，于是拍着她的背，努力找些话题陪她聊天，想分散她的注意力。女孩说自己是香港人，去澳门是为了看男朋友。我说他怎么不来看你呢？他叹气说，男孩父母都有很严重的疾病，需要卧床护理，不能长时间离开。我又问，那你怎么不干脆去澳门跟他一起生活呢？女孩说自己家里目前也有事情，暂时还不能彻底放下。我皱眉，你的晕船症一直都这么严重吗？他说是的，每次都吐，吃药都没有任何改善。我说那你经常去澳门吗？他说每周我都去看他，风雨无阻，去的时候吐一次，回来还要再吐一次。我惊讶地问，你们恋爱多久了？女孩想了想，算起来我们18岁恋爱，今年我28岁，这已经是我们恋爱的第10个年头了。我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1周2次呕吐，1个月8次，1年96次，10年。他折腾了自己近1000次，我想如果不是女孩夸大其词，就是他真疯了。女孩看着我怀疑的表情笑了起来，说我没有骗你，不过还好我们的家事都已经处理得差不多，下个月就可以结婚，这样的日子也终于熬到头了。我还是无法相信，问他是什么力量让你坚持了这么久。女孩还是笑着说，每次我吐得想死的时候，我就想只要忍一会儿就能见到他了，忍啊忍的船就到了，忍啊忍的一眨眼就过了10年。一对老夫妻，妻子有很严重的洁癖，丈夫却正相反，很不讲个人卫生，又不喜欢做家务，夫妻两人经常为这件事吵架。妻子骂丈夫脏臭，身上味道恶心，什么难听的词儿都用上了，丈夫却依然故我。
所有人都没想到，在生活上这么不合拍的一对夫妻，居然吵吵嚷嚷，始终没有离婚。几十年过去了，在他们过完银婚纪念日的第二天，老太太忽然被送进了医院。经过诊断，她患上了帕金森综合征。儿女们都劝老父亲把她留在疗养院里，他们很清楚父亲被母亲照顾了一辈子，连起码的清洁房屋都不会，又怎么伺候病人。谁知父亲十分坚持，将老太太接出医院，带回了家。多年过去，再到他们家做客的人都深深地感到惊讶。那间小小的二人居所被打扫得窗明几净，老太太丝毫未见消瘦，面色红润健康。虽然坐在轮椅里目光呆滞，流着口水，老头却耐心地一再帮她擦干净。老两口身上的衣服十分整洁，散发着老太太最喜欢的柠檬香皂味道。房间里甚至还养了几盆花草，青翠欲滴，洋溢着勃勃生机。我们以为老头找了保姆或者保洁员，后来跟他聊天才知道，他谁也没找，完全是自己一点点学着照顾病人，清理房间，烧饭做菜，洗衣叠衣，有什么不会的就问邻居和儿女，甚至学会了上网查找菜谱和养花妙招。这些年他给老伴儿擦屎擦尿，洗澡刷牙，照顾得无微不至，自己也打理得清清爽爽，彻底改变了生活习惯。亲友们都佩服他，老头却一本正经地纠正，我老婆才值得佩服。我想到自己以前那么邋遢，他居然可以忍我那么多年，就觉得他是真的爱我，所以我还他多少都是应该的。他掰着手指头给大家算，他忍了我半辈子，我再忍他半辈子，我们俩凑到一起就是一辈子，这才是圆满。一本书里面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赐，然而真正做得到爱、恒久与忍耐这三件事的人，并没有上天所希冀的那么多。这世上从来没有轻松的忍耐，所有的恒久都意味着漫长、枯燥和克制。最初爱是甜蜜的麻药，让人变得热血冲头，任劳任怨，拼尽全力，可以大幅度提高痛苦的耐受力。然而随着时间流逝，药力退去时，痛苦将会被更加敏锐地感知到。更重要的是，那时才会发现忍耐已成为了一种习惯，在苦涩中悄然品出人生的种种滋味来，如茶般回甘，离不开，无从割舍，这让人无法自拔，也让人心甘情愿。被求爱时，听到的无非是我想你，我等你，我要你，这样的誓言。又有几个人敢于信誓旦旦地说出一句我忍你一辈子。

我愿意忍你的懒惰与笨拙，而你愿意忍我的聒噪和挑剔。更重要的是，因为心疼对方忍耐时的痛苦，我们愿意为彼此尽力修正自身的缺陷，从而变成更优美默契的对手戏。这才是诗一般的结局，这谈不上完美，却是极致浪漫的深层奥义。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晚安。

0: 北京时间22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1: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3: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0: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老人是一位采茶戏的表演艺术家。采茶戏是什么剧种？老人是怎么和他结缘的？他的一生有过多少难忘的经历呢？
1: 小伙子，听说你喜欢听故事。
0: 是啊，阿姨，您有故事要说？
1: 是啊是啊，我叫万安安，这次来北京是给年轻人讲采茶戏来的。
0: 哦，
1: 他们是跟我推荐了你这家店的，让我把我和采茶戏的故事跟你说说。
0: 采茶戏，这是哪儿的剧种啊？
1: 现在知道这种戏的果然不多了。这采茶戏呀，是我们江西抚州的一种传统戏剧。
0: 啊，
1: 最早的时候是在明末清初的时候，抚州那边闹了灾，很多难民就开始靠卖艺为生。到了康熙朝的时候，这些艺人就把本地的民歌、小调啊、竹马灯啊、茶灯戏啊这些表演形式融合在了一起，就慢慢形成了一种有说有唱、有演员扮演角色、演故事的戏剧形式。
2: 好秀好秀啊，动静好秀，压切个老婆哎，左右右，好娃来切一个丑，人钱又不够。
3: 坐着好好听啊，亲爱和爱，听得没娃叫一声来。
1: 最开始啊，演这种戏只要三个人，到了民国，一台戏增加到七八个人。到了1934年的时候，有个著名的采茶戏的艺人叫张佑民，他把戏班子带进了抚州城，让采茶戏火了一把。解放以后呢，抚州的专属文教处又办了一个抚州艺人班，集中了18个演员，还组建了地方剧团。后来呀，这个剧团就改名成了抚州市采茶剧团。
0: 原来是这样啊，这种采茶戏的历史还真的挺悠久的，听上去它应该是很接地气儿的那种戏曲吧，都是民间艺人自己琢磨发展起来的。
1: 对对对。
0: 哎，那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学采茶戏的呢？
1: 我啊，就是抚州本地人，我是41年生人，不过也不是从小就开始学戏。我是14岁小学毕业以后，被文化处选中，被送到采茶剧团做了随团的学员。当时选中我呀，可能是因为觉得我唱歌比较好吧。我从小就很喜欢唱歌，不过那时候唱歌也是跟风，唱的都是白毛女呀那样的歌剧，所以我刚到采茶剧团的时候还挺不适应的，觉得这种戏啊实在是太土了。而且啊，那个时候也没有正式的老师教，这采茶戏也不像京剧那样有什么表演体系一说，我们学戏都是老师傅口对口的教，一人一句，他们在台上唱着，我们在台下跟着哼，就这样才慢慢把传统的味道学会。
0: 这听起来真不容易啊。
1: 是啊，不过好在后来到了57年，江西省文艺学校开始招生，我被送到那里才算学了一些专业的戏剧知识。那两年的学习可是真长本事啊，我也是在那个时候开始自己写戏了。
0: 嚯，您自己开始写剧本了，真了不起啊。
1: 哎，本来我们这个就是小剧种，你想想，再不做一个全才，这采茶戏不就更要没着落了吗？虽然我一开始觉得这个采茶戏挺土的，可是被熏了那么多年，我是真喜欢上它了。所以在学校的时候，我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练功上了，什么压腿呀、下腰、拉山膀、唱念做打、手眼身法步，这些基本功都打得很扎实。当时天还没亮，我就会在操场上练嗓子啊、练音阶呀、反复的唱采茶戏。而且南昌只要有演出，无论在哪儿，我都会跑去看，就算排长队我也要挤进去。当时 我是真看了不少名角的戏啊，像梅兰芳啊、周信芳这些大师的戏，哎呀，我是到现在还历历在目啊。
0: 哎呀，真羡慕您呢，能亲眼看到这些大师的表演。
1: 我也真是赶上了好时候了呀。不过要说采茶戏和京剧啊，区别还是挺大的。就说内容吧，京剧里讲的是王侯将相、历史名人的故事，不过采茶戏呢，说的都是小人物的故事，语言也很生动诙谐，表演的动作都是源于生活。比如小生的扇子功、小丑的矮子步、小旦的手筋功，那可都是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
0: 回头啊，我得到网上好好搜搜，好好的学习学习看看。
1: 别说啊，你要是看肯定能看懂，因为我们福州话和普通话是很像的，所以大多数人都能听得懂，老百姓也非常容易学，用的还都是本嗓，这也是和京剧不太一样的地方。你看京剧是小声小嗓子，花脸和老生都是大嗓子，对不对？
0: 对，京剧的行当分得很清楚的。
1: 嗯，但是地方戏就比京剧宽松多了，所以很多人都能学唱。哎，不过好学是一回事儿，但要唱好也不容易，不好好练练是唱不出我们福州的味道的。
0: 对，这是肯定的，什么戏也要唱好演好肯定也是要费功夫的。说起来，您在学校里写了那么多本子，回到剧团以后就能排了吧？
1: 是啊，而且我不仅在学校写，回去以后我一直都在写，之后的8年我写了上百部戏呢。
0: 上百部啊，您这创作经历太旺盛了。
1: 其实有的本子也不算长，其中有一些也是根据其他戏剧和电影改编的，比如《红娘》《霓虹灯下的哨兵》之类的。后来呀，我又带着剧团从福建开始一路巡演，一年恨不得有300天都在台上演出。
0: 演那么多？
1: 是啊，有时候一天就能演好几场呢。大多数时候都是下乡给乡亲们演，也有好几次是给外宾演的。
0: 真没想到这采茶戏这么受欢迎啊。
1: 当然当然了，你是北方人你可能不知道啊，这采茶戏呀，从岭南到江浙一带，当年那还是很受百姓欢迎的。
0: 可是一年要演300天，这也太辛苦了吧。
1: 是，那个时代大家的精神都足着呢，我们那个剧团氛围也特别好，大家都是很积极向上，能吃苦，年年都能出好戏，所以我们福州采茶戏当时在全国那是演出了名气的。哎，对了啊，我们还为毛主席演出过呢。
0: 是吗？你们来北京了？
1: 啊，给毛主席演出那次不是在北京，是在南昌，我到现在还记得特别清楚，那是1961年9月19号，南昌的红都宾馆搞了一次特别盛大的晚会，赣剧、京剧、省歌舞团还有我们采茶剧团好几个单位都参加了。那天啊，我们团有6个人上台表演，当然也包括我，每个人演了一段。我当时演的就是自己创作的《打鸟》。演出之前啊，我们只是知道那天会有中央领导来接见，结果演出结束以后，我们没想到毛主席竟然上台来了。哎呀，我当时激动得直蹦啊，然后就是抱在一起哭。你们年轻人可能理解不了我们当时的感情了。
0: 不不不，虽然啊我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但是啊我是理解您那一代对领袖的感情的，毕竟很多人一辈子都见不到领袖。
1: 对对对，我们不仅见到了，他还和我们一起跳舞呢，主席还夸我唱得不错，让我好好努力，有机会去北京演，他还会去看我的戏。你是不知道这些话对我们的影响到底有多深呐、啊！回去以后啊，好多人都说不洗手了， 因为这手啊是和主席握过的。
0: 那您后来来北京演出了吗？
1: 哎，还真去了。65年初的时候，江西省政府组织了一个进京汇报演出团，我们抚州采茶剧团也入选了。路过上海的时候，我们也受到了热烈欢迎。袁雪芬、王文娟，你知道吗？越剧名家呀。
0: 啊，
1: 开会的时候他们还夸我们戏小水平高，年轻功力厚呢。这个上海广播电台还请我们去电台教唱采茶戏，我教了一首卖花线，据说反响还不错。
0: 看来你们这是走到哪儿就能让采茶戏火到哪儿啊，真是了不得。
1: 这都是大家努力的结果呀。后来我们在2月底到了北京，从天桥剧场一路演到了人民大会堂。
0: 嚯！
1: 3月26号，我们还登上中南海怀仁堂的大舞台。
0: 哟，那可是规格最高的演出了。看来这次又能见到毛主席了。
1: 我们也想再见主席一面。

0: 后来，动荡年代来了，剧团就解散了。当时很多演员都下放了，但可能因为我有一技之长吧，就被留下来继续唱京戏。当时每天也没什么事儿，就是搞搞宣传，偶尔演演样板戏，这古装戏就一直没再演过。不过好在到了1977年的时候，当时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李景泉回到了我们江西老家，他是临川人，点名要看这个采茶戏，还说中央有政策了，要打开古装戏的封锁。之后呢，我们就重新成立了抚州采茶剧团，团里有100多人呢，这个规模呀，在省里也都是数一数二的。
1: 这可太好了，看来啊，您的戏剧生涯要迎来第二春了。
0: 是啊，到了83年的时候，我当上了采茶剧团的团长。其实那段时间，团里也出现了一些人事纠纷，我也受到了一些排挤。但我就是有一个原则，用自己的真心去对待那些人，后来跟他们的关系也都很好了。我是在2001年退的休，当团长的这些年，我给团里的每个人都解决了房子和办公问题，还写了不少本子，带着团演出了将近10000场。
1: 嚯！
0: 而且还来了2次北京呢，其中啊，有一次我们排的《县官下乡》又上了怀仁堂的舞台。
1: 是吗？
0: 那个戏其实是借古喻今，告诉做官的人要体察民情，就要亲自到乡下去，是很有意思的一部戏。首长们看了都说好，这个戏后来还在广州拿下了全国第11届群星奖大赛的金奖啊。
1: 真棒啊！能取得这么多好成绩，您这个团长功不可没啊。
0: 嗨，还是那句话，都是大家努力的结果。哎，而且要说现在吧，其实这个问题也不少，现在好多年轻人都不太想学戏了。为了留住人才，我退休之前经常带着演员从乡下开始演，因为乡下的群众基础好啊，大家演着也比较带劲。退休以后我就不怎么出去演了，有时候外面请我都不怎么去了。
1: 为什么呢？
0: 我觉得没必要，现在好多演员都喜欢那个词怎么说来着，叫走秀
1: 啊。对
0: 啊，走秀赚钱这种事儿我不喜欢干，赚那么多钱有什么用，有那个时间啊，我更喜欢去老年大学做义工，给他们排排戏，哪儿有需要我讲戏的，我就会过去帮忙。嘿，来北京这次就是来讲戏的。
1: 这么说来，您更喜欢带学生。
0: 是啊，因为我知道现在学戏的人少了，所以只要能让采茶戏传承下去，让我做什么都行，不给钱也行，这总比走秀赚钱有意义，你说是不是啊？
1: 您说的太对了。
0: 而且吧，我觉得这采茶戏是我们抚州的文化窗口啊，老百姓还是很喜欢看的。这个戏要是断了传承，我怎么对得起老祖宗呢？啊，过去那么难的情况下他都能生存下来，80多岁的老人都能站在草丛里看上几个小时的演出呢，现在有这么好的环境，你说怎么好意思不把它弄好呢？
1: 说的是啊。
0: 可是现在的剧团呢，哎，问题也是不少。14年的时候，剧团要从事业单位转成企业，而且政策规定工龄25年以上的就能退休了，所以好多10几岁就进了剧团的人到了40来岁就全都退休了。他们拿着全额的退休金跑到外面

0: 工赚钱，也就是说，中年的骨干就这么一个个的都走了。你说，这剧团能好得了吗？嗯，
1: 那怎么办呢？
0: 嗯，好在中央有政策，剧团必须保留。所以后来团里办了个传习所，平时排一些短小的节目到农村去演出，还去一些学校做培训，但是基本也就是在抚州境内活动了，没有再出去过。哎，其实啊，不只是采茶戏这样，全国很多地方剧团都有这个问题。现在的年轻人都喜欢流行歌曲，对咱们这些传统文化还挺排斥的，但是这也不怪他们，大环境就是这样了，是不是？
1: 嗯，
0: 我觉得呀，观众其实是需要培养的，就跟那个篮球一样，你看以前也没有人看篮球啊，可是培养之后现在就有那么多人喜欢了。
1: 嗯，道理是没错的，不过培养兴趣还是需要时间啊。
0: 是，你说的对，只能是慢慢来。而且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种地方戏剧的观众，这么多年来都养成了不掏钱才去看戏的习惯，可是现在的舞台场地的费用那是一天比一天高啊。就说我们抚州的汤显祖大剧院吧，一场的租金就要10000多，可是票价要是定高了，那可还是没人来看呐。
1: 对，这个确实是个挺矛盾的事儿。
0: 哎，不仅是观众的习惯问题，现在年轻演员的心态也有问题。他们觉得采茶戏太小众了，演了也很难成名，所以根本就不把它当回事，对待工作很懈怠，就更别说什么艺术追求了。你说说吧，我这么大岁数的人了，我还在操心这些事儿。
1: 因为啊，您对采茶戏是打心眼里爱啊。
0: 嗯，演了一辈子采茶戏了，你说能不爱吗？啊，其实要说我现在的生活啊，那还是挺开心的。我觉得我的一切荣誉都是老百姓给的，他们才是我的衣食父母，所以我这一辈子的每一次演出我都是认认真真的演。这辈子啊，我奉行的一个原则就是那句老话，老老实实演戏，清清白白做人。我觉得我应该是做到了吧，所以就我自己来说也没有什么遗憾了。
1: 我也觉得您这辈子奉献很有意义啊。您稍等啊，我这就送您一杯鸡尾酒。

0: 啊，这是您的鸡尾酒。
1: 哎，这个酒还真的挺有意思的啊，深红色，还透着光。哎，我感觉这酒还挺灵动的。
0: 这杯酒啊，是由白葡萄酒、桃味利口酒、石榴糖浆调成的，我想把它取名为薪火相传。
1: 薪火相传，嗯，这个酒的颜色也确实很像火焰的颜色。
0: 之所以为您调这杯酒，是因为从您身上我看到了采茶戏传承下去的希望。您的一生都奉献给了采茶戏，虽然您已经退休了，但依然在为采茶戏的传承奔忙着。我相信只要还有热爱这项艺术的人在，他就不会消亡。您对采茶戏的这份热爱之情，跟您认真学习的年轻人也一定会帮您传承下去的。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凋谢的百年茶戏》，改编自张军对采茶戏国家非遗传承人

0: 万安安的采访文稿，制作程涵，演播左立晨光，录音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1: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听众朋友，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93.9 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还有徐昕呢，是吧？徐昕也练了一夏天，但是上个窗口期就能打20秒钟啊，这回也没来，是吧？所以现在按郭昌照的这种常规套路呢，还是说在杨汉森通过训练和比赛打出完美表现征服他之前呢，我觉得钟南兰在五号位这个位置上第一选择可能还是打球，杨汉森可能还是替补。当然了，因为咱们下个窗口期对西亚的对手有很多球队呢，投射上可能不像日本队啊、韩国队啊、中国台北队啊那么精准，所以也不妨去尝试一下让大邱回到四号位的位置，杨安森打五这样一个双塔的选择。
2: 是，
1: 毕竟还没试过嘛，你不妨去试一试。因为这三个对手呢，他们的投射能力比这咱们前面上个窗口期的投射能力还是要弱不少的。
2: 哎，这就说到了打卡塔尔、打黎巴嫩，我们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比如说心态，包括用什么样的一个阵容、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应对？你对这两场比赛有些什么样的前瞻？包括，最近一段时间，咱不说杨汉森了，就是我们也知道有些球员因为伤病的原因，因为其他一些事务的原因陆续离队。当然，也有一些传言说，毕竟从去年全运会开始，大家就长时间的这个集训，所以一方面自己的身体、自己的这个家中啊。队里面各种有事儿，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另外一方面也反映出来，是不是大家这个集训将心比心，其实想要把大家的这个心完全定在这个队里，其实也挺难的。
1: 这个确实是因为这个问题呢，我跟中国篮协的一个工作人员我们俩交流过。这是在新赛季 CBA 联赛的赛程出来之后，我给他打一电话，我说咱们聊聊。为什么呢？因为新赛季 CBA 会在10月底开赛，然后开赛之后呢，这帮国手基本上就没得休息了。也就是说，从10月底。这个世界杯开赛，这个 CBA 联赛开赛，11月咱们有窗口期，要备战两场比赛。那国手呢会集训1个半月，然后集训结束之后联赛恢复，咱们接着再打。3月份又有窗口期，国手再次集中，其他人可以打这种俱乐部杯，但是国手呢要再次集中去备战下个窗口期。等于说从10月底到明年的这个，如果打到总决赛，可能到5月份，这国手如果在俱乐部打到这个5月份，可能这一年又没得休息了。你要再往前倒，上个联赛其实咱们也是联赛和窗口期合并在一块打，然后在联赛之前呢，咱们还有全运会这样的比赛，所以一般的球员或许还有一些时间喘口气休息休息，但是国手呢，其实一直是在联赛集训，包括联赛备战这样的一种节奏之下。然后我就问协会的人，我说其实，FIBA 的原先的想法是，我把这个世界杯预选赛插到联赛中间，就跟足球学嘛。但是足球呢，国家队集训他可能就是做一些强队，我提前一周，国家队比赛日之前提前一周集训，咱们熟悉熟悉人，跑一跑战术，基本上就开始了。咱们每次都集训1个半月到2个月，这个是不是有点太长了？他说这也没办法，就是说因为咱们没有办法弯道超车，只能是笨鸟先飞。我可能别的方面，我的球员在 NBA 啊，在欧洲啊打得不多，我的高水平球员没有那么多，那我只能去依靠这种长期的集训去培养更好的默契程度以及储备更好的体能。在他看来呢 ，CBA 联赛的这种锻炼强度，可能呢，距离国际高水平比赛，距离 FIBA 的这种世预赛，还是有些差距。咱们联赛的时候呢，可以把队员的体能储备得更好一些，技术再锤炼得更精细一些，这是咱们的初衷。另外一个呢，就是，他说中国队的集训其实也并不是像大家说的，想的天天都是大强度，他也会追求劳逸结合。因为如果一直是大强度的话呢，这个整个人这个弦儿就会绷得非常非常紧。你一直绷得很紧的话呢，运动员的状态它其实是有波峰和波谷的。我要调，比如说一个赛季像 NBA， 我就让队员状态处在3、4、5月、5月份，那时候打季后赛，那时候状态是最好的，前面的状态可以起伏一些。但是你要想让运动员状态始终保持一个高度的这种波峰，这很难。所以咱们的这种训练呢也是劳逸结合。但是他也说一个点，有一个点呢，咱们是没法去克服的，或者说没法去，怎么说呢？没法让队员去完全达成自己想要的所有一切的，就是家人朋友的陪伴。你要集训的话呢，你跟自己的家人、跟你的朋友肯定是不能够这种长期在一块了，那只能这一点，只能让队员自己克服了。 就为国效力的愿望去克服有些时候对于家人的陪伴，这没办法，因为集训只能在一个地方，不管是在北京、上海还是广东，不管在哪儿集训，那国家队肯定是封闭集训，那这个时候呢，你可能会减少一些个人的生活，那这点的话呢，没办法，只能队员自己克服了。
2: 这个呢，道理大家都明白，也我们从来不怀疑大家为国效力的决心啊。但是你客观的来讲，去年全运会大家已经很拼了，然后联赛，然后去年这个亚洲杯打得那么好，为什么后面一直状态起不来？大家很多时候都在讲，是不是始终这个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这波峰和波谷的关系，等于走了一个很漫长的 U 型底。说你这个其实从竞技体育的角度来说，它也不科学啊。所以有的朋友就担心说，是不是我们这个长期集训没集训到点儿上，就是除了让大家累了之外，你累了得有效果，这效果始终比赛里没看到，这个怎么去解决？
1: 这个我也跟协会的工作人员聊过，就是说我提供了一下我自己的想法，他们自己也在考虑什么呢？就是现在你可以看啊，就是欧洲的联赛，包括日韩联赛、菲律宾联赛，他们的常规赛都很长，但是呢，季后赛长度是被大幅压缩了。NBA 季后赛全是七局四胜，因为 NBA 呢，它有足够多的高水平球员，可以保证我哪怕十七局九胜，我也能打出高水平的比赛，九场比赛水平都很高，这没问题。但是呢，你像欧洲的比赛，不管是欧冠也好，还是欧洲联赛也好，他们的季后赛很多都是一局定胜负，三局两胜，最多五局三胜。像日本联赛，它常规赛打六十轮，很长，但是呢，总决赛三局两胜我就结束了，因为它可以通过联赛期间让球队呢保持一个还不错的状态，然后磨练一下技术，然后呢季后赛消耗非常大，咱们把这个状态在极短的比赛里面给它释放完就行了，为以后可能的国家队比赛储备一些能量。他可能觉得我如果季后赛全是七局四胜制，我这队员我这队的实力我保证不了连续提供七场比赛的这种高质量对抗，所以咱们是不是也可以考虑一下，就是在常规赛咱们扩大一些，然后呢在季后赛适当的缩减一些，我觉得这可能会是咱们的一个研究方向，咱们可以研究，因为欧洲日韩人家都是这么做的，季后赛常规赛我拉长，季后赛呢稍微缩短一些，咱们也看看咱们这边能不能去进行一定的咱们说考察调研吧。
2: 是，当然这些都是后话，现在当务之急呢是利用这个难得的这个虽然对手的战役啊什么相对成疑，但比赛赢了就是硬道理，而且这样的比赛赢了能够第一时间让队员们尽快的忘掉之前在世预赛里面发挥不好的这样一个状况，包括大家的批评带来的压力，更好的轻装前行。最重要的一点，我们在八月底的两场这个世界杯重要的比赛里面，打卡塔尔打黎巴嫩，能够及时的扭转这个颓势，让中国男篮自己的这个信心建立起来，同时让大家在未来的前行过程当中能够有一个更好的舆论环境，这个对郭日祥指导也好，对于更多的年轻的小伙子们来讲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所在，也希望中国男篮越来越好。也谢谢今天晚上邵华谦啊来到我们的现场，和我们分享这么多关于中国男篮的精当点评，谢谢。
0: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0: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三二一，点火，
7: 怒放结果，接续开动，中国无限战永远。
8: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3: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0: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1: 好 city 啊！
12: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决胜
10: 正时刻，来客人了啊！
11: 哟，快请进，快请进。
3: 客从赛场来，风云耳边过。欢迎进入决胜时刻人物访谈节目《决胜客》。
2: 2024年短道速滑世界巡回赛，中国运动员王烨在女子3000米接力比赛中遭遇重伤。作为中国短道速滑队新生代中出色的运动员，这次意外的伤病直接导致他没能参加2025年的亚冬会和2026年的冬奥会。如今王烨伤愈归来，相比曾经的他多了一份沉稳。一起来听中国体育观察员、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和他的对话。
14: 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短道速滑运动员王烨。
15: 首先要和王烨说一声好久不见了，咱们上次见面还是你在世界巡回赛受伤之后，我去北医三院看你，当时你刚做完手术啊，现在自己的状态怎么样？
14: 有一句话说嘛，就是一日断叉，终身练腿。我们这个断这个膝盖韧带，就是确实得需要，就是一直不停的去训练它、锻炼它。我需要去自己练一些这个膝关节周边的肌肉。现在状态还不错，现在已经开始新赛季的恢复训练了。现在主要就是体能上，然后有氧恢复为主。
15: 既然这样，那咱们还是从那次伤病聊起。当时你手术后清醒过来，第一反应想到了什么？
14: 我当时在全麻醒过来是被护士叫醒的，他当时叫醒我之后第一时间觉得就是我这个腿是不是能动了，当时很想下意识的去动一下这个腿。其实把我推回病房之后，得有很多人，得有十几个人，就是拿着鲜花然后在病房外在迎接我。当时其实回到病房之后，看到很多人笑着啊跟我说，哎呀，手术一切都挺顺利的，说你也放心什么的。其实我当时就心里面就在想，我什么时候能开始恢复训练，我什么时候能再穿上冰鞋再回到这个冰场上。
15: 我高中时候踢足球，膝关节也出现过很严重的伤病，当时我就想啊，以后绝对不再踢球了。你当时有过这种放弃的念头吗？
14: 真的是想过，就是我觉得很难不想吧，因为我当时手术前那一个晚上特别煎熬，当时是把腿刚掰回来的一个状况，然后韧带全都是断的状态。那一晚上我说过最多的话就是我不练了，这个真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打击，对运动员来说都是毁灭性的打击。当时我还不知道我的韧带到最后康复需要走这么坎坷的路，我觉得真的是太难了。我在康复的这个阶段，其实每天除了我要经历8个小时或者甚至10个小时的康复训练以后，我半夜膝盖也会出现疼痛。那时候我妈妈就会凌晨2-3点，当时给我拿冰块冰敷，然后再帮我去按摩这个大腿。我觉得这一路反正说不坚持，也其实一直在坚持着，也是一直在这个路上。我觉得其实靠我自己康复肯定是康复不到现在这样，所以更多的其实

0: 实是自己有这份心，包括队里面团队教练员，包括康复师，他们一步步其实给我建立这种自信吧。我现在其实做一些跳跃训练，就是内心也会想啊，我会不会跳上去我这个韧带又断了，
1: 有点慌。
0: 对，有点慌，还是会慌，但是这个我觉得就是得克服吧。
2: 确实心理康复这一关很难过哈，有时候身体康复了，可能心态要恢复起来更是一个大工程。
0: 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是康复心理吧，所以心理我觉得是先康复起来的。我觉得需要去先建立这个信念，建立这个自信。所以每天就是疼到我不想练或者是我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我就在想还有那么多的可能。
2: 但你还是坚持下来了，又一次站上了冰场。是什么样的信念或者说是目标在激励着你前进呢？
0: 我觉得唯一的信念就是奥运会吧。因为其实我当时受伤后躺在冰场上那一刹那，我脑袋里面就跟幻灯片似的，把所有的比赛，重要的比赛，世巡赛、世锦赛、亚冬会，包括奥运会，所有的比赛我都过了一遍。因为在住院的时候，亚冬会其实队友们就已经比完了嘛，在一年后的奥运会，我当然也不想错过，也是支撑我唯一的信念就是奥运会。
2: 但比较可惜的是，你最终没能入选米兰冬奥会短道速滑的大名单。当你知道自己落选的时候，心里会有落差吗？
0: 其实大众知道这个奥运名单是最后的时间，当我们运动员在每天的训练当中，然后包括教练对这个运动员的态度，其实都能反映到奥运名单究竟会定谁。但是在这段时间里，我想我必须要尽可能的去专注自己，怎么想着把这条腿恢复到极致。我觉得在奥运会前一次又一次的为自己创造了很多机会，包括全锦赛上我也拿到了500米的冠军，所以我也非常开心这一路能有这么多的经历。然后我觉得失去或者说是白费啊，我觉得也是一种成长吧。
2: 我记得全锦赛颁奖的时候你哭了。
0: 我其实哭了好多气儿，就是冲线那一瞬间我也哭了，然后在颁奖的时候我也哭了。冲线的时候其实更多的就是我又站在了这个冠军的这个行列当中，在这个项目上在国内还是有一定的优势。其实在颁奖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训练环境平时也能知道这个奥运名单大概是什么样子，我自己心里也非常遗憾吧。那我失去了一个奥运的资格，但我自己的能力并没有失去。
2: 我印象里王烨一直是一个会在场上真情流露的女孩，当你重新站到世界巡回赛舞台上，在你500米此前最擅长的这个项目上止步1/4决赛，当时的泪水是不甘呢还是遗憾？
0: 其实第三站前我们是在荷兰外训了一个月的时间，因为都是在欧洲国家嘛。当时我自己的身体状态竞技状态也非常不错，但是我第三站并没有得到上场的机会，可能也出自这个教练的一些考虑吧。我第四站赛前的一周训练并不是很系统，这段时间我是一直没有正规的训练的，我只能自己去练，我只能尽可能的把第三站的状态维持到第四站。教练给到我第四站上场机会的时候，我就在想我一定要把握住机会，因为我只有这一站了，我只有这一个500米。我从初赛的第五道出发吧，然后也是一轮一轮打了5轮，打到了第11名。我觉得自己还能够更好，其实我1/4下了我哭了，因为我就差0.2秒进到了半决赛，0.几秒就决出了一个人的身位或者怎么样，
1: 很微小。
0: 对，很微小，所以当时我觉得也是感觉非常可惜，觉得我自己还能更好，但是这就是比赛，这就是短道速滑。我觉得其实我为自己争取来了这最后一站的比赛机会，我应该为自己感到骄傲。站在赛场上那一刻其实应该为自己自豪，然后这一路上我用这么短的时间恢复成这样。
2: 从受伤前的国家队主力到之后失去了冬奥会的参赛机会，对于运动员来说是一个从顶端到谷底的搓磨，但因为受伤按下的这个暂停键，对你自己来说有什么改变吗？
0: 就是受伤前的这一个赛季刷新了全国纪录，然后也拿到了世界杯单项的成绩，所以那一年我觉得对我来说成长的是一个质的飞跃吧。那其实在受伤的这个赛季，其实我更想做到

0: 世界排名前三位，其实目标更高，所以当时按下这个暂停键，我觉得对我这个生涯来说真的是一个问号，可以打上一个问号。我觉得就是我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但是在这一年的康复里面吧，与其说是失去，我觉得也是一种成长。我觉得收获最多的其实是爱还有清醒。我觉得爱是家人给我的爱，队友之间教练给我的爱，更重要的是冰迷朋友们当时也给我发很多这个私信，给了我很多鼓励。其实还有一点就是我更加清醒，知道了自己的身体康复，我需要去重塑我的大腿肌肉，我需要去重塑自己的身体状态。所以那段时间我觉得是更加了解自己的身体，也更加明白自己需要什么欠缺什么。我觉得这一年收获最多的就是这两个。
1: 我觉得这次再见你啊，相比之前在赛后的混采区和你聊，你沉稳了很多。
0: 一个是沉稳吧，然后一个是不再去非常执着一些东西。我之前比赛啊或者是什么，我都会非常执着于名次啊，但是其实有的时候你越执着一件事情，其实你越看不开这些事情。所以受伤之后，我觉得这些东西要放慢放缓，去应该去认真的去复盘，但是不要去过于执着，很多事情应该就是给自己一个节奏。
1: 那么那段康复期，你除了日常的恢复训练，有没有培养一些爱好呢？
0: 唱歌，然后弹钢琴。但弹钢琴，我们家有弹钢琴嘛，所以我在上海康复这段，就是买了只小狗，一直陪着我。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一种心理的康复。这些我觉得在平时吧，也一直是在拓展。
1: 会喜欢听谁的歌呢？
0: 我喜欢林俊杰，我非常喜欢他的歌。就觉得唱的就是很有感觉，就是很让我有产生一些情绪吧。但是我在赛前就听的歌也很不一样嘛，就是分阶段还是。
1: 其实在这里咱们也不用讳言哈，这次米兰冬奥会咱们中国短道速滑队比的并不好，当时不少冰迷都表达了意见，甚至在社交媒体上有一些负面的消息，你当时有注意到吗？
0: 这个很难不被看见吧，因为它有的时候被放得很大。但我觉得一个运动员，他不仅是要训练自己的身体，也要训练自己的心理素质，所以我觉得这个慢慢的需要去克服，也慢慢的需要接受很多的声音，很多的批判。我觉得出现在运动员身上，那么其实不代表你完全没有问题或者怎么样完全有问题，那其实需要去找一个度，需要去找到一个平衡点，那怎么样去让自己变得更好。其实有些人的声音，有些声音其实是为了让这个中国短道速滑越来越好，也希望这个运动员越来越好，所以去虚心接受一些东西，但是有的东西是非常负面的东西，也尽量让自己规避。
1: 你当时在电视机前看自己的队友在冬奥会的表现时，会联想到自己吗？觉得哎，自己要是能在赛场上拼搏就好了。
0: 因为这段经历其实非常难，非常非常难，基本上没有人能做到感同身受，因为你自己都是实打实的感受这些东西。运动员的陷入低谷，其实他会非常怀疑自己，或者说你出现生病了，对自己非常焦虑。其实运动员的心理强大，我觉得也是一步一步去磨起来的。可能这一次的低谷，或者是出现一些伤病，并不是说按下了句号，你可以在这段时间里更加了解你自己，更加去清醒的去知道你自己欠缺什么。我觉得这一次按下像暂停键一样，就是能更好的去梳理自己身体啊，包括情绪各个方面吧。
1: 原来我们看短道速滑比赛更多的都是中韩争霸，中国队韩国队去竞争冠军，偶尔呢会有一两位欧美的选手冒出来，但现在完全不一样了。你怎么看现在欧美运动员的强势崛起呢？
0: 现在欧美运动员在世界上的统治力是非常明显的，我们现在的所有训练节奏其实都会逐步的去跟上欧美运动员的一些节奏，但是可能因为我们是亚洲运动员的身体，所以我觉得需要运动员和教练员之间去找到一个平衡点，就是怎么样去更适合这个运动员，或者是怎么样让他在这个项目上表现得更优异。我觉得运动员也要想，教练也要想。
1: 那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怎么

0: 去努力地追上这些优秀的选手，甚至说去超越他们呢？
1: 每个运动员都有每个运动员的优势嘛，所以我可能会更擅长在短距离上面爆发性的一些比赛，包括混合接力，包括500米，我觉得都是一些我比较有优势的东西。但是运动员不可能说是非常完美的六边形战士，这是非常难做到的东西。我怎么样去把自己的长处更长，把短处去更好的去磨一磨跟队友之间。其实我觉得更重要的其实是教练员跟运动员之间的沟通吧，我觉得也很关键。因为如果你有一个这个优秀的教练团队，不是说他是一个人去指导20个人，而是他怎么去一对一的去关注到每个运动员，更充分的去了解到每个运动员，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0: 今年的短道速滑世锦赛，你随队是斩获了女子3000米接力的铜牌，这是中国女队时隔9年之后再次拿到了这个项目的世锦赛奖牌。在最后两圈你完成超越的时候，你当时心里在想些什么？
1: 当时在上场前，这些女孩们就非常有自信，也非常坚定我们一定要拿到奖牌的这种渴望。所以我是第四棒，需要最后3-4圈的时候推给1棒和2棒做冲刺。当时其实我们就有一个超越的想法，在最后两圈一棒运动员推给2棒运动员完成了对加拿大的这个内道超越，所以我们当时也非常开心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因为机会永远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嘛。我们也是时刻准备着这个机会，也非常开心，然后在一年回归到这个赛场，然后跟队友们拿到这个奖牌。
0: 今年下半年在国内会举办几站的世界巡回赛，对这几站比赛你有什么期待吗？
1: 当然会啊，因为这是上海，我记得已经很多年没有办过世锦赛了。我是2019年参加过上海超级杯，当时也是跟队友们拿了这个混合接力的冠军，对我来说印象很深刻。所以再回到上海，我觉得也是意义不一样吧。包括今年2站的这个世界巡回赛，所以迎接这个2站在主场的这个比赛吧。
0: 那么接下来你对自己的规划是怎么样的？对自己有一个怎么样的预期呢？
1: 需要有一个规划吗？这一年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是把这条腿彻彻底底的康复好，因为毕竟然后这个大伤，其实普通人的话可能一年走路还会出现一些问题。其实包括我现在有的时候上楼上下楼的时候，我都会格外注意我这条腿。这一年就希望就像一个正常人一样，然后呢不再去过分的去关注我这条腿，就是彻彻底底的恢复成一个然后优秀运动员，在未来的这2年在500米的长处上然后发展的更长，需要去进步的一些中长距离去更进步一些。
0: 有没有一些具体的目标？比如说要参加2030年的冬奥会？
1: 一定要有目标，也需要有目标，不能说仅仅是参加奥运会，我需要去在奥运会上做出一些成绩，那么我怎么样取得一些成绩？所以这是我这几年需要去做到一个事情，我需要去给自己一个更好的规划，跟教练之间也需要一个更好的沟通，我觉得这个是优秀运动员来说需要具备的条件。
0: 那么这次采访的最后，还是希望你给未来的自己说几句话，对未来的自己有什么建议呢？
1: 不能把什么事都想得就是很焦虑，很让自己焦虑，就必须需要去想开吧，去改变自己能改变的事。很多事情自己决定不了的话，那就继续努力，而且即使你想不开，你还得为这个奥运金牌的目标去奋斗。而且我觉得经历这个伤病之后，我觉得每个人每个运动员的经历其实都不一样，所以你不能评判所有人的轨迹，做好自己能做的事可能更重要。

0: 之声决胜时刻。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今天17点加强为强热带风暴级，预计红霞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将于明天晚上到26号早晨在广东中东部沿海会来到深圳登陆。截至今天16点，广东珠海含以东海域6%全部落实，5513艘海上作业渔船已全部回港避风，3个海上风电平台的195名工作人员、1915名鱼排养殖人员、302名海洋牧场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滨海景区关闭35处。转移人员方面，截至今天19点，广东全省陆上累计转移人员20596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7月17日9时许，重庆彭水汉家街道发生大型山体崩塌灾害。今晚彭水县发布情况通报，经对灾害现场据实开展多轮爆破后，降低了现场救援危险和次生灾害的风险，现进一步拓宽多个搜救作业面，专业救援队伍和大型设备24小时不间断搜寻排查。截至今天22点，新搜寻出3名遇难者，搜救工作仍在紧张有序开展。总台记者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将在7月29号到7月31号、8月3号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7月29号到7月31号每日开展6000亿元，8月3号开展3000亿元。当地时间7月24号，美国财政部宣布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涉及4名个人和9家企业，其中包括1名位于土耳其的企业和2家位于阿联酋的企业。当地时间24号，欧盟理事会发布消息称，根据欧盟的原则立场，决定对6名伊朗个人实施限制性措施，其中包括5名伊朗法官。当地时间24号下午，科威特武装部队发布消息称，科方防空系统正在应对无人机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卜杜勒·萨拉姆24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曼德海峡并未被关闭，近期宣布的海上措施仅针对与沙特有关的航运。当地时间24号，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最后我们来看此刻提示。记者今天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为做好受台风红霞影响航班的旅客服务，协助旅客更好地安排出行，国航、深航、厦航等航空公司已发布相关航线客票特殊处置方案。航空公司方面提醒相关旅客密切留意天气状况和航班状态，建议优先通过航空公司线上渠道办理客票退改手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前段时间，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揭晓，七个门类共有35部作品获奖。作为我国文学界极具权威性与影响力的奖项之一，鲁迅文学奖每4年评选一次，既是对近年来文学创作成果的集中检阅，也展现了当代文学发展的多彩景观。本届鲁迅文学奖作品题材多元，视角各异，既有对历史褶皱的深度开掘，也有对现实生活的热切关照，既有对个体命运的细腻书写，也有关乎时代洪流的宏大叙事。本期《朝花夕拾》节目，就让我们一同走进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获奖者及其作品，在文字里把握时代脉络，感受质朴真切的人间温度。本届鲁迅文学奖获奖者中，我想先跟您介绍一位特别的获奖者，他就是被大众所熟知的外卖诗人王继斌。他凭借诗集《低处飞行》获得了诗歌奖。1969年出生的王继斌，做过建筑工，摆过摊儿，拾过荒。在他50岁那年，注册成为了外卖骑手。这份工作为他的创作注入了更多新的灵感。他写送外卖的路上形形色色的人，写每天的所见所闻，用一行行诗歌串起了日常。他在他的成名作《赶时间的人》里这样写道：从空气里赶出风，从风里赶出刀子，从骨头里赶出火，从火里赶出水，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王继斌的一首《赶时间的人》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送餐途中，王继斌常常听见有人说：你看，外卖小哥。这随口一说，却让王继斌意识到，出现在城市街道上的骑手不只是一个个匆匆而过的个体，更是一个庞大的劳动者群体。后来，王继斌想为骑手这个庞大的群体做点什么，让骑手与顾客之间多一份理解。他曾经

0: 走上街头，面对面采访了140多名外卖骑手。有的人不理解他为什么提问，有的人态度冷漠，也有人直接骂过他，但他没有放弃。他以骑手的身份接近骑手，陪他们站在路边聊天。一张张调查表，一次次街头交谈，最终进入诗集《低处飞行》中。王继兵在诗集中这样写道：谁说展翅就要高飞，低处的飞行也是飞行，也有风声如鸟鸣，有车轮如流星，包装上贴着的订单，白纸黑字，急急如律令。王继兵将外卖骑手誉为低处飞行的人，带着这份心情，他写下了《低处飞行》，以一线配送者的视角，把等餐、等电梯、穿行街巷的日常尽数写进指尖。在他的文字中，你可以感受到平凡人藏在烟火里的坚强和温柔。兼顾谋生与创作，听起来并不是件容易的事，王继兵是如何做到的？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一起走进这位外卖诗人的写作人生。
1: 金燕商店，金色的金，大雁的雁，两个字分别取自王继兵和妻子郭依云的小名。
2: 我相信生活给了我多少风雪，我就能遇到多少个春天，所以下面的这首歌就叫做世界赠予我的。
1: 王继兵的兼职干得比开小卖部的主业更出名，为了贴补家用，店里不忙时他就出去送外卖。和别的外卖员不同，王继兵爱接不划算的远程单，无所事事的回程路上全是诗。
3: 我最远的从这里要送到上海虹桥机场，回来的时候没有回程单，这一个多小时就属于我自己。我会选择方向，我不走导航提供给我的路，找那些陌生的，越是小路这样的穿插，特别有那些路边被纸被包裹起来的那种小路，那你穿进这里时你感觉就特别棒，特别容易产生灵感。看到什么会赶紧给自己留语音，我最多一天我能给自己留上百条语音。
1: 早上5点半起床去小卖部，10点半妻子来接班后去送外卖，一直到夜里11点，王继兵的兼职占据了他大半的时间。下午2点到4点，王继兵会回家吃第一顿饭，第二顿饭在深夜收工后。
3: 外卖是我这多半生经历的最轻松的一份工作，我真的特别眷恋这份工作。往前翻，我做过码头的装卸工，走街串巷卖水果，在工地上做农民工，包括我最艰苦的时候我捡过破烂，这些比起来送外卖对我来说已经特别好了。
1: 少年时他爱看课外书，成绩不错，却因为被父亲送进武校，意外中断了文化课的学习。刚成年他已经跟着家乡的建筑队北上沈阳打工，工友大哥们夜里围坐，那些属于男人的江湖义气麻将，王继兵没兴趣听。
3: 创作是1988年，初次发表正好在92年就开始发表。那时候我为了写小说，就是说为了追求梦想，就是不顾一切，我把自己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把自己做成另类，我每天在河里面捞沙，夜里加班写作，这种状态我写了1年。当我写成完稿的时候，就准备要投稿了，我走出那小窝棚，我自己搭的小窝棚，走出来之后就晕厥过去了。父母考虑的这孩子废了，谁会把闺女嫁到我们家来？他担心我的婚姻问题，还担心我的身体问题。
1: 除了身体，写作让王继兵一家的人际关系空前紧张。对20来岁的王继兵，村里的人和事是最直接的写作素材。小说里反面角色的原型总能迅速对号入座，再打上门来。写小说写到这份上，王继兵的父亲气得一把火烧了他20万字的手稿。
3: 当时有2个月我在生活中做哑巴，我不说话，就这样方式和父亲搞对抗。经常大家会问一个话题，说你有没有怨恨过父亲啊？说这件事再来一遍，如果和我换一个位置，我是父亲，我也会那么做。
1: 谅解是在漫长的时间里达成的，在当时是爱情把王继兵从泥沼中

0: 写诗曾是件理亏的事。
1: 严格的说，我是从93年结婚一段时间之后，我发现他不喜欢写作，我就背着他写作。甚至说到2019年，我才真正的和他开诚布公的谈写作这件事。
0: 互相依靠的半生里，郭依云赞美过爱人的诗，也反对过写诗。
2: 没有小孩的时候，他可以读，我可以听，有时候探讨一下子哈，聊聊聊。后来有小孩了，毕竟以家庭为重嘛，本来都是什么都没有是吧哈，都得一天不赚钱都吃不上那种，哦，咱得好好赚钱。
0: 这一次，王继兵听进去了。为了更好的生活，他去新乡哈密抬木头，去沂蒙山区开翻斗车。到2002年，夫妻俩在昆山安家。
1: 第一份工作是卖水果，就是骑着脚踏三轮车，走街串巷。第二份工作就是摆地摊卖那个袜子、手套，一块钱一样那种地摊。第三份如果算工作的话，那就是拾荒，对我现在用的笔名拾荒。再后来做的最多的就是街头的立功。立功因为那时候孩子需要上学，每天必须你去送孩子上学，接孩子放学。我把孩子送去上学之后，我会去城里找个路口，然后举个牌子立功干杂活。
0: 一颗颗水果，一双双袜子，一份份零工，一点点攒钱。到2005年，王继兵和郭依云攒出一个固定摊位，再攒成今天的经验商店。除了各式货品，书一直是小店里的固定物件。2009年，店里买了电脑，王继兵开始遮遮掩掩的写作。
1: 我打字很慢，有时候一个拼音我拼很多遍才能拼正确，一篇文章还有1000多字，我可能很长时间打不完，我得减少打字的时间。后来我就养成一个习惯，把这篇文章里面的我认为精华的句子我把它留下来，其他的不要了。然后意外的被一个网友发现，他从 QQ 空间看到我的这篇文章，他说你这是诗歌，现代诗歌。他给我断了句，排列成现代诗歌。从那之后就喜欢上了。
0: 从小到大，王继兵舍得一身力气。2019年，他成为一名兼职外卖骑手，更像是以8小时的工作时间换取一种心安理得。我尽力赚钱了，现在我能不能写一会儿诗？这份工作也给了王继兵采风的机会，他咂摸出了生活的另一种味道。
1: 那小伙子晚上他搞恶作剧，我之所以断定他搞恶作剧，不可能一个人反复记错自己的地址。他给了我3次让我爬6楼的地址，等于我就爬了18楼，18楼上上下下。等我找到他，他还用语言攻击我，他说你这么大年龄还在送外卖，你怎么这么蠢啊，人家都发财了你还是个外卖员。他一直我感觉到他满怀恶意，他想用语音来激怒我。他后面可能有录音录像设备，让我赔他的钱，他会赚到一笔钱。然后我作为外卖员，我很冷静，在那种状态下给他赔了钱。回来的路上，我就心满心的委屈，我就想我们赶时间的人。当这个念头产生的时候，我就写下那首诗《赶时间的人》。都完成之后，立刻就开心了。没有这首诗，我也走不到今天这个状态。
0: 正是因为这首《赶时间的人》，2022年，王继兵在网上走红。他被很多人称作外卖诗人。
1: 赶时间的人这首诗爆火，他后面有个副标题，一个外卖员的诗。我就想如果把这个副标题换掉，换成一个博士生的诗，换一个老师的诗，教授的诗，可能这首诗就不会起到网络效应。我就这样想，我是被网络恩宠的一个人。
0: 在家里，王继兵写作早已是理直气壮的事，更多的诗还在他送外卖的路上，卸货的瞬间源源不断。
1: 春天，这些花每一瓣都像羽毛，当它们一朵一朵的怒放，一棵树就展开了自己的翅膀。
0: 受网店的冲击，经验商店这几年开得勉强，在可观的版税面前，王继兵坚持开店送外卖，更像是对自己的提醒。哪怕是受邀参加总台春晚，他也不断告诉自己冷静。
1: 我老婆说，咱们从春晚回来，你是不是就是名人了，说咱们是不是马上就要发财了。我说以前你看低了文学，现在你又看高了文学，全国那么多人能选到你，因为咱太普通了，咱普通到能代表大众中的任何一个人。如果说要找咱的强项，就是我们乐观，我们对生活充满了盼望。
0: 春晚之后，从2月到3月，王继兵的生活被各种各样的活动和采访

0: 邀约占满，在路上、睡前、活动的间隙，他还是写出了几十首诗。他感受着成名之后看世界的不同视角，也在悄悄等待关注的退潮。
1: 当我恢复到我的正常的生活状态，我肯定还是街头的外卖员。第一，我喜欢这份工作；第二，当我长时间进行写作之后，我感觉送外卖是一种特别好的放松的一方式。
2: 如果我来重写江湖，就以小哥致敬时代，行侠仗义者不用十八般兵器，而是手持人间一束光。
0: 每一天都是王继兵最好的时候，写诗这件他最喜欢的事，从秘密变成他的底气。赶时间的人今天手持人间一束光。一开始王继兵也没想到自己能坚持到这里。
1: 我特别希望大家叫我一个是文学爱好者，爱好是来辅助我生命的，来辅助我生活的，它不能成为我的禁锢。我喜欢这种轻松的、没压力的、快乐的写作方式。当我写满了十本书，我会承认我是个诗人。
3: 2025年除夕夜，王继兵登上总台蛇年春晚舞台，为歌曲《世界赠予我的》报幕。舞台上，他说出了那句令无数人动容的话：这个世界太美好了，生命让我们来到这个人间，就是要我们来爱的。没有华丽的辞藻，却道出了对生活的无限热爱。这句话让亿万观众为之动容，也让更多的人记住了这位穿着外卖服登上春晚舞台的诗人。

0: 本届鲁迅文学奖还有哪些优秀的作家和作品呢？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南园春半踏青石，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6: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让我们继续去了解一下本届鲁迅文学奖得主及其作品背后的故事。下面我想为您介绍的是作家艾萍，他凭借散文集《天生草原》获得了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散文杂文奖。艾萍是内蒙古呼伦贝尔的女儿，多年来她用脚步丈量着这片土地，用饱满的深情书写着她的家乡。从长调到呼伦贝尔之殇，从聆听草原到如今的天生草原，艾萍用40年的沉浸式创作完成了对呼伦贝尔草原最为系统深情的文学记录。她的散文获多种奖项，曾两次获得鲁迅文学奖提名，但比奖项更重要的是，他建立了一种可贵的写作伦理，以谦卑之心聆听草原大地，以敬畏之笔书写文明底蕴。有人说艾萍的文字文气正大而清丽，正大是因为他的视野辽阔，他写的不只是一株草、一只羊、一个人，而是万物共生的整个草原。清丽是因为他的笔触细腻，他能把一朵野花的姿态、一阵风的温度等等等等都写得让人心里微微一颤。也有人说艾萍的散文是献给家乡的深情长调，他讲的不只是过去的故事，艾萍把游牧传统与当代生态保护的理念融为一体，探寻古老文化在新时代的传承路径与发展可能。她让读者看到绿水青山不仅是自然的财富，更是精神的家园、文化的根脉。下面就让我们听一听艾萍收录在《天生草原》散文集中的作品《萨利瓦姐姐的春天》，一起走进那片生机勃勃的草原，认识一位进了城却又坚定返回草原的姑娘。萨利瓦姐姐的春天在呼伦贝尔大草原。草原的春天是妇女们含辛茹苦的季节。萨利瓦看见老祖母蹒跚在纷扬的春雪中，靴子艰难地从冰泥里拔出来又踩下去，湿漉漉的蒙古袍大襟冻成硬邦邦的冰片，在冷风中咔咔作响。他看见太阳的手指伸过来，轻轻地梳拢老祖母的银发，落在那只暗红的珊瑚耳环上。老祖母汗水淋漓的脸颊布满了岁月的光芒，小羊羔总是走在大野芳菲之前，一个接一个降生在冰茶密布的草地上，然后他们站起来，像洁白的云朵一样缭绕着老祖母，咩咩嚷着饥饿。后来萨利瓦姐姐带着老祖母的红珊瑚耳环离开了家，因为城里的暖气和热水，因为城里的漂亮和时尚。城里的楼房虽然很舒适，可是那是租来的，不是家。萨利瓦姐姐思念阿妈的奶茶、阿爸的手把肉，好想好想骑上骏马变成草原的风，好想好想放开嗓子变成蒙古包前奔流的河。萨利瓦姐姐总觉得老祖母的红珊瑚耳环会说话，一天天在他耳边说个不停，只是那些古老的话像飞来飞去的鸟，有点听不懂。

想留也留不下。萨利瓦姐姐终于回到了日夜思念的故乡。萨利瓦姐姐站在草原的春天里，伸出一双手，这手是洁白细致的。萨利瓦姐姐轻轻地托出一只小羊羔，这双手开始在寒风中皴裂，慢慢的，长生天的怀抱里回来了一个顺其自然劳作的人。当这双手终于被牛奶和油脂润透，不再畏惧风霜雨雪的时候，萨利瓦姐姐的牧场已经远近闻名。她出售的羊是实实在在吃过三次夏牧草、长了六个牙的肥鱼的羊。萨利瓦姐姐也有了自己的广告词：羊，最有品质的羊。人们看见他家的牧场上盖起了铝合金的阶高棚圈，看到他家蒙古包后面停放着现代化的打草机，看到他家草场的高坡上安装着一排排太阳能蓄电池。萨利瓦姐姐的故事像珍珠那般滚动在草原上，人们传说着那些有品质的羊卖出了好价钱。当家家户户都像萨利瓦姐姐那样牧养有品质的羊，萨利瓦姐姐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她终于把草原的春天从二月找了回来。萨利瓦姐姐唱的劝奶歌是老祖母在春天里传下来的。草原人那如云的羊群和飞驰的骏马是春天赐予的。是的，萨利瓦姐姐懂得这一点，在这个古老而崭新的时代里成为聪明智慧的人。萨利瓦姐姐的春天在呼伦贝尔草原上。

0: 接下来我想给您分享的是作家彭城的散文随笔集《有所思》，该部作品同样获得了本届鲁迅文学奖散文杂文奖。这部散文随笔集收录了彭城近年来创作近30篇文章，书名取自汉乐府名句《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为整部作品定下了回望与沉思的基调。全书分为4大篇章，从往事回忆、人文观察、生活哲思、行路感悟出发，思考和审视生命中的壮阔与细微，目光深透，情感蕴藉。彭城的文字有一种独特的气质，读他的文字仿佛面对一片浩渺辽阔的湖水，旷远安宁，静水流深。他的笔触看似波澜不惊，却蕴含了丰富的滋味。翻开《有所思》，我们会遇见一个突破传统散文文体边界，呈现鲜明跨文体写作特质的创新文体，文章行文自由流转，实现抒情、叙事、说理、考据浑然一体，极大地拓宽了当代散文的表达空间。有所思最核心的优势是以文学性打底，以思想性立骨，实现审美质感与思辨力量的双向兼具。作品不贩卖情绪，不堆砌辞藻，而是在日常读书、行走、回望中完成独立清醒的深度思考，既有散文的温度与美感，又有作家的自省担当与格局。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一段散文集随笔《有所思》中的《公园记》的节选片段，去感受一下作家彭城在北京公园里的体悟。朗读小爱。
1: 来到北京后，到过的第一个公园是紫竹院公园，那是40年前1980年的9月上旬，入学后的第一个周末，从学校门口乘坐332路公交车，在白石桥站下车，走几步就到了公园的门口。同学们站成一圈，听班上的团支部书记介绍这次活动的具体安排。这是第一次校园外的班级活动。初秋时分，正是北京最好的季节，暑热已经稍稍减退，蓝天白云，阳光明亮，树叶熠熠闪光，清新的像被水洗过。团支书是一位北京女同学，端庄大方，一口好听的普通话，微笑着提示大家游园的注意事项，一点也没有我刚刚告别的家乡中学里的女同学们那种扭捏羞涩的样子，让我有一种新鲜的感觉。类似的感受其实这几天中已经反复出现过了。当时入学刚刚一周，除了住在同一宿舍的大多数同学，相互之间还叫不出名字。一帮17、18岁的少男少女来自全国各地，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开始了自己的新生活，看什么都新奇，兴奋活跃，还有几分懵懂。这次班级活动也是如此，一进公园门就是大片的竹林，茂盛浓密，我还是头一次见到这种植物。往公园深处走去，小路曲折纵横，经过树林和小丘、长廊和亭台，眼前是一大片辽阔清澈的水面，微微泛着波浪。水岸边荷花绽放，远处湖面上小船摇晃。这些景观是当时刚刚从小县城里走出来的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半天转下来，眼花缭乱，没有记住一处具体景点的名字。一路看到的那些风景画面相互叠加起来，铺展开来， 在脑海里交织成一大片跳荡的色彩，形成了一个鲜艳葱茏而又缤纷繁复的印象，让我眩晕。这种微醉般的情绪还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来由。在那时，一个人考取最高学府的荣耀感今天难以想象。那些有幸考上的都会被视作天之骄子，带着白底红字的校徽走在街上，迎面投来的都是极为羡慕的眼光。得意也好，虚荣心也好，对于当时还不满十七周岁的我来讲，这无疑是一种极大的满足。相信不少同学也和我一样，尽管努力装得若无其事，但时时会意识到左胸上方衣襟上那个长方形小铜牌的存在。因此，今天回想起来，对于1980年秋天的我来说，来到京城后第一次走进的这个公园，就仿佛是他彼时生命的一个隐喻，存放了快乐和满足、梦幻与向往。虽然那时自己还不能意识到，一个小地方的懵懂少年因为幸运一脚迈进了首都，进入了一种全新的生活。这种生活的魅力就像早晨天上的霞光一样闪耀。在这个秋天，他的生命刚刚绽放自己的春天。那个年龄正是最容易将可能性和事实混淆的年龄。我不知道也不曾想过将来的生活会怎样展开，

0: 会是什么样的面貌，却深信一切都会十分美好，就像此刻映入眼帘中的风景，阳光明亮，绿意葱茏，碧波荡漾。这种信念甚至不是一种意识，而只是一团感觉。我当然更不会想到，将近40年后，我会频繁地走向他，在他的林间和水畔徘徊，被他的气息环绕裹挟。他将成为我的人生后半场的一个主要的陪伴者和见证者。想象从这个地方拉出一条线，向东南方向延伸，穿过众多的街渠巷弄，止歇于陶然亭公园。它是第二个给我深刻印象的京城公园。这段距离其实并不算长，10公里出头，但我的脚步到达那里时已经是4年之后了。毕业参加工作，单位的大楼是一座建于上个世纪50年代的苏联风格的建筑，与对面的前门饭店、斜对面的工人俱乐部、东边的友谊医院，最早名为中苏友谊医院，成为一组风格相近的建筑群。在以平房为主的平民集聚区的南城是一个特异的存在。站在报社6层的楼顶上，俯瞰远近广大区域内一片连绵的平房屋脊，喧嚣的市声仿佛尘土一样漂浮上来。单位距公园不远，15路公交车坐2站就到它的正门东门，但我更喜欢步行，更多的时候是穿过纵横交织的小胡同，从它的北门走进公园。这个过程持续了将近5年，一直到成家搬离集体宿舍。算起来，它应该是我去过次数最多的公园。那几年主要上夜班，晚上9点多钟开始工作，第二天凌晨1-2点钟下班，白天有大量的时间可以自己支配。这种日子隐约有着某种虚幻的特质，连我自己有时都能感觉到仿佛漂浮在这个城市的上空，与周遭的生活若即若离。这样的状态正适合在公园里置放和展开。晨昏时分，许多周边居民来此运动健身。公园中亭子众多，山丘上、湖水边，走不多远就会遇到一座。记得当时一处名为华夏明庭园的园中园刚建成不久，汇聚了全国各地的历史名庭，完全按照相同的样式和大小建造。有兰亭、沧浪亭、醉翁亭、独醒亭、近月亭等等，在他们之间行走，我时常会感觉到自己遁入了时间的深处。
1: 下面我想和您分享的是作家丁杰和他的作品《绽放》，一位军人音乐家的生命课程。这部作品在第9届鲁迅文学奖中获得了报告文学奖。丁杰获奖的报告文学《绽放：一位军人音乐家的生命课程》是一部扎根现实、书写凡人微光的纪实作品。他以南京军旅古筝演奏家于晓东为原型，记录他确诊肺癌后放弃城市疗养生活，扎根大别山革命老区，并自筹资金为留守儿童开设古筝课堂，用音乐温暖留守儿童，在奉献中实现了生命的极致绽放。作品感人至深，催人泪下。丁杰的写作很难用单一的标签去定义，写小说、写诗、写散文、写报告文学，他样样都来，可谓是多管齐下。他是一个在纯文学与纪实文学之间自由穿行的作家。比起通常的报告文学，丁杰的作品总是更有温度，更有色彩。不过在《绽放》中，丁杰的风格呈现出

0: 了一种朴素与克制。评论家王振宇特别指出，绽放的首要特点在于其叙事姿态的自我约束，不是雕琢。面对于晓东这样一位身患绝症却奔赴大别山支教的模范人物，丁杰没有拔高，没有煽情，没有带人物抒情，而是以一种客观冷静的记录，让主人公的言行本身说话。他始终保持着与主人公恰当的叙事距离，通过持续呈现时间中的行动，使读者进入一种缓慢而具有重量感的阅读状态。下面就让我们通过报告文学《绽放》，一位军人音乐家的生命课程中的节选片段，一同去感受一下作家丁杰笔下的温度和力量。在该片段中，主人公于晓东第一次去京寨支教，并做出了那个让他为之坚持的重要决定。朗读：陈亮、程亚。
1: 2013年，是于晓东身患癌症的第三年，他有些焦躁，把遗书修改了一次又一次。他还在日记里悄悄地给女儿写暂时不寄出的信，这些信里包含了此刻和未来他要对女儿所说的心里话。与其说是劝慰和感召女儿，不如说是不知不觉中开启了自我劝慰和感召。他感觉自己陷入了一种怪圈，为此很烦恼，开始失眠和掉头发。就在那年初夏的一天，几位战友来看望他，见他闷闷不乐的样子，就提议一起出去越野，找个小地方呼吸新鲜空气，散散心，踏踏青。有战友提议说，邻省安徽的金寨县是个好地方，是映山红的家乡。听到金寨两个字，于晓东的心突然动了几下，因为他虽然从未到过金寨，但金寨于他并非陌生的地名，他从小听父亲不知多少次说过这个地方。金寨是父亲曾经战斗过的地方，是革命老区、红军的故乡、将军的摇篮，现在仍然是全国贫困县。于晓东觉得跟这片土地有缘，于是毫不犹豫答应了。六月的一天，于晓东和三位战友踏上了前往金寨的旅程。那一天，天空中飘着雨，雨丝如牛毛般细密，给整个世界蒙上了一层朦胧的轻纱。将近四个小时，他们到达金寨，其实已经是大中午了。雨水打湿了他们的衣衫，于晓东的头发也湿漉漉的。战友担心他感冒，于是拐进了一个农家乐，准备在那里吃饭，并让他换一身干衣服。吃完饭，曾来过一次的战友说，隔壁这个小村很有意思，是用我们南京的名字命名的，叫小南京村，那里有个小学叫小南京小学。于晓东一听觉得非常有趣，提议去看看，说不定还可以到学校跟孩子们互动一下，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喜欢听古筝，我们不是带着乐器吗，为他们表演一下。农家乐的老板在旁边听到了，立即热情地上来打招呼，随即拨通了小南京小学校长的电话。校长在电话那头热情邀请南京的客人们来小学看看。小南京小学坐落在一个山窝里，是一栋被野树包围着的三层砖混简易楼房。战友们和于晓东本人怎么也没有想到，就是这样一个偶然的不能再偶然的行程，使于晓东踏进大别山山窝，走进这

0: 简易楼，且一进去就是十多年。清风拂面，树影摇曳，在雨中传来朗朗书声的简易教学楼，仿佛也有着一种别样的庄重。他们的心里有着隐隐的兴奋。汽车没法开到学校楼下，只能停在远处，然后大家下车步行，扛着古筝沿着山间小路走进去。校长带着师生们等候在一楼的音乐教室前，教室的木头台阶发出轻微的咯吱声，孩子们整整齐齐地一排排坐着等，战友们架好古筝，孩子眼神中充满了好奇和期待。显然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从来没有实地见过这样的乐器。于晓东弹了几首曲子，孩子们个个睁大眼睛凝神贯注，静静地坐在那里。有的孩子随着音乐的节奏微微地摇晃着单薄的小身体，很是陶醉。于晓东的脑海里有了一刹那的走神，闪过一个念头，就像孩子被他的弹奏迷住了一样，他也被孩子的沉醉的神情迷住了。作为一位无数次在闪亮的舞台上对着镁光灯摄像机和排山倒海的鲜花掌声演奏过的音乐名家，一间简陋教室，一群山野孩子，几十双亮晶晶的瞳眸，激起他的内心感动，竟然在这一刻达到前所未有的巅峰。所以当他演奏完三首曲子，一位女老师笑吟吟地在他耳边说了一句：这位老师，我从未见过自己的学生如此开心和专注，他们大多是临近村的留守儿童，很少有这么开心。老师方便的话，能不能偶尔来帮我们上一堂音乐课？他想都没想就点头说：好的好的，我也很开心，我一定会过来上课。他们并不知道，于晓东的心里一个非同寻常的生命计划萌发了。
1: 我最亲爱的妹妹和宝贝女儿，今天要跟你们说一件事。自生病几年来，你们一直担忧着我，觉得我应该放下所有的一切，清空自己所忙碌的一切事业。我也一直在考虑你们的建议。去年我下决心把常州培训中心的大部分事务移交给了学生，分别到你们那里小住。那段时光得到你们精心的照顾，让我享受到了异国的悠闲和浓浓的亲情。按理讲，有生之年我应该尽快进入你们为我设计的这一份好生活，但是可能让你们有点遗憾的是，在你们身边安逸和温暖包裹的我好像有点不是好，内心里总是有一种惴惴不安，好像没有寻找到真正的着落。我也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但现在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儿，让我产生了不可思议的顿悟。我做出一个可能让你们不可思议的决定。
2: 文学从不止步于栖身于高高的书架上，它可以在疾驰的电瓶车上，可以在辽阔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上，可以在清晨公园的一片树林里，也可以在金寨山区那间简陋的教室里。它记录着那些赶路的人、守望的人、思考的人和奉献的人，让每一个平凡的生命都有了被看见、被听见的可能。今天的时间有限，无法带您一一去品读本次获奖的全部佳作，但是我相信此刻只是起点。如果您愿意，不妨从这些获奖作

0: 翻开书页，去寻找属于自己的那束光。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作家冰心的散文作品《笑》，朗读姚珂。
2: 雨声渐渐地住了，窗帘后隐隐地透进清光来，推开窗户一看，呀，凉云散了，树叶上的残滴映着月儿，好似银光千点，闪闪烁烁地动着。真没想到苦雨孤灯之后会有这么一幅清美的图画。凭窗站了一会儿，微微地觉得凉意侵人，转过身来，忽然眼花缭乱，屋子里别的东西都隐在光云里，一片幽灰，只浸着墙上画中的安琪儿。这白衣的安琪儿抱着花儿，扬着翅，向着我微微的笑，这笑容仿佛在哪儿看见过似的。什么时候我不知不觉的便坐在窗口下想，默默的想。岩壁的心幕慢慢的拉开了，涌出五年前的一个印象，一条很长的古道，驴脚下的泥兀自滑滑的，田沟里的水潺潺地流着，近村的绿树都拢在湿烟里，宫儿似的新月挂在树梢，一边走似乎道旁有一个孩子抱着一堆灿白的东西。驴儿过去了，无意中回头一看，他抱着花儿，赤着脚，向着我微微的笑。这微笑又仿佛是哪儿看见过似的，我仍是想，默默的想，又现出一重心幕来，也慢慢的拉开了，涌出十年前的一个印象。茅檐下的雨水一滴一滴地落到衣上来，土街边的水泡泛来泛去地乱转，门前的麦垄和葡萄架子都着得新黄嫩绿的非常艳丽。一会儿好容易雨晴了，连忙走下坡去，迎头看见月儿从海面上来了，猛然记得有件东西忘下了，站住了，回过头来，这茅屋里的老妇人，她倚着门抱着花儿，向着我微微的笑。这同样微妙的神情好似游丝一般飘飘漾漾地合了拢来，挽在一起。这时心下光明澄净，如登仙境，如归故乡，眼前浮现的三个笑容一时融化在爱的调和里，看不分明了。
0: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白举纲演唱的歌曲《再回首》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楚香，制作杨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除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2025年岁末，首都博物馆重磅西夏文物特展《贺兰山下桃花石》正式落下帷幕。嘉陵频家妙音鸟，重达188公斤的鎏金铜牛，国内现存最早西夏木活字印本等100余件国宝集中亮相，1/3展品为国家一级文物。这也是西夏陵申遗成功后国内首场大规模西夏文物集结大展。观众们驻足在琉璃脊兽与残破经卷前，无不感慨这个立国189年疆域广袤的西夏王朝太过神秘。人们不禁要问，这个曾与宋辽金长期并立，创造独属于本民族的文字、建筑与手工业文明的西夏王朝，为何突然消失了？元朝修撰宋辽金三史，唯独舍弃西夏，这背后藏着怎样的隐情？贺兰山下连绵千年的土丘是如何一步步被考证为西夏皇家陵园的？造型繁复无人能识的西夏文字又为何会被世人称作天书呢？我是家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贺兰遗珍，解密消失的西夏王朝下。上期节目我们完整梳理了党项西夏王朝完整的兴衰脉络。李元昊1038年建立大白高国，自创文字，仿唐宋建制，融合多民族，创造璀璨丝路文明。存续189年之后，遭遇蒙古铁骑灭绝式屠城。元代刻意不立西夏正史，致使这段历史尘封800年。同时我们还共同解读了2025年底首都博物馆特展文物，厘清桃花石代表古代中外对华夏共同体的统一认知，还原成吉思汗六盘山屠城遗照，西夏全境毁灭的惨烈史实，跟随考古队员脚步，见证了贺兰戈壁无名土堆从空中谜团到1971年正式确认为西夏帝王陵园的全过程，同时梳理凉州碑、居庸关云台文字辨识100年曲折历程，以及西夏文字因传承断裂沦为无人可解的天书。西夏王朝的疆域最大时达115万平方公里，西夏统治时期位于现今内蒙古额济纳旗的黑水城，是其西北边防的核心重镇，它扼守丝路要道，城内佛寺林立，官署藏书丰厚，是河西走廊重要的文化枢纽。当地世代流传着一个悲壮的民间传说，西夏末年蒙古大军围困黑水城，守城将军骁勇善战，敌军久攻不下，于是在城外河流上游筑坝截断全城水源，城内绝井千尺依旧没有水，绝境之下，将军将全城金银佛经尽数埋入深井，随后率军杀出与蒙古军死战，最终全军覆没。数百年间，无数寻宝人奔赴荒漠古城，却始终无人找到传说当中的宝藏，直到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到来，造成无可挽回。

回的文物流失悲剧。1908年，科兹洛夫听闻黑水城传说，专程带队深入戈壁荒漠寻找废城，在一座密封古塔中发掘出一整座西夏专属图书馆，塔内封存海量西夏文课本、手写书卷，涵盖佛经、律法字典、民间契约、官府户籍、版画艺术品，品类几乎应有尽有，文物总量庞大，足足动用40峰骆驼才全部运走。科兹洛夫并非专业的考古学者，纯粹以盗掘掠夺为目的，发掘过程粗暴，损毁大量文书。此后，英国探险家斯坦因也接踵抵达黑水城，再次劫掠剩余遗存。黑水城文献与殷墟甲骨、敦煌遗书一同被列为19世纪末20世纪我国三大地下文献重大发现。它与敦煌文书分散多国不同，黑水城绝大多数核心文献全部流入俄国，国内学者数十年无缘接触原始一手资料，海外西夏研究率先起步，长期占据学术制高点，国内研究举步维艰。西夏在中国，西夏学在国外的说法由此流传。俄国东方学者伊凤格整理这批海量黑水藏品时，意外发现一本划时代工具书《翻汉何时掌中珠》，全书是夏汉双语对照词语集，收录1500多个不重复西夏基础文字，开篇两页分别刊载汉文、西夏文对照序言，倡导党项汉族民众互相学习对方语言文字，正文按照人生生长顺序编排词汇，从出生、孩童、求学、劳作、婚嫁直至老年丧葬完整串联，相关词语全部配套对照，段落连贯，可完整诵读。这本双语典籍是解读天书唯一的现成钥匙，国内金石学家罗振玉得知俄藏此书存在，多方辗转托海外友人，最终从俄国学者伊凤格手中获取全套书页照片，交由长子罗福成逐字抄写，校勘刊印。这就是国内早期西夏学界流通的罗抄本，也是本土研究的起点。罗家三代成为国内西夏研究开山之人，罗振玉搜集海外所有西夏文物拓片影像，1914年次子罗福长撰写《西夏国书略说》，系统梳理西夏文字造字规律，1915年长子罗福成编撰《西夏国书类编》，分类整理西夏字词。这两部著作是中国学者最早系统性试读西夏文字的专业典籍。彼时国内缺少实物，缺少原始文献，罗家仅凭海外照片开展研究，条件极为艰苦，但是依旧搭建起本土西夏学基础框架。只是受限于藏品全部外流，国内研究始终落后于苏、日、英各国，直到数十年后，青年学者李范文主动奔赴宁夏，扎根西夏故土，才逐步扭转被动的局面。西夏在中国，西夏学在国外这句话深深刺激了青年学者李范文。彼时海外学者依托完整黑水文献，持续产出大量研究成果，国内却连基础文字资料都极度匮乏，学术差距越拉越大。为改变这一局面，原本在北京中国社科院拥有稳定工作的李范文主动放弃城市的优渥生活，申请调往宁夏西夏故地深耕研究。1960年6月，意气风发的李范文抵达宁夏，现实却给了他沉重一击，当地没有专门西夏研究机构，馆藏西夏文献寥寥无几，连基础拓片都难以搜集，生活物资极度短缺，单位时常组织职工进山采摘榆树叶子充当口粮，温饱都难以保障，更谈不上学术研究。
进退两难之下，他只能临时栖身宁夏大学历史系，一边代课，一边四处寻访民间残存西夏石碑残片，默默积攒基础研究材料。转机出现在1972年1月，周恩来总理视察中国历史博物馆，展厅内西夏残卷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当场询问国内有无能够识读西夏文字的专业人才，文物局局长王野秋如实回复，仅有一两位年长老人略懂皮毛。周总理当即下达指示，必须专门培养西夏文字研究人才，绝不能让这门古老文字彻底失传。借着这份重要指示，李范文顺利调入宁夏展览馆，终于能够全身心地投入西夏文字的整理工作。可是彼时西夏学门庭冷落，几乎无人关注，贺兰山下亡灵常年风沙肆虐，野外勘探条件艰苦到常人难以承受。西夏亡灵考古启动之后，李范文因身份限制无法成为正式考古队员，他自愿留在工地承担全部后勤杂物，管理伙食、招募民工、采购物资、打扫场地，全部由他一人负责。日复一日，伴着贺兰狂风，白天处理后勤琐事，空余时间便蹲在陵区整理出土残碑，竹块编号，手工拓印，分类记录文字碎片。夜晚临时简易工棚灯火昏暗，他以三合板自制识字卡片，把辨识出的每一个西夏字单独记录归档，日积月累攒下20000多张手写文字卡片。1973年，李范文时隔13年第一次回到北京，怀里抱着满满一大箱西夏残碑拓片与文字卡片，专程登门拜访罗振玉幼子文字专家罗福仪。罗福仪被他十余年的坚持所打动，无偿借出家中珍藏全部西夏文献供其抄写研读。1975年考古重启，好运果然来了。考古人员在清理7号陵东西两座碑亭时，发现了大量西夏文及汉文残碑，李范文日夜拼接碎片，成功拼合出完整西夏文碑额，试读出16个西夏文篆书，确凿证实7号陵是西夏第五代皇帝仁宗仁孝的陵寝，这也是9座帝陵中唯一精准判定主人的陵园。考古第一阶段结束后，所有队员撤离，只留下李范文一人驻守贺兰王陵整整7年。长期单一饮食导致他营养严重不足，1米77的魁梧汉子体重只剩50公斤。更苦的是孤独。第一阶段考古在1977年结束之后，考古人员都撤走了，只留下李范文一人。作为守陵人，与他相伴的只有3270块西夏残碑。他像一位耐心的拼图玩家，在无数碎片当中寻找历史的蛛丝马迹，积累了海量的原始资料。他先后撰写《西夏陵墓出土残碑碎编》《西夏研究论集》。在此基础上，他整理近6000个西夏文字，耗时20余年打磨

读本。1987年，李范文与西夏学领军学者史金波一同作为访问学者远赴苏联列宁格勒，也就是今天的圣彼得堡东方研究所，阅览全部黑水馆藏。这是黑水文献流失近80年后，中国学者第一次完整系统看到这批国宝全貌。走入馆藏阅览室，12座高大书柜整齐存放8000余个编号，总计20余万面西夏文书。部分文献年代久远，落满灰尘，但整体保存完好。彼时苏联科研人员断层严重，缺少专业西夏文字解读人才，海量珍贵文献长期尘封，库房无人整理，难以发挥学术价值。彼时圣彼得堡冬季气温低至-34度，创下50年最低温纪录。他们两个人每日早出晚归，三餐简单充饥，仅用3周完整阅览全部馆藏，心中只有一个共同目标，那就是推动这批流失文献整理影印，让研究资料回归中国。自此长达30余年，中俄学术合作正式开启，双方约定联合编纂俄藏黑水城文献大型丛书，全程拍摄整理试读俄藏全部西夏文书。史金波先后4次远赴俄罗斯，每次驻留长达3个月，俄方固定工作时段仅上午10点至下午4点，时间短促。为了完整拍摄全部文献影像，中方主动支付加班酬劳，延长工作时长，最大限度不留遗漏。整理过程困难重重，部分文书残破粘连，需要专业人员小心剥离修复才能拍摄。大量手写草体西夏文字辨识难度极高，双方学者逐字核对，反复比对试读。同一时期，国内学者胡若飞前往英国国家图书馆，将英藏黑水全部文献拍摄为20盒缩微胶卷带回国内。法国、日本馆藏西夏文书也陆续完成影印出版，分散海外的西夏资料逐步汇总国内，彻底改变国内没有原始文献的窘境。这套俄藏黑水城文献丛书总计32册，编纂周期长达30年。30年间，上海古籍出版社先后更换4届领导，俄方主编克恰诺夫、中方主编魏同贤先后离世，两代学者接续接力，才完整完成全部编纂出版。数十年整理过程中，国内西夏研究队伍持续壮大，青年学者不断涌现，研究方向覆盖西夏政治、经济、法律、宗教、民俗、文字、手工业等全领域。2025年，宁夏大学杜建禄历时10年编纂400多万字、总计12卷西夏通志正式出版，全方位梳理西夏完整历史，弥补24世没有西夏专史的100年缺憾。如今国内西夏研究资料全面完备，宁夏银川成为全球西夏学研究核心阵地，海外学者纷纷来华交流学习，彻底扭转西夏在中国、西夏学在国外的被动局面。历经数十年全域考古勘探，贺兰山下西夏陵园完整布局清晰呈现，9座帝陵依照中原昭穆葬法由南向北呈之字形排布，父陵居左，子陵居右，承袭唐宋皇家陵寝规制，又因地制宜做出党项特色的改造，宋陵背山面水，西夏陵反过来背靠贺兰山面朝黄河，兼顾党项游牧族群山水崇拜习俗。陵区出土10余件人像驼碑石座，中原传统碑座多为赑屃神龟，西夏替换为历史人像，面部颧骨高凸，粗眉上翘，双目圆睁，融合突厥石雕、佛教历史、汉族碑刻多重特征，是多文明交融直观物证。作为国内地面遗迹保存最完整

的帝王陵园之一，西夏陵承载海量多元文明史料，拥有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夯土陵丘是世界性文物保护难题，贺兰山区常年大风强日照，暴雨山洪持续侵蚀陵体，早年缺少成熟加固技术，陵台风化剥落严重。2000年后，国内夯土保护技术逐步成熟，文保专家遵循最小干预的核心原则，从陵体本体加固、表层抗风化涂层两大方向开展长期试验，摸索出适配西夏黄土夯藏的保护方案。同时，古人修建的32处古代防洪沟渠全面升级改造，修建现代化防洪堤坝，阻挡山洪冲击陵园。文物库房与展陈设施迭代更新。1996年，仅有40平米简易办公室存放残砖断瓦。2019年，全新西夏陵博物馆落成，恒温恒湿专业库房标准化展柜齐备，上万件馆藏文物得到妥善养护。2025年7月11号，西夏陵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从科兹洛夫盗掘造成百年文物流失之痛，到罗家父子拓荒奠基，再到李范文独守贺兰，史金波跨国整理文献，一代代学者放弃城市安稳的生活，扎根西北荒漠，以毕生心血打捞一段被埋没的民族历史。桃花石这三个字跨越千年，印证辽宋夏金同属华夏一体，西夏从未脱离中华文明的主脉，而是多元共生不可或缺的一环。中华文明之所以绵延不断，正是因为无数人守护散落的历史印记，兼容多样民族文明，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孙文烨，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84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总导演黄一鹤萌生了一个想法，希望找人创作一首压轴的歌曲来配合整台晚会结束时的气氛。
1: 要搞一个有文化水平的，让人撂人绕梁三日的，入木三分的，这是感情绕梁回荡的这么一首好歌。我想当时我就定了，我想最好得找一个像这个宋词一样，像古典诗词一样，写的这个含义很深刻，文字很精湛的这么一首词。所以就想我们词作家当中是有这个本事呢，只有乔宇老师。
0: 曾经写出过《让我们荡起双桨》和《我的祖国》这样大作的乔宇，爽快地答应了黄一鹤，并迅速写就了《难忘今宵》的歌词。
2: 练20分钟也没用，写这首歌大概是我平生写的最快的一个了。黄一鹤，我跟他说，我们的春节晚会排完了，结束不了，你来给写这么个歌。我说什么时候要？他说马上就要。他说就我坐到这里，你就写完我就拿着走。他实在是没时间。
0: 虽然只有三言两语的交代，乔宇很快就明白了老朋友黄一鹤的想法。
2: 我也不知道怎么写的那么顺，我就说这个春节晚会嘛，说来说去他只是希望我们的这个国家再好一点就是了，这大概算他的主题。哎，你有了这想法，那就这样吧。难忘今宵，难忘今宵，无论
3: 天涯。

0: 海角，神州万里同怀抱，共祝愿祖国好，行了，就是。
1: 然而导演组内部在讨论这首作品能否被定为压轴节目时产生了争议，有人说结尾的歌曲应该给人一种欢天喜地过大年的感觉，可这首歌软绵绵的，不够健康。但黄一鹤并没有被这种声音左右，他坚持让李谷一把这首歌录了下来。
2: 这个歌呢，恰恰呢就是一反以往创作的这种常态，很抒情，很安静，很温馨，这么一首曲子出来了，当时也是一种突破，一种改革。
1: 结果《难忘今宵》一唱变成经典，就是这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旋律和歌词，既表达了家人团聚共度美好时光的欣喜，又抒发了人们对祖国的美好祝愿。1984年以后，《难忘今宵》被固定下来，成为每届春晚的最后一首歌曲，一直传唱至今。

0: 1961年，由八一电影制片厂出品的歌剧电影《红珊瑚》红遍大江南北，它的主题曲《珊瑚颂》更是脍炙人口，至今广为传唱。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部队开始收复被国民党军队占据的浙江东部沿海岛屿。1955年，解放军发动首次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一举解放伊江山岛、大陈岛等岛屿。歌剧《红珊瑚》便是以此为原型，讲述解放军和群众一起解放珊瑚岛的故事。为了创作歌剧《红珊瑚》，作曲家王锡仁专门去河南采风，在音乐上大量吸收了河南地方豫剧和民歌的艺术特色。196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海政歌剧团首次演出便大获成功。
1: 每一次观众都站着，没有座位了都站着，而且只要是我记得每一次都是满，那个人行道上都是人。

0: 然而，《珊瑚颂》这首歌并不是和全剧音乐一同创作的，而是产生于全剧音乐完成之后。1961年，八一电影制片厂将歌剧《红珊瑚》拍摄成电影，并将女主角演唱的主旋律、唱腔和过门融汇成一曲《珊瑚颂》。这是在战争即将取得胜利时的一个唱段，描述的是主人公山妹身负重伤，但为了与大军取得联系，忍着伤痛将红灯升起与大军接头的情景。
1: 珊瑚这个大段的唱啊，就是让所有的人都唱不容易，所以就在拍电影的时候就专门为了流行一下，让所有人能唱，才写了《珊瑚颂》，所以很多人就会唱了。
0: 一曲《珊瑚颂》深情婉转，热烈而优美，一束红花，一团火焰，看似句句写物，但句句又都是对英雄人物、英雄气概的赞美，在艺术上达到了雅俗共赏的境界，因此一经问世便成为经典。

0: 用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三集广播连续剧《退海之地》，总策划刘树波、蒋延林，总监制张海平、王子海，编剧李沙石，导演孙成刚、韩博维，旁白李立红。第二集，
2: 妈，乡亲们都来了。
3: 知道了，
2: 妈，
3: 没事。
4: 大姨，是您节哀。大姨，满仓哥一直都特别照顾我，以后家里有啥事你就招呼我，我以后我就是您儿子。

0: 也哭。
1: 大奶奶，万仓叔，他昨天还跟我说，他麦子什么？
0: 起来。起来。
2: 大姨，我满仓哥是条汉子。嫂子，往后有啥事儿，你言语。
3: 谢谢王大哥。
4: 满仓这孩子是我看着长大的，他就跟这地一样硬气。
5: 爸爸，
3: 岁岁，岁岁不哭啊，
6: 岁岁
3: 乖，
6: 别哭了，咱爸为了咱，为了保住那些弟子，他走的光荣，咱们该替他骄傲。
4: 老嫂子，这事儿都怪我，我就说不让他下河，我没拦住啊。老嫂子，我对不起你。
0: 他大哥，这事儿不怪你，满仓是我儿子，他的脾气我知道。
6: 是啊，李爷爷，我爸生前最放不下的就是咱这盐碱地，现在他走了，这事儿不能停，我会接着干。
2: 满仓哥，你听见了吗？侯土说
7: 这孩子想他吧，
3: 满仓没白干，真是没白干。
1: 满仓叔，我也跟着后土哥干。
3: 满仓，
6: 我吃饱了，岁岁。
8: 妈，两个孩子还小，一大家子要吃穿住用，他们还要上学。嗯，我听人讲去南方打工挣的比较多，我在想，其实我是怕您照顾两个孩子身体吃不消。
0: 照顾孩子我还行，你去南方打工，人家会要咱吗？
8: 那咋办呢？为了这俩孩子，怎么着也得试试。
6: 妈，奶奶，你们还没睡呢。
8: 哦，还没呢，收拾收拾，明天晒晒被子。
6: 妈，我都听见了。
8: 后土啊，妈还没想好呢。
6: 妈，我想说，要不让我去吧。
8: 后土，你
6: 妈，
0: 后土，
6: 您的身体一直不好，奶奶也需要人照顾，再说了，让您一个人出门在外，我们也不放心啊。
0: 后土啊，你可不能不上学呀。
6: 奶奶，妈，你们放心吧，我马上就高中毕业了，我会撑起家里的一片天，照顾好咱们一家人的。
8: 后土，妈妈知道你懂事儿，但是家里的事情……
6: 妈，爸爸不是亲口说过吗？我的任务就是要长成男子汉，照顾好你跟奶奶，还有妹妹。没关系的，岁岁的成绩一直很好，比我强多了，他能考上大学，实现爸爸的心愿。
9: 哥，
6: 岁岁，岁岁乖，不哭啊。
0: 满仓，满仓，你看看你儿子，你闺女。
3: 老周，老周啊，
9: 老陀，都种地了还抱着书不放。
6: 柱子说这不是课本，是盐碱地改良的资料。嗯，
9: 哪儿来的？
6: 啊，这是我托卫国帮我找的，他现在在县里上班。
10: 就咱隔壁村老于家那卫国，他去县城上班了？
6: 对，他现在啊在县技术站工作，我托他帮我找的。
10: 这小子不过好托，叔劝你一句，这地太难了，你爸爸都死了。
11: 哎，你说什么呢臭嘴。
6: 哎，王叔没事儿，正是因为我爸把命搭上了，我就更不能放弃了。
11: 后土啊，你看看咱们村好多后生都出去打工去了，就说那个于卫国，他才跟你比，你不比他聪明，比他能干呢，你干嘛不出去闯一闯啊？啊，
6: 哎，王叔，我爸常说要把村里的地治好，这是咱们的家，要是咱们都走了，那这片地咋办呀？留下的老人孩子咋办呀？
11: 后土啊，我看你啊是越来越像你爸了。
10: 真像。
6: 王叔刘叔，我相信总有一天咱们这儿的盐碱地会变成良田的，到时候出去打工的年轻人就都会回来了。
11: 叔支持你，有啥需要帮忙的你说话。
10: 后土，你就别动手了，你就负责指挥，你让咱干啥叔就干啥。
11: 嘿，这会儿您腰又不疼了？
10: 我不像你懒驴上磨石
11: 磨。拉倒吧你。
4: 就这样，周后土用他稚嫩的肩膀扛起了一个家，也扛起了对这片土地的责任。他既像父亲一样稳重踏实，也像父亲一样爱钻研。几年下来，这个勤劳能干、真心实意为村里办事的小伙子赢得了村民们的信赖，被推选为村委会主任，接着又当选为村党支部书记，继承了父亲魏静的事业。
12: 周后土，一票。

0: 周厚土一票，周厚土一票，
1: 听见没有啊？
0: 周厚土，
1: 别说话。
0: 一票，
2: 周厚土一票。
3: 下面我宣布，周厚土同志全票当选周家村新一届的村党支部书记。
4: 厚土是厚土。
5: 二狗，你不是说你也能选上吗？
6: 他能选上不就是因为他爹死了他沾光吗？
4: 你说什么？我又没说错。
1: 你二狗。
7: 妈，我没说错。
1: 你混蛋，要不是你满仓鼠给咱们发种子，你早就饿死了。快给你满仓鼠磕头。后土，婶子对不住你。
8: 林少，
1: 快给你后土哥道歉。
9: 有肉吃。
10: 几年过去，周家村和周家人的生活悄然发生着变化。在周后土的带领下，周家村的盐碱地改造工程进展顺利，随着设施逐步完善，水稻收成大大提高，一片片贫瘠的盐碱地真的变成了良田。与此同时，周家也迎来了好时光。周厚土娶了邻村一位贤惠的姑娘，生了儿子周小河。周岁岁大专毕业后，在南方一家农业企业工作，在那里他和工友陈志飞成了家，后来有了女儿陈小雨。因为工作忙，岁岁把小雨留在老家，由妈妈照顾。
11: 慢点儿，别摔着。
4: 小雨，小何，
12: 爸爸，
13: 舅舅，
4: 你们看，我给你们买了啥？
12: 啥呀啥呀？
8: 冰棍儿。
12: 哇，冰棍儿！
8: 一人一根啊。
11: 你看你这爹当的，天都这么凉了，还给孩子买冰棍呢。
4: 哎妈，就一根，没事儿。小雨，来，你咋不吃啊？一会儿该化了。
13: 谢谢舅舅。
4: 哎，小雨，你咋了？
11: 行了行了，吃完了跟舅舅玩啊。小何，你慢点吃，别呛着。
2: 妈，饭好了。
11: 哎，知道啦。走吧，回家吃饭啦。小雨，冰棍吃完了没？
12: 走吧，看谁先跑回家。三一。
13: 啊，你爽了。哎，
11: 后土
12: 追不上
11: 你呀。
13: 你爽了，
11: 下次别给他们买这些东西了。
4: 咋了？
11: 小雨这丫头啊，心细，你拿根冰棍给她，她就想她妈了。哎，岁岁他们两口子这一年到头的在外头忙，把孩子就扔这儿。
4: 妈，我知道您的意思。
11: 你看看刚才小雨那个眼神儿，孩子要的是父母的陪伴。
4: 妈，妹妹在外面也不容易，这些年她没少往家里寄钱。
11: 哎呀，咱现在也不缺钱了，你说这一家人在一块儿比啥都强。
4: 妈，您说的对，等咱村里搞得再好点，在家也能挣上钱，像岁岁这样的人自然就回来了。
11: 能吗？
4: 能，那一天不会太远了。
14: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退海之地》第二集，剧中人物周岁岁由陈怡晓演播，杨宪之由王焕禄演播，周厚土由孔哲演播，周奶奶由曾辉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韩博维、郭琦、张法、孙启恒、苗晨宇等，责编不平凡、程海金、赵岩，解说张新月，录音制作徐佳迪、张同川、康月作、蒋安庆，出品单位中共东营市委宣传部，中共东营市作蒋安庆，出品单位中共东营市委宣传部，中共东营市垦利区委。

0: 宣传部。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也欢迎大家呢锁定我们今天的节目，持续的收听收看。
0: 您可以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上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还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0: 另外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到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今天的新闻新鲜说。最近广东一家纺织服装厂的一则通知在平台上火了，上班后才懂这份通知有温度的话题随着也上了热搜。
1: 这则通知呢其实不长，假期到了，有员工带孩子来厂的不准进入车间，要去人事处登记，统一在一楼食堂活动，那里有空调有电视，孩子登记后这两个月可以免费在食堂吃饭。通知呢还特意叮嘱了员工不要在工厂门口的道路上逆行，多开几分钟去掉头，不要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
0: 就是这样一段话哈。看起来像管理，但实际上都是服务啊。这段话打动了不少网友，它的温度呢既藏在内容里，更在语气中。内容上不同于不少企业一刀切禁止员工带娃进厂，他看到的是员工暑假带娃现实的难题，解决的呢是具体的困难。而语气上你听起来特别像家人反复叮嘱多开几分钟要小心。
1: 这家企业呢让员工感受到了像家一般的温暖。其实这样的探索呢不止在企业层面，在河南洛阳、孟州等地呢也针对双职工和外出务工的家庭呢开展了官方带娃的服务。
0: 这些服务有社区组织大学生志愿者讲解历史文化，开展研学，工会遴选优质机构承接托管，还根据家长的工作性质灵活调整兴趣班的时间。这种从实际需求出发主动作为的服务意识同样值得点赞。
1: 企业柔性补位，政府长效托底。从一份食堂的通知到一个个社区的托管班，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共识的落地。好的管理与服务呢，是看得见一个个具体的人，并回应他们最真实的需求。
0: 好，接下来头半个小时当中，新闻晚高峰还将关注人社部发文规范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工作变动之后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该如何处理。
1: 直二零舰载直升机分别在两艘075上起降，直二零上舰将赋予人民海军两栖戒备群哪些新战力。
0: 国际方面，美国新关税措施24号生效，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到12.5%的关税，把关税当工具将遭到怎样的反噬？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企业年金呢是用人单位及其职工在依法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之上自主建立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截至今年一季度末，全国有18.6万户企业建立了企业年金，参加职工人数呢达到了3389万人。不过如果换了工作，企业年金账户里的钱该怎么办呢？转到新的单位方便吗？这些呢其实一直都是职场人关心的问题。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明确了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范，统一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信息系统。那么未来这项业务该怎么来办理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3: 企业年金是我国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主任郑伟表示，规程进一步规范了企业年金转移接续的流程，更好地保障了企业年金参保人的权益。
4: 那么这一次这个转移接续规程出台，相当于给职工吃了一个定心丸，也就是说工作变动了，你企业年金个人账户里头的钱不会丢，明年1月1号以后有了统一的信息平台之后还可以方便转。
3: 方便转究竟有多方便？职工可以通过哪些渠道办理企业年金转移业务？规程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登录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掌上12333 APP 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渠道， 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
4: 如果新单位有企业年金，那么对于职工来说呢，他只需要做一个动作，就是登录国家社保公共服务平台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国家认可的线上的渠道，向新单位企业年金的受托人提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的转移申请，余下的步骤就都是由年金管理机构去负责完成，就不像现在啊，职工需要在原单位和新单位之间往返奔波，以后就方便。
3: 各类企业、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以及其他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用人单位及其职工都可以建立企业年金，但现实中并非所有单位都建立了企业年金。如果职工换工作后新单位没有企业年金，那么之前的个人账户该如何处理？政委表示，通过区分职工有无企业年金集合计划管理的保留账户，采取不同的转移接续办法。
4: 一种情况呢是有集合计划保留账户的，那么这种情况下你就选其中一个保留账户作为归集账户，其他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过来就可以了。那么第二种情况就是他没有集合计划保留账户，那么这种情况就暂时不转移，等达到企业年金领取条件的时候，比如说退休，那么那时候呢再向管理他的最后一个企业年金个人账户那个受托人去提出申请办理转移接续和年金领取就可以了。
3: 新政策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渠道，实现了信息的互联互通，不仅降低了职工的办事成本，更重要的是它打破了企业年金对单一雇主的就业依赖。不过也有职工提出这样的疑问，自己曾在多家单位工作过，有好几个企业年金账户，现在又重新找到新工作，此前的账户该如何处理呢？政委说，
4: 从2027年的1月1号开始，就不管你是有一个两个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还是有更多个企业年金个人账户，都可以通过线上的渠道便捷地办理企业年金个人账户的转移接续。我这个举措也是无论你在哪里干，社会保险接着算，这句话在企业年金领域的一个具体的体现。
3: 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流动性持续增强，跨地区、跨行业、跨企业就业已经成为常态。有职工关心一个更直接的问题，

0: 离职了，企业年金里的钱，尤其是单位缴的那部分，是否可以全部带走？郑伟表示，
1: 那企业年金里头的那个人缴费是完全计入个人账户的，然后企业缴费那一部分呢，分两部分，就归属于职工个人的部分计入个人账户，尚未归属于职工个人的部分呢，计入企业账户。但是具体怎么归属，它是要看具体的约定的。企业呢，既可以跟职工约定，从一开始就归属，就我企业缴费，从缴费的第一天就直接就归属职工个人，就直接计入个人账户，这是可以的。当然也可以跟职工约定呢，随着这个在企业的工作年限的增加，逐步的去归属，也可以。这个完全归属的期限最长不能超过8年，所以职工离职的时候，单位缴的那一部分呢，能不能够全部带走，那要看具体的约定。
0: 此外，规程还明确，退休人员正在领取企业年金待遇的，可以申请将本人其他企业年金账户资金转移至正在领取的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各企业年金受托人、账户管理人应当加强信息化建设，按照规程要求做好转移接续工作。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风线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3: 中国海军近期在网上公开的两段视频引发了公众的关注。视频当中呢，海军型直20直升机分别出现在了075两栖攻击舰、海南舰和湖北舰的甲板上。特别是湖北舰搭载的直20直升机呢，近日还随母舰奔赴了南海某海域，开展了多科目的实战化训练。
4: 多架海军型直20在两栖攻击舰上起降，这就标志着新一代通用旋翼力量正加速融入人民海军远海作战体系。这款全域适用的通用直升机将如何推动海军舰载航空力量乃至整个海军作战模式的迭代升级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5: 直20是我国自主研制的十吨级中型通用直升机，也被称作第四代战术通用直升机。军事专家傅前绍评价这款新型直升机最可贵的就是它的多重通用性，首先就是它既能登高又能下海的强悍适应能力。
6: 直20的吨位在十吨级的通用直升机，它的第一个通用呢，就是无论什么样的地形地貌都能够灵活使用，它能够在舰上服役，同时它还能够上高原，就是中国的东西南北各种地形环境它都能用，起降能力啊，这个运载能力啊都非常强。
5: 动力充沛的直20不只是运输平台，更是名副其实的空中多面手。傅贤绍介绍，跨军种适配的设计思路，结合海上型号的专项优化，搭建起可塑性极强的空中平台。直20能胜任海军两栖戒备群的各类复杂任务。
6: 陆海空三军都可以装备直20更高。再一个呢，由于这款平台非常好，它可以改装出很多不同的特种机型，比如说用于侦察的，用于反潜的，用于这个抢滩登陆的。另外呢，它还挂载很多的特种设备。
5: 直20相继从两艘075上起降的视频公开，释放出清晰信号，新一代通用直升机正在融入海军两栖作战核心配置。傅前绍表示，海上旋翼装备迭代序幕已然拉开。
6: 按照报道，我们两艘075两栖攻击舰至少各有两架直20在上面起降，说明直20已经成为了我们的两栖攻击舰的标准配置，它可以成为我们未来航空反潜作战主力机型之一，也可以执行空中远程运输或者是两栖攻击这些使命任务。
3: 随着直20舰载直升机在075两栖攻击舰上实现起降，我国两栖作战体系迎来了关键的升级。与此同时，直20上舰给中国海军两栖作战力量带来了多重变革，海上力量任务边界也在不断的拓展。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直20上舰强化的不仅是两栖投送，更是让整个两栖戒备群体系遂行作战任务更加多元化。依托075或076两栖攻击舰强大的载机容量，

0: 两栖编队庞大的反潜直升机群将是敌方潜艇的噩梦。军事专家李亚强指出，依托直20优秀的多功能属性，以两栖攻击舰为核心的编队可以在两栖登陆核心和海上反潜支点之间灵活切换。
1: 反潜是两栖攻击舰它本身固有的一种功能，我们都知道呢，一旦有了直升机以后呢，水面舰艇对潜艇就会占有一定的优势，但是毕竟常规型的水面作战舰艇通常只能带1到2架反潜直升机，相反两栖攻击舰就可以装备大量的这种反潜直升机，这样就可以持续的在更广阔的海域搜索反潜，形成更有效更有力的这种反潜作战能力，既保证编队作战行动，也可以保证自己的战略兵力水下机动。
0: 有了直20的助力，075

0: 海域，就比方说有小型艇只的这种控制海峡作战，你就可以派直升机、派无人机、派两栖攻舰，在狭窄的水域夺取制空权，非常灵活地执行这样任务。
1: 采访中，李亚强向记者提到在甲板密集排列的各型直升机，他说这是两栖航空战力跨越最生动的写照。经历漫长追赶，从奋力跟跑、努力缩小差距，到如今站稳一流梯队，我们终于拥有专业化两栖航空作战平台，更大更先进的076两栖攻击舰正蓄势待发，人民海军作战能力的上限还在刷新。
0: 你看它密密麻麻摆在上面，都有各自的固定的位置，它六个直升机起降点在摆在那以后，周围其他的停机区摆的那些飞机确实显得很满。这种全甲板工作状态呢，表现了我们的舰载机使用，甚至是我们两栖攻击舰的使用已经非常成熟了，不逊于最发达国家的两栖攻击舰的水平了。这一点，这种变化，对于我们这些当年只能望人项背的羡慕不已的那种状态，到现在我们自己用这么强能力，这种自豪感还是很深的，很重的。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广西多地近日遭遇了持续的强降雨，造成衡州市镇龙乡道路塌方，通信中断，物资匮乏，一度成为了孤岛。
4: 一位来自四川的青年志愿者在云南年休假期间呢，毅然改变行程，奔赴了广西参与救援，最终因为劳累过度导致了心功能衰竭，不幸离世，他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28岁。他就是中国铁路成都局梅山东站的综控员党新蕊。我们来听四川台记者侯宇森、李慧娟的报道。
5: 7月12号，正在云南休年假的党新蕊刷到广西受灾的消息，当即退掉了接下来的行程，改签车票直奔南宁，加入了一支民间救灾志愿队伍。
6: 主要是你们包真太重了，还是多了。
5: 这是党新蕊手机里留下的一段视频，画面里他正往背包里装物资，还在装点，简短的四个字饱含着他的急迫心情。7月14号凌晨5点，天还没亮透，党新蕊和十几名志愿者从贵港市秦塘区五里镇出发，背包里塞满了药品、蔬菜等急需物资，准备送往受灾严重的村子。由于前方道路被洪水冲毁，车辆无法通行，他们只能徒步翻山越岭，一行人走了6个小时才抵达衡州市镇龙乡河源村旧村。河源村旧村村民小组长黄进达：
7: 徒步帮我们带的东西对居民帮助很大，村里面有几个老人高血压药没有了，就是因为志愿者帮我们徒步带进去的，刚好缓解了。
5: 物资送到后，志愿者们没怎么歇脚就开始返程。14号傍晚，队伍行至贵港市秦塘区3里镇附近时，党新蕊突然倒地昏迷，同伴赶紧轮流给他做心肺复苏，同时拨打了120。可当时3里镇受灾严重，道路狭窄泥泞，救护车行至半路，医护人员只能携带急救设备徒步进山，将近半小时才在塘头村附近找到他，立即展开抢救。不幸的是，党新蕊最终还是没能醒过来，28岁的生命定格在了他乡的救援路上。消息传回四川老家，党新蕊的父亲党庆连夜赶到广西，处理完后事，他抱着孩子的骨灰盒登上返回成都的动车。买票时特地选了金亭梅山东站的动车，想带孩子再看一眼生前工作的地方。
8: 我们就从南宁坐动车回成都，必须选经过梅山东的这趟车，让孩子做最后一回铁路人。
5: 当列车经过梅山东站站台时，同事们早已自发列队站成一排，齐刷刷的敬礼送别这位曾经的伙伴。中国铁路成都局成都车务段梅山东站副站长杨松：
9: 我在车上看着车划过的时候，看见站台上那一排熟悉的同事，我都非常感动，他爸也特别感动，有同事来送他，就觉得他党新蕊可以真正的回家了。他笑起来特别可爱，他是一个特别热心的小伙儿，梳理了这么多调度命令啊，基本没有出过错。
5: 同

0: 们眼里的党新蕊是个标准的暖男，1.85米的个头，笑起来眼睛弯弯的。中国铁路成都局成都车务段明山站副站长马子文说，工作8年，党新蕊帮别人顶过班，打过饭，路上遇到流浪小动物也总是伸手照顾，帮助旅客更是尝试。
1: 搞在自己的喜欢干的事情上面，应该是隔了2天了以后才告诉我，他到广西了，他说他很佩服别人，这些救助的人可以坚持这么久。
0: 今年12月，党新蕊就要满29岁了。在父亲党庆心里，党新蕊是一个善良的孩子，认准的事儿就要干到底。这一生虽然短暂，可父亲说永远为他感到骄傲。
2: 我知道他会参加，但是失去他我是没想过的。这么多天我也感觉到我应该振奋起来，就是孩子这种举措真的是我的骄傲。我希望他又来世还做铁人，还做他爱做的那些好善事。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北京时间昨晚在美国费城开幕，现场揭晓2026年菲尔兹奖得主，中国青年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奖。这是中国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也是中国数学家首次在同一届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同时获得2枚菲尔兹奖。菲尔兹奖的含金量有多重呢？我们首先来听总台记者许涛早前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5: 这里是2026国际数学家大会的现场，2026年菲尔兹奖获奖名单在这里正式揭晓，中国数学家王红、邓玉双双获奖，这也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菲尔兹奖由国际数学联盟颁发，每4年一次，主要授予40岁以下在数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数学家。由于其严格的评选标准和重要影响力，菲尔兹奖通常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此次中国数学家王红获奖，也成为菲尔兹奖历史上3位女性获奖者。谈及这一荣誉，她表示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鼓励更多年轻女性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
6: 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3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5: 邓玉表示，2位中国籍数学家同时获得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学长期发展的成果，也期待未来有更多中国青年数学家走向世界舞台。
7: 这个应该算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5: 国际数学家大会每4年举办一次，是国际数学界最重要的学术会议之一。
8: 菲尔兹奖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此前呢
9: 2-3个月就以极低的折扣预定了大量的座位，比如按团队销售，那么一旦到了航班起飞临近的时候，组团不顺利就退票改签，如果没有比较高的改签手续费，相当于机票代理，只要付出极低的成本，那航空公司会有大量的座位闲置，带来比较大的损失。所以为了规范整个机票销售的秩序，特价机票相对来它的改签费率也会设置的比较高，这也体现了购票的逻辑，优惠的票价就相对不灵活，更高的票价就有更高的灵活性，因为机票的价格包括退改签的费率实际上是各家航空公司重要的市场营销的策略，那么现在很难用行业一刀切统一的标准统一的费率，所以目前民航的改签费率还是根据不同的公司差异化的定制，但是各公司的阶梯费率规则是统一的。
10: 林志杰建议，虽然特价机票不能退票是目前全球航司通行的做法，但是平台以小字标注代替显著提示的方式仍需进一步完善，让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得到有效保障。
9: 在机票销售环节，特价机票不可退改，要明显合理的展示退改签的条件和费用，清晰明确的展示在消费者面前，让消费者在购票的时候能够自主选择，避免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对于这部分的政策，我建议要进一步规范，形成行业统一的标准。

0: 要求。消费者在购票时一定要仔细看退改签的费率和政策，这是一个重要的提示。在行程变更需要退票时，我们一定要去航司的官网查看官方的费率，以防被加收。另外，如果购票时确实行程没法最终敲定，建议可以购买一些机票退改签的保险，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一到夏天，凉感 T 恤、冰丝外套、空调裤这些东西就会热销。那这些衣服它的名字你听起来就觉得穿上它会觉得特别凉快、而且还会觉得比吹空调也更健康。但是有不少消费者吐槽说，花了几百块钱买的凉感四件套摸上去跟普通床单没什么区别，那个冰丝短裤好像穿上是挺凉快，但洗了凉水之后就凉意全无了。
3: 其实呢，我国对于凉感纺织品是有专门的检测标准的。那么到底什么材料才算真正的凉感面料？消费者如何科学地识别凉感面料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静宇的报道。
4: 正值夏季，怕孩子吹空调感冒，辽宁的甘先生特意网购了一款儿童冰丝凉感短裤，想让孩子睡觉时能凉快一些。然而孩子穿上后，甘先生却发现不仅没有凉感，出汗时还格外黏腻。
5: 冰丝不一般都是那种光料吗？然后穿上特别凉快吗？就感觉挺凉快的吗？他那个就是一个老布料的，就是普通的普通的布，是给孩子穿的东西，你不能糊弄，是不是？不舒服是一方面，但是穿这种布料的吧，就怕你认为它是内衣，就怕孩子有什么病菌啥的那种的。
4: 贵州的田女士网购了凉感四件套，到货后也觉得布料没有凉感，皮肤还感到不适。
6: 就那个布料让人这个皮肤接触很不适，没有一点凉感。之前铺了嘛，然后将就睡了一个晚上，根本睡不了。
4: 记者浏览电商平台发现，类似的凉感产品品名各不相同，出现频率比较高的关键词有冰丝、空调、凉感、巨爽等。除此之外，还有空调被、雪糕被等床上用品。商家宣传的这些降温功效有没有具体标准？中国纺织建设规划院高级工程师宋立丹表示，真正的凉感织物首先应在触摸时就具备凉感。
7: 这个面料在与皮肤接触的时候，它能很快地引起皮肤表面的一个热量的一个快速的流失，我们人体可以明显感觉到一个凉爽的一个感觉。为了达到这样一个感受，我们会选择一些导热系数比较大的一个纺织的材料。
4: 宋立丹表示，常见的材料有锦纶、涤纶等，这些材料导热性能相对较好，常见于运动外套、凉感内衣等。此外，还可以通过添加降温微粒、改变纤维截面等方式进一步加强凉感。
7: 比如说，首先我会对这个纤维的一个结构进行一个改性吧，在化学纤维的生产过程中，就会将一些像云母啊、玉石粉啊这样一些粉末状的微粒加到我们的这个纤维的生产过程中，提高它这个纤维的一个导热的一个性能。还有一种就是说，我通过改变这个纤维的一个截面，采用十字形的或者说是异形截面的一些纤维，来提高这个汗液的一个排出的速度，这样也可以让人感觉到凉爽。在面料生产完之后，在表面添加一些凉感的整理剂，常见的有点像这种冰感的硅油等等，这个呢会是主要的比较常见的三种途径，提高这样一个面料的一个凉感性能。
2: 纺织品的国家标准当中有一项是跟凉感直接相关的量化指标，叫接触凉感系数。那么具体这个数值达到了多少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凉感面料？为什么有些凉感产品洗了几次就不凉了呢？继续来听报道。
4: 目前我国已经有纺织品接触瞬间凉感性能的检测和评价国家标准，作为纺织品接触瞬间凉感性能的评价和参考。国标中的核心量化指标为接触凉感系数，规定该系数大于等于 0.15 时才可以认定面料具有接触瞬间凉感。如果只标注冰丝、冰感等等一系列商品名却没有检测数据，消费者购买时则需要谨慎。还有消费者反映，自己购买的凉感衣物一开始有明显凉感，但洗过几次就似乎失效了，是降温物质被洗掉了吗？宋立丹解释，织物凉感的持久性往往和加工工艺有关，采取涂层工艺的凉感材料更容易被消耗。
7: 在

0: 料上涂上一层这种凉感的助剂啊，或者说涂层，这种效果呢是会随着使用和洗涤次数的一个增加，它的凉感是会呈现变弱的一个趋势的。消费者有这样的感受呢是很正常的，就是说我在使用中或者说洗涤的过程中，这种凉感的助剂已经是被消耗掉了。在仿制过程中加入一些凉感因子啊，种种这种方式实现的凉感，它的持久性是要远优于采用后期的这种表面涂层的一种方式的。
1: 宋立丹还提醒，购买凉感产品时接触凉感系数并不是唯一标准，消费者应根据穿着场景、使用人群和加工工艺选择合规匹配的产品。
0: 如果说你是运动在户外的话，在户外会有明显的出汗，我觉得你还应该关注这个服装的一些吸湿速干的一些性能以及透气的性能。如果说你是办公室家里的都处于一种有空调，这个时候我们反而就是可以选择一些像赖塞尔啊，像粘胶这样的一个纤维，它的面料会比较的顺滑，提供一定的凉感，然后呢它还比较亲肤柔软，会让你能够凉但不会冰。如果说针对小孩婴幼儿，要考虑到安全第一嘛，要符合刚才所说的一些标准的话，它还应该符合我们的婴幼儿的一些安全的一些标准，然后尽量选择一些天然的纤维吧，其实我觉得就可以了。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接下来呢，咱们去义乌这个世界超市逛逛。最近这几年呢，义乌的产品在世界各地爆单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远的不说呢，单单就是在咱们今年这个夏天，前有制冰机、多功能防晒伞、手持小风扇等等这些降温神器哈，在欧洲热销。
4: 对，另外就是世界杯。
3: 对，世界杯。
4: 义乌老板们原创的那些这个周边啊，也是抢手货，而且在全球也引领了潮流。就在最近，一把来自义乌的折叠椅突然在海外社交平台上火了。那这把椅子又有什么特别呢？咱们先来听这样一个声音。
3: 这个音频呢只有几声咔咔咔咔，一把和普通露营椅差不多大的椅子呢就瞬间变成了大号长方形手提袋的大小，可以直接用单手拎着走。商家呢随手发在网上的这个产品展示的视频呢，让国外的客商一眼就被吸引了。网友就纷纷留言说上链接吧。目前呢这款产品已经远销中东、欧美、蒙古国等多个国家和地区，订单呢排到了今年年底。
4: 但对咱们来说呢，基本一听这声音大概就明白这椅子是什么样了。
3: 对，
4: 因为对咱们来说这不是新鲜东西了。这款椅子已经在市场上卖了十几年了，属于典型的老产品更新之后翻红成了新爆款，被网友誉为全球种草机的义乌出品是怎么不断的推陈出新，带给世界源源不断的惊喜体验的。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白志清、义乌台记者王丹、何妮卫的报道。
5: 老大众位，听到它有咔嘣的一声，这样就可以了。
6: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王书祥没想到自己每天重复上百次的开合动作竟成了短视频里最上头的记忆点。他说这款轻便的折叠椅其实已经卖了十几年，没想到一段视频竟让老产品一夜之间成了新网红。
5: TikTok 上面也已经火了。
7: 主要在哪些下单比较多？
5: 中东、沙特，包括蒙古国啦，还有其他一些，包括欧美都有。这款全是铝合金的结构，像这个里面呢全是铝合金，这个是尼龙件，所以说它很结实。同样呢这个也是都是框架是一样，然后这边呢就是冬天坐起来会很舒服，里面加棉呢，这边的话就是夏天透气性比较好，不过这很结实，承重300斤都没问题的。
6: 为什么火了？因为义乌的老板们太懂精准匹配市场需求了。王书祥现场给我们算了一笔账，重量轻1公斤，跨境运费就能省下一大截，换一种材质，出厂价能下降50元左右，这一减也打开了更多市场的大门。
5: 这款的话就是我们刚做的，因为有些成本太高因为有些国家他觉得价格高消费有点难，然后呢我们又今年就刚做了这一款，这个是高碳钢的，也就是所谓的铁嘛，但是重量是比较重，这个是3.3公斤，这个是4.4公斤了。
8: 我们出厂价在217，这个是在
5: 150。
6: 在王书祥的摊位前，不少外国客商前来采购这款折叠椅。哥伦比亚采购商小马哥，
8: 分期分货很有道理。如果是要按南美时间，我觉得是这个好用，因为是这个价格有可能比较低。这个是美国、欧洲，我觉得是这个会好一点，人比较大一点。
6: 阿根廷采购商，
9: 刚刚你看了这个是觉得很感兴趣是吗？
10: 对对对，好漂亮、
11: 你来试一下。
10: 哦，我看你尝试一下吗？哦，让我拍照，让我拍照，再来一次，再来一次。OK， 等一下，等一下，好的。因为我的国家没有这个东西，没有这个，所以我来了这里，因为我要，看一下哪一个产品是新的。
6: 一把折叠椅在义乌被拆解成铝合金版、高碳钢版、夹棉版、透气版，每一种版本对应的是不同纬度、不同体重、不同消费习惯的全球买家，这就是义乌制造的真谛。不止于生产，更在于精准匹配。王书祥。
5: 很多时候都在加班都做这个，因为、
9: 就是、有大概数据是怎么样的
5: 设计，反正我只能告诉你一直在加班在赶货。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此前我们曾经关注过的平台推荐的高级护工入室盗窃案，近日有了一审判决结果。被告人白某强被以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4个月，剥夺政治权利1年，罚金人民币10万元，责令被告人向被害人退赔人民币412400元，被告人已上诉。
3: 被害人赵女士呢，为了照顾92岁的老父亲，租下了自家住房对面的房子给老人居住，又通过某电商平台的护工旗舰店聘请了高级护工贴身照顾。那么法院如何认定白某强拿备用钥匙进入赵女士家的行为？盗窃数额又是如何认定的呢？法官又有何提示？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12: 白某强曾因犯抢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5000元。2009年10月30日减刑释放。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25年6月至8月间，白某强在北京市某住宅楼304室担任92岁赵老先生的护工，偷拿老人女儿赵女士放置的备用钥匙，进入对门303室赵女士的房间，窃取现金、贵金属、首饰、纪念币等物品。
13: 被告人白志强于2025年8月24日被公安机关抓获，民警在其背包中起获了部分被盗物品，经鉴定价值人民币3万余元。案发期间，被告人白志强将现金人民币40余万元存入建设银行、工商银行等银行账户。
12: 庭审时，公诉人向法庭出示白某强在304室取还303室备用钥匙的监控录像，以证明他入户盗窃的事实。法院对此予以认定。审判长、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段倩倩分析，
14: 入户盗窃的关键在于行为人进入的场所是否具有户的性质，以及进入是否非法。本案中，被害人与老人分别居住在相互独立的2套房屋内，各有独立的入户门和生活空间，被告人仅受雇在老人居住的房屋内提供护工服务，并未获得进入被害人居住房屋的授权。他以偷拿备用钥匙的方式进入被害人房屋实施盗窃，属于非法侵入他人住宅后行窃，完全符合入户盗窃的构成要件。
12: 庭审时，白某强拒不承认盗窃，即使警方当场从他包内搜出的金项链，他也辩称是自己买的，有特殊意义，已携带多年，但公诉人出示的证据瞬间打脸。
13: 特别是一张20年前的生活照片，被害人孩子满月时佩戴的金鸡挂坠正是本案起获的赃物。白志强手机中也显示案发期间其多次咨询预售楼纪念币出售价格，能够对应被害人报案的损失情况。
12: 案发后，被害人表示损失财物钱款170多万元。被告人白某强坚称， 查获财物、钱款均是自己捡的、挣的。段倩倩说，法院遵循重客观证据、存疑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以有客观证据支撑的部分作为定案依据。
14: 一是当场起获的赃物，经鉴定价值3.7万余元，且有被害人生活照片、购买凭证印证；二是案发期间被告人银行账户的异常存现41.24万元，与其偷拿钥匙的时间高度吻合。且案发前其账户余额仅100余元，无法合理解释资金来源。盗窃案数额认定的核心依据是客观性证据，如银行流水、监控录像、价格鉴定意见、扣押在案的赃物等，而非当事人单方陈述。在案无法查清全部损失的情况下，应就第一认定有证据证实的部分。
12: 近年涉居家护工的盗窃案件时有发生，暴露出一些通信问题，被告人往往利用与老人独处的便利，有充足时间观察和试探，采取蚂蚁搬家式少量多次盗取，短期内不易被察觉。本案被告人曾有抢劫罪前科，仍顺利通过平台接单，暴露出行业准入门槛低、家政平台对从业人员背景审查不严的问题。此外，多数被害家庭未安装监控，现金流向难追溯，往往只能以当场起获的赃物和有银行记录的部分认定犯罪数额。如果想请居家护工，要注意什么？法官段倩倩提示，
14: 有3点值得注意。一是妥善保管钥匙，备用钥匙切勿悬挂在入户门旁等显眼处。二是大额现金及时存现，贵金属、首饰等小件贵重物品不宜随意堆放。三是在合法合规前提下安装监控并定期查看。此外，签约前应通过正规平台审查从业人员背景。
12: 法官和检察官均认为，应推动建立家政从业人员统一的背景审查平台，对有严重犯罪前科者设置从业限制，让雇主享有知情权，同时推行持证上岗制度和服务加保险模式，降低雇主后顾之忧。强化家政平台对从业人员的审核义务的同时，鼓励社区、物业等第三方力量对居家养老服务进行定期巡访，形成外部监督。本案公诉人、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孟瑶说，
11: 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等明确家政服务机构必须对护工、家政员开展身份、无犯罪记录、健康情况等检查，那实践中有些不符合条件的人员提供的虚假材料蒙蔽检查，我们认为审查主体应该是用人单位，用人单位应该主动调查家政护工的无犯罪记录等情况。网络平台提供的家政服务信息和家政机构并无实质差别，应当将家政平台也纳入家政服务行业管理。
4: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到这儿就先告一个段落了。
3: 在这里呢，姚一斌、王毅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刘佳荣，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中国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菲尔兹奖，他们到底解决了哪些难题。此外，我们还要聊一聊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新规正公开征求意见，这将给餐桌带来哪些改变。在提倡控糖控盐的今天，什么样的工艺可以减盐减糖但不减味吗？调味品如何吃得更加健康呢？
1: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中国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菲尔兹奖的消息已经在很多人的社交平台上刷屏了，在我们昨晚的节目中也被大家插播了这一消息。菲尔兹奖是国际数学联盟设立的奖项，专门用于奖励40岁以下年轻数学家，被誉为数学领域的诺贝尔奖。这两位数学家是凭借什么获得了菲尔兹奖呢？估计大家也和我一样陆续刷到了一些关于两人学术研究上的一些介绍，但是可能很多人也和我一样哈，有一种每个字我都认识，但是连起来他到底说了什么的感觉。像是获奖者邓玉是与合作者哈尼马肖共同完成长时间尺度下应求粒子系统到波尔兹曼方程的严格推导，在希尔伯特第六问题上取得关键性进展。希尔伯特第六问题是个什么样的问题呢？获奖者王红与合作者扎尔证明了困扰数学界逾百年的三维挂骨猜想，这个又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通过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数学科普作者《心中有数》的作者刘雪峰的介绍，来了解一下菲尔兹奖获得者邓玉、王红的研究。
2: 什么是挂骨猜想？
3: 挂骨猜想它最初实际来源于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这是1917年日本数学家挂骨宗一提出的，就是如果有一根长度为一的那个针，你想让它在平面里旋转360度，那么最少需要多大的空间？那么我们对于普通人来讲，我们最自然的想法就是画一个圆，只要把这个针固定在终点，它旋转一圈，那么扫过的就是一个圆盘。当然了，肯定我们还有更省空间的方法，大家当时也普遍认为呢，这应该只是一个普通的几何优化问题。然而后来发现呢，数学家发现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就是如果我允许针在旋转的同时不断去平移，让它在这个不同的位置去反复重叠，那么这个针呢，它旋转一周所扫过的区域竟然可以被压缩到越来越小，甚至面积可以无限接近于零，这个结果是完全颠覆了人们的直觉的。那么于是一个更深的问题就出现了，他说既然针扫过的区域已经可以小到几乎没有面积，那还能更进一步，也就是它会不会其实已经挤成了一条直线，或者是一个比普通的平面还要更简单的多的这样的一个图形，这本质上是一个维度问题，这就是现代挂骨猜想真正要研究的问题。
2: 它为何成为百年难题？
3: 它之所以成为这个百年难题，是因为它表面上研究的是一根针如何旋转，但是实际上牵扯到关于现代数学中很多最核心的理论，比如像傅立叶分析、调和分析和偏微分方程。在过去的100多年里面，包括像陶哲轩这样的顶尖的数学家都曾参与过研究，只取得了一些阶段性的进展，始终没有解决最关键的问题。
2: 证明三维挂骨猜想有何意义？
3: 王红与他的这个合作者就把这个问题推广到了三维空间，并且最终证明了困扰数学界几十年的三维挂骨猜想。简单来说呢，就是我们把刚才的那个平面上那根针呢变成了空间中的这个针，也就是它需要能够指向空间中的任意方向。那么王红与合作者证明的是什么呢？就是无论你怎么去移动和折叠，那么这个针呢，为了完成所有方向的转动呢，它扫过的空间都不能被无限的压缩，而必须始终保留完整的三维特征。那么这个问题它本质上是一个分析学中一个开放性的问题，它不仅仅是解决了一个数学难题，因为挂骨猜想它一直是现代的这种傅立叶分析中的一些核心问题，而傅立叶分析呢又广泛应用于这种信号处理啊、医学成像啊、电磁波传播和这种微偏分方程中的一些领域。所以呢，这个成果呢不仅仅意味着一个百年猜想被攻克了，更重要的是它建立一套新的分析工具，为很多相关的数学问题打开了新的研究方向。
0: 王红除了与合作者扎尔运用精细的多尺度归纳方法证明了困扰数学界逾百年的三维挂骨猜想，还与古斯等人合作，在二维福尔克纳距离问题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并与任开元合作完全解决福斯滕伯格集合猜想。邓玉则是与合作者哈尼马肖共同完成长时间尺度下应求粒子系统到波尔兹曼方程的严格推导，建立从牛顿应求动力学到波尔兹曼方程再到纳维斯托克斯方程的推导链条，在希尔伯特第六问题上取得关键性进展。我们继续来听一听希尔伯特第六问题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2: 希尔伯特第六问题是个什么问题？
3: 希尔伯特第六问题是数学大师希尔伯特在1901年提出的23个著名的数学问题中之一。他要回答的是一个非常根本的问题，也就是自然界中的一些宏观的世界规律，到底能不能一步一步的从微观粒子的运动规律中严格的推导出来。比如说我们现在去描述这种空气啊、水流啊还有天气变化呢，我们经常会用到像欧拉方程啊、纳维尔斯托克斯方程等这种流体方程，这些方程已经被证明非常准确，但是一直以来呢，人们都有一个疑问，这些方程为什么是对的。因为我们知道啊，像每一滴水它会流动啊，一阵风会吹动，但实际上它都是由这种数以亿计的分子组成的，我们知道每一个分子都在不停的碰撞和运动。那么希尔伯特他提出的问题就是，我们能不能只依靠每一个分子都遵循牛顿力学这套基本的规律，而不借助任何的经验假设，就能够严格的推导出这种宏观的整个水流啊、气流运动的这种欧拉方程和纳维尔斯托克斯方程。那如果能做到的话，就说明我们这个宏观世界的流体规律确实是微观粒子的运动规律的一个必然结果，而不是一个经验总结。
2: 邓玉与合作者哈尼马肖共同完成长时间尺度下应求粒子系统到波尔兹曼方程的严格推导，这在希尔伯特第六问题上取得了怎样的进展？
3: 那么过去的100多年里头，数学家一直是希望建立一条从这种微观世界到宏观世界的相当于一个完整的理论链条。那么最底层是每一个空气的分子、水分子都遵循的牛顿运动定律，而顶层呢是描述我们宏观的空气和水流运动的这种欧拉方程、纳维尔斯托克斯方程。但是这两者之间呢，它隔着非常大的尺度差异，因为底层研究的是单个的分子，而上层呢研究的是数以亿计的分子中的整体。通常来说，我们是不可能一步跨过去的。所以数学家采用的方法是什么？他引入一个中间层，这就是波尔兹曼方程。它不像牛顿力学那样追踪每一个分子，而是统计了一些大量分子的整体分布和碰撞规律，就相当于我把一个分子的运动变成了整个这个分子群体的运动。所以呢，引入这个中间层以后呢，那么整个推导就变成了三步。第一步是由牛顿力学推导出波尔兹曼方程，然后再由波尔兹曼方程呢推导出欧拉方程和纳维尔斯托克斯方程。那么在过去呢100多年里面，数学家分别证明了其中的一些环节，比如说他知道如何从波尔兹曼方程推导出流体方程，也知道在某一些特殊条件下从牛顿力学推导到波尔兹曼方程，但始终缺少一个最后的环节，就是把这个三步连成一个完整的严格的没有断点的推导链。而邓玉与哈尼和马肖完成的就是最后一步，他们证明了从微观粒子的牛顿运动出发可以严格的推导到波尔兹曼方程，然后再进一步推导到上层的欧拉方程和纳维尔斯托克斯方程，这样把整个连接微观世界和宏观世界的理论链条就第一次真正的闭合了。那么这个意义非常大，因为它从数学上严格回答了困扰我们数学界100多年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无数个分子各自遵循简单的牛顿运动定律，最后却能呈现出像水流啊、气流这样有连续而有规律的宏观行为。那么这为后面的包括统计物理啊、流体力学和多粒子系统啊等领域奠定了非常坚实的数学基础。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酱油、食醋、食盐、料酒、火锅底料，这些藏在每家每户厨房的调味品给一日三餐赋予了更为丰富的滋味，对于爱好美食的人来说，能将生活点缀得更有色彩。目前我国有约 2.25 万家调味品生产企业，2025年全国调味品行业市场规模已突破4500亿元。为进一步规范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工作，适应行业产业升级、工艺革新与产品迭代发展新形势，筑牢调味品质量安全防线，目前新的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正在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26年8月21号。此次新制定的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共8章65条，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将原有的7个调味品分品类生产许可的审查细则进行了一个整合。那新的审查细则或将解决哪些问题呢？在选购调味品的时候，有头道、特级等字样的产品风味更为独特吗？在提倡控糖控盐的今天，有什么样的工艺可以减盐减糖但不减味吗？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就来说说这些既关乎美食又涉及食品安全的调味品。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食品研发工程师、科普作者钱程。钱程您好。
4: 你好，各位听众好，贺佳老师好。
0: 欢迎您，
4: 非常高兴可以来这次新闻超链接节目做客。
0: 哎，欢迎您。我们看到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所称的调味品，具体包括像酱油在内的12大类啊，其中有7类是新增的啊，里边还给出了更为细分的一些具体的方面啊，调味品种类的再调整，我们能够看出近些年我们百姓餐桌的丰富度在不断的提升，品尝到的味道也是越来越多样了哈。那对于调味品到底是怎么定义的，新增类型当中您觉得有哪些相对是新颖的，而且比较受到市场的欢迎呢？
4: 好的，其实新规对调味品的定义怎么说呢，就是比较直观吧，就本细则所称的调味品是指在饮食烹饪和食品加工中应用的用于调和滋味和气味或者具有去腥除膻解腻增香增鲜等作用的产品，就这样一个非常直观的定义。当然它那个后面就是它分属的指向就很多了，比如说包括酱油、食醋、味精、酿造酱、香辛料调味品、食用盐、坚果与脂类的泥和酱，然后调味糖浆，还有料酒，还有水产调味品、复合调味料，还有个就是其他调味品。基本上市面上所有的调味品都可以去归根，就是归结为刚才说的这几大类。然后它这里面也强调了说，以食品添加剂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产品不属于调味品。我觉得呢，就是这些新增类型啊，其实都是市场上非常常见的，并不是什么新东西。比如说之前没有，现在新增出来的这个像香辛料调味品、调味糖浆，还有食用盐、料酒和水产调味品，像这些其实也是新增的。所以其实这个新增不是说市面上出现了什么新的调味品品类，只不过是因为之前这些品类可能并没有完善的这个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去约束它，但现在这个规定就相当于是把之前零散的这些生产许可审查细则给整合起来了，这样一个法规就能适用于所有的调味品，所以对于监管部门来说，监管会更加方便一点，然后对于企业来说，企业也能做得更加合规一些。
0: 是，您刚才还提到一点哈，就是征求意见稿的第三条当中提到的以食品添加剂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产品不属于调味品啊。那我们还注意到征求意见稿还删除了以前存在的配制酱油和配制食醋这样的表述哈。想知道他们是典型的以食品添加剂为主要原料制成的吗？配制和酿造到底有什么区别？为什么配制的这类产品不能够继续叫调味品？
4: 这其实也是个好问题。其实您关注的这两个是两件事情。就是您说的这个配制酿造酱油，还有食醋，就是把这个配制酱油和配制醋给删掉，跟这个刚才说的

0: 没有这种培植酱油和培植醋这两个产品啊。其实这两个产品目前在市面上还是存在的，只不过啊，就是他们俩以后就不能再叫酱油或者叫醋了。换句话说，凡是叫酱油或者叫醋的产品，就必须是酿造出来的，不能是配制出来的。那个大家可能会有疑问啊，就是怎么会还有配制出来的酱油和配制出来的醋？其实是有的，只不过现在在超市里面可能不是特别常见。但是比如说你如果到餐馆吃饭，有的时候你可能会碰到这种配制出来的酱油或者醋。像配制出来的酱油的话，它可能就不是完全拿大豆酿造出来的，而是里面可能会加一些像酸水解调味液啊之类的，像这些就是东西来增鲜，然后再加一些酱油香精来增香，然后这样子配制出来。然后像配制醋的话，可能它里面就会加一些丁乙酸，也就是咱们说的醋酸，然后通过醋酸，然后还再加一些发酵的原料，然后再加一些其他的东西，把它给配制成一个类似醋这样的一个调味料。只不过这两样东西在2021年以后，他们就不能叫做酱油或者叫醋了。那现在他们叫什么呢？其实他们可以直接靠在这个复合调味料里面，比如说配制酱油现在可以叫酱香调味料，然后如果配制醋的话，它可能就叫酸味调味料，或者是醋味调味料，像这样子的话其实是合规的，是没问题的。而且这两个产品的话，其实说白了他们也不是以食品添加剂的主要原料制成的产品，所以不会触碰到咱们刚才说的那一条法规。那这次新规提到说以食品添加剂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产品它不属于调味品，这个是怎么回事呢？我猜测啊，这个大概率可能就是防止一些厂商去走一些擦边球，就比如说有一些做香精的厂商，他明明生产出来的是香精，但是他可能稍微把这个香精里面再加一点糖加一点盐，然后就宣称自己是一个复合调味料，就不是香精。那其实它这个东西它最终到产品里面，它主要还是发挥香精的作用的。那我猜可能这个新规它说以这种以食品添加剂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产品就不属于调味品，这其实就是为了规避有一些像我刚才说的这种厂商打擦边球的这种行为。
1: 明白了，那我也是看了一下这个征求意见稿的全文哈，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点，就是鱼子酱它在这个里边是属于水产调味品，可能在很多消费者眼中它是以一个高端食品的形象出现的，那把它放入到调味品相关的规定里边去管理，您觉得必要性是什么？那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算不算一个提醒呢？就是别把鱼子酱当主菜去大量吃，毕竟它是和酱油盐一样的调味品。
0: 我觉得吧，这个只是用于管理生产许可的一个法规嘛，所以说这个法规的话其实更多的是咱们食品行业可能会比较在意。我觉得这个法规其实并不具备教育这种消费者的意义其实。不过说白了，像鱼子酱这类食品它确实是比较高盐的，也就是高钠的，然后你如果长期大量吃的话，这个肯定是不利于身体健康的。所以你如果是平常比如讲在高端的这种菜肴里面然后加一些鱼子酱作为点缀，我觉得还是可以的。但你如果是说吃的非常多的话，那其实也不太健康。
1: 对，征求意见稿还专门说明了郫县豆瓣的食品类别归属问题哈，虽然将它纳入到了酿造酱类别，但是呢它不完全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酿造酱的相关界定。郫县豆瓣跟其他酿造酱相比有什么特殊之处吗？
0: 对，这个其实在那个征求意见稿的编制说明里面还真的非常详细的阐述了一下。因为酿造酱它其实是有一个食品安全的国标的，叫 GB2718， 然后这个国标里面它其实对于酿造酱是有定义的，比如说它规定了酿造酱必须要以谷物或者豆类为主要原料。那咱们看一下郫县豆瓣酱，郫县豆瓣酱里面原料中辣椒的占比是 70%，像蚕豆啊面粉啊之类的这种谷物和豆类原料合加一起合计才30%。所以说其实郫县豆瓣它不完全符合 GB2718 里面列出来的这种酿造酱的定义。而且如果是你去抠它的理化指标的话，你会发现它的这个氨基酸肽氮这个指标它其实也是基于国标规定的这个0.3克每100克嘛。而这个指标的话其实衡量的是鲜味，就是说你氨基酸肽氮的含量越高的话，其实就说明这个酱料里面存在越多的这种游离的氨基酸。

0: 这样子的话它的鲜味就更足一点。但是郫县豆瓣酱嘛，这种东西的话它其实也不是说在就是在做菜的时候它是用来成鲜的，像郫县豆瓣酱可能它更多的是在这种香气和这种发酵的口感上，其实鲜味并没有那么突出，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就是说这个郫县豆瓣酱并不符合酿造酱的标准。但是其实在生产许可中，郫县豆瓣酱其实还是按照这个酿造酱来管理的，所以说这次法规也是考虑实际情况，然后把这个郫县豆瓣酱作为一个特殊的类别，把它给列在了这个酿造酱的这个总的类别里面。
1: 嗯，
0: 这也是比较合乎常理的。
1: 对，我们的这个审查细则哈，征求意见稿，它毕竟是要落地的哈，是要方便大家去生产的，所以也考虑了方方面面的各种细节。那就像您说的哈，我们的这个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约束的是生产端，那我们消费者哈，对于调味品的生产环节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一些食品安全方面的担忧，可能大家也看过一些美食纪录片里边酱油酿造的环节哈，在一个露天的环境下去发酵，虽然有隔绝外部环境的一些措施哈，但是可能我们看的时候也难免会担心啊，雨水啊细菌会不会进入缸体啊。那征求意见稿对于生产企业的作业流程、生产车间还有作业区划分等等吧，这些方面它做了哪些要求呢？
0: 就拿您刚才说的这个酿造酱还有酱油的这种室外发酵区来举例子吧，就是其实就您的担心就是说关于雨水和细菌会不会进入缸体，这个其实并不是特别特别的关键。为啥呢？因为其实对于这个各种各样的调味料，它其实在作业区划分方面，它其实都得分成三个不同的作业区的，分别是一般作业区、准清洁作业区和清洁作业区。然后呢，像酿造酱的那种室外发酵区啊，它其实是一般作业区。像这种一般作业区的话，其实不需要对于卫生有非常非常强的这样一个管控。为什么呢？因为其实这种酿造酱它在进行这种发酵以后啊，它其实还是需要进行这种高温杀菌的工艺的。即使你在发酵过程中真的比如讲有零星的这种外来的杂质进去以后，那其实在后段的这种高温杀菌啊，还有在后段的这种就是比如说过筛啊，然后金属探测啊之类的，像这种情况下也能把外来的各种细菌啊、异物啊之类的给排除掉。而且对于发酵过程来说的话，其实它不太容易会受到杂菌污染，因为它里面的这种发酵菌其实是有一个绝对优势的地位的。即使你有外来零星的杂菌进入到这个罐体了，那其实在这种庞大的这种发酵菌的这种大菌的这种作用下，其实它也没法掀起什么风浪。所以咱们对于这个其实不用太担心了。但大家可以放心的是，就是这个审查细则它其实规定的非常非常细，就对于各种各样作业流程啊，然后关于生产车间的各种管控啊，然后还有刚才说的作业区划分，其实它都是有非常非常多的细节的。所以说大家如果是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到这个政府官网上面去看一下它这个关于各种各样的这种生产企业的这种细则，然后确实划分的非常细。
1: 嗯，对，也是让我们消费者更加放心哈。节目直播间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那我们进一段小广告之后，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接着来了解调味品怎么吃更健康，调味品开封之后保质期还能有多长时间呢？提倡控糖控盐的当下，调味品可以减糖减盐，但是滋味不减吗？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6: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7: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 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8: 昨日新闻重现，
7: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为进一步规范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工作，适应行业产业升级、工艺革新与产品迭代发展新形势，筑牢调味品质量安全防线，目前新的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正在公开征求意见。那我们接着来聊聊如何吃调味品吃得更为健康啊。那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食品研发工程师、科普作者钱程。钱程你好。
0: 各位听众好，贺佳老师好。
1: 嗯，对于消费者来说，调味品是饮食快乐的重要来源啊。但是呢，有些调味品又是比较典型的热量炸弹。为什么我们吃芝麻酱、花生酱这些酱啊，相比于香油啊、辣椒油等带油的，更容易热量超标呢？
0: 嗯，这是个挺好的问题。就是我在想，可能其中有一些原因，就是首先芝麻酱和花生酱它们也是纯油体系的，就是您可能不觉得，但芝麻酱和花生酱里面确实没有水，它其实里面主要的成分就是油。然后呢，您再把它给调成酱的，就比如说我指的是把它给调成比如像火锅蘸酱的这种过程中，你往往还会加入一些糖或者加入一些盐之类的，那这样的话就是油加糖的混合物了。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油加糖的混合物特别容易吃多，而且让人不觉得腻，所以这可能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我觉得作为这种比较常见的像火锅蘸酱啊，你在蘸这个香油的时候，其实这个比如讲肉啊或者蔬菜啊，它的表面其实挂不了多少香油的。但是你如果是蘸的是芝麻酱、花生酱这类的这种比较粘稠的酱料的话，那其实这个食物它表面能挂上很厚一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其实也容易吃多。
1: 嗯，是，这个总量就很可观哈。我看到有些消费者他有的时候吃一顿火锅会添两三次满碗的这种芝麻酱啊，确实是这背后的热量还是不容小觑的。我看最近贵州蘸水开了不少店哈，有评价说这个是比较健康的饮食，说这个贵州蘸水这个酸汤锅底呀、蘸料味道确实挺好啊，但是呢它也是口味比较重哈。为什么能够做到相对的低热量？它里面主要有什么独特的味道？是来源于哪些配料呢？
0: 嗯，我觉得像这种贵州蘸水和这种贵州酸汤火锅呢，像这种之所以它相对来说比较低热量，我觉得主要是因为它油不多。就比起其他的这种锅底和其他的蘸料来说的话，像贵州蘸水它可能比如蘸水本身可能主要是辣椒和各种香辛料，然后其实一般不会含有太多油脂吧，只是有的时候可能零星会加一些香辛料油，比如说木姜子油，去也是点缀作用，而不是说它的主料就是油脂。而这个酸汤火锅其实也是类似，就酸汤火锅里面其实它主要呈现这种口感或者味道非常重的，其实主要也是那些香辛料带来的，而不是说它是靠这种油脂带来的，所以说整体还是油比较少的。
1: 嗯，
0: 那您刚才问这个独特的味道来源于哪些配料嘛，那反正对于云贵川那一块的话，就有很多可能咱们比如讲北京啊、上海啊，还有其他的地区可能会比较少吃到的。
1: 嗯，
0: 像有的时候会有些薄荷啊，像折耳根，然后还有阿瓦盐髓，然后还有三角汁，对吧？还有我刚才提到的木姜子油，其实也算。
1: 对，
0: 像这些其实都是当地比较有特色的。
1: 嗯，是。 是，现在随着这个物流体系的发达哈，很多其他地方的地区的人们也能够吃到别的地区的独特的这些好吃的东西了啊，确实是感觉不错哈，尤其是一个木姜子油，我觉得特别符合我的口味。那大家喜欢去吃火锅哈，笨的也是这种口感上带来的这种刺激。那有的时候呢，我们也会觉得这个蘸料啊等等啊，对我们的健康负担还比较大。那现在呢，市面上就会出现这种所谓的卡路里减半啊，甚至是零脂肪、零蔗糖的油醋汁、沙拉酱等产品。那他们是怎么做到的？零脂肪、零蔗糖就意味着热量也低吗？也低吗？这里边有没有什么广告话术的陷阱呢？
0: 啊，这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之前一直科普，就是有一些其实是陷阱标签，有一些标签是陷阱标签嘛。
1: 嗯，
0: 就是当然，你不能排除说有一些它可能宣称有点低热量，它确实热量比较低，但陷阱标签也是需要大家注意的。就比如说有一些这种调味料，它宣称它自己零脂肪，
1: 嗯，
0: 但是呢，你去看它的糖含量其实非常非常高，对吧？它说零脂肪，然后让你特别关注脂肪这方面，但是你可能就会忽视它里面高糖的这种现实。那有一些可能就相反，他说他自己零糖，但是他可能是一个非常非常高脂肪的东西。
1: 嗯，
0: 所以说大家如果看到类似这样的标注的话，大家一定要留个心眼，就是看一下它是不是其他的这种成分也一样低。然后呢，之前有一些厂家他可能会有一些产品会宣称零蔗糖，但其实现在的新规已经不允许这么宣称了，就零蔗糖已经不允许了。因为有些厂商他会玩花招，玩什么花招呢？就是他在里面加别的糖，他说他自己零蔗糖，但是你一看他配料表，第一项可能是果葡糖浆，或者是结晶果糖，或者他里面加了很多像什么蜂蜜啊、苹果汁啊之类的这种含糖量非常高的东西，他其实仅仅是没有加蔗糖而已，所以他这个是有点给消费者玩花招。所以现在的话，其实新的规定就是 GB7718， 就是那个叫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这个里面已经就新版的已经不允许就是像这样子的这种花招式的宣称。
1: 嗯，对，所以我们不光要看它上面打的标签哈，还要仔细的去看一看这个配料表。那有的时候呢，我们还会看到另外的一些宣传的字样哈，比如说酱油标签宣称头道、特级等字样。如今是否有更为严格的限定呢？像头道啊、特级，它确实会有更为独特的风味吗？
0: 其实特级，我先讲特级啊，就是酱油它其实也是有国家标准的，然后有一个推荐性的国标叫 GB-7-18186-2025， 就是叫酱油质量通则。然后在这个国标里面，其实是有关于酱油的等级划分的，然后也就是它里面关于特级、一级、二级、三级其实都有各自不同的这种指标的要求。我举个例子啊，就是如果你想达到特级的话，那你就需要在感官指标、还有理化指标、还有其他的一些指标方面都达到一定的水准，你才能宣称自己是特级的。比如说在感官指标方面，它就规定了香气它必须要有浓郁的酱香及酯香气。然后在理化指标方面，像氨基酸肽氮这个指标，它必须要大于等于0.8克每100毫升。这当然这是对于那个高盐稀态酱油啊，就是酱油里面还有细分，有这种低盐固态和高盐稀态。我们市场常见的都是高盐稀态，所以我就是拿高盐稀态来举例子。
1: 嗯，
0: 总之啊，就是你如果是真的想宣称特级的话，那这样的酱油它是必须要达到这种就是指标上面的这些详细要求的。那这样的酱油理论上啊，确实它的这种鲜味啊还有香气啊之类的，会比这种没有达到特级的酱油可能要更加浓郁一些。
1: 嗯，
0: 那刚才还有个头道，对吧？
1: 对，
0: 头道其实指的就是黄豆和面粉之类的这种原料啊，经过发酵以后第一批抽取或者第一批榨出来的这种原汁酱油。你第二批的话就不能叫头道，第一批的话就能叫头道。那这类酱油它其实产量比较稀少，然后鲜味和香气可能会突出一些，但说到底其实中国法规好像并没有对于头道这两个字做出一个标准定义，所以我感觉有很多品牌的头道可能也只是一种营销上的宣称了。
1: 是，
0: 嗯，
1: 对，还有一个疑问哈，就是我们有一些调味品哈，它不是有糖嘛，那大家会觉得糖少一点行不行？或者说我们干脆在里边加一些代糖，那这样的产品它还能不能够叫做调味品？会不会不符合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的规定？
0: 当然可以叫调味品了，这个没有触犯任何规定，因为这个除非是一种情况啊，除非是一种情况，就是说你这样东西里面，比如讲，大部分都是代糖，含量超过50%。

0: 时，甚至能达到什么70%-80%的代糖，就是以代糖为主要成分构成的，那可能会触犯到刚才讲的以食品添加剂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产品不属于调味品这一条。那除了这个以外，你只要代糖它不是这个调味品的主体成分的话，那你添加一些代糖来用来增甜，那其实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只要是它在这个国标，就是有一个专门的食品添加剂国标，就是咱们经常讲的 GB2760。这个是规定了，就是各种各样不同的食品添加剂能够添加在哪些产品类别里面，还有最高的添加量是多少。
1: 嗯，
0: 比如说在复合调味料里面，你可能某一种代糖，比如28甜，它可能有一个最大的添加量。
1: 嗯，
0: 那你只要不是这种超量或者超范围添加的话，那其实最后做成的这个产品其实就是一个合法合规的调味品，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对，
0: 嗯，
1: 我们前面提到的一些所谓卡路里减半啊，甚至零脂肪、零蔗糖的一些产品啊，某种程度上确实是满足了大家的心理预期啊，我希望吃的健康一点。但是我印象中好像没有看到过宣传低卡麻酱的这种产品啊，是不是这做出来很难？理论上我们能不能做出来低卡麻酱？口感上会差很多吗？
0: 我觉得挺难的，因为麻酱它主要是以脂肪为主嘛，脂肪的话你以脂肪为主的东西，首先你就很难去低卡，对吧？因为脂肪它本身每克它就是9000卡嘛，对吧？所以你这个相当于是热量炸弹，所以说以脂肪为主的产品你很难做低卡，除非是你把这些脂肪给替换掉。那关于把脂肪给替换掉，这确实也是我们做食品工业的一个比较大的课题，因为现在有很多的产品它都想宣称这种就是低脂肪或者是低卡，对吧？然后就想把这个脂肪看一下能不能找其他东西替代，但是跟糖和盐相比的话，你想把脂肪给替掉其实难度还是比较大的。现在比较常见的方案可能就是比如说拿一些胶体，然后让这些胶体来达到类似脂肪那样的口感，或者是拿一些这种类似淀粉啊之类的来模拟这种脂肪的口感，但是其实说白了还是会相差很多，不可能达到像脂肪的那种湿润加这种就是绵密这样子的这种感觉，这种感觉的话肯定会差很多。那后面就是一个新的问题了，就是你既然费那么老大劲，然后你研制出来一个口感和味道都差很多的这种所谓的低卡麻酱，那你为什么不直接去吃真实的麻酱，但是少吃点呢？
1: 对，这可能对于我们来讲更容易实现一点啊。
0: 是
1: 吧？嗯，我们聊了这个理论上的能不能出现低卡麻酱的问题哈，还有一个其实已经出现的就是无糖可乐，不少人也是把它作为一个减重期的续命的东西哈，毕竟不能喝有糖的，有点甜味儿，喝无糖也行。哎，那我们延伸一步哈，我们能不能用无糖可乐去做可乐鸡翅？它到底能不能够达到有糖可乐这个效果？
0: 应该是不行的，因为那个无糖可乐它里面用的都是高倍的甜味剂，比如讲像28甜、安赛蜜，还有这个3氯蔗糖之类的，像这些其实添加量都非常非常的低。然后我们做可乐鸡翅的话，其实糖它不仅仅是增加甜味的，它其实还参与了整个做菜过程中的美拉德反应，而且最后啊，其实糖它还会就是浓缩成类似糖浆那样子的这种就是比较粘稠的质地，所以最后当你收汁儿的时候，其实你这个可乐鸡翅它可乐鸡翅它是有挂汁感的，它会有汁挂在这个鸡翅上的，对吧？这其实也是糖带来的作用。但是你如果是用无糖可乐来做的话，你就完全不会有任何的这种挂汁感，也不会有任何的美拉德反应，因为我刚才讲的那些代糖它不可能去参与美拉德反应，而且也不可能会营造这种挂汁感。甚至是有一些代糖它其实热不稳定，就比如说28甜，28甜的话基本上在烹饪温度下它是就直接分解了，它不可能保留的。所以说你如果真的拿这个无糖可乐来做可乐鸡翅的话，那这个可乐鸡翅的甜度其实也没法保留。
1: 嗯，
0: 如果这个无糖可乐本身大量的应用这个28甜来带来甜味的话，那它可能连甜味都没有了，对，这个肯定不行的。对，
1: 对，那大家可能也比较关注色香味里边的一个色哈，就是炒糖色，就是白糖它是可以炒糖色的，但是很多代糖就不行啊。还听说一个说法，说这个阿洛酮糖据说可以炒糖色。

0: 筛，它是什么原理？
1: 蓝粪酮糖确实可以的，
0: 嗯，
1: 其实主要就是看能不能进行焦糖化反应，
0: 嗯，
1: 因为我们说炒糖色，像这个东西其实就是糖在高温的情况下，它其实发生了焦糖化反应，
0: 嗯，
1: 然后生成了一系列的这种焦糖化的产物，然后这样子的话就会带来这种焦褐色的颜色，然后就叫糖色嘛，对吧？
0: 对。
1: 然后像咱们吃的白砂糖，它其实是能进行焦糖化反应的，
0: 嗯，
1: 但你如果是用的是代糖。那基本上大部分的，应该是说所有的代糖，几乎所有的代糖都是没法进行焦糖化反应的。但是呢，阿诺酮糖它不是代糖，阿诺酮糖它其实是真正的糖，它不是一种代糖，所以说它本身作为糖，它其实是能进行焦糖化反应的。只不过这种糖是比较特殊的，它特殊在哪呢？就是它因为比较少见，所以身体没有消化它用的酶，所以说。它如果摄入进自己的体内的话，那可能它是处于一种没法消化的状态，反倒这个肠道菌群可能会利用它，所以说这个东西它比起其他的糖会更加健康，它热量可能也会比较低一些。
0: 对，啊，说到怎么样吃的健康哈，确实这里边学问很多。那有些呢，我们通过消费者自身的饮食习惯可以去改变；有一些呢，我们又希望哈，在工艺上面啊，直接帮我们在前置环节把这些问题解决掉哈。就比如说我们常说的控盐控糖哈，现在有没有一些加工工艺能够达到这样的减盐不减味的效果？
1: 这也是个好问题。刚才说完了这个油脂，然后说完了糖。那现在就是关于减盐这方面，减盐这方面的话其实研究还蛮多的，而且目前在食品工业里面也有很多不同的产品上市，他们减盐的思路可能都不太一样。第一种减盐的思路呢，就是寻找一种东西它可以代替食盐，也就是代替氯化钠。我们之所以要减盐，其实我们想减的归根结底想减的是钠，因为你如果摄入太多的钠对身体不好。那如果是比如讲我把食品中的一部分氯化钠给替换成氯化钾，氯化钾其实吃起来它也有咸味，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在我们就不会摄入太多的钠，会有氯化钾。这个氯化钾其实就是一种代盐，就像代糖一样，氯化钾就是代盐。对。然后第二种思路呢叫咸鲜协同，就是说如果是我们在吃某一样东西的时候啊，你给它加一点鲜味，那其实它本身的咸度，就是整个的这种咸鲜感它都能提高，这样子的话大家其实在吃的时候会觉得哎，这个东西挺有味儿的，然后也不会觉得这个东西它非常的淡，所以咸和鲜之间是有协同作用的。所以说我们如果是想办法给这个食品增加一些增鲜的东西，比如说就是比较早期可能直接用什么味精啊鸡精啊之类的给它增鲜，那现在的话也有比较新的这种增鲜的方案，比如讲用这个酵母抽提物去增鲜，或者用玉米发酵粉去增鲜，或者玉米酱粉，像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增鲜的东西，你加一些这些东西进去，那其实即使它盐含量比较低，那吃起来也是有味儿的。那再进一步的话还有味觉和嗅觉之间的协同，就比如说如果是你闻到了比如讲牛肉味儿、鸡肉味儿或者猪肉味儿这种肉味儿，那即使盐少一点的话，你也会感觉这个东西它本身它是挺有味儿的，它是挺香的，
0: 食物本身的味道。
1: 是的是的，所以这其实也是一个，就是我们可以往里面增加一些这种牛肉啊鸡肉啊这种肉味儿，然后这样子的话盐也可以少加一点了。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关于改变盐的结构，这点其实也挺好玩的，就是比如讲薯片上面撒的盐，平时你撒的是那种大颗的这个粗盐，对不对？如果是你把它给换成特别特别细的盐的微细粉末，那其实在口腔中的溶解它会快很多，所以说它会在一瞬间会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关于咸味的感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其实这个盐也能稍微少加一点。甚至有一些企业它会研制出一些非常奇形怪状的盐，比如讲空心的球状的盐，我看那个中国农业大学有专门的团队，然后就有这种空心球状的盐，然后另外还有一些公司它会研制出那种钻石状的盐。像这种盐的话，你如果用在这些外撒的这种薯片啊薯条啊之类的这种产品里面，它能够少加差不多30%到40%，但是它咸度是一样的。

0: 确实哈，这个食品研发方面的相关的窍门还真是不少哈，能够有效的帮助我们吃得更为健康。那我们刚才吃的说的一直都是怎么吃健康啊这个环节，其实呢调味品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存储哈。我们访谈的尾声部分不妨聊聊这个问题。我看到有网友分享的视频哈，说去老人家里收拾屋子啊，找出来一堆过期的调味品给扔掉了。那调味品它通常的保质期到底有多长？拆封之后还能有多长？有什么保存的窍门吗？
1: 其实不同的调味品保质期可能会相差比较大，像这个的话其实不可一概而论，有的可能几个月，有的可能放一年甚至两年更多，像这些其实都有的。但是我建议啊，大家有一点经常会被大家忽略的，就是保存方式，这个你一定要看这个食品标签上面到底怎么写的。就比如说它会写比方保质期6个月，但是开封后请冷藏保存，像这个经常有人会忽略。就比如讲很多蚝油啊、鱼露啊之类的这种调味品，它基本上你如果是在开封后就给它放在常温，甚至是放在灶台旁边，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它可能很快就会发霉。但这样的话其实你是不遵守它这个食品标签上面说的保存条件。所以说我建议是大家买调味品一定要注意这个食品标签上面说的这种保存条件，一定要按照这个保存条件来保存，那它才能达到这种保质期，不然的话它达不到的。
0: 是，而且我们也通常都说不能抛开剂量谈毒性哈。像调味品这样通常来讲用量还是比较小的哈，我们如果食用过期的调味品对于健康的危害到底大不大呢？
1: 怎么说呢，就是主要看它有没有微生物变质。就是说如果是你看到这个调味品比如讲一些酱料啊之类的已经发霉了，那一定是要扔掉的。因为你如果是食用这种发霉的调味品，那霉菌它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毒素，比如讲黄曲霉它就会产生黄曲霉素，像这个黄曲霉素是一级致癌物，是板上钉钉的可以致癌的东西。所以像这种发霉的东西无论它有多么这个珍贵或怎么样，那你最好还是把它给扔掉，就不要再继续吃了。但是对于这种干制的调味品啊，一般一些调味料啊之类的，像这种东西，那它如果放过期了，可能主要的这种影响是它本身的这个风味会发生下降，它本身的这种气味可能就没有以前那么香了，可能会因为脂肪氧化出现一些异味。但这样子的话你如果是真的偶尔吃了，我觉得问题是不大的。但是我当然也不建议大家吃过期的东西，最好还是在过期之内，就是在还没有过期之内把这个食物给吃完，这样是最安全的。
0: 是。好，今天非常感谢虔诚带来的关于食品安全方面的实用分享，谢谢您。
1: 谢谢。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盛夏时节，市面上出现了不少主打清凉感的产品，凉感 T 恤、冰丝外套、空调裤、雪糕被等产品迎来了热销时段。不过也有消费者反映自己购买的凉感四件套到手根本没有凉感，还有消费者下单了冰丝短裤，结果发现和普通布料没有什么差别。其实我国对于凉感纺织品有着专门的纺织品接触瞬间凉感性能检测标准。那么到底什么样的面料才算真正的凉感面料？同样是凉感产品，为什么有的洗两次就不凉了？凉感和透气、速干等性能如何兼顾？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马靖宇的报道。
3: 记者浏览电商平台发现，凉感产品品名各不相同，出现频率比较高的关键词有冰丝、空调、凉感、巨爽等。除此之外还有空调被、雪糕被等床上用品。商家宣传的这些降温功效有没有具体标准？中国纺织建设规划院高级工程师宋立丹表示，真正的凉感织物首先应在触摸时就具备凉感。
4: 这个面料在与皮肤接触的时候，它能很快地引起皮肤表面的一个热量的快速的流失，我们人体可以明显感觉到一个凉爽的一个感觉。为了达到这样一个感受，我们会选择一些导热系数比较大的一个纺织的材料。
3: 宋立丹表示，常见的材料有锦纶、涤纶等，这些材料导热性能相对较好， 常见于运动外套、凉感内衣等。此外，还可以通过添加降温微粒、改变纤维截面等方式进一步加强凉感。
4: 比如说，首先我会对这个纤维的一个结构进行一个改进吧，在化学纤维的生长过程中，就会将一些像云母啊、玉石粉啊这样一些粉末状的微粒加到我们的这个纤维的生长过程中，提高它这个纤维的一个导热的一个性能。还有一种就是说，我通过改变这个纤维的一个截面，采用十字形的或者说是异形的一种截面的一些纤维，异形截面纤维的使用呢，是一种很常规的一种方式呢，来提高这个汗液的一个排出的速度，这样也可以让人感觉到凉爽。在面料生产完之后，在表面添加一些凉感的整理剂，常见的有点像这种冰感的硅油等等，这个呢会是主要的比较通常常见的三种途径，提高这样一个面料的一个凉感性能。
3: 目前我国已经有纺织品接触瞬间凉感性能的检测和评价国家标准，作为纺织品接触瞬间凉感性能的评价和参考。国标中的核心量化指标为接触凉感系数，规定该系数大于等于 0.15 时才可以认定面料具有接触瞬间凉感。如果只标注冰丝、冰感等等一系列商品名却没有检测数据，消费者购买时则需要谨慎。还有消费者反映自己购买的凉感衣物一开始有明显凉感，但洗过几次就似乎失效了，是降温物质被洗掉了吗？宋丽丹解释，织物凉感的持久性往往和加工工艺有关，采取涂层工艺的凉感材料更容易被消耗。
4: 在面料上涂上一层这种凉感的助剂啊，或者说涂层啊，来达到目的的话呢，这种效果呢是会随着使用和洗涤次数的一个增加，它的凉感是会呈现变弱的一个趋势的。消费者有这样的感受呢是很正常的，就是说我在使用中或者说洗涤的过程中，这种凉感的助剂已经是被消耗掉了。在纺丝过程中加入一些凉感因子啊，种种这种方式实现的凉感，它的持久性是要远优于采用后期的这种表面涂层的一种方式的。
3: 宋丽丹还提醒，购买凉感产品时接触凉感系数并不是唯一标准，消费者应根据穿着场景、使用人群和加工工艺选择合规匹配的产品。
4: 如果说你是运动在户外的话，在户外会有明显的出汗，我觉得你还应该关注这个服装的一些吸湿速干的一些性能以及透气的性能。如果说你是办公室家里的都处于一种有空调，这个时候我们反而就是可以选择一些像莱塞尔啊、像粘胶这样的一个纤维，它的面料会比较的顺滑，提供一定的凉感，然后呢它还比较亲肤柔软，会让你感到凉但不会冰。如果说针对小孩儿、婴幼儿，要考虑到安全第一嘛，要符合刚才所说的一些标准的话，它还应该符合我们的婴幼儿的一些安全的一些标准，然后尽量选择一些天然的纤维吧，其实我觉得就可以了。
2: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0: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最近暑运，好多朋友恐怕是坐高铁出行，列车禁烟，减少站台的二手烟话题我们也聊过。在一些火车站啊，抽烟的人必须到吸烟室去，不要影响别人。不过这两天太原南站重启豪华吸烟室的消息让我们看着有点不舒服。在站内任何角落抬头都可以看见吸烟室和烟草零售终端蓝色的巨大招牌，装修的还挺气派。有旅客说，这怎么看都不像是在控烟，反倒是在给烟草打广告，而且像是在鼓励吸烟。那肯定有朋友说了，设吸烟室本身就是人性化管理，总比让烟民在厕所过道偷偷的抽烟强。这话乍一听有点道理，但您细想啊，要真的是为大家考虑，何必搞这么豪华，还把卖烟的柜台直接开在旁边？这分明是把吸烟当成了一门生意在做，一边赚着烟草的钱，一边拿设置吸烟室这种所谓的人性化管理当挡箭牌。公共场所禁烟，这是大势所趋，是无数人用健康代价换来的共识。二手烟的危害不用再多说，高铁站这种人流密集的密闭空间，100%是该禁烟的重点区域。去过吸烟室这种地方的朋友会知道，进出门的瞬间烟味就能飘出来，这么堂而皇之的在候车室里戳着，旁边候车的旅客照样跟着吸二手烟。更别说这种做法的导向，高铁站是一个城市的门面，南来北往的旅客那么多，尤其还有不少青少年，吸烟室修得这么显眼这么气派，还直接卖烟，不得不说这跟我们这么多年宣传吸烟有害健康的努力完全是背道而驰的。控烟循序渐进，我们不是简单一刀切，但是照顾烟民的需求不等于突破底线，更不能变相鼓励。完全可以把吸烟点设在站外通风的地方，既不影响室内的旅客，也给大家一个出口。控烟这件事情考验管理部门的决心，是真的为公众健康着想，还是盯着那点经济利益？比起少数人的烟瘾，更多人的健康才是最该被放在第一位的。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暴雨蓝色预警、台风橙色预警以及高温黄色预警。另外，自然资源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黑龙江中部、云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黄色预警区内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的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陡坎等高风险地带逗留。早前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还联合发布农田自涝和风灾风险预警。为什么近期会出现了多预警齐发的情况？哪些地区需要特别注意？中国气象局高级工程师李倩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从预警的数量上，大家能够直观地感受到近期我们国家天气的复杂程度，台风、高温、暴雨、强对流天气交织。首先关注台风，菲律宾以东的热带低压今天凌晨加强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热带风暴级，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30到3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台风红霞对我国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中国气象局高级工程师李倩介绍，
2: 红霞生成的位置呢，距离我们比较近，生成的时候就已经在我们48小时的警戒线以内了。那今天晚上就会进入到24小时警戒线，明天红霞的风雨影响就会逐步显现。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台风红霞就会登陆我国，从生成到登陆非常的快，这也导致了我们提前防范的时间窗口被压缩了。所以这个台风一生成，中央气象台直接发布了台风的橙色预警，级别仅次于最高的红色预警。
1: 预计今天夜间至明天凌晨，台风红霞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向粤闽沿海靠近，明天晚上至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台风级，登陆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李倩提示，
2: 受其影响，直面台风来袭的粤闽一带会遭遇强风雨天气， 而深入内陆之后，台风的低压环流还会引导季风气流北上，江西、湖南、湖北甚至安徽、河南多地也将可能会受到强降雨的波及，需要抓紧做好相应的防范准备工作。
1: 而在台风来临前，我国高温范围庞大，尤其是今明两天，从西北到四川盆地再到南方大部，高温成片发展，不仅范围大，强度也强，在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以及四川盆地多地将出现40度以上的酷热天气。李倩表示，今年的高温强度和往年相比略有差异。
2: 那昨天我们进入到了大暑节气，刚刚过去的小暑节气，我国平均气温整体都

0: 常年同期偏高，为1961年以来第三热的小暑。新疆和四川经历了最热的小暑。那重庆截至今天7月已经连续高温了20天，已经打破当地历史上7月最长连续高温记录，而未来重庆的高温将至少持续到30号，这个记录还将不断的被刷新。
1: 而华北、黄淮地区的高温则相比往年偏少，强对流天气比较频繁。
0: 一般进入到六月，华北、黄淮地区干热型的高温就会发展起来。那今年由于高空冷涡活动频繁，导致雷雨频繁，冷涡后部冷空气频繁南下，因此这一带的高温反而比往年要少。而且由于副热带高压在7月上中旬提早北抬到北纬35度附近，引导暖湿气流向北输送，华北雨季和东北雨季都提早开场。像华北雨季已于7月10号开始，较常年偏早8天，东北雨季于6月4号开始，较常年偏早9天。由于高空冷涡或者高空槽不断引导入冷空气南下，而副热带高压甚至阶段性的台风活动引导暖湿气流北上，冷暖气流频繁交汇，导致降雨频繁，并且在上干冷下暖湿的大气垂直层结下，特别容易引发强对流天气。
1: 在气候变暖的背景下，天气极端性在增强，复杂性在增加。六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的海温持续偏升，国家气候中心预测将在夏秋季形成一次东部型强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李倩介绍，
0: 受包括厄尔尼诺在内的各类气候系统信号影响，七到八月暴雨洪涝、气象干旱、高温热浪、台风雨涝将是我们重点关注的天气。目前我们也已经进入到了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建议大家要密切关注天气的变化，尤其是当地临近发布的预警信息。预警等级越高，风险越大。尤其正值暑期出游高峰，大家出游要注意查看目的地的天气和景区开放情况。暴雨前后，尽量不要前往山区、河谷、河道等高风险区域。那居住在低洼地段的住户，可以提前准备好沙袋、防水布。家里一旦进水，第一时间要切断电源。外出如果遇到道路积水的情况，不要冒险涉水，远离路灯、电线杆等等。
2: 那么今天呢，我们还是要重点来关注台风红霞。受台风影响，国家防总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为应对台风，经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中国气象局启动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根据福建省气象台预报，台风红霞预计夜间开始影响福建渔场。福建省已经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三级，多措并举开展防御。那具体情况，我们马上连线在福建采访的总台记者吴彦敏。你好，吴彦敏，来帮我们讲讲你目前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
3: 好的，主持人，那为了防御台风，福建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相关的防御工作呢，也正在加紧进行。那随着台风红霞的临近，对福建的影响首先是从海上开始的，所以今天防御的重点也是在海上。我了解到啊，福建省是组织撤离受影响海域的渔船和沿海养殖鱼排上的人员，在台湾浅滩渔场、闽南渔场和闽中渔场的渔船就就近到港避风或撤离到北纬25度以北的安全海域。福州平潭、莆田沿海养殖鱼排上的非劳动力人员和泉州、漳州两市沿海养殖鱼排上的所有人员是要进行全部的撤离上岸。我也了解到，福建省需要撤离的116艘渔船，沿海养殖鱼排上呢，3100人是已经全部撤离到位，养殖鱼排的设施呢也进行了加固。那截至目前呢，台风防御的重点地区在福建的厦门市和漳州市。那这两个地区沿海43个水上工程项目是已经全部停工，114艘的施工船舶也全部撤离，海上休闲船舶也全部转移避风，人员全部撤离。那沿海客渡运航线呢，受台风的影响也陆续停航，厦门、漳州两市沿海有10条的客渡运航线是停航。福建海事局呢，启动了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加强海上应急力量的布防，提前呢预置了救助船、直升机、海巡的船艇、昆仑等应急力量，来随时准备处置海上的一个突发情况。 最新的气象预报呢，受台风的影响，福建南部地区将有明显的风雨。那具体到24号的夜间呢，在台湾浅滩渔场和闽中渔场最大的风力呢是能达到7到8级，阵风9级。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呢也提醒，相关区域航行或作业的船只呢，需要注意及时的来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区域。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及水上活动需要加强安全管理工作，那沿海的养殖设施呢也需要提前进行加固，我们也会持续关注。主持人，
2: 好的，我们也要持续关注前方的最新情况。另外，记者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根据台风和降雨影响范围，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预计26号广东省内全部高铁普速列车停运。具体停运车次信息，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来查询。铁路部门将密切跟踪台风和雨情变化，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有出行计划的旅客朋友要密切的关注铁路12306官方信息和车站公告，及时掌握列车开行的动态，合理安排行程。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现在职场人员流动可以说是越来越频繁，跨城市跨行业换工作也不是什么新鲜事。换工作的时候啊，社保公积金都很顺利就转走了，可是之前单位交的企业年金该怎么处理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对外发布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明确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范，统一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信息系统，从线上全国通办到多账户统一归集，再到不同情况的账户处理方案。很多人关心的问题其实都有了明确的解决办法，那未来大家换工作的时候，企业年金的转移接续会有多省心？这其中还有什么需要我们关注的问题？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主任郑伟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解读。
5: 企业年金是用人单位及其职工在依法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自主建立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是我国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主任郑伟表示，规程进一步规范了企业年金转移接续的流程，更好地保障了企业年金参保人的权益。
6: 职工他会担心说，我这工作变动了，换工作了，那我原来的这个企业年金的个人账户这个是不是就丢失了？那么这一次这个转移接续规程出台，相当于给职工吃了一个定心丸，也就是说你企业年金个人账户里头的钱不会丢，明年1月1号以后有了统一的信息平台之后还可以方便转。
5: 方便转究竟有多方便？职工可以通过哪些渠道办理企业年金转移业务？规程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登录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掌上12333 APP 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
6: 如果新单位有企业年金，那么对于职工来说呢，他只需要做一个动作，就是登录国家社保公共服务平台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国家认可的线上的渠道，向新单位企业年金的受托人提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的转移申请，余下的步骤就都是由年金管理机构去负责完成，就不像现在啊，职工需要在原单位和新单位之间往返奔波，以后就方便。
5: 各类企业、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以及其他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用人单位及其职工都可以建立企业年金，但现实中并非所有单位都建立了企业年金。如果职工换工作后新单位没有企业年金，那么之前的个人账户该如何处理？郑伟表示，通过区分职工有无企业年金集合计划管理的保留账户，采取不同的转移接续办法。
6: 一种情况呢是有集合计划保留账户的，那么这种情况下你就选其中一个保留账户作为归集账户。

0: 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渠道，实现了信息的互联互通，不仅降低了职工的搜索成本和办事成本，更重要的是它打破了企业年金对单一雇主的就业依赖。不过也有职工提出这样的疑问，自己曾在多家单位工作过，有好几个企业年金账户，现在又重新找到新工作，此前的账户该如何处理呢？郑伟说，
1: 从2027年1月1号开始，就不管你是有一个两个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还是有更多个企业年金个人账户，都可以通过线上的渠道便捷地办理企业年金个人账户的转移接续。我这个举措有利于改善职工在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过程当中的体验感，说这也是无论你在哪里干，社会保险接着算这句话在企业年金领域的一个具体的体现。
0: 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流动性持续增强，跨地区、跨行业、跨企业就业已经成为常态。截至2026年1季度末，全国有18.6万户企业建立企业年金，参加职工3389万人，积累基金4.28万亿元。企业年金已经成为越来越多职工养老钱的重要组成部分。有职工关心一个更直接的问题，如果离职了，企业年金里的钱，尤其是单位缴的那部分，是否可以全部带走？郑伟表示，
1: 企业年金里头的那个人缴费是完全计入个人账户的，然后企业缴费那一部分呢，分两部分，就归属于职工个人的部分计入个人账户，尚未归属于职工个人的部分呢，计入企业账户。但是具体怎么归属，它是要看具体的约定的。企业呢，既可以跟职工约定，从一开始就归属，就我企业缴费，从缴费的第一天就直接就归属职工个人，就直接计入个人账户，这是可以的。当然也可以跟职工约定呢，随着这个在企业的工作年限的增加，逐步的去归属，也可以。这个完全归属的期限最长不能超过8年。所以职工离职的时候，单位缴的那一部分呢，能不能够全部带走，那要看具体的约定。
0: 此外，规程还明确，退休人员正在领取企业年金待遇的，可以申请将本人其他企业个人年金账户资金转移至正在领取的企业年金个人账户。从在职到退休，从不会丢到方便转，再到安心领，规程的出台让企业年金这一补充养老保险制度更好地守护每一位职工的养老钱。各企业年金受托人、账户管理人应当加强信息化建设，按照规程要求做好转移接续工作。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暑运正当时，坐飞机出行，有朋友可能遇到过这样的糟心事儿：明明提前很久订好了票，到机场值机却被通知航班超售，座位已满，精心安排的行程这下被彻底打乱。想要讨个说法，却发现自己连超售能享受哪些权益，该找谁维权都搞不清楚。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在天津对中国国际航空、中国南方航空、中国东方航空、海南航空、厦门航空、天津航空、四川航空、吉祥航空、春秋航空、河北航空等10家航空公司，以及同程、携程、飞猪、去哪儿、美团等5家线上售票平台开展联合约谈。7月初，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联合开展民航机票超售认知专项调查，针对调查当中发现的问题，要求上述企业在8月31号之前完成自查整改。值得关注的是，在约谈之前的沟通环节当中，春秋航空的服务热线无法联系上人工客服，消协组织发函之后呢，也没有收到任何回复。对此，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予以公开批评，要求春秋航空公司正视自身在服务响应和消费者权益保障方面存在的不足，主动和消协组织来对接沟通，按要求提交整改材料。对于这块民航服务当中的硬骨头，这一次集中约谈提出了什么样的整改建议？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贾立良、罗欣欣来了解一下。
4: 航班超售是指航空公司为避免座位虚耗，在某一航班上销售的机票数量超过实际可用座位数的行为。作为国际民航业的销售策略，通过预判旅客误机率，减少因旅客临时取消行程导致的座位浪费，提升资源利用率和运营效率，

0: 但另一方面，航空公司或机票销售平台对于机票超售的风险提示和维权途径标识不清，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为此，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面向三地民航出行消费者组织开展了专项的公益调查。天津市消费者协会副秘书长马军：
1: 这次调查呢，是我们在这个日常接受这个投诉咨询的过程当中呢，发现咱们这个航空服务这块呢，咨询的热点的问题也特别多。实际上我们依托的是专业的这个调查公司，然后对问卷的这个维度啊、设计啊，做了一些充分的研讨，为了它更广泛的呢，能符合京津冀三地这个消费者的这种出行的需求。最后我们再统一的进行这个统一标准、统一研判，共商最后的这个分析结果，确确实实的能把这个超售机票这种在京津冀发生的这种情况呢，呈现出来，把它的一些消费的痛点、难点呢，问题呢反映出来。
0: 问卷调查公司负责人刘恒超：
2: 这次的调查我们是覆盖了18到60岁，也从大家的一些出行习惯，包括对于超售规则的这个了解程度，包括他们碰到了超售的时候的一些真实的感受，然后呢我们都覆盖到了。我们在线上发放的时候发放了687份问卷，然后呢最终的话呢是有660份问卷，然后样本量的话呢也是非常这个贴合实际的。我们有三类的问题是比较突出，在这三类问题当中啊，都是有一些明确的这个数据来进行支持。
0: 调查显示，虽然近90%旅客听说过机票超售，但是近70%旅客并不能够完全掌握航班超售规则，对于超售后全额退改签、食宿安置、经济补偿等相关权益，只有近30%旅客清晰知晓，遭遇超售问题时容易陷入维权困境。此外，购票告知机制存在漏洞，风险提示不明晰，行业信息存在壁垒，超售情形难以察觉等，也成为消费者集中反映的问题。天津市消费者协会副秘书长马军：
1: 航司啊，包括各销售平台啊、售票平台啊，它这个充分履行告知义务啊不到位，也就是没有充分的和及时的提示旅客和消费者这个超售的信息，所以呢，造成了这个消费者的知情权得不到保障，这是一个最关键的一个点。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些航司在处置过程当中呢，基本都是被动处置，没有主动站出来或者是怎么样来维护消费者的这种受损的权益，所以在这块呢相对被动。还有一个呢，我们觉得呢，就是在告知、处置和最后的补偿这个过程当中呢，不是特别的规范，所以造成的这个呢，消费者得多次沟通才能达到维权的一个最终的想法。
0: 为进一步规范经营行为，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也在现场提出了整改建议。北京市消费者协会秘书长张明辉：
3: 结合旅客出行数据，合理管控航班超售比例，从源头降低超售引发消费矛盾的概率，常态化组织直机、登机、客服一线人员开展专项培训，内容涵盖超售规范处置、旅客权益保障等内容。在投诉处理机制上，各航空公司需建立超售投诉专项台账，明确受理、处理及反馈的实现要求，确保旅客反映的问题能够及时有效得到回应。
0: 记者在约谈现场看到，被约谈的航空公司和售票平台均未在现场对约谈作出回应。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则要求被约谈企业在今年8月31日前完成自查整改。天津市消费者协会副秘书长马军：
1: 我们想是在8月底吧，要求这个各航司和各大平台给我们反馈它落地整改的一些措施，我们后续呢可能会根据它这个整改的情况、落地的情况呢，我们会适时的开展一些，比如说消费体察呀，看看是不是真正的落地了。比如说今年约谈有不到的，啊，我们可能后续呢可能还要有一些动作，比如说提出警示，然后呢我们会通报相关的这个监管部门。
4: 超售虽然是国际民航业的销售策略惯例，但是惯例不是损害消费者权益的挡箭牌。其实之前有很多媒体关注到这个事情，有观点说要畅通维权通道，但是光事后救济还不够，更该从源头立规矩，不能让我们旅客花了钱还得碰运气。期待各个航司和各个售票平台这一次的整改不是雨过地皮湿，服务拼到最后拼的还是把旅客放在心上的诚意，而不是算计消费者的那份精明。 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5: 昨日新闻重现，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区。
8: 暑气蒸衣透，汗落驱成金。
9: 三伏已至，超高温九区恰逢发酵佳期，区中孕育七八十种香气物质，充分交融，赋予酒体酱香浓郁、丰满细腻的风格。
10: 珍藏十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3: 广西金嗓子，
1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各位正在听到的是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不少家庭有照顾高龄老人失能病患的需求，请住家护工也是很多家庭的选择。大家总觉得这种情况下选正规大平台，挑选标注着高级金牌的服务人员，总能买个安心放心。可是最近北京海淀法院宣判的一起案子，给很多有这类需求的家庭敲响了警钟。赵女士为了照顾92岁的老父亲，特意在某电商平台的护工旗舰店聘请了一位平台认证的高级护工来贴身照顾老人，没想到这位请来的帮手居然多次实施盗窃。法院的一审判决结果显示，被告人白某强被以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4个月，剥夺政治权利1年，罚金人民币10万元，责令被告人向被害人退赔人民币412400元。被告人已经上诉。那如今居家照护的需求也是越来越旺盛，法官有什么样的提示？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来了解一下。
15: 白某强曾因犯抢劫罪被山西省临汾县法院判处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5000元。2009年10月30日减刑释放。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25年6月至8月间，白某强在北京市某住宅楼304室担任92岁赵老先生的护工，偷拿老人女儿赵女士放置的备用钥匙，进入对门303室赵女士的房间，窃取现金、贵金属、首饰、纪念币等物品。
16: 被告人白志强于2025年8月24日被公安机关抓获，民警在其背包中起获了部分被盗物品，经鉴定价值人民币3万余元。案发期间，被告人白志强将现金人民币40余万元存入建设银行、工商银行等银行账户。
15: 庭审时，公诉人向法庭出示白某强在304室取还303室备用钥匙的监控录像，以证明他入户盗窃的事实。法院对此予以认定。审判长、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段倩倩分析，
17: 入户盗窃的关键在于行为人进入的场所是否具有户的性质，以及进入是否非法。本案中，被害人与老人分别居住在相互独立的2套房屋内，各有独立的入户门和生活空间，被告人仅受雇在老人居住的房屋内提供护工服务，并未获得进入被害人居住房屋的授权。他以偷拿备用钥匙的方式进入被害人房屋实施盗窃，属于非法侵入他人住宅后行窃，完全符合入户盗窃的构成要件。
15: 庭审时，白某强拒不承认盗窃，即使警方当场从他包内搜出的金项链，他也辩称是自己买的，有特殊意义，已携带多年。但公诉人出示的证据瞬间打脸，
16: 特别是一张20年前的生活照片，被害人孩子满月时佩戴金鸡挂坠，正是本案起获的赃物。白志强手机中也显示案发期间其多次咨询预售和纪念币出售价格，能够对应被害人报案的损失情况。
15: 案发后，被害人表示损失财物钱款170多万元。被告人白某强坚称，查获财物钱款均是自己捡的挣的。段倩倩说，法院遵循重客观证据、存疑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以有客观证据支撑的部分作为定案依据。
17: 一是

0: 当场起获的赃物，经鉴定价值3.7万余元，且有被害人生活照片、购买凭证印证。二是案发期间被告人银行账户的异常存现41.24万元，与其偷拿钥匙的时间高度吻合，且案发前其账户余额仅100余元，无法合理解释资金来源。盗窃案数额认定的核心依据是客观性证据，如银行流水、监控录像、价格鉴定意见、扣押在案的赃物等，而非当事人单方陈述。在案无法查清全部损失的情况下，应就低认定有证据证实的部分。
1: 近年涉居家护工的盗窃案件时有发生，暴露出一些通信问题，被告人往往利用与老人独处的便利，有充足时间观察和试探，采取蚂蚁搬家式少量多次盗取，短期内不易被察觉。本案被告人曾有抢劫罪前科，仍顺利通过平台接单，暴露出行业准入门槛低、家政平台对从业人员背景审查不严的问题。此外，多数被害家庭未安装监控，现金流向难追溯，往往只能以当场起获的赃物和有银行记录的部分认定犯罪数额。如果想请居家护工，要注意什么？法官段倩倩提示，
0: 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妥善保管钥匙，备用钥匙切勿悬挂在入户门旁等显眼处；二是大额现金及时存现，贵金属、首饰等小件贵重物品不宜随意堆放；三是在合法合规前提下安装监控并定期查看。此外，签约前应通过正规平台审查从业人员背景。
1: 法官和检察官均认为，应推动建立家政从业人员统一的背景审查平台，对有严重犯罪前科者设置从业限制，让雇主享有知情权，同时推行持证上岗制度和服务加保险模式，降低雇主后顾之忧。强化家政平台对从业人员的审核义务的同时，鼓励社区、物业等第三方力量对居家养老服务进行定期巡访，形成外部监督。本案公诉人、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孟瑶说，
2: 家政服务业管理暂行办法、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等都明确，家政服务机构必须对护工、家政人开展身份、无犯罪记录、健康情况等检查。那实践中，有些不符合条件的人员提供的虚假材料蒙蔽检查，我们认为审查主体应该是用人单位，用人单位应该主动调查家政护工的无犯罪记录等情况。网络平台提供的家政服务信息和家政机构并无实质差别，应当将家政平台也纳入家政服务行业管理。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我们来关注美国。针对美国宣布对60个贸易伙伴征收新关税，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方在中美经贸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当地时间23号，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即将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将在美国东部时间7月24号0:01生效。有美国媒体评论称，美国这届政府的贸易政策就是一个关税接着另一个关税。在这样的关税冲击波之下，全球贸易格局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一起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梳理。
5: 今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公布裁决，认定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没有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的权利，这意味着美国政府此前征收的大规模关税违宪。为了继续加征关税，白宫随即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所有进口商品加征10%的临时关税，为期150天。7月24号就是这150天期限的尾声，而美国政府也早已想出了应对之法，那就是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涵盖了美国99.4%贸易额的60个贸易伙伴加征了新一轮关税。如此一来，两轮关税之间无缝衔接，无空档期。 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波森表示，这或许也意味着关税将成为特朗普政府更长期的政策工具。
6: 我认为我们面临的情况可能是特朗普政府已经认定有一个关税水平是他们可以推行而不至于付出太大代价的。整体关税将维持在较高水平，对特定国家和特定行业征收更高关税。与此同时，他们可能会不断更换加征关税的理由，但关税本身会一直保留下去。
5: 有分析指出，美国政府此次选择以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作为法律依据，主要原因是这一条款没有法定到期日，也没有规定关税税率的最高上限。从历史上看，依据第301条采取的贸易措施也更难被法院推翻。对此，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发达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富一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7: 事实上他从122条款以来呢，先后发起了301调查，比如说三月份以产能过剩为由对16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后来呢又以所谓的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60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那么近期还宣布对加拿大和巴西的进口商品加征高额的关税，根源还是要回到加征关税的核心诉求啊，就是他想纠正贸易逆差，推动制造业回流，还要产业链的去风险。他认为301条款的根基更稳，可长期延续，所以目标还是要把关税从应急手段回归到制度性安排。
5: 不过也有分析指出，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最初采用的是单数表述，针对的是某一个国家的不公平贸易行为，新关税实施之后可能很快会引发一系列新的法律诉讼。此外，全球多国也对美国加征新关税的做法表示反对。新西兰总理拉克森24号表示，美方的调查并未提供实质性证据来支撑其有关强迫劳动的指控。他指出，关税并非解决问题的方法，只会增加企业的成本和不确定性。此前，澳大利亚政府已向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提出正式意见，反对美国新关税措施。加拿大、巴西等国也都表示将推动国际合作伙伴多元化。李富一认为，美国的高关税正在变成全球贸易的系统性拖累，但不能忽视全球贸易呈现出的韧性。
7: 短期看，主要是政策的不确定性加剧会抑制贸易的流量，特别是对美出口企业和美国进口企业难以制定中长期供需和定价，同时呢还会影响贸易流向，扭曲贸易的结构。比如说对美国周边的北美贸易流和北美产供链首先会形成冲击，更深远的影响是贸易规则受损，贸易格局重塑。根据 WTO 的研究呢，截至2026年2月底，全球贸易中基于最惠国待遇原则开展的贸易份额为72%，从历史水平来看，这一份额是明显缩减的。同时呢，我们看到区域贸易合作也不断增强，多极化的贸易格局正在加速形成。尽管关税冲击客观存在，但也不能忽视去年全球贸易一直以来呈现的一种韧性啊，主要是中国和新兴经济体发挥了稳定器的作用，使国际贸易在大幅震荡中呢维持了基本盘。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孩子告爸爸，因为爸爸在班级群里骂妈妈。今天要说的这个事情是因为夫妻矛盾，上海的一位父亲林某不顾孩子小林还在读小学，屡次将夫妻感情不和、子女探望纠纷的这类家庭矛盾用各种带情绪的语言发到儿子的班级群、家长群、小区业主群。那上海市浦东区人民法院审理了这起申请人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法院认定林某的行为构成精神侵害，属于家庭暴力，并且依法制发了人身安全保护令。回头看看这位爸爸啊，他跟妻子呢长期分居，那么儿子是随着妈妈生活，双方在养育问题上有分歧。那从去年11月开始，他就多次用情绪极端、贬损性极强的语言到儿子的班级群、家长群、小区业主群里发消息，说岳父母和妻子一方在破坏家庭、霸占孩子。那这些言论对孩子来说呢，小林在同学、老师、邻居面前感到抬不起头，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但是爸爸林某辩称说自己在群里面发帖是因为夫妻感情破裂、探望权受阻的维权行为，并非针对儿子。 那么法院为什么还是认定了爸爸的行为属于家庭暴力？有人说这不就是家丑外扬吗？把家里吵架时候说的话发到微信群里，这种事儿到底该怎么定性？群聊当中发泄情绪难道都违法吗？包括人身安全保护令能不能够真正的保护家庭暴力当中的受害者？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一位经常在家暴领域帮助弱势群体的公益律师，北京千千律师事务所律师吕孝全，来帮我们讲一讲。
3: 昨日新闻重现。
4: 吕律师，我们看这个事情，读小学的儿子去告爸爸，那估计可能是有点不堪其扰了。但是这个爸爸干了什么呢？我们会发现这位爸爸他是用贬损性的语言到儿子的班级群、家长群啊，什么小区业主群里去发这些情绪宣泄的信息。那法院到底是靠什么来认定这位父亲是构成家庭暴力的呢？
8: 我觉得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我们要搞清楚反家暴工作当中常见的两个基本概念，一个是精神暴力，一个是目睹家暴儿童。首先关于精神暴力我们国家的反家暴法第二条明确列举了两种常见的精神暴力形式，一种是经常性谩骂，一种是恐吓。然后除了这个国家的立法之外呢，其实包括相关的司法解释司法文件地方性法规和最高法发布的反家暴典型案例进一步列举了常见的一些精神暴力的表现形式，比如说经常性侮辱、诽谤、威胁、跟踪、骚扰、散布隐私、贬损人格、漠视、孤立、以人身安全相威胁、迫使目睹暴力、网络侵害等等，都属于常见的精神暴力的表现形式。回源到这个案件当中，这个涉事爸爸他涉嫌针对家庭成员、孩子的母亲、共同生活的人之间，比如说这个孩子的外公和外婆，他存在一些散布隐私、贬损人格等精神暴力的这种侵害行为。所以这个是关于精神侵害常见的这个定义以及这个案件当中具体的表现。第二个是目睹家暴儿童的概念。通过咱们今天的这样一个对话，我特别希望把这个问题跟公众来进行相关的一些探讨在反家庭暴力的这个话题上未成年家暴受害人可以分成两种类型。第一种是直接受虐儿童，这比较容易理解就是他自己被他的这个监护人或者是
4: 爸爸妈妈打孩子
8: 对吧，殴打或者是其他的暴力形式。第二种目睹家暴儿童，暴力行为他没有直接施加到这个孩子的身上，但是呢，这个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亲眼目睹过家庭成员实施暴力。关于目睹家暴儿童是不是家庭暴力受害人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反家暴的典型案例包括相关的地方性法规都明确将目睹家庭暴力的未成年子女确定为家庭暴力的受害人，所以这个已经没有什么争议了。本案就属于这种情况，其实这个孩子是属于目睹家暴儿童家庭暴力的受害人。
4: 那也就是说他到群聊里面其实他也不是去骂孩子，那孩子目睹了这一切受到了相关影响，即便他的这种家暴是精神侵害也算是孩子目睹家暴。
8: 对，这里边的家暴其实包括四种常见的形式，比如说反家暴法里边直接明确的叫做身体暴力常见表现形式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动恶。那精神暴力我刚才已经列举了这里边是典型的精神暴力，比如说贬损人格、宣扬隐私等等他在群里面对孩子的母亲、孩子的外公外婆实施这种精神侵害，构成对这个孩子的家庭暴力，所以他属于目睹家暴儿童这样一个家暴受害人的定性。
4: 那所以我们也看到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是制发了人身安全保护令，在这个案子里面，刚才虽然您给我们解释了精神侵害也算是家暴，那他父亲呢可能对孩子没有什么其他的举动，那法院所制发的这种人身安全保护令他怎么保护这个孩子呢？
8: 反家暴工作当中一个非常行之有效的这个防治措施就是人身安全保护令。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呢规定在这个2016年3月1号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的第四章专章当中。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本质它是一种民事强制措施从法律上来说根本的目的只在保护家庭暴力受害人及其特定近亲属的人身安全，这里面的特定近亲属一般指的是未成年的子女以及年迈的父母等等只在防止家庭暴力的继续发生，它是中国的反家暴法创设的一个重要制度。那这个案件当中既然我们已经搞清楚了这个孩子属于典型的目睹家暴儿童，他是本案家庭暴力的受害人，那么根据反家暴法第四章的规定，那么这个孩子就有权利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人身安全保护令常见的保护形式包括哪些？比如说第一，禁止实施家庭暴力；第二，禁止骚扰、跟踪、接触受害人及其相关的近亲属；第三个，这个保护令的保护措施是可以责令施暴人迁出受害人住所。我假设 涉事的父亲啊，跟这个孩子的妈妈住在一起。这个孩子其实如果说申请了人身安全保护令，根据实际需要啊，他可以让这个父亲哈、啊、从这个房子里面搬走。第四个保护措施哈、啊，禁止施暴人以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电子邮件等方式侮辱、诽谤、威胁受害人及其相关的近亲属。这个案子哈、啊、就是法院签发的保护令的核心内容。第五个啊，它可以我们叫做远离令哈，它可以禁止施害人在受害人及其相关近亲属的住所、学校、工作单位等经常出入的场所的一定范围内，从事可能影响受害人及其相关近亲属正常的生活、学习、工作的活动。它保护令可以禁止这个施暴人抢夺残疾未成年子女。然后他也可以哈、啊、责令施暴人在这个保护令生效的期限之内啊，最长他是6个月哈、啊、接受法制教育或者相关的心理辅导教育。在具体的个案当中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判断决定申请上述保护措施当中到底是其中的一种或者说几种。这个案子最终法院哈、啊、签发的人身安全保护令的主要的裁定内容是禁止这个父亲哈、啊、以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电子邮件以及在网络空间发布信息等方式骚扰孩子以及他的近亲属。但是呢哈，他驳回了孩子哈要求禁止接触的这个申请。法院的理由是林某，也就是哈这个涉事的父亲哈，他作为父亲，那么从法律上来说，他享有依法探望监护这个小林，也就是申请的这个孩子的权利。小林呢，他也应当同时享受哈来自父母双方，对吧，这是法定监护人的这个关爱。然后考虑到哈这个林某跟妻子之间呢，因为怎么教育孩子这个问题产生的矛盾，他认为是一个偶发的冲突哈，不是特别常见或者不是特别严重。而且哈也没有证据证明哈就是这个父亲哈有持续性哈实施肢体暴力的威胁。因此法院认为哈，从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出发，他驳回了这个孩子哈要求禁止接触的相关的这个申请。但这里边我想强调一下，就说这个法院签发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以后，对吧，他到底怎么去保护这个孩子。这个保护令的最长期限它可以是六个月。如果六个月快到期了，比如说这个暴力啊或者暴力的威胁还没有消除，那这个受害人，对吧，他可以依照相关的法律规定在失效之前可以申请法院呢接着延长。第二个就是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以后，法律是有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刚性的法律责任追究机制的，确保法院签发的人身安全保护令它是一个民事裁定，它能够得到有效的贯彻落实。最终的目的是保护受害人，制止家庭暴力的继续发生。那比如说哈，如果说这个涉事的父亲这个林某哈，接到法院签发的人身安全保护令以后，接着施暴，接着发布信息去骚扰这个孩子以及孩子的近亲属，根据他的这个行为的情节轻重，有可能会承担性质不等的法律责任。比如说这个法院他可以给这个施暴人训诫，你可以根据他这个违反保护令这个行为的轻重程度给予他1000元以下罚款，15日以下拘留。如果严重的哈，他构成刑事犯罪，根据犯罪的性质，你可能会追究他，比如说拒不执行裁定的刑事法律责任。这个法律规定的话，它不仅仅说我只规定了这样一个防范家庭暴力的措施，然后呢，对吧，我没有相关的这个牙齿，对吧，来使得这个措施得到有效的贯彻执行。
4: 所以我们也就放心了，有了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之后，这个孩子小林确实能够得到有效的保护。而且您也给我们解释了，就是孩子他出于他的意愿，他说我要求不接触爸爸了，但是法院并没有支持这个，实际上他和他的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并不违背。
8: 法官经过这个事实的核实，经过相关这个证据的审查，根据实际需要，我有可能不会支持你全部的这个保护诉请，我可能只会支持其中的一种或者说数种，要根据情况。
4: 什么有效我就怎么做。
8: 对，我认为哪个对你来说是最符合你目前这个实际情况，然后最有效能够制止暴力，然后保护你的这样一个人身安全的，我就采取什么措施。
4: 这个事情啊，您也讲到这两天确实比较热，它也提醒了我们更多人去警惕家庭暴力当中的这种精神伤害。那他真实的家庭生活当中，我知道李律师做过很多这个家暴相关的案子啊，什么样的这种精神伤害特别需要被我们普通人警醒？您有没有什么对大家的提醒？
8: 我认为哈，现实生活当中，我个人以为针对所有形式的这个精神侵害，我觉得我们都需要被警醒，也需要被认真的这个重视和认真对待。就是我前面所列举的不同形式的精神侵害，它的表现形式有可能它对这个家暴的受害人造成身体的或者精神层面的这种创伤，它的社会危害性可能会有情节的轻重程度，这个可能会有些区别。但如果是特别重的，当然我觉得哈，由于优先的考虑，对他进行相关的这种干预和介入。如果说非要说一种哈，那么结合我做这个将近20年的这个反家暴工作的这个实务经验来看，我想特别强调一种，就是关于威胁哈，就是精神侵害当中的威胁，尤其是死亡威胁。 这个生活当中哈，需要被特别的警醒。为什么？如果说施暴人哈，通过相关的形式对这个受害人发出了威胁，尤其是死亡威胁，电话呀、当面呀，给你发个短信，然后给你发个微信，里面是一个对吧，丈夫杀死妻子的一个视频，或者里边是一个故意杀人的一个血淋淋的这么一个视频，啊，这就构成哈，对受害人的这种死亡威胁，它属于哈家庭暴力、精神暴力的一种表现形式。如果说处理或

0: 果的应对不善或者不及时的话，它是完全有可能酿成恶性的刑事案件的。而这种特殊的这种精神暴力形式哈，对于婚姻的和谐，对于这个家庭的和谐以及社会的稳定，危害是极其巨大的。受害人及其家庭以及负有反家暴职责的组织和机构，一定要加倍的给予关注和重视，并且要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介入和干预，要将这种哈可能酿成恶性刑事案件的这种危险因素扼杀在摇篮之中。我想说一下，那比如说普通人他在日常的家庭生活或者说这种亲密关系的生活过程当中，他遭遇了来自亲密伴侣一方，对吧？或者说家庭成员，对吧？在共同生活的人这样一个威胁，就是死亡威胁，这种精神暴力的时候，如何谨慎的对待都不为过。他首先可以在确保自身啊以及相关的近亲属人身安全的前提之下，要及时搜集固定相关的证据，公共场所里边有没有相关的监控录像，打电话的嘛，他电话威胁里面有相关的电话录音，微信短信 QQ 聊天记录里边，对吧？他对你实施威胁去死亡威胁相关的这种证据，搜集固定证据以后啊，我们要及时向公权力机关寻求救济，更好的保护自己，比如说及时拨打110报警，要求警方依法对施暴人进行相关的处罚，对吧？危险哈，扼杀在摇篮当中，也可以向法院第一时间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1: 所以其实更多的人形成在这上面的共识，大家能够把自己的认知纠偏一下，我们可能都意识到什么样的东西是精神暴力。那普通人遇到这种精神暴力的时候，可能也就像您说的，他更容易直接的去采取保护自己的方法，比如说去报警。
0: 没错，其实我想特别强调的是哈，中国的反家暴法从2016年3月1号施行到现在已经也10年。我觉得这个法律对于在司法实践当中哈，那个现实生活当中哈，有效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发挥了非常巨大的作用。家暴理论的这个理念哈，也不断的被普及，不断的被社会公众接受。但是哈，也存在一些还需改进的空间，比如刚才讲的家暴理论的理念，能不能够哈真正的被所有的全社会，是不是真的在自己的这个工作当中哈，真正对所有形式的家暴理论都，对吧，融到自己的血液，融到自己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头脑当中去？我觉得这个当然哈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这是一个必须要走的路。那我觉得这个案子，这个孩子他及时向法院申请保护令，法院对吧也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哈签发了人身安全保护令，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现实的一个指引性的案子。所有形式的包括精神暴力，包括利用网络空间来对受害人实施这种精神侵害的家庭暴力形式，真的都实施绝对意义上的零容忍。我觉得啊，这样的话咱们的这个反家暴工作步骤会迈得更快，会迈向一个新的这个台阶。这应该是所有的关注反家暴工作或者说关注受害人权益保护的这个所有的这个人共同的一个期待。
1: 施暴当然是违法，不分家内家外。那么今天讨论的这个案例呢，我们也更多人会明白家暴的不同形式，家庭暴力里的精神伤害同样是不被容忍的。如果遇到这类家暴，忍让不是办法，第一时间报警或者向有关部门求助，大家都达成共识，拒绝精神伤害。
2: 昨日新闻重现。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监制白中华，感谢各位的收听。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2: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探视器准备完毕，
6: 二号位最后准备。
7: 二号位允许起飞。
8: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0: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1: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3: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1: 换个心情真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在宇宙换新的话。

0: 挣下几百块来。
1: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前段时间，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揭晓，七个门类共有35部作品获奖。作为我国文学界极具权威性与影响力的奖项之一，鲁迅文学奖每4年评选一次，既是对近年来文学创作成果的集中检阅，也展现了当代文学发展的多彩景观。本届鲁迅文学奖作品题材多元，视角各异，既有对历史褶皱的深度开掘，也有对现实生活的热切关照，既有对个体命运的细腻书写，也有关乎时代洪流的宏大叙

0: 事。本期《朝花夕拾》节目，就让我们一同走进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获奖者及其作品，在文字里把握时代脉络，感受质朴真切的人间温度。本届鲁迅文学奖获奖者中，我想先跟您介绍一位特别的获奖者，他就是被大众所熟知的外卖诗人王继兵。他凭借诗集《低处飞行》获得了诗歌奖。1969年出生的王继兵，做过建筑工，摆过摊儿，拾过荒。在他50岁那年，注册成为了外卖骑手。这份工作为他的创作注入了更多新的灵感。他写送外卖的路上形形色色的人，写每天的所见所闻，用一行行诗歌串起了日常。他在他的成名作《赶时间的人》里这样写道：从空气里赶出风，从风里赶出刀子，从骨头里赶出火，从火里赶出水，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王继兵的一首《赶时间的人》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送餐途中，王继兵常常听见有人说：你看，外卖小哥。这随口一说，却让王继兵意识到，出现在城市街道上的骑手不只是一个个匆匆而过的个体，更是一个庞大的劳动者群体。后来王继兵想为骑手这个庞大的群体做点什么，让骑手与顾客之间多一份理解。他曾经走上街头，面对面采访了140多名外卖骑手，有的人不理解他为什么提问，有的人态度冷漠，也有人直接骂过他，但他没有放弃。他以骑手的身份接近骑手，陪他们站在路边聊天。一张张调查表，一次次街头交谈，最终进入诗集《低处飞行》中。王继兵在诗集中这样写道：谁说展翅就要高飞，低处的飞行也是飞行，也有风声如鸟鸣，有车轮如流星，包装上贴着的订单，白纸黑字，急急如律令。王继兵将外卖骑手誉为低处飞行的人，带着这份心情，他写下了《低处飞行》，以一线配送者的视角，把等餐、等电梯、穿行街巷的日常尽数写进指尖。在他的文字中，你可以感受到平凡人藏在烟火里的坚强和温柔。兼顾谋生与创作，听起来并不是件容易的事，王继兵是如何做到的？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一起走进这位外卖诗人的写作人生。
1: 金燕商店，金色的金，大雁的雁，两个字分别取自王继兵和妻子郭依云的小名。
2: 我相信生活给了我多少风雪，我就能遇到多少个春天，所以下面的这首歌就叫做《世界赠予我的》。
1: 王继兵的兼职干得比开小卖部的主业更出名，为了贴补家用，店里不忙时他就出去送外卖。和别的外卖员不同，王继兵爱接不划算的远程单，无所事事的回程路上全是诗。
3: 我最远的从这里要送到上海虹桥机场，回来之后没有回程单，这一个多小时就属于我自己。我会选择方向，我不走导航提供给我的路，找那些陌生的，越是小路这样的穿插，特别有那些路边被纸被包裹起来的那种小路，那你穿进这里时你感觉就特别棒，特别容易产生灵感。看到什么会赶紧给自己留语音，我最多一天我能给自己留上百条语音。
1: 早上5点半起床去小卖部，10点半妻子来接班后去送外卖，一直到夜里11点，王继兵的兼职占据了他大半的时间。下午2点到4点，王继兵会回家吃第一顿饭，第二顿饭在深夜收工后。
3: 外卖是我这多半生经历的最轻松的一份。

0: 本届鲁迅文学奖还有哪些优秀的作家和作品呢？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南园春半踏青时，大片跳荡的色彩形成了一个鲜艳葱茏而又缤纷繁复的印象，让我眩晕。这种微醉般的情绪还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来由。在那时，一个人考取最高学府的荣耀感今天难以想象。那些有幸考上的都会被视作天之骄子，带着白底红字的校徽走在街上，迎面投来的都是极为羡慕的眼光。得意也好，虚荣心也好，对于当时还不满17周岁的我来讲，这无疑是一种极大的满足。相信不少同学也和我一样，尽管努力装得若无其事，但时时会意识到左胸上方衣襟上那个长方形小铜牌的存在。因此，今天回想起来，对于1980年秋天的我来说，来到京城后第一次走进的这个公园，就仿佛是他彼时生命的一个隐喻，存放了快乐和满足、梦幻与向往。虽然那时自己还不能意识到，一个小地方的懵懂少年因为幸运一脚迈进了首都，进入了一种全新的生活。这种生活的魅力就像早晨天上的霞光一样闪耀。在这个秋天，他的生命刚刚绽放自己的春天。那个年龄正是最容易将可能性和事实混淆的年龄。我不知道也不曾想过将来的生活会怎样展开，会是什么样的面貌，却深信一切都会十分美好，就像此刻映入眼帘中的风景，阳光明亮，绿意葱茏，碧波荡漾。这种信念甚至不是一种意识，而只是一团感觉。我当然更不会想到，将近40年

0: 后，我会频繁地走向他，在他的林间和水畔徘徊，被他的气息环绕裹挟。他将成为我的人生后半场的一个主要的陪伴者和见证者。想象从这个地方拉出一条线，向东南方向延伸，穿过众多的街渠巷弄，止歇于陶然亭公园。它是第二个给我深刻印象的京城公园。这段距离其实并不算长，10公里出头，但我的脚步到达那里时已经是4年之后了。毕业参加工作，单位的大楼是一座建于上个世纪50年代的苏联风格的建筑，与对面的前门饭店、斜对面的工人俱乐部、东边的友谊医院，最早名为中苏友谊医院，成为一组风格相近的建筑群。在以平房为主的平民集聚区的南城是一个特异的存在。站在报社6层的楼顶上，俯瞰远近广大区域内一片连绵的平房屋脊，喧嚣的市声仿佛尘土一样漂浮上来。单位距公园不远，15路公交车坐2站就到它的正门东门，但我更喜欢步行，更多的时候是穿过纵横交织的小胡同，从它的北门走进公园。这个过程持续了将近5年，一直到成家搬离集体宿舍。算起来，它应该是我去过次数最多的公园。那几年主要上夜班，晚上9点多钟开始工作，第二天凌晨1-2点钟下班，白天有大量的时间可以自己支配。这种日子隐约有着某种虚幻的特质，连我自己有时都能感觉到仿佛漂浮在这个城市的上空，与周遭的生活若即若离。这样的状态正适合在公园里置放和展开。晨昏时分，许多周边居民来此运动健身，公园中亭子众多，山丘上、湖水边，走不多远就会遇到一座。记得当时一处名为华夏明庭园的园中园刚建成不久，汇聚了全国各地的历史名亭，完全按照相同的样式和大小建造，有兰亭、沧浪亭、醉翁亭、独醒亭、近月亭等等。在他们之间行走，我时常会感觉到自己遁入了时间的深处。
1: 下面我想和您分享的是作家丁杰和他的作品《绽放》，一位军人音乐家的生命课程。这部作品在第9届鲁迅文学奖中获得了报告文学奖。丁杰获奖的报告文学《绽放》，一位军人音乐家的生命课程，是一部扎根现实、书写凡人微光的纪实作品。他以南京军旅古筝演奏家于晓东为原型，记录他确诊肺癌后放弃城市疗养生活，扎根大别山革命老区，并自筹资金为留守儿童开设古筝课堂，用音乐温暖留守儿童，在奉献中实现了生命的极致绽放。作品感人至深，催人泪下。丁杰的写作很难用单一的标签去定义，写小说、写诗、写散文、写报告文学，他样样都来，可谓是多管齐下。他是一个在纯文学与纪实文学之间自由穿行的作家。比起通常的报告文学，丁杰的作品总是更有温度，更有色彩。不过在《绽放》中，丁杰的风格呈现出了一种朴素与克制。评论家王振宇特别指出，《绽放》的首要特点在于其叙事姿态的自我约束，不是雕琢。 面对于晓东这样一位身患绝症却奔赴大别山支教的模范人物，丁杰没有拔高，没有煽情，没有带人物抒情，而是以一种客观冷静的记录，让主人公的言行本身说话。他始终保持着与主人公恰当的叙事距离，通过持续呈现时间中的行动，使读者进入一种缓慢而具有重量感的阅读状态。下面就让我们通过报告文学《绽放》一位军人音乐家的生命课程中的节选片段，一同去感受一下作家丁杰笔下的温度和力量。在该片段中，主人公于晓东第一次去京寨支教，并做出了那个让他为之坚持的重要决定。朗读：陈亮、程亚。
2: 2013年，是于晓东身患癌症的第三年，他有些焦躁，把遗书修改了一次又一次。他还在日记里悄悄地给女儿写暂时不寄出的信，这些信里包含了此刻和未来他要对女儿所说的心里话。与其说是劝慰和感召女儿，不如说是不知不觉中开启了自我劝慰和感召。他感觉自己陷入了一种怪圈，为此很烦恼，开始失眠和掉头发。就在那年初夏的一天，几位战友来看望他，见他闷闷不乐的样子，就提议一起出去越野，找个小地方呼吸新鲜空气，散散心，踏踏青。有战友提议说，邻省安徽的金寨县是个好地方，是映山红的家乡。听到金寨两个字，于晓东的心突然动了几下，因为他虽然从未到过金寨，但金寨于他并非陌生的地名，他从小听父亲不知多少次说过这个地方。金寨是父亲曾经战斗过的地方，是革命老区、红军的故乡、将军的摇篮，现在仍然是全国贫困县。于晓东觉得跟这片土地有缘，于是毫不犹豫答应了。六月的一天，于晓东和三位战友踏上了前往金寨的旅程。那一天，天空中飘着雨，雨丝如牛毛般细密，给整个世界蒙上了一层朦胧的轻纱。将近四个小时，他们到达金寨，其实已经是大中午了。雨水打湿了他们的衣衫，于晓东的头发也湿漉漉的。战友担心他感冒，于是拐进了一个农家乐，准备在那里吃饭，并让他换一身干衣服。吃完饭，曾来过一次的战友说，隔壁这个小村很有意思，是用我们南京的名字命名的，叫小南京村，那里有个小学叫小南京小学。于晓东一听觉得非常有趣，提议去看看，说不定还可以到学校跟孩子们互动一下，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喜欢听古筝，我们不是带着乐器吗，为他们表演一下。农家乐的老板在旁边听到了，立即热情地上来打招呼，随即拨通了小南京小学校长的电话。校长在电话那头热情邀请南京的客人们来小学看看。小南京小学坐落在一个山窝里，是一栋被野树包围着的三层砖混简易楼房。战友们和于晓东本人怎么也没有想到，就是这样一个偶然的不能再偶然的行程，是于晓东踏进大别山山窝，走进这栋简易楼，且一进去就是十多年。清风拂面，树影摇曳， 在雨中传来朗朗书声的简易教学楼，仿佛也有着一种别样的庄重。他们的心里有着隐隐的兴奋。汽车没法开到学校楼下，只能停在远处，然后

0: 下下车步行，扛着古筝沿着山间小路走进去。校长带着师生们等候在一楼的音乐教室前，教室的木头台阶发出轻微的咯吱声，孩子们整整齐齐地一排排坐着等，战友们架好古筝，孩子眼神中充满了好奇和期待，显然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从来没有实地见过这样的乐器。于晓东弹了几首曲子，孩子们个个睁大眼睛凝神贯注，静静地坐在那里，有的孩子随着音乐的节奏微微地摇晃着单薄的小身体，很是陶醉。于晓东的脑海里有了一刹那的走神，闪过一个念头，就像孩子被他的弹奏迷住了一样，他也被孩子的沉醉的神情迷住了。作为一位无数次在闪亮的舞台上对着镁光灯摄像机和排山倒海的鲜花掌声演奏过的音乐名家，一间简陋教室，一群山野孩子，几十双亮晶晶的瞳眸，激起他的内心感动，竟然在这一刻达到前所未有的巅峰。所以当他演奏完三首曲子，一位女老师笑吟吟地在他耳边说了一句，这位老师，我从未见过自己的学生如此开心和专注，他们大多是临近村的留守儿童，很少有这么开心。老师方便的话，能不能偶尔来帮我们上一堂音乐课？他想都没想，就点头说，好的，好的，我也很开心，我一定会过来上课。他们并不知道，于晓东的心里一个非同寻常的生命计划萌发了。
1: 我最亲爱的妹妹和宝贝女儿，今天要跟你们说一件事。自生病几年来，你们一直担忧着我，觉得我应该放下所有的一切，清空自己所忙碌的一切事业。我也一直在考虑你们的建议。去年我下决心把常州培训中心的大部分事务移交给了学生，分别到你们那里小住。那段时光得到你们精心的照顾，让我享受到了异国的悠闲和浓浓的亲情。按理讲，有生之年我应该尽快进入你们为我设计的这一份好生活，但是可能让你们有点遗憾的是，在你们身边安逸和温暖包裹的我好像有点不是好，内心里总是有一种惴惴不安，好像没有寻找到真正的着落。我也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但现在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儿，让我产生了不可思议的顿悟。我做出一个可能让你们不可思议的决定。
2: 文学从不止步于栖身于高高的书架上，它可以在疾驰的电瓶车上，可以在辽阔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上，可以在清晨公园的一片树林里，也可以在金寨山区那间简陋的教室里。它记录着那些赶路的人、守望的人、思考的人和奉献的人，让每一个平凡的生命都有了被看见、被听见的可能。今天的时间有限，无法带您一一去品读本次获奖的全部佳作，但是我相信此刻只是起点。如果您愿意，不妨从这些获奖作品出发，翻开书页，去寻找属于自己的那束光。
3: 昨日新闻重现，
2: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作家冰心的散文作品《笑》，朗读姚柯。
2: 雨声渐渐地住了，窗帘后隐隐地透进清光来，推开窗户一看，呀，凉云散了，树叶上的残滴映着月儿，好似银光千点，闪闪烁烁地动着。真没想到苦雨孤灯之后会有这么一幅清美的图画。凭窗站了一会儿，微微地觉得凉意侵人，转过身来，忽然眼花缭乱，屋子里别的东西都隐在光云里，一片幽灰，只浸着墙上画中的安琪儿。这白衣的安琪儿抱着花，扬着翅，向着我微微地笑，这笑容仿佛在哪儿看见过似的，什么时候我不知不觉的便坐在窗口下想，默默的想。岩壁的心幕慢慢的拉开了，涌出五年前的一个印象，一条很长的古道，驴脚下的泥污渍滑滑的，田沟里的水潺潺地流着，近村的绿树都拢在湿烟里，宫儿似的新月挂在树梢，一边走似乎道旁有一个孩子抱着一堆灿白的东西。驴儿过去了，无意中回头一看，他抱着花儿，赤着脚，向着我微微地笑。这微笑又仿佛是哪儿看见过似的，我仍是想，默默地想，又现出一重心幕来，也慢慢地拉开了，涌出十年前的一个印象，茅檐下的雨水一滴一滴地落到衣上来，土街边的水泡泛来泛去地乱转，门前的麦垄和葡萄架子都着得新黄嫩绿的非常艳丽。一会儿好容易雨晴了，连忙走下坡去，迎头看见月儿从海面上来了，猛然记得有件东西忘下了，站住了，回过头来，这茅屋里的老妇人，她倚着门抱着花儿，向着我微微地笑，这同样微妙的神情好似游丝一般飘飘漾漾地合了拢来，挽在一起。这时心下光明澄净，如登仙境，如归故乡，眼前浮现的三个笑容一时融化在爱的调和里，看不分明了。
1: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白举纲演唱的歌曲《再回首》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楚香，制作杨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广播剧《丹心无声》，这部作品讲述的是一个关于潜伏与信仰的真实故事，仅以此剧致敬所有在隐秘处守护过这片土地的忠魂。

0: 请进。
1: 毛总，您找我？
0: 柯文，这是蔡孝乾皮包里面的笔记本，里面有许多名单，你看看这个人。
1: 王次长，这
0: 柯文姓吴的次长只有你的恩师吴石吧？
1: 毛总，请放心，属下深受党国栽培，不管是谁，只要是共党，属下一定不徇私情。
0: 嗯，很好。不过现在我们只是怀疑，鉴于吴次长位居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是总统倚重之人，他跟陈诚和周志柔都是至交，在没有确切证据之前，不可轻易动他，只能秘密进行调查。这个任务就交给你。
2: 长官，陈长官，陈太太来了。
3: 吴长官，这位一定是陈宝仓将军了。
4: 陈太太，我是陈宝仓。
5: 陈太太，蔡孝乾被捕了，情况紧急，你必须马上撤离。
3: 撤离？吴先生，我的任务还没完成呢，再说我撤离了你们怎么办？
5: 保密局抓到蔡孝乾了，他们肯定想一网打尽台湾地下党组织，我估计机场和码头很快就会封锁了，你再不走就真的来不及了。
3: 可是您怎么办呢？
5: 我不能走，舟山国防图明天才能拿到，我还要等一天拿到情报，再事情决定是否撤离。这份情报太重要了，事关舟山解放、渡海作战大局，我们不能再出现第二次金门战役的失利了。叶希，你带陈太太先走。
3: 不行，您不走我也不走。
2: 长官，我也不走，您和陈太太先撤退，我保证完成任务。
6: 吴师兄，趁敌人尚未察觉异动，你即刻带家人和陈太太先行撤离，我的家眷早已安全离台，无后顾之忧，留下坚守任务更为稳妥。
5: 我身居高位，手握关键情报渠道，正是为国效力之时。我总觉得自己为革命做的贡献还太少，岂能临危脱身，辜负使命？
3: 可留下来太危险了。
5: 你们别担心我，我跟蔡孝贤没有直接关联，再说我现在的身份能很好地掩护自己，如果没有确切证据，他们不敢对我怎么样。你离开了，我反而会更安全。
3: 好，那我马上撤离。
5: 今天是我们情报小组第一次正式聚在一起。
6: 吴师兄所言极是，今日这一聚不是萍水相逢，是生死相托的约定，是革命同志的同心之盟。你坚守使命，不负赤诚，我定不负你所托，留下来与你并肩，绝不让你独自面对这凶险时局。
3: 吴长官，今日这一聚虽仓促却滚烫，您以赤子之心担家国之责，我定不负您的嘱托。安全撤离后第一时间对接大陆同志，静候您拿到情报平安归队的消息。我们等着与您再聚。
2: 长官，今日聚首便是生死与共的开始，您坚守使命不负初心， 我定护好陈太太安全撤离，待任务完成即刻回来与您会合，与您一同坚守，绝不临阵退缩，绝不辜负您的信任与嘱托。
5: 陈太太，
3: 哎，
5: 我马上给你签发一张特别通行证，聂西带你上飞机，有我签发的特别通行证，你跟飞机去舟山岛绝对没问题。
3: 那我先走一步，你要多保重。
5: 臣朱峰同志，多保重。
6: 朱峰同志，后会有期。
3: 吴师同志，陈宝仓同志，聂西同志，我还会再回来的，跟着解放的大军一起来。
5: 好，我和宝仓兄还有聂西在台湾等你们，一起迎接胜利红旗的到来。
7: 朱凤拿着特别通行证抵达浙江舟山，由于舟山尚未解放，朱峰在舟山定海隐蔽起来，等待船只前往一水之隔的上海。与此同时，蔡孝乾的叛变致使共产党在台湾的地下党组织遭受到毁灭性打击，最后朱峰、陈宝仓和聂西也先后被捕。这时国民党特务先把奶奶带去讯问，最后将矛头转向爷爷。程克文带人敲开了爷爷家的大门。

关心，走吧。

0: 仙女。
1: 爸爸，你能再抱抱我吗？
0: 仙女，告诉妈妈，我爱她。

0: 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军事转移前的另一个重要准备是大规模扩红。于都距离瑞金90公里。1934年夏天，扩红突击队队长刘英来到于都，他的任务是3个月内动员2200名青年农民参军。只是这个有着丰富政治鼓动经验的女红军，努力了半个月，才说服了大约50名青年农民参军。正当刘英一筹莫展的时候，县苏维埃干部请他去审问破坏扩大红军的反革命分子。刘英和突击队副队长张振芳在县苏维埃主席的带领下，还没走到审问地点，就听见远远地传来一声痛苦的惨叫。到了那里，才看见审问者手里的棍棒正打向被审问者的胸口。那是几个衣衫褴褛的农民，他们被认为散布过不利于扩大红军的言论。具体的说，就是他们不停地对红军干部诉说日子艰难，不能没人干活。少女时代就参加革命的刘英，目睹过许多残酷的场面，包括他那同样是共产党员的新婚丈夫牺牲在敌人的枪口下。但他还是对眼前的情景感到十分惊骇，他忍不住冲上去企图阻止，但是被张振芳拦住了。张振芳悄声提醒他小心成为右倾机会主义者。当时矛头直指毛泽东的政治运动在苏区如火如荼，副队长的提醒显然是善意而且及时的。审问在刘英的惊骇中继续进行，突然一个红军战士骑马飞奔而来，他交给刘英一封信，写信者是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信的内容是只是在扩红工作中不能乱来。刘英立即把张闻天的信向审问者朗读了，于是那几个颤抖不止的农民当即被释放。那一天，刘英对这封信连同写信者充满了感激。这也许是他在万里长征结束后成为张闻天妻子的原因之一。1934年9月，扩大红军数量的运动达到高潮，而这时苏区内可动员的人力资源已经越来越少，因为自1933年以来，已有17万青年参加了红军。

这个数字意味着苏区内不分男女老幼，平均每15个人中就有一个人参加了红军。阔红干部找到正在于都忍受着疟疾折磨的毛泽东，请这位动员过无数贫苦农民加入红军的领导人帮助他们动员群众。毛泽东去了，在群众大会上，身体极度虚弱的毛泽东只讲了5分钟。5分钟之内，他只讲了一个意思：决心。决心这两个字，几乎可以概括那时苏区军民所具有的勇气。敌人就要闯进来了，我们可以放弃眼前的一切，但是我们必须保留决心。决心可以使我们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决心可以使我们重新赢得一切。

鼓励青年参军，苏区给带头参军的家庭以丰厚的物质奖励，包括当时在苏区十分珍贵的大米、火柴和盐巴。干部们当场宣布，有人参军的家庭可以免去税收，这个家庭凭军属证还能享受无偿帮助春耕和秋收的待遇。在干部们的努力下，长冈乡407名青年中有320人参加了红军，而瑞金一线参加红军的青年就有50000之多。大量新兵组成了新的红军部队，以萧华为政委的少年共产国际师，官兵平均年龄只有18岁。以周坤为军团长的第八军团，全部战士都是来自苏区的新兵。这些刚刚参军的青年农民，很快就跟随中央红军离开了家乡。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在日后残酷的战斗中牺牲了。仅瑞金参军的青年就有18000人牺牲在长征途中，新国参军的50000青年中23000人成为红军烈士。那个全部由新兵组成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团，因为在战斗中兵力损失殆尽，他在红军的编制序列中仅仅存在了60多天。当红军主力部队全部转移出苏区后，国民党军队立即占领了瑞金。从1934年至1937年间，整个苏区被屠杀的红军家属竟达800000人。那么，苏区的百姓为什么愿意并且能够承担如此巨大的牺牲？原因显而易见。在红军没有到来之前，占总人口80%的贫苦农民仅拥有不到20%的土地，几乎所有的贫苦农民都是地主的佃户，人人身上都背负着地主发放的高利贷，他们为了还贷而付出的劳作永无尽头。但是红军来了，贫苦的农民不但拥有了土地，可以享受土地上的收获，他们甚至还知道了人民代表大会和无产阶级革命，这些新奇的名词让他们享受到共产党人给予他们的政治尊严和社会权利。目不识丁的农民因此萌生了为公家的事出力的群体。

体意识。这种群体意识是数千年以来中国农民最为缺乏的，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首先把产业工人而不是农民视为革命生力军的主要原因。但是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由于占有万分微薄，从而导致付出时万分吝啬的农民，当他们眼见为实地认为值得而且必须付出的时候，其毫无保留和不计代价的程度竟是十分惊人的。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始终不被人厌弃的方法是什么？这个话题选自荀子第七篇仲尼篇。上一讲我们讲到了人终究身处复杂的人际关系中，人际间的连结啊，向来是非常的微妙，我们都渴望被认同、被接纳、被喜爱，但却时常难免遭遇他人的反感和排斥。那么究竟应该怎样做才能做一个受人青睐的人，掌握始终不被人厌弃的处世之道呢？在这个名利和地位易被追捧的时代，人们常常被外在的表象和权势所迷惑，却忽略了内在修养才是维系人际关系立足

0: 的核心根基。荀子给出的答案正是以谦恭慎行立身，以德行修养铸魂，让人格和智慧成为不被人厌弃的坚实底气。荀子说，持宠处位终身不厌之术，主尊贵之则恭敬而准，主信爱之则谨慎而谦，主专任之则居首而祥，主安静之则慎笔而不邪，主疏远之则权宜而不备，主损处之则恐惧而不怨。这段话看似阐述弑君之道，实则呢是道破了修身处世终身不被人厌弃的核心法门。这道处世方法具体而言啊，如果上位者敬重你重视你，你就要秉持恭敬谦逊之心来回应；如果上位者信任你爱护你，你就要以谨慎谦和的态度来行事；如果上位者全力重用你，你就要恪尽职守，处事呢周密合规；如果上位者亲近你待见你，你就要谨慎相随，而不做欺瞒奸邪之事；如果上位者逐渐的疏远你，你仍然要坚守本心，忠心不二，不做背叛之举；如果上位者罢免了你的职位啊，你更要心存敬畏自省，而不是心怀怨恨口出怨言。这里讲的上位者呢，我们可以理解为长辈、老师、上司啊等地位和声望都高于我们的人。但这套准则呢，不只适用于对上相处，更能够延伸到所有的人际关系中，是值得我们深刻领悟的立身智慧。《论语》中曾经对孔子的言行啊，有过这样一句描述，说：“与上大夫言，盈盈如也；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说的是孔子与高位的上大夫交谈的时候，态度啊能够做到恭敬、忠正；与地位稍低的下大夫相处的时候呢，神情啊能够做到和悦、从容。孔子依据交往的对象调整言行分寸，并不是圆滑世故，而是在变通中能够坚守恭敬的核心。这正是主尊贵之则恭敬而准的生动的践行。人生本就有顺境逆境、高光低谷，荀子告诉我们，只有宠辱不惊，方能够彰显处世的风范。如果因为得到了长辈、上司的赏识就沾沾自喜，滋生娇气，变得目中无人，就会引发他人的反感啊，甚至落得个众叛亲离的下场。我们要知道，得意之时啊，往往暗藏失意的隐患，唯有居安思危，保持平常心，才能赢得他人的好感。即便是一个人身处高位啊，手握重权，也需要恪守规矩，有所敬畏。地位显贵的时候啊，更容易被诱惑冲昏头脑，如果因此而放纵自我、独断专行，必然会招致下属的不满和流言蜚议，最终导致啊人心背离、离心离德。那么这样的高位啊，也不过是一种虚设，权势呢也会随之消散。无论身份高低，我们说话做事啊都应该谨慎，唯有让人真心拥护而非刻意的排斥，才是对自身品格与能力的最佳的认可。西汉的名将卫青出身卑微，幼年因私生子的身份啊，在生父家啊受尽欺凌，这种逆境呢并没有让他消沉，反而呢让他能够更加的刻苦，为他日后的军旅生涯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后来卫青在战争中啊屡立战功， 功劳卓著，地位尊崇。但卫青啊，为人始终能够极为的低调谦逊和谨慎。漠南之战之后呢，汉武帝啊封他三个幼子为侯，他坚决的推辞，并主动的为部下呢请功，让13个人啊同时获得了封赏。面对左将军苏建战败后的处置争议，卫青选择将决定权啊交给汉武帝，表明啊不敢专权的立场。卫青从不以权接党营私，也不干预朝政，始终能够恪守臣子的本分，既深受汉武帝的信任，同时也获得了同僚的敬重，始终没有遭到排挤厌弃，在复杂的朝局中啊保全了自身。晚年时候的汉武帝对他的封赏啊开始少了起来，但卫青仍能够保持沉默，并没有因为待遇的变化呢而心生怨恨。司马迁在史记中特别记载了卫青啊推功让爵的细节，班固在《汉书》中也赞其位极人臣而不骄。卫青这种本分谦虚、宠辱不惊的品格和智慧，使他成为了历史上少有的功高不震主、得以善终的功勋将领的典范。修身处世不被人厌弃啊，还有很多的一些做法。荀子说，夫事至则和而理，祸事至则敬而理，富则施广，贫则用节。说的是遇上好事的时候要平和应对，妥善处置，遭遇灾祸的时候啊要冷静沉稳，理清对策，家境富裕的时候就广结善缘，帮助他人，生活拮据的时候啊就勤俭节约，合理度日。无论身处何种境遇，都能够做到从容坦然面对，这正是立身处世的长久之道。对上恭敬谦逊，对下温和包容，得宠不骄，失事不怨，顺境平和，逆境沉稳。当我们把这份谦恭与德行融入到了日常言行中的时候，持续打磨人的内在修养，自然就能够成为被人接纳、受人喜爱的人，也能够成为一个不被人所厌弃的人。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1: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范志宏教授讲讲吃对营养不踩坑，如何正确的吃水果。
3: 在我们日常的饮食结构中，水果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在家庭聚会或者朋友聚餐时，水果也常常是餐桌上的必备品。水果作为大自然赋予的多彩宝藏，无疑打造了餐桌上的视觉盛宴。它们以各种鲜艳的颜色和多样的形状，为我们的餐桌增添了无限生机与活力。很多人在生活中都是水果大王，正餐加餐都少不了它，但吃水果可是要限量的哦。
4: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的都是200到350克的水果，那么也就是说它的上限是350克。好，其实水果的种类是非常多的，就所有的水果加在一起最好不超过350克，对吗？
5: 是这样的，而且我们这个值呢是不包括像外面有一个很厚的大壳子扔在你的垃圾桶里的都不算，是说实际你吃到的这么

0: 一个数量。
1: 我们中国地大物博啊，水果的种类非常的丰富，而且到了水果盛产的这个季节，我们真的是可以大快朵颐，非常的幸福啊。
0: 对，如果比颜色，大部分情况下同类的颜色深的营养素含量高，这个规律还是成立的。比如说所谓的柑橘色是吧，那就是从黄色到橙黄色到橙红色这样的一个颜色系列。这样的颜色系列是谁造成的？是类胡萝卜素造成的。这个类胡萝卜素呢，是对我们身体健康很有好处的一类物质，所以呢的颜色越深，一般类胡萝卜素的含量就会越高，它的抗氧化性啊等等就会越强，所以说对于预防慢性疾病的作用也会相对的好一些。
1: 那就这个柑橘类的水果而言哈，大概我们每天吃几个是比较合适的呢？
0: 因为每天推荐的范围是200到350，那么这相当于吃一个苹果再加一个橙子，差不多350就有了。大概就控制在这个量就可以。
2: 水果是供应人体维生素 C 的主要来源之一，维生素 C 可以抗氧化、延缓衰老，帮助胶原蛋白合成，所以很多爱美人士都成为了水果爱好者，认为水果有天然的美容效果。那关于水果中谁是维 C 之王，争议不断，其中猕猴桃、橘子、柠檬、鲜枣、苹果是大家千挑万选出来的，你对此怎么看呢？
0: 要说水果的维 C 含量差距，那真的叫一个大。就是苹果算是最低一档吧，鲜枣这就是天花板了，第一名啊。然后像猕猴桃这个大概就是差不多就能算是第二名了。
1: 柠檬确实有点出乎
0: 柠檬其实就20-30，真的没有多高，而且柠檬你根本不会大量的去吃，柠檬泡水补水还是不错的，但是它补维 C 真的是没啥用的。
1: 好，现在咱们终于搞清楚了哈。
2: 水果总是以果肉饱满、汁多味甜俘获人们的心，每一口都仿佛让人置身于果园的怀抱之中。但有的人却对水果望而却步，对于消化不良或是有胃部疾病的人来说，吃完水果后胃胀、胃痛、反胃的感受频频出现，整个人都不好了，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0: 水果当中我们说含有一些妨碍消化吸收的成分，有单宁啊、草酸和一些蛋白酶，这个蛋白酶活性太强的时候它会分解蛋白质是吧。你别忘了咱的嘴也是蛋白质啊，咱们的这个胃它表面它也是蛋白质，所以说对于一些本来消化道有疾病的人，比如说他已经有胃炎啊、有胃溃疡啊，你还拿这些东西刺激他，包括水果里边的那个有机酸，这些对于胃其实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刺激。甚至呢还有一些人他对水果有敏感的，他口腔都会被这个水果刺激到。
1: 这算是过敏反应吗？
0: 这不是过敏，就是对它表面的这个蛋白质分解了。另外呢就是水果里边这个有机酸呀，它能够起到缓冲作用，它把胃酸一缓冲了，就是胃就没有那么酸了，它很难激活蛋白酶，所以也会影响到胃的消化能力。
1: 明白了。那范老师，饭后吃水果有助于消化吗？
0: 那水果里的那个酶它能消化我们这个消化道黏膜，它也能消化我们的食物是吧。你要是吃一口饭吃一口水果，它可能还能帮上忙。现在你这个饭呀菜呀都已经吃下去了，最后再补点水果啊，在它最上面有那么一点，它根本起不到帮助消化的作用了。而对于那些消化不好的人，特别是一些有胃动力不足啊，什么胃下垂呀、这样的一些人，本来就吃了那么多的东西，负担很重了，而水果这个一吃的话，一个这就苹果就200克是吧，这一个橙子咱们也得150克吧，吃下去以后它的负担就更重，所以实际上对它的消化并没有什么帮助。
2: 其实还有一类人群对水果畏缩不前，就是有控糖需求的人。 从营养均衡的角度来说，每人每天应该摄入200到350克的水果。可是糖友们是想吃水果又不敢吃啊，甜度高的坚决不碰，热量高的敬而远之，几乎一口不吃的大有人在。那有没有既能兼顾血糖又能满足味蕾的技巧呢？
0: 水果的咀嚼性越好，你需要多嚼几下才能咽下去，说明什么？第一，它的果胶含量是比较高的，然后呢，里边的糖分释放是比较慢的，在你的胃肠里蠕动蠕动蠕动，它一点一点把那个汁儿给放出来，这样的话血糖升的就不会太快。
1: 明白了。咀嚼性强的水果更有利于控制血糖。
0: 然后就是调查发现呀，这些温带的水果，像蓝莓是相当喜欢冷的，这样的水果，就是它的摄入量跟糖尿病的风险之间是略有负相关的，就是你每天吃这些水果呢是有利于降低的，或者说至少它是不会升高的。然后香蕉和芒果，包括其他的一些热带水果，它们的摄入量高的时候，糖尿病风险是略有上升的。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这个甜不甜本身啊，它还要考虑到别的因素。比如说像樱桃，你觉得它是比较甜的，
3: 对，
0: 但是你还要考虑到它有其他成分，比如说一般你吃的那个大樱桃，它是紫色的，深紫色、紫红色，或者是红的，就是很深，说明什么呀？它里面含有很多的花青素，而花青素这个东西对消化吸收实际上是有个抑制的作用，所以它可以延缓糖分带来的一个血糖上升。
1: 量怎么把握呢？
0: 糖尿病患者呢跟健康人一样，都是可以吃200克的水果，你可以取低限。那么吃的时候呢，可以注意要分次的吃，不是一下子把这200克全吃了。另外呢，就是可以考虑餐前吃，因为餐前吃的时候呢，先吃一点水果，后吃你的主食，这样血糖上升的幅度会比较小，这个也是有好多研究证明的。
4: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30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
5: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儿，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

0: 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得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点半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6点整，
6: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2: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6: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9: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纪念东北老航校建校80周年系列节目第3集，开拓创新。
10: 重点关注，海军83舰编队抵达文莱，进行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
9: 新闻聚焦，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就菲律宾为南海多点声势蓄意挑衅发表谈话。
10: 直击现场，新疆军区某边防团协同某陆航旅对防区边境全线展开空中巡逻，强化边境管控能力。
9: 环球军情，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伊朗对约旦河巴林境内的美军基地发动袭击。
10: 军旅文学之窗栏目，今天请听散文《废墟上的生命通道》。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1: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10: 成立于1946年的东北老航校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办的第一所航空学校。2020年7月23号，习主席在视察空军航空大学时查看了东北老航校精神展陈，强调要铭记光荣历史，把东北老航校精神发扬光大。今年是东北老航校建校80周年，也是人民空军成立77周年。为更好地传承弘扬东北老航校精神，建设强大的人民空军，

0: 方时空近期推出系列节目，今天请听第三集《开拓创新》。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董瑞，特约记者张雷、王学峰、谭翔宇。
1: 大家好，欢迎来到人民空军东北老航校旧址。
2: 酷暑夏日，太阳炙烤，来自全国航空院校的学员们正在位于吉林通化的东北老航校纪念馆开展研学交流活动。在老航校旧址，空军航空大学学员张志赛用指尖轻轻触摸刻有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旧址的巨石，若有所思。记者走上前问他有何感受，他表示，
3: 通过参加此次活动，我真切了解到东北老航校先辈们开拓航空事业的艰辛，他们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敢于探索，勇于突破，才换来今天人民空军的强大。作为老航校传人，我立志传承老航校精神，接过先辈的接力棒，为中国空军建设发展贡献力量。
2: 东北老航校的建校史既是一部艰苦奋斗的创业史，也是一部敢于突破的创新史。航校建立之初仅有几架高级教练机，如果按照常规的初级、中级、高级三级飞行训练模式，教学根本无法开展。航校党委大胆决策，首创直上高教机的训练方式，让毫无飞行经验的学员跳过基础机型，直接驾驶99式高级教练机开展飞行训练。空军航空大学教员徐洪鹤说，尽管这一尝试风险极高，但航校全体师生不畏艰难，迎难而上，最终大胆探索出了一条独属于中国航空的训练之路。
4: 1946年7月21日，飞行一期甲班学员吴元任直上99高教机实现首飞，其他11名飞行员也实现了单飞，最终成功培养出了第一批合格的飞行员。老航校前辈打破常规，大胆突破，展示出的正是勇于献身、开拓新路的精神。
2: 在训练模式上大胆突破的同时，老航校的先辈们还在教学体系、人才培养机制上坚持开拓新路。那时国内根本没有中文航空专业的教材，官兵们白天进行飞行训练、装备维修，夜晚就围坐在煤油灯下，结合实战经验与飞行心得，一笔一画的手写讲义、自编教程。同时针对学员文化基础、飞行功底参差不齐的现状，航校还创新推行分层教学、以老带新、学用结合的培养模式，让大批零基础的同志快速掌握飞行、机务、指挥等专业技能。短短3年，一套贴合我军实际、可复制、可推广的航空人才培养体系逐步成型，为新中国航空教育事业筑牢根基。空军航空兵某旅展宏斌，
5: 短短的几年时间，他们就编写了飞行原理、飞机构造、发动机学等20多种教材，总计上百万字。这些教材不仅满足了当时的教学需求，也为后来人民空军院校的教材建设奠定了基础。
2: 东北老航校虽然只存在了3年时间，但作为人民空军的第一所航空院校，它的办学理念和创新思维就像一粒种子，在之后的80年间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现如今，空军各大院校革新教学理念，持续深化改革转型，逐步构建起层次完整、专业齐全、衔接紧密的现代化航空人才培养体系。从严格的招飞选拔、系统化基础教育，到实战化飞行实训、专项专业深造，再到一线岗位历练，全链条人才培育模式日趋成熟，源源不断为空军现代化建设输送新生力量。空军哈尔滨飞行学院张旭：
6: 我们学院发端于东北老航校，80年来始终传承老航校开拓创新的精神，不断改革人才培养模式。现在我们坚持教学向实战靠拢，让学员在校期间就能接触到先进的战机和实战化训练科目，同时我们还引入了模拟训练、虚拟现实等先进的教学手段，大大提高了教学效率和质量。
2: 历史在砥砺中前行，时代在奋斗中书写。党的18大以来，习主席对人民空军寄予厚望，做出一系列事关人民空军建设和长远发展的战略擘画。空军官兵时刻牢记习主席嘱托，紧盯现代空战发展趋势， 传承先辈敢为人先、创新探索的精神品质，持续演练新型战术、创新对抗打法，以创新力助推战斗力稳步跃升。从当年东拼西凑修复的老旧战机，到国产新一代歼击机、运输机、预警机、无人机等先进装备批量列装，从单一机型单打独斗到空天一体攻防兼备，人民空军现代化联合作战体系全面成型，成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坚强力量。空军航空兵某旅王可：
7: 在训练中，我们传承老航校开拓精神，不断探索隐身战机的战术战法，创新编队协同、超视距打击等科目，最大限度发挥装备的作战效能。我们有信心驾驭新时代战鹰，翱翔万里长空，捍卫祖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用青春和担当续写人民空军的崭新荣光。
8: 接下来关注新闻。本台消息，昨天泰国总理阿努廷在曼谷会见到访的中国国防部长董军。阿努廷说，我刚刚结束对中国的成功访问，泰中双方就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泰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达成许多共识。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不会因外界施压干扰而改变。泰中防务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愿同中方一道用好两国外长防长二加二战略对话机制，深化战略协作与互信，加强两军各领域交流合作。泰方感谢中方在调停泰柬冲突中发挥积极建设性作用，为和平解决争端做出贡献。董军说，中泰两国人民相交千年，友好合作历久弥新，中泰关系正迈向下一个金色五十年，中方始终视泰方为维护地区繁荣稳定的可靠伙伴，愿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两军合作不断深化，开展具有坚实互信基础、深度合作内涵、更多战略默契的高水平协作，为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提供更大支撑，为维护地区持久和平稳定做出更大贡献。
0: 本台消息，昨天国防部长董军应邀访问泰国期间，与泰国国防部长阿敦举行会谈，就两国两军关系、国际地区形势和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双方一致认为，要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推动中泰军事合作提质升级。中方始终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支持泰柬双方巩固停火、重建互信、和平解决争端。会谈前，阿敦为董军举行欢迎仪式，并陪同检阅仪仗队。
8: 本台消息，据了解，第十六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号至13号在珠海国际航展中心举办。本届恰逢航展创办30周年，航展现场将集中展出我国航空航天国防领域多款新型装备与前沿技术，同时吸引众多国际知名航空企业参展。
0: 记者孙重峰、牛中伟报道。昨天，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就菲律宾为南海多点声势蓄意挑衅发表谈话。他表示，7月24号，菲律宾组织7艘公务船、3艘海警舰、1艘运渔船，并唆使大量渔船为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非法聚集。期间，菲律宾3001、3005、30173艘公务船不顾中国海警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轻闯中国黄岩岛领海。中国海警依法对菲律宾侵权船只采取喊话、警告、拦阻管制、水炮喷射等必要措施予以坚决驱离，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菲律宾继7月20号为仁爱礁暴力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后，又连续两天派舰船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在南海多点声势蓄意挑衅，严重侵犯中方主权和海洋权益，严重破坏南海和平稳定。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在中国管辖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9: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正在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的海军83舰编队抵达文莱，开始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新疆军区某边防团近日协同某陆航旅对防区边境全线展开空中巡逻，强化边境管控能力。请听报道。
1: 昨天上午10点左右，悬挂中国和文莱两国国旗的海军7G光舰昆仑山舰缓缓靠泊文莱摩拉港码头。中国驻文莱大使等使馆工作人员、当地华人华侨代表、中资机构代表、留学生代表和文莱海军官兵代表等400多人到码头迎接。文方在码头准备了精彩的文艺表演，欢迎编队到访。欢迎仪式后，7G光舰和昆仑山舰组织舰艇开放活动。文莱华侨代表杨天娇：
2: 我们在这边生活了20多年了，在2019年7G光舰第一次来访问文莱的时候，我们曾经有上舰来参观，那个时候就感觉到我们的祖国日益强大。这一次呢，我们再来参观7G光舰的时候，感觉到特别的自豪。
1: 这次访问恰逢中国与文莱建交35周年，访问期间，出访官兵将赴文莱海军训练中心、军事博物馆、防务学院等地参观交流，与文方官兵举行舰艇互访、甲板招待会、体育友谊赛等活动，并参加当地公益巡演、慰问等活动。据了解，这是中国海军首次以编队形式到访文莱。海军83舰编队实习学员王玉丽：
2: 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不但让我在远海大洋中淬炼了本领，还拓宽了我的国际视野，提升了我们新时代海军军校学员的综合能力。
1: 特约记者张婉莹、张丹、崔小涵报道。
3: 新疆军区某边防团近日协同某陆航旅对防区边境全线展开空中巡逻，强化边境管控能力。
1: 上午9点，天山南麓某机场，参加巡逻任务的官兵迅速登机，2架直升机依次升空，飞赴目标点位。新疆军区某边防团白继群告诉记者，他们管辖的边境线大部分地段位于高原雪峰之间，每年都会在新疆军区某陆航旅的协助下展开空中巡逻。
4: 直升机空中巡逻不仅缓解了徒步巡逻的短板，也实现了对高海拔区域进行勘测。
1: 在穿越山谷时，机组突然遇到大雾天气和强气流干扰，机长密切关注仪表数据和外部环境，指挥副驾驶小角度调整飞行姿态，及时修正航向，顺利规避空中险情。新疆军区某陆航旅赵勇：
5: 起飞前，我们对巡逻航线、天气环境、地形地貌、领航协同等都进行了充分预想预防，确保此次任务圆满顺利完成。
1: 数个小时后，直升机到达了本次巡逻的终点，顺利完成对边境线全航线、全空域、全地域的空中巡逻任务。新疆军区某陆航旅邝伟：
6: 此次边境巡逻不仅弥补了地面巡逻路程远、海拔高、往返耗时久的短板，也为我们积累了航线周边地形地貌、天气变化等关键飞行数据，有效锤炼了部队在陌生地域遂行任务的实战能力。
1: 特约记者吴世科、田宽宽、赵胜伟报道。
0: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薛景、陶家乐报道，在菲律宾23号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和东亚峰会外长会期间，日本炒作台海、南海、所谓中国威胁等问题，对此中方代表团予以有力驳斥。关于台湾问题，中方指出，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中国绝不允许台独分裂势力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国际社会反对台独分裂活动的立场越鲜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立场越坚定，台海的和平稳定就越有保障。关于南海问题，中方指出，作为世界上最繁忙、最安全、最自由的航道，每年全球30%的集装箱、34%的液化天然气和40%的原油运经南海，另有上百万架次民用飞机在南海上空活动，没有哪一艘船、哪一架飞机受到过任何干扰和阻碍。 倒是个别国家派军舰和军机不远万里来到南海挑事碰瓷，中国愿继续同有关直接当事国通过双边

0: 自卫权，谋求突破无核三原则，存储了包括44.4吨分离布在内的大量核材料，可用于制造数千枚核弹头。如果一个国家对其历史罪行不愿正视、不愿承认、不愿反思，反而不断宣扬军国主义和加快再武装化，我们有充分理由对这样的国家保持高度警惕。日方应切实汲取历史教训，同军国主义做彻底切割，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多做有利于取信于邻国和国际社会的事。
1: 总台记者李兆报道。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以及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基地。声明称，伊朗军队使用阿拉什型无人机对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燃料储存设施、大型装备仓库和驻军营地进行打击。伊军无人机还打击了位于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的飞机机库、飞机维修机库和驻军营地。美军中央司令部23号说，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21点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
0: 总台记者李兆报道。当地时间7月24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将把任何针。
2: 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93.9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北京雷阵雨转阴，30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将政府有形的手与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2: 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公安部门全力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局起步。
1: 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
2: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正式发布，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
1: 台风红霞逼近广东、福建等相关省份，筑牢防御屏障。
2: 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国境内美军目标，美方说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军事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到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向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3: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浙江省义乌市促佳贸易有限公司物流经理丁太兵：
4: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一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客人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3: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必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5: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

0: 烦的。
1: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毛湘红，
0: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是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1: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2: 啊，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啊，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是吧？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1: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一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于秀军，
3: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1: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时任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体改处处长王京军，
4: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1: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商务局局长王碧荣，
5: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300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1: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2: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1: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6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游立体式开放格局。 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6: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7: 好，
1: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四部主任张燕：
8: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15世纪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提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9: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公安机关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局起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0: 今年上半年，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可防性案件明显下降，多发性治安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其中命案发案降至历史最低位。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公安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齐延军介绍，
11: 全国刑事发案持续下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实现基本扭转，毒品治理体系不断健全，黑恶犯罪得到有效遏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成效显著，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持续下降，重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大幅提升。
10: 十五五时期，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服务高质量发展，及时跟进企业需求，在治安管理、网络安全、道路交通等方面制定出台针对性举措。齐延军：
11: 十五五时期，全国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提升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整体能力，努力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十五五规划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12: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良好势头，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3: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有料，也再获丰收。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14: 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还是不错的，除了南方部分霜季晚到还在栽插以外，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各地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13: 一大批高产稳产、抗赤霉病、抗穗发芽的新品种选育推广，为今年小麦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指出，
15: 近年来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95%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其中蔬菜国产种源的市场占有率达到91%以上，畜禽达到80%以上， 水产占到86%以上。
13: 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0: 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高于城镇增速1.3个百分点。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张兴旺表示，今年以来，农村改革也持续深化，
1: 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
0: 农业农村部将加大工作力度，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新进展，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
2: 本台消息，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月6号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昨天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3: 国家能源局昨天首次发布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2025年1月为基期100点，今年六月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收于181点，同比上涨23.2%。后续中国绿证价格指数将实行常态化按月发布机制，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全国绿证交易价格原始数据为基础，选取特定时段全国绿证平均价格作为基期，经过标准化综合计算编制而成，是全国性权威价格指数，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我国绿证市场供需格局与价格变动趋势。北京电力交易中心新能源交易部副主任张楠介绍，
5: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的推出，通过对市场价格信息的系统化的监测和量化，将过去零散的绿证交易价格呢，整合成为了清晰的、可追溯的价格趋势的信号，既顺应了国家政策对健全绿证价格机制形成的这种明确的要求，也匹配了当前绿证市场快速发展的现实需要。
4: 张楠强调，绿证价格指数定期向社会公开发布，系统连续地呈现全国绿证价格变动趋势，对引导市场预期、提升市场效率具有积极作用。
2: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将于今夜到明晨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昨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广东协助指导。相关地区强化统筹协调和部门联动，全面筑牢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昨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13条客渡运航线，27艘客渡船。

0: 已停运，受影响海域的风电、石油平台5000多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广州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林露兰：
1: 对从广西海南方向经珠江口东行北上船舶实施交通管制，严防各类险情事故发生。
0: 截至昨天19点，广东全省陆上累计转移人员20596人，落实航空应急救援力量直升机8架、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14艘、大马力拖轮90艘等，全力做好台风红霞防御工作。今天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明天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将停运，汕头市南澳大桥今天16点起封桥。
2: 为防范台风红霞，福建漳州、厦门、泉州三地海域所有61个海上施工项目已全部停工，三地14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运。今天0点起，厦门轮渡除轮渡码头往返钢琴码头居民航线不定时通航外，其余航线全部停航。昨天在福建漳州东山县最大的海上鲍鱼养殖区铜陵镇，渔业执法人员和乡镇干部搭乘快艇穿梭在连片鱼排之间，引导上千名养殖人员快速撤离。东山县海洋与渔业局工作人员阮绍新：
3: 这片区域养殖户比较密集，我们就逐户逐排通知养殖户注意防范台风，抓紧加固好鱼排。
2: 截至昨天18点，东山县所有在册渔船、海上养殖人员全部完成避险转移，电力部门运维人员对临海关键电力设备开展特巡排查。国网东山县供电公司杏城镇供电所工作人员李丰涛：
4: 在巡查中发现有部分道闸构件腐蚀松动，我们及时进行检修更换，确保台风来临时辖区供电线路安全。
5: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你的样子。
6: 在浙江省温岭市街头，租车店老板蔡敏前设立的爱心冰柜，5年来持续为路人免费提供冷饮。如今，这份善举慢慢演变成整座城市的默契约定，不少市民取水后主动补给饮用水。总台记者夏洲、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温岭台记者赵云报道。
7: 祝福后的温岭热浪滚滚，城东街道彩屏大道旁，一台贴着爱心冰柜免费自取字样的冰柜格外醒目。老蔡蔡敏前是这台冰柜的发起人，几天前他收到一份特殊快递。
8: 这五箱水是江苏昆山寄过来的，他也没留什么名字，这份心意太珍贵了。
7: 5年间，这样的匿名馈赠数不清。故事始于2021年夏天，当时老蔡和搭档陈恩军在城东街道田园路开租车店，看到短视频平台爱心冰柜正火，心里一动，
8: 跟我伙计老陈商量一下，咱们也摆了一台爱心冰柜试试。当时我女儿为了支持我，还特意拿出1000块钱的奖学金买了第一批水。
7: 就这样，一台朋友给的旧冰柜摆在了店旁路口。起初，老蔡和陈恩军每天自费补货，一天用掉10多箱，但他们很快发现冰柜里的水总在变多。
8: 有的人悄悄把水放下就走了，后来我把监控片段剪辑出来放到网上，没想到反应特别巨大，网友们都说这是爱的循环。
7: 2024年7月14日，一段监控视频播放量突破478万，两名男子各取一瓶水喝完，仔细看了看介绍牌后开车离开，约10分钟后折返，搬出5箱水，拆开整齐码进冰柜。
8: 不是因为那几箱水值多少钱，而是因为这里面有一种特别干净的东西，你对我好，我就加倍对你好，你付出一点善意，我就把这份善意接住才下去。
7: 今年5月，老蔡租车店再次搬迁，那台用了5年的旧冰柜盖子已坏，老蔡自掏腰包换了台新的，通电贴牌继续营业。
8: 我就觉得正能量的人就心里头装着别人愿意搭把手出份力，有这个积极向上的心，日子最普通也过得有滋味。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记者昨天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前6个月，我国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5项，比去年同期多11项，接近去年全年开工数量。
9: 长三角地区上半年进出口总值超。

0: 9.6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 18%， 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 37.8%。 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
1: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昨天在杭州开幕，将持续到27号，全国上千家单位参展，线上线下展销图书近百万种，期间还将发放惠民购书券，举办各类阅读活动等。
0: 昨天发布的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提出，从明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等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
1: 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昨天顺利贯通，该隧道全长11942米，是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建成通车后，将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卫生部24号称，6月27号到7月24号11点，美国空袭已造成伊朗境内59人死亡，666人受伤。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24号说，伊朗已将没有一名公民死亡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战场行动原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相关设施被毁。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美方目前仍在与伊朗进行谈判，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当前打击提升到更高强度。同时，美国已重新实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财政部同日宣布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涉及4名个人和9家企业，其中包括一家位于土耳其的企业和2家位于阿联酋的企业。美军方和情报官员日前表示，随着近期美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防空拦截弹和精确制导武器快速消耗，引发美政府担忧。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荷台达地区24号晚遭空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随后宣布对荷台达的胡塞武装军事据点实施打击，但未将荷台达港口列为攻击目标，并强调当地所有港口目前均对航运开放。
0: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24号晚上称，基辅州布昌斯基区当天遭导弹袭击，致10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1: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今年以来麻疹确诊病例达2318例，已超过2025年全年的2289例，创35年来新高。美国于2000年宣布消除麻疹，但2025年至今病例数已经超过2000年至2024年这25年间的病例总和。公共卫生专家认为，这与美国近年来疫苗接种率持续下降有关。
0: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24号公布2026年上半年财报显示，受美国关税、全球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集团上半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超过30%，2026年全年营收预计将低于此前预期。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到29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将在四川成都举办 APEC 数字周数据领域系列活动。今天 APEC 各经济体、政府、国际组织、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将围绕数据和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数据与 AI 技术、赋能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议题进行开放式讨论。今天开始进入中伏，预计今天白天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体育方面，今天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将迎来2场半决赛，下午4点，巴西女排迎战意大利女排， 晚上7:30将迎来中国女排和

0: 土耳其女排的比赛。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勇、葛少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三二烟火，
4: 怒放天空，天域飞动，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骄傲。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方面称袭击地区内美军设施，美国总统称美方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军事打击。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中国经济半年报，夏粮喜获丰收，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较好基础。今年上半年，我国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情况呈现哪些亮点？
0: 国家能源局首次发布绿证价格指数，绿证是个什么证？绿证价格指数将起到哪些作用？
1: 一封录取通知书，一首青春合唱，请听特写《合唱的力量》，讲述复旦附中学子的毕业故事。
0: 驰援广西救灾期间不幸离世的28岁志愿者党新蕊骨灰回到四川老家，家人同事追忆逆行英雄的青春瞬间。
1: 美国宣布对60个贸易伙伴征收新关税，诡辩话术巧立名目，美国滥施关税的行径为何停不下来？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已于今天早晨由强热带风暴级加强为台风级，五点钟其中心位于广东汕尾东南方向约450公里的南海东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2级，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于今天夜间至明天早晨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登陆，登陆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农业农村部会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农田自涝和风灾预警，对广东、福建、江西、湖南启动农业防汛防台4级应急响应，指导提前抢收成熟作物、收获水产品，加固种植养殖设施，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更多有关台风红霞的最新动向和各地防台风工作的最新动态，新闻纵横将持续关注。再了解其他方面，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24号表示，伊朗已将没有一名伊朗公民死亡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战场行动原则，伊朗已向对手证明这一原则具有可执行性，并将从即刻起予以实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号发布多份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白宫谈及对伊朗战争的退出战略时表示，美国有两种选择，一是继续当前军事行动，并可能加大打击力度，逐步摧毁伊朗的军事能力；二是通过谈判达成协议。特朗普称，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当前打击提升至更高强度。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4号发表声明称，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作为访问的一部分，内塔尼亚胡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并出席美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的葬礼。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25号凌晨发表声明说，联军当天对也门和台达省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胡塞武装近期针对红海商船的袭击。据日本方面24号消息，福冈县前议长已宣布退出日本执政党自由民主党的吉松元昭向媒体揭发称，该党位于福冈县的分支机构被指要求出任该县议长和副议长的成员进贡大额资金，另有多人证实曾向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进贡。上述消息引发日本舆论广泛关注，2023年底自民党就曾被爆出黑金丑闻。哥伦比亚政府日前颁布一项法令，宣布全国进入为期一年的国家灾难状态，以提前调配资源，降低气象灾害风险，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带来的严重危机。该法令称，数据显示厄尔尼诺现象未来数月极可能加剧，可能对各国内水资源、粮食及电力公共服务等基础供应造成严重且持久的冲击。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暑气蒸衣透，汗落驱成金。
3: 三伏已至，超高温酒曲恰逢发酵佳期，曲中孕育70-80种香气物质，充分交融，赋予酒体酱香浓郁、丰满细腻的风格。
4: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号发表声明称，在胜利二第27波行动中，伊方再次袭击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造成数架战机受损，并袭击了一处美军人员驻地，导致人员伤亡。 伊朗还在伊拉克埃尔比勒摧毁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个侦察气球，并袭击一处美方人员驻地。
0: 当地时间24号，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表示，伊朗已将没有一名伊朗公民死亡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战场行动原则。
1: 伊朗卫生部相关负责人24号表示，自6月27号到7月24号11点，美国空袭已造成伊朗境内59人死亡，666人受伤。
0: 据伊朗媒体24号报道，阿曼外交代表团当天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就霍尔木斯海峡管理问题举行会谈。报道称，此访旨在建立霍尔木斯海峡海上交通管理的适当机制。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国已重新实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称其为水上的铁墙，没有船只能够通过。美伊互袭持续，霍尔木兹海峡仍是博弈焦点。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前方发回的观察报道。
6: 针对新一轮伊美冲突，伊朗政治分析人士莫塔哈里表示，美军袭击伊朗南部地区是为了摧毁伊朗军方在南部沿海地区的作战能力，以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能力，从而可以声称该海峡重新开放并宣布美国获得胜利。此外，他认为美国非常清楚，如果对伊朗发动地面军事行动来获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权，将让事态发展变得不可预测，也会给美方带来重大人员伤亡。因此，当前发生在部分区域的冲突不太可能演变为全面战争。此外，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伊朗议会能源委员会成员桑达维尼指出，能源价格持续上涨和原油市场的不稳定趋势将对全球经济造成不利影响，因此管控紧张局势和维护能源运输路线的安全对全球市场的稳定至关重要。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谈及对伊朗战争的退出战略时表示，美国有两种选择，一种是继续当前军事行动，并可能加大打击力度，逐步摧毁伊朗的军事能力；二是通过谈判达成协议。
1: 特朗普称，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当前打击提升至更高强度。他重申，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称若伊朗仍有发展核武器的想法，美国将继续以更高强度采取行动。
0: 如今，美国真的准备大打出手了吗？来听西北大学区域国别学院教授王进的分析。
7: 美国咄咄逼人的表态实际上还是为了向伊朗施加新的战略压力啊！因为在过去的10多天当中，美国尽管向伊朗发动了激烈的高频次的军事打击，但是呢始终没有能够压迫伊朗在外交立场上做出巨大的让步。在这种背景下，美国现在一方面呢是不仅发出威胁，而且呢确实从现在的军事行动部署上来看，很可能会加码向伊朗发动新的规模更大、烈度更强、范围更广的军事行动。这种军事行动实际上是在希望能够通过军事打击的方式削弱伊朗的反击能力和战略能力，进一步的向伊朗施加巨大的压力。另外一个方面呢，也是希望展示美国强大的战略决心，希望迫使伊朗能够就美国的诉求，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以及其他的问题，向美国主动的提出妥协和退让，并且主动的同美国进行对话和沟通。
1: 当地时间24号，总台记者自美国方面获悉，一位美国官员否认了有关伊朗拒绝一项新的停火提议的消息，称该消息不准确。此前有消息称，伊朗23号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伊朗方面表示，该消息转移
0: 可能性并没有完全熄灭，但美伊之间的对抗且愈演愈烈。当前形势下，局势滑向可能性并没有完全熄灭，但美伊之间的对抗且愈演愈烈。当前形势下，局势滑向全面冲突的风险的临界点在哪里？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8: 美国和伊朗之间没有有效的正式的危机管控的机制，所以危机不断升级失控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从1979年开始，美国和伊朗之间就没有外交关系，最近一段时期就从上一次从在瑞士会谈之后，美国和伊朗之间就没有直接的会谈了，也没有直接的联系管道了。双方要这个传递信息必须是通过中间人，主要是通过巴基斯坦 卡塔尔和土耳其来传递信息，所以这样的话传递信息它是既耗时，然后又可能中间出现问题。那么未来会不会冲突升级，或者会不会达到临界点，它可能有两种可能性。一个呢就是美国自己政策改变了，美国自己决定要升级，美国媒体最近透露了各种各样的消息，一个呢是说美国有可能袭击伊朗的高山的核设施，另外一个美国有可能出动地面部队占领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岛屿或者地点。如果这样做，那么肯定是会进一步升级，甚至升级到全面战争的。另外一个就是即便美国没有做出升级的决定，有可能有意外的情况发生。那么比如在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双方都在封锁海峡，双方都在拦截油龙，那么巨型油龙一旦是被袭击，引起整个着火或者泄露，这就会造成重大的事故。那么另外一个，如果说伊朗在袭击美国军事基地的过程中，如果一次性的造成比较大量的美军伤亡，也会引起战争突然的升级的。
9: 当地时间24号，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据悉，作为访问的一部分，内塔尼亚胡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并出席美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的葬礼。
0: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25号凌晨发表声明说，联军当天对也门荷台达省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胡塞武装近期针对红海商船的袭击。声明称，胡塞武装袭击红海商业船只，危害国际海上航运安全。联军此次行动针对与胡塞武装海上威胁直接相关的军事目标展开。
9: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24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曼德海峡并未被关闭，胡塞武装宣布的海上封锁措施仅针对沙特，是对沙特封锁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回应。胡塞武装此举旨在向沙特施压，促使其接受公平的解决方案。
4: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0: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中国经济半年报。
9: 夏粮喜获丰收，重要农产品供给质量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稳步提升，乡村需求潜力持续释放。在昨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了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情况。
0: 秋粮种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较好基础。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进展，乡村产业提质增效。细看这份期中成绩单，呈现出当前农业农村经济运行的哪些特点？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11: 粮食是经济社会稳定的基石，今年上半年粮食的一大亮点成绩就是夏粮喜获丰收。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达到历史性的3014.9亿斤，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今年夏收多地小麦单产创新高，离不开粮种的支持。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表示，一大批高高产稳产、抗赤霉病、抗穗发芽的新品种选育推广，为小麦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
12: 选育推广一大批高产优质、抗病耐力的优良品种，优质稻、节水抗病的小麦占比分别达到了55%、44%。适应高密度种植且适宜机收的玉米，正在引领新一轮的品种更新换代和单产提升。
11: 建设高标准农田是巩固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关键举措。近年来，我国扎实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已经累计建成超10亿亩高标准农田，为粮食产量迈上1.4万亿斤台阶发挥了基础保障作用。 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指出，在近年来极端天气多发频发的情况下，建成的高标准农田基本实现重灾少减产、轻灾保稳产、无灾多增产，有力支撑我国农业受灾面积占播种面积的比例持续下降。
13: 具体就是从15%的27.7%降至到12.5%的16.6%，是35%降到12.6%，是45%来进一步降至7%左右。上半年，农业农村部会同有关部门呢，分5%。

0: 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5%，高于城镇增速1.3%。这意味着农村消费潜力很大，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农业农村部帮扶司司长许建明表示，今年以来各地立足乡村特色资源，做好土特产文章，乡村产业发展取得积极成效。
1: 规模以上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8%，特别是果蔬和肉类的加工业发展较快。据监测，上半年全国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5.1%，整体保持在扩张区间。乡村休闲旅游、农村电商等新产业新业态加快发展，乡村旅游总收入保持较快增长，节庆赛事、非遗体验等新消费的场景不断拓展，乡村的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
0: 发展乡村产业是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699元，同比实际增长5.5%。
2: 上半年取得好成绩的同时，一些热点问题也引发广泛关注。台风等灾害对农业生产影响多大？生猪产能调控效果如何？承包第二轮到期延包推进的是否顺利？农业农村部对这些问题也作出回应。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进入汛期，我国极端气候事件偏多，在田作物和农业生产受到了多大影响？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明确，今年上半年我国农业受灾情况是面上偏轻，局部偏重。
3: 从栽种看，涝重于旱，七月份登陆的两个台风造成了局部地区暴雨洪涝，农田自涝，畜禽死亡，设施受损。现在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的关键期，也是秋粮生产产量形成的关键期。农业农村部将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旱涝急转、防强台风，盯紧盯牢暴雨洪涝、下伏旱、高温热害、低温早霜等灾害，以主动防灾减灾救灾的确定性应对灾害发生的不确定性。
0: 极端气候和病虫害多发重发，给粮食生产带来各种考验。张兴旺坦言，每年粮食都会遇到灾害问题困难，可谓是非经过不知难。今年秋粮面临的气候形势同样不容乐观，强或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形成，一些地区可能更热、更涝、更旱，灾害风险的不确定性大。张兴旺表示，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
3: 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还是不错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播种面积，除了南方部分双季晚稻还在栽插以外，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另一个就是苗情长势，各地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集成推广了水肥一体化、一盆多簇等多项措施，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0: 然而，距离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2个多月的时间，夺取秋粮丰收还要过多个关口，须臾不可放松。张兴旺透露，农业农村部已实施奋战100天强田管抗灾害夺秋粮丰收行动，
3: 狠抓秋粮中后期的田间管理，开展重点省份包保联系指导服务，组织专家和农技人员赴重点区域巡回指导，分作物分环节强化田间管理技术服务，依托1000个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和20个整建制推进市，持续开展农技园进村包户联主体等活动，深入田间地头指导落实一盆多簇等增产措施，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加强与气象、水利、应急等部门的会商协作，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
0: 从去年开始，生猪价格持续低迷，引发行业深度亏损与资金链紧绷。今年以来，农业农村部会同有关部门采取调供给、促消费、增收储等综合措施，调控生猪产能。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表示，随着前期各项措施陆续落地见效，六月底开始，生猪市场供需关系逐步改善，价格波动回升，养殖亏损有所减轻。
4: 二季度末，全国能繁母猪的存栏量已经调减至3780万头， 同比是减少了

0: 263万头，比2025年末是减少了181万头。生猪出栏节奏放缓，供需形势持续改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啊，当前生猪市场供应仍然是总体充裕，供强需弱的格局啊尚未根本改变。我们将继续抓好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多渠道加密发布预警，引导供需更加适配。也希望广大养殖场户是密切关注供需形势的变化，合理安排生产。希望各方共同努力稳住生猪价格回升的势头，努力避免大起大落。
1: 今年是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工作全面推开梯次落地的关键年份。张兴旺表示，今年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整审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不久前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规划发布，张兴旺强调将把规划部署安排转化为具体施工图，有力支撑全国三农目标任务如期实现。
2: 农业农村部将努力把这一宏伟蓝图一步一步变为汇集人民群众助力高质量发展的实景图。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绿证是指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是我国可再生能源电量环境属性的唯一证明，也是认定可再生能源电力生产消费的唯一凭证。其价格走势直观反映绿色电力市场发展态势，是引导可再生能源扩量提质稳健发展的风向标、晴雨表。
5: 如今绿证的年交易规模突破九个亿，消费主体超过11万家，绿证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如今绿证的年交易规模突破9亿个，消费主体超过11万家，绿证市场热度持续走高。而与此同时，市场缺乏权威统一的定价参照，绿证价格无法合理体现绿色电力环境价值，这也是我国绿证市场过去一段时间的真实写照。
4: 国家能源局昨天首次发布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一套覆盖全国、动态更新、权威统一的绿证价格监测体系落地成型。数据显示，以2025年1月为基期100点，2026年6月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收于181.0点，环比下跌 0.2%， 同比上涨 23.2%。后续中国绿证价格指数将常态化按月对外发布。
5: 作为我国绿证市场建设进程中的标志性举措，这个指数成为绿证市场高质量发展的又一个有力支撑。那么常态化对外发布这个价格指数是出于哪些考量？对企业而言，中国绿证价格指数又有哪些具体作用？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6: 价格指数是衡量商品或服务价格在一定时期内变动幅度的相对指标，像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等都是常见的价格指数，都是宏观经济研判、市场运行监测、政策优化调控的重要参考依据。北京电力交易中心新能源交易部副主任张楠介绍，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全国绿证交易价格原始数据为基础，选取特定时段全国绿证平均价格作为基期，经过标准化综合计算编制而成，是全国性权威价格指数。目前该指数以2025年1月为基期，本次先行发布2025年1月以来的逐月指数数据，后续将实行常态化按月发布机制。
7: 那么现在呢，这个成熟的金融和商品的市场呢，都会有价格指数的设计，主要的功能呢，就是反映一定时期之内价格水平变动的程度和趋势的这种统计的指标。那么我们这个中国绿证价格指数呢，就是由国家发展改革委的价格监测中心啊，国家能源局的电力业务资质管理中心联合编制的啊，以2025年1月啊为基期100点，采用单独交易绿证价格数据啊计算得出来的一个综合的指数啊。那么这个指数呢，可以清晰的反映出国内绿证市场的价格的波动方向和变动的幅度。
6: 张楠表示，我国绿证市场经过多年培育，交易规模持续扩大，市场参与度不断提升，但在市场发展初期，由于缺乏统一公开的价格监测体系和权威指数指引，市场存在价格信息分散、

0: 不同平台价格差异、传导不及时等问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营主体的交易决策。而建立并常态化发布中国绿证价格指数，可将分散的市场交易价格整合为公开透明、连续可比的市场价格信号，有效提升绿证市场透明度，推动市场交易从被动猜价向主动看指数定价转变，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进一步健全市场化价格形成机制，为绿证市场规范化、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1: 那么这次呢，中国绿证价格指数的推出，通过对市场价格信息的这种系统化的监测和量化啊，将过去这种零散的绿证交易价格呢，整合成为了清晰的啊可追溯的这种价格趋势的信号啊。那么这种变化呢，既顺应了国家政策啊对健全绿证价格机制啊形成的这种明确的要求，也匹配了当前绿证市场快速发展的现实需要。
0: 张楠强调，绿证价格指数作为国家层面的绿证价格参考工具，定期向社会公开发布，系统连续地呈现全国绿证价格变动趋势，对引导市场预期、提升市场效率具有积极作用。
1: 那么指数为用能企业呢提供了这种系统性的价格参考信号啊，那么企业可以基于指数啊把握绿证价格走势啊，提前规划自己的这个采购的窗口，合理安排采购的节奏和成本的预算啊，那么也能够更好的管控啊绿色低碳转型的投入成本啊。那么对于发电企业而言呢，权威公开的指数也能够帮助企业清晰判断市场的供需形势啊，制定更加合理的绿证出售的价格啊，避免由于信息不对称啊带来的这种收益的损失。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企业年金是我国多支柱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的第二支柱，是用人单位及其职工在依法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自主建立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用人单位建立企业年金，职工退休后可以多一份养老待遇，提高退休生活质量，也有利于企业吸引和留住人才，更有利于企业享受更多税收优惠。
4: 截至一季度末，全国有 18.6 万户企业建立企业年金，参加职工人数达3389万人。而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就业的流动性增加，一些职工可能会有疑问，换工作了，企业年金账户里的钱会作废吗？这个钱能转到新公司吗？如果新公司没有企业年金，又该如何处理呢？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发布了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明确了企业年金个人账户的转移接续规范，统一了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信息系统。这个规程的发布将给职工企业年金个人账户的转移接续工作提供怎样的依据？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5: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主任郑伟表示，规程进一步规范了企业年金转移接续的流程，更好地保障了企业年金参保人的权益。
6: 职工他会担心说，我这工作变动了，换工作了，那我原来的这个企业年金的个人账户这个是不是就丢失了？那么这一次这个转移接续规程出台，相当于给职工吃了一个定心丸，也就是说你企业年金个人账户里头的钱不会丢，明年1月1号以后有了统一的信息平台之后还可以方便转。
5: 方便转究竟有多方便？职工可以通过哪些渠道办理企业年金转移业务？规程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登录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掌上12333 APP 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
6: 如果新单位有企业年金，那么对于职工来说呢，他只需要做一个动作，就是登录国家社保公共服务平台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国家认可的线上的渠道，向新单位企业年金的受托人提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的转移申请，余下的步骤就都是由年金管理机构去负责完成，就不像现在啊，职工需要在原单位和新单位之间往返奔波，以后就方便。
5: 如果职工换工作后新单位没有企业年金，那么之前的个人账户该如何处理？政委表示，通过区分职工有无企业年金集合计划管理的保留账户，采取不同的转移接续办法。
6: 一种情况呢是有集合计划保留账户的，那么这种情况下你就选其中一个保留账户作为归集账户，其他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过来就可以了。那么第二种情况就是他没有集合计划保留账户，那么这种情况就暂时不转移，等达到企业年金领取条件的时候，比如说退休，那么那时候呢再向管理他的最后一个企业年金个人账户那个受托人去提出申请办理转移接续和年金领取就可以了。
5: 新政策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渠道，实现了信息的互联互通，不仅降低了职工的搜索成本和办事成本，更重要的是它打破了企业年金对单一雇主的就业依赖。不过也有职工提出这样的疑问，自己曾在多家单位工作过，有好几个企业年金账户，现在又重新找到新工作，此前的账户该如何处理呢？郑伟说，
6: 从2027年的1月1号开始，就不管你是有一个两个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还是有更多个企业年金个人账户，都可以通过线上的渠道便捷地办理企业年金个人账户的转移接续。我这个举措有利于改善职工在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过程当中的体验感，说这也是无论你在哪里干，社会保险接着算这句话在企业年金领域的一个具体的体现。
5: 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流动性持续增强，跨地区跨行业跨企业就业已经成为常态，有职工关心一个更直接的问题，如果离职了，企业年金里的钱，尤其是单位缴的那部分，是否可以全部带走？郑伟表示，
6: 企业年金里头的那个人缴费是完全计入个人账户的，然后企业缴费那一部分呢分两部分，就归属于职工个人的部分计入个人账户，尚未归属于职工个人的部分呢计入企业账户，但是具体怎么归属它是要看具体的约定的。企业呢既可以跟职工约定从一开始就归属，就我企业缴费从缴费的第一天就直接就归属职工个人，就直接计入个人账户，这是可以的。当然也可以跟职工约定呢随着这个在企业的工作年限的增加逐步的去归属，也可以。这个完全归属的期限最长不能超过8年，所以职工离职的时候单位缴的那一部分呢能不能够全部带走，那要看具体的约定。
5: 此外规程还明确，退休人员正在领取企业年金待遇的，可以申请将本人其他企业个人年金账户资金转移至正在领取的企业年金个人账户。从在职到退休，从不会丢到方便转再到安心领，规程的出台让企业年金这一补充养老保险制度更好地守护每一位职工的养老钱。各企业年金受托人、账户管理人应当加强信息化建设，按照规程要求做好转移接续工作。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夏天是有着毕业印记的季节，一首首熟悉的旋律再次在校园响起，从毕业典礼到图书馆闭馆，从宿舍楼下到奔赴远方的列车，毕业歌唱响了青春，也记录着成长。歌声里有离别的不舍，也有出发的勇气。
3: 在复旦附中，一场特别的毕业合唱，把3年的青春故事唱给每一位即将离开这方校园的学子听。歌声里藏着怎样动人的青春故事？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0: 还是初夏时的一个傍晚，上海市杨浦区国权路384号复旦大学附属中学食堂之夜毕业歌会西场如约上演。在高三学生离校前的最后一个晚自习前，学校合唱团的同学们站在食堂2楼的露天楼梯上，唱出和声悠扬，楼梯下高三全体毕业生闻声而聚，在歌声中铭记高中生涯里最后的时光。这首《道别是一件难事》对复旦附中合唱团女高音声部长杨科杰来讲别有意义。
7: 2024年的食堂之夜，他唱着这首歌送别高三的学长学姐，而两年后的这个毕业季，他把这首歌唱给了自己和同窗。
8: 所以我们先送给他们，然后再送给我们，在食堂之夜这种非常玫瑰色一样的这种青春底色，我觉得它是一首歌曲非常生动的一个诠释吧。就是这首歌不管后面有多少个版本，我都会记得最开始的那个最纯粹的最青春的那个版本，我就会觉得感觉自己的生活当中一直在被音乐，一直在被高中的这些美好的回忆所祝福着。
7: 在复旦附中，食堂之夜毕业歌会是由合唱团的历届同学们自发组织了13年的老传统。合唱团指导教师袁胜雄至今还清晰记得2014年第一届食堂之夜缘何而来。
9: 第一年其实这个 idea 是孩子们自己想出来的，当时我们还有文科班嘛，这个班里面有好多合唱团的团员，就声部非常的齐，然后呢他们就想到最后一天想要抒发一下对学校的热爱，那然后他们就去了。在宿舍的中间呢就是有一个食堂，
10: 其实完全是在孩子们非常熟悉的生活的区域里面完成了最后的一次歌会。
9: 对，然后他们当时就是一首一首唱呗，就是然后高一高二同学就本来要洗漱了嘛，一扔撞从楼上冲下来，就是就是这样。高三在上面唱，高一高二有很多曲目都唱过嘛，就从上面呜呜下来了，那就后面很多很多同学
10: 汇聚在一起。
7: 袁胜雄在歌声中送走了一届又一届毕业生，对于他最为熟悉的合唱团里的这些孩子，他会骄傲地称他们为总是让我觉得眼前一亮的宝宝们。他相信放手让孩子们去做，总会收获成长中的意外惊喜。于是这13年来，袁胜雄见证了食堂之夜在合唱团同学们的创意中实现的升级迭代。毕业歌会有了宣发，有了高一高二的合唱团团员向学长学姐送祝福歌曲的环节，有了让高三全体同学通过投票选出与合唱团互动跟唱的流行曲目的流程。
11: 同学们，大家晚上好，晚风轻拂，夜色盎然，欢迎各位来到食堂之夜晚上的现场。
7: 男高音声部长姚晨入学时因合唱团的开放包容而来，3年里逐渐成为这个集体中策划组织活动的主力，感受着音乐为学习生活带来的滋养。
12: 因为我选择复旦附中就是源自于最开始我刷到了食堂之夜的视频，然后我刷到这个我就觉得很感人，就产生了这种加入合唱团的想法。然后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当时刚刚进入学校的第3天，然后就有合唱团的选拔，然后当时那天我还嗓子哑了，对，然后但是袁老师就是很温柔，他也没有做很多专业性的这种测试啊筛选，然后基本上大家都能进合唱团。我们4个声部其实并不是很复杂的旋律，但是它可以创造出这么美妙的这种和声，这种情感的表达，这种反应。

0: 不久前，姚晨通过了北京大学强基计划考试，成为该校化学系的准大一新生。站在新的人生起点，他依然要求自己不做一个符号化的学生。
1: 我学化学的目的还是要去做科研，然后去做一些真正有意义的事情。现在的想法是我可能是去做合成，可能是药物合成，可能是各种小分子合成。然后现在强调就是多学科交叉的这种能力。我还是觉得首先应该要提升自己，我们要成为我们自己想要成为的样子。
0: 而对于杨科杰，自己想要成为的样子也如愿达成。他已被华东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录取，即将攻读自己最想在未来从事的法学专业。他郑重地做出了成人礼后的第一个人生重大选择。
2: 所以我觉得说哪里是解放了呀，只是你在一个更广阔的道路上，一个非单向度的一个评价体系当中，你终于要去选择一个你认为可以干出一番作为的一个行业了。不管我在哪个岗位，我都可以有自己的贡献，有自己的价值。
0: 保持自我声部的定力，集合不同声部的色彩，以整体的视野传递和声的变换、和弦的曼妙。合唱艺术蕴含的哲理不仅深植于合唱团孩子们的脑海中，更在复旦附中每位毕业生的心里埋下美誉与德育的种子。而袁胜雄很笃定，这颗种子将在更漫长的岁月里破土向阳，恣意生长。
3: 食堂之夜那天晚上，我大概9点离开学校了，然后门卫说：“袁老师，今天你们的学生不得了。”我说：“那来了多少吧？”起码200个。他说：“就在一捆一捆地整理这个访客牌。”
4: 就是毕业的学生，
3: 毕业生就是他们会返校，都是校友，就等于是，然后专门来参加食堂之夜。这是他自己觉得太美好了，那所以他每年都要来重温一遍。
4: 很有成就感吧？
3: 有。
0: 食堂之夜毕业歌会完场的尾声，在观众高喊返场的欢呼声中，合唱团的同学们用一首《如愿》与全体毕业生互动，一同唱响对青春的祝福。这群即将走上人生新阶段的青年们，或许会永远记得这个夏夜，记得自己昂扬的模样。
1: 它代表了一种对于自由、对于未来的期许的这样一个寄托。就是当我可能大学遇到各种困难，然后回想起来，我还是会觉得很感动，然后它可能就会给我一种继续前行的力量。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前不久，广西多地遭遇极端强降雨，衡州市镇龙乡道路塌方，通信中断，物资匮乏，一度成为孤岛。一位来自四川的青年志愿者在年休假期间毅然改变行程，赶赴广西参与救援，最终因劳累过度导致心功能衰竭，不幸离世，生命永远定格在了28岁。他就是中国铁路成都局眉山东站的综控员党新蕊。
2: 总台记者了解到，日前衡州市各相关部门组成见义勇为确认工作小组，拟确认党新蕊的见义勇为行为。这个雨势汹汹的夏天，绚烂的青春定格在了时间里，党新蕊没来得及走出他乡的大山，但他的无私与奉献留在了无数人的心中。来听总台记者廖密、四川台记者侯宇森、李慧娟的报道。
3: 7月12号，正在云南休年假的党新蕊刷到广西受灾的消息，当即退掉了接下来的行程，改签车票直奔南宁，加入了一支民间救灾志愿队伍。
4: 主要是你们包真太重了，
5: 还是多点。
3: 这是党新蕊手机里留下的一段视频，画面里他正往背包里装物资，还在装点儿，简短的四个字饱含着他的急迫心情。7月14号凌晨5点，天还没亮透，党新蕊和十几名志愿者从贵港市秦塘区五里镇出发，背包里塞满了药品、蔬菜等急需物资，准备送往受灾严重的村子。由于前方道路被洪水冲毁，车辆无法通行，他们只能徒步翻山越岭，一行人走了6个小时才抵达衡州市镇龙乡河源村旧村。河源村旧村村民小组长黄进达：
6: 徒步帮我们带的东西对居民帮助很大，村里面有几个老人高血压药没有了，就是因为志愿者帮我们徒步带进去的，刚好缓解了。
3: 物资送到后，志愿者们没怎么歇脚就开始返程。14号傍晚，队伍行至贵港市秦塘区三里镇附近时，党新蕊突然倒地昏迷，同伴赶紧轮流给他做心肺复苏，同时拨打了120。可当时三里镇受灾严重，道路狭窄泥泞，救护车行至半路，医护人员只能携带急救设备徒步进山，将近半小时才在塘头村附近找到他，立即展开抢救。不幸的是，党新蕊最终还是没能醒过来，28岁的生命定格在了他乡的救援路上。贵港市秦塘区人民医院急诊科医生李进军：
7: 从头到尾抢救差不多3个小时，病人还是没抢救过来。我们也非常感谢他们，这些外地的兄弟千里迢迢过来支援我们，他也付出了生命，我们会一直感谢他，会记住他。
3: 消息传回四川老家，党新蕊的父亲党庆连夜赶到广西处理完后事，他抱着孩子的骨灰盒登上返回成都的动车，买票时特地选了金亭眉山东站的动车，想带孩子再看一眼生前工作的地方。
8: 我们就从南宁坐动车回成都，必须选经过眉山东的这趟车，让孩子做最后一回铁路人。
3: 当列车经过眉山东站站台时，同事们早已自发列队站成一排，齐刷刷的敬礼送别这位曾经的伙伴。中国铁路成都局成都车务段眉山东站副站长杨松：
9: 我在车上看着车划过的时候，看见站台上那一排熟悉的同事，我都非常感动，他爸也特别感动，有同事来送他，就觉得他党新蕊可以真正的回家了。他笑起来特别可爱，他是一个特别热心的小伙儿，梳理了这么多调度命令呀，基本没有出过错。
3: 1米85的个头，笑起来眼睛弯弯的，同事们眼里的党新蕊是个标准的暖男。中国铁路成都局成都车务段明山站副站长马子文说：
10: 搞在自己的喜欢干的事情上面，应该是隔了2天了以后才告诉我他到广西了，他说他很佩服别人，这些救助的人可以坚持这么久。
3: 今年12月，党新蕊就要满29岁了。在父亲党庆心里，党新蕊是一个善良的孩子，认准的事儿就要干到底。这一生虽然短暂，可父亲说永远为他感到骄傲。
8: 我知道他会参加，但是失去他我是没想过的。那么多天 我也感觉到我应该振奋起来，就是孩子这种举措真的是我的骄傲。我希望他又来世还做铁路，还做他爱做的这些好善事。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11: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3: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正中发展的头啊。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4: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5: 能帮忙就帮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即将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按照公告，新关税已经生效，这一最新举动引发多方批评。
1: 美国如何通过诡辩话术、巧立名目来征收新关税？滥施关税的行径为何停不下来？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16: 今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公布裁决，认定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没有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的权利，这意味着美国政府此前征收的大规模关税违宪。为了继续加征关税，白宫随即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所有进口商品加征10%的临时关税，为期150天。7月24号就是这150天期限的尾声，而美国政府也早已想出了应对之法，那就是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涵盖了美国99.4%贸易额的60个贸易伙伴加征新一轮关税。如此一来，两轮关税之间无缝衔接，无空档期。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波森表示，这或许也意味着关税将成为特朗普政府更长期的政策工具。
17: 我认为我们面临的情况可能是特朗普政府已经认定有一个关税水平是他们可以推行而不至于付出太大代价的，整体关税将维持在较高水平，对特定国家和特定行业征收更高关税。与此同时，他们可能会不断更换加征关税的理由，但关税本身会一直保留下去。
16: 有分析指出，美国政府此次选择以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作为法律依据，主要原因是这一条款没有法定到期日，也没有规定关税税率的最高上限。从历史上看，依据第301条采取的贸易措施也更难被法院推翻。不过也有分析指出，

0: 第301条最初采用的是单数表述，针对的是某一个国家的不公平贸易行为。新关税实施之后，可能很快会引发一系列新的法律诉讼。此外，在当前这个节点，美国政府仍试图通过关税增加财政收入的做法，让一些专家也感到费解。美国一金融咨询公司联合创始人丹内森表示，生活成本可负担性已经成为美国选民最关切的议题之一，而关税本质上是一种累退税，也就是说它对中低收入群体造成的相对负担更重。
1: 目前许多美国消费者的日子并不好过，根据我们看到的全部或者至少绝大多数分析，如果追溯到2025年4月，这些关税措施刚推出时，真正承担关税成本的究竟是谁？答案是消费者。
0: 此外，全球多国也对美国加征新关税的做法表示反对。新西兰总理拉克森24号表示，美方的调查并未提供实质性证据来支撑其有关强迫劳动的指控。他指出，关税并非解决问题的方法，只会增加企业的成本和不确定性。澳大利亚贸易与旅游部长唐·法雷尔同一天也表示，美国的新关税举措毫无依据，且违反了澳美自由贸易协定，应予以取消。新加坡贸工部24号表示，受美国新关税措施影响，约1/3从新加坡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将受到影响。新加坡将继续就关税问题与美方磋商。加拿大、巴西等国也都表示将推动国际合作伙伴多元化。美国频繁滥用关税工具，试图借此重振本土制造业，缩减贸易逆差。对外经贸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院长涂新全分析指出，相关政策并未达到预期目标。美国长期奉行的单边利己形式逻辑，长期来看反而会反噬自身国家利益。
2: 从2017年以来呢，美国政府对关税措施的使用可以说已经到了一个极致。但是从这个效果来看，从2017年以来，美国制造业在美国的 GDP 当中的占比不但没有上升，还在继续下降。美国制造业在全球制造业 GDP 当中的这个占比呢也在下降。从总体上来看，美国制造业没有出现任何大规模回流或者说复兴的这样一个迹象。事实已经充分表明了，关税不是一
3: 上前给老太太搭了脉，望闻问切了好一番。在他看病的时候，年轻人告诉他说，老太太患痢疾7天了，这7天里请过几个非常有名的西医，打针呢，吃药啊，可就是不见好转。眼看老太太已经脱水了，要这么脱下去不是办法，所以才请何先生来看，看看中医能不能将老太太治好。原来是这么回事啊。何墨金皱起眉头思索了片刻，那这样吧，我想见见你家主人，和他商量一下该怎么办。听这话，年轻人吓了一跳。为什么吓一跳？听何墨金这口风不对呀。商量该怎么办，还见主人，这干嘛呀？给老太太准备后事吗？年轻人吓得不轻啊，不敢怠慢，赶紧走出房间去，抖了好大一会儿。年轻人把这何墨金请到了一间书房，再一看，在书房的书桌之前坐着一个雍容华贵的中年妇女。妇女请何墨金坐下，说：“何先生，冒昧请您，请不要见怪。”何墨金摆摆手：“像您这样急切求医的人，我见过，能理解。只不过老太太的病……”说到这儿，何墨金顿了一下。妇女急了，赶紧一摆手让何墨金说下去。何墨金沉默了片刻，这才抬起头来问了句：“老太太可有仇家？”妇女是连连摇头，说：“我妈生病和仇家有什么关系吗？”老太太这病倒不算难治，可是根治却不容易。西医治疗其实已经是奏效了，但是有人做了手脚。妇女还是不明白，何墨金想了想，干脆说了：“说这么说吧， 是有人给老太太下了毒了。